0: 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不能看着他白白被冤枉，还是得救他的。对呀，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救他，必须要救他，要把他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 认了吧，认了还能少受点苦。你们真是丧心病狂，为了害我，可以杀死自己的同僚。住口！我就问你一句话，认还是不认？哼，嘴硬是吧？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我马王爷有三只眼。
1: 等一下，郝岩认罪了。你要放了曹墨菲？
2: 江少爷，你是不知道，少帅的副官都已经来电话了，不让无辜扣留。
1: 游行的学生，不只是曹墨菲，除了郝岩认罪以外，其他的人都得放。
3: 郝岩认罪了，曹墨菲不代表着没罪。
2: 郝岩不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连杀死赵明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4: 明明人就不是他杀的，他揽在自己身上有用吗？
1: 那可是明明人也不是曹墨菲杀的呀。
3: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4: 那就开棺验尸。
5: 把尸体打开，咱们一看啊，那是专业的手法，拧断颈椎，把人给弄死的，
6: 那也不是曹墨菲杀的，也不是什么这个郝岩杀的，那你这不抬杠吗？
1: 江少爷，息怒，息怒！哎，不管怎么说，这次总算是抓住一个共产党，
5: 没白忙活，不是吗？啊！快点！
6: 突然发现天好蓝啊，自由的感觉真好。不过，这一
7: 片蓝天都是郝先生给我们换来的。是啊，听说大帅刚刚枪毙了一个知识分子，说是共产党，我怕郝先生会有危险了。郝先生不惜性命救了我们，无论如何。
6: 我都要救他，
7: 你走。老爷，
8: 二少爷回来了。莫非？妈，你都瘦了。对了，伤哪儿了？让妈看看。妈，我没受伤，你放心吧。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了，爹。
6: 妈，回来了，回来了。哎，孙新德，你怎么来了？
9: 桃子，坐。哎，呀，喜帖啊，
6: 谁的？
9: 孙先生刚送来的。
6: 娶我？
9: 桃子，我是真喜欢你。
6: 你还敢喜欢你？让你喜欢你还敢喜欢我？哎呀，哎呀，妈，没事吧？哎呀，我不是故意想气你的，妈。<笑>妈，你又装，每次都用这招。好了，桃子，妈也是没办法，老孙家的彩礼都收了，1000块大洋啊。
8: 还给他不就得了吗？都给许坤了，啊？要不然你能头发都不少的就回来？他为了救墨菲，不惜牺牲自己。如果共产党里全是这样的人，将来必成大事了。
10: 只不过，大帅正在剿共，想要赢。

0: 就难上加难呐。
1: 可郝先生是为了救莫非暴露了自己，我曹宁邦不能见死不救吧？
0: 这件事，您还是不宜亲自出面，不然就是公开跟大帅对着干。别说修不了冰溪铁路，恐怕还得搭上您的身家性命。这样吧，还是交给我吧。
2: 来，走。哎呀，回来应该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多派些人去车站接你，这样那些人也不敢轻易动手啊。
3: 没错，就是应该多派点人马。
2: 没事就好。滨州呢，我的人不少，我会让他们多照应点儿。
3: 那我谢谢朱老板。
2: 这次回来除了和金小姐的婚事，其他还有什么安排？要是有的话尽管说，我会尽全力的。
3: 这次回来呢，主要就是想拿回几年前属于我父亲的东西。
2: 你是指
3: 打败大帅啊？
2: 哦，就算是有金大发的帮衬，想打败他们那也是难上加难呐。
3: 这不是还有日本人的吗？
2: 你见过日本人？那他们怎么说不肯支持你？
3: 也没有说不支持，日本人的意思呢是有条件的支持，就是想让我把滨州铁路公司给占了。
2: 他们真是无利不起早啊。
4: 退婚？
5: 叔，你也结巴呀？
4: 对，我让你给气的。
5: 真的很对不起，我跟孙兴德我们是朋友，我真的不能跟他结婚。
4: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家兴德啊，但是这门婚事是你妈上门求我的，那彩礼我都给了。
5: 所以说对不起嘛。
4: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闺女，我们家兴德呀，他就迷上你了。你呀，回家等着吧。
5: 我等什么呀？我都不爱他。
4: 你个丫头片子，知道什么叫爱啊？时间长了就爱了啊。我们家兴德其实挺好的。
5: 我不是说他不好。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我不能跟他结婚。
4: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6: 这要退婚啊？把彩礼还完。
5: 我现在没钱，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4: 我都让你给我气乐了。我告诉你啊，要不然就结婚，要不然就还钱，没得商量。
5: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别怪我不认账啊。嗯，钱你给我了吗？给我妈了吗？给谁了？你跟谁要去啊？
4: 嘿，
6: 说说，
4: 耍赖哈、啊，行，看咱俩谁耍得过谁。来来来呀，哥，不把他给我绑啊，绑！
5: 别跑了，
7: 站住！
5: 哎，不，
7: 干什么呢？砸我玻璃是不是？我他妈车玻璃被……干嘛呢？站那！真以为能跑得了啊？
3: 站那！让你走了吗？来，过来，过来看看我这车。
7: 哎，觉得我这车怎么样？
5: 哎，你这车挺贵的吧？
3: 20000现大洋，我也不用让你赔整个车，你就把车玻璃给我赔了就行了。

0: 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
1: 我就是一美术老师，没钱。
0: 没钱了？
1: 真没了。
2: 行，没钱了你就跟我走一趟吧。
3: 潘小姐，你又闯什么祸了？
4: 误砸了他的车。
3: 你没事砸人家车干嘛呀？
4: 都说是误砸了，不是故意的。
5: 好好好，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4: 现在不是我想怎么办，是他想怎么办。
3: 江少爷，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2: 我说呢，怎么着也值个两万大洋，玻璃打碎了赔个一千大洋吧。
6: 那我给你打个欠条吧。
2: 行啊，打欠条吧，那人先关着，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了什么时候放了。
6: 关就关，又不是没关过。
7: 哎呀，放心吧，爷，肯定给你拉倒啊。

0: 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没事就好。
1: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2: 曹二少爷，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徐局长，听说潘桃又被关进来了。
2: 没错，潘桃因为故意损害他人财物，必须要照价赔偿。当事人提出来要赔1000块大洋。
3: 这里是1000块大洋，您看这事儿能解决吗？
2: 哎呀，到底是曹家的少爷，这出手真大方啊！不过呢，我的当事人他说了，必须要取得他的谅解，才能够放人。
3: 什么？这是江雨辰的意思？
2: 没错，我知道你跟江雨辰是不打不成交。虽然潘涛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为了你的朋友得罪了江公子，不是吗？你放心，这钱呢，我肯定会帮你转交给江公子的。至于人放不放，要看人家的意思了。
3: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得到江雨辰的原谅，即便是赔了钱，潘涛还是会被拘留？
2: 这话你就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潘涛现在不在我的警察局，也不在我手上。
3: 潘涛不在警察局？那他现在在哪儿？
2: 江雨辰来电话说，他要跟潘桃私了，让我把人送到方圆。我想当事人既然提出这种要求了，我当然得满足了。
3: 江雨辰，他这是非法拘禁啊！
2: 什么非法拘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哎，钱。

0: 小姐，我不是贼，我是过来找人的。
1: 小姐，我不是贼，你误会了，我是过来找朋友的。
2: 来人啊，有贼啊！来人！
1: 你别嚷嚷了，我不会伤害你。
2: 来人！你这有贼！
3: 哎，你干嘛自己？怎么上房顶上去？
4: 谁呀？干嘛呢？曹墨飞，
1: 你把潘涛带到你们方圆来干嘛？
4: 潘涛，
3: 潘涛现在不在我的警察局，也不在我手上。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叫潘桃，我把他关在柴房里了。
1: 江雨辰，
2: 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把潘桃关进柴房里，你这样虐待他。
3: 我告诉你，今天早上那女人把我的车玻璃给我砸坏了。
4: 曹二少爷，你还是请回吧，把事情闹大了，再登上滨州日报的花边新闻，曹董事长脸上也不好看呐。回吧回吧。
5: 江玉辰，
2: 你简直猪狗不如，跟你没完。
3: 哎，好了啊，没什么事了，去吧，回家吧。
6: 哎，什么就回家呀？人家都等了你一晚上了。问你啊，潘桃是谁呀？
3: 就是一个欠了我债的人。
7: 听话，回家啊！
6: 哎呀，你都没解释清楚
7: 呢。王总管，你来了。
8: 江少爷啊，把他带回家
6: 啊。
8: 小姐，金大人让你回家呢。
3: 行了，回家吧啊。
0: 别叫了，曹鹤飞呢？你说那个跳墙的，走了。
6: 哎，你干什么？
0: 江雨辰，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少爷，
6: 这个疯丫头，她又打又闹。
7: 好了，行了，春暖，你回去吧，没事啊。
0: 你把曹鹤飞怎么样了？我警告你，不要乱来。
3: 他闯进了我家，这叫私闯民宅。我们把他腿给打折就很客气了。
0: 哎，你别走！
3: 干什么呀？
7: 我警告你啊，是我把你救出来的。要是没有我的话，
3: 你这会儿啊正在里面待着呢。
0: 哎，我看你也不像不讲道理的人，你为什么一直关着我呀？
3: 我乐意啊。
0: 少爷，昨天晚上跳墙的那个又来了。
7: 啊
5: 啊！江雨辰，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人？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想要让我放人很简单，我要股份。
5: 你想要我们公司的股份，就去买我们公司的股票。不用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3: 哎，市面上流通的股份才多少啊？我想做大股东。
5: 那对不起了，我也帮不了你。
3: 好啊，那对不起了，我放不了人。
5: 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那1000块钱我帮他还。如果你还扣着人不放，别怪我不客气。
9: 我在他的车玻璃上砸了这么大一个洞，他就跟我要1000块钱。我要是有1000块钱，我不就赔给孙富贵了吗？我还用得着跑吗？哎，你帮我赔钱了。
5: 对，钱你不用着急，慢慢还。
9: 他这么容易就把我放了，不会是？
10: 不会，他给我写了和解协议，保证不会再追究。
9: 泉巷画里觅知音，斩断相思意了缘。这什么跟什么呀？这不是协议，你被骗了。
5: 这个江雨辰，不过你不用怕，我会想办法保护你的。
9: 我不怕。哦，对了，郝大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5: 我听说明天他要被押往监狱，我会想办法救他。
9: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免得落入圈套。
5: 郝大哥是为了救我才暴露身份的，不管有多危险，我一定要救他。
11: 那个共产党呢？
5: 绑着呢。
11: 广志啊，这犯人过两天可就要转移到监狱里去了。这人如果要是到了监狱里面都招供了，咱们警察局的脸面都往哪儿搁呀？啊，
12: 局长，你放心，我一直派人监视郝岩，只是也没看着有人偷偷接近他呀。是不是这共产党不管好伢子？
11: 他们不会是想利用这次转移的机会动手抢人吧？
12: 那咋办呢？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既然他们想救人，咱们就挖好坑，等他们自己往里跳。
1: 哦，局长高明啊。

0: 来的。
1: 我要去好生一等。
0: 你一个人能救得了吗？

0: 一群蠢货，哼，他奶奶的腿儿呢，制定了这么周密的计划，你们竟然把人给我放跑了，要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哎，
1: 局长，你放心，我已经派人跟踪监视浩洋了，只要他还在滨州，总会抓到他的同伙。
0: 哼，我能指望上你吗？就你们这几个猪脑子，滚！
2: 滚！滚！滚！滚！滚！滚！
3: 为了挫败日本人，全面控制东北铁路的阴谋，郝岩为首的滨州地下党组织一直坚定支持曹定邦独立自主建设滨西铁路。
4: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震晕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3: 老郝，等你养好伤。
2: 你得赶紧撤回关内去。我对滨州特别熟悉，为什么要回滨？
5: 徐坤盯上了你，滨州对你来说已经不安全了。我可以暂时回避一下，到时候看具体情况。潘桃十分担心曹墨菲的营救行动。 他在约好的地方苦苦等待消息，希望曹墨菲可以平安归来。

0: 你醒了？
1: 我没死。
0: 我们都活着回来了。
1: 没想到我还活着。郝先生，你把警察吸引了过去，中了一枪。更没想到丁叔你也赶来救我们。丁叔，你怎么会想到去救郝先生呢？
2: 还不是曹董事长的意思。
1: 我爹他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软。谢谢你了，丁叔。
2: 你不用谢我。
3: 以后少让我操点心，好好听曹董事长的话。

0: 谢天谢地了！哎，曹墨菲啊，曹墨菲，你胆子够大的！我们今天万一没有去，你被许坤抓住了，就会牵连到曹董事长。你这么冲动，曹董事长以后怎么能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
1: 哎，丁叔，我有重要的事，我先走了。

0: 好高啊。
1: 汉娜啊，风筝已经飞得很高了，我们捡吧。
0: 好啊，那我要捡了。来，让所有的灾难都随风筝去吧。不要问我何去何从的恩
2: 怨是否还有。明天我就去找工作，然后尽快把钱还给孙兴德和你。
1: 找工作？你不是在学校当老师吗？
0: 哎呀，别提了，我从警察局出来之后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1: 我看这样吧，那1000块钱啊，我先帮你垫上，你别着急。
0: 那不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再说了，你还要养家糊口呢。
1: 我爸妈不需要我养。
0: 那也不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1: 要不然这样，你来我们铁路公司上班，刚好我们在招绘图员，你又是学绘画的，不是挺合适的吗？
0: 可我学的是绘画艺术，你们绘图员需要专业的人员吧？嗨，
1: 测绘图其实并不难，
3: 只需要准确规范，到时候可以把你分到我的组里来，经过我的指点学习，你很快容易上手。
0: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了，以后啊，我们可以每天在一起上班了。

0: 你好。
1: 你好，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是来应聘的，听说你们需要绘图员。
1: 对，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
0: 滨州美术学校。
1: 美术学校？那你也不懂技术啊。
0: 我可以学。
1: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是学校。
2: 再好好说说。
0: 不行。
2: 再说一下。
1: 小姐。请回吧。
0: 哦。
3: 大家都在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游行的压力，政府已经拒绝了日本人索取铁路权的要求，我们的勘测工作可以继续进行了。
4: 这位是
5: 丁叔，这位是潘桃，我认识。
4: 啊，
5: 借一步说话。
4: 啊，
5: 丁叔，他就是那个上次参与了反日游行的那个潘桃，我们在警察局认识的，而且他是滨州美术学院毕业的。
6: 美术学院毕业的可以当绘图员，不过他得尽快学好我们的专业知识。
5: 好啊，让他跟我一个组，我可以教他。
6: 你可记住了，

0: 这次测绘工作结束之后，他如果还不能独当一面的话，我拿你十万。
1: 怎么样？潘达，你被录用了，恭喜你！
2: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太好了，谢谢你。
3: 哎，财务部长冯美玲，哎，是我们内部的。
2: 我现在已经不是外人了。哦，滨州铁路公司滨西铁路测量队第六分队绘图员潘涛。
3: 桃子，我知道你从小会画画，可我们这工程图跟你的画不一样，你可别捣乱呀。
2: 我平时看很多这方面的书。
3: 真能胜任？那太好了，那咱俩在一个公司啊。
2: 嗯。不过待会儿我得先回去了。
3: 为什么呀？你不是在这上班吗？
2: 测量队全体放假，回家收拾行李，明天就要出发了。

0: 王菲，
1: 王菲，
0: 还没走呢。是啊，我在收拾东西，然后等我爹一起走。
1: 我听董事长说，你们这次要走大半年呢。从草册、初册到订会，确实需要很长时间。
0: 怎么了？你有事儿啊？我想把这个送给你。这是什么？这是香草，防蚊驱虫，你在野外能用上的。好。你在野外的生活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你要保重自己。哎。
2: 桃子，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知道了，妈。倒是你，美云说，我这次走啊，估计得半年呢，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我担心啊。放心吧，你不在家呀，就没人气我了。妈，
3: 哎，
2: 我那白玉霜呢？美云送我的白玉霜搁哪了？
3: 你找他干嘛呀？
2: 你快帮我找找，
3: 放东西呀，从来都没地方，这不这儿呢吗？哎，你从来都没打扮过自己，怎么啦？有心上人啦？女为悦己者容，你女儿我呀，有心上人啦。真的呀？是吗？哎呦，哪家的少爷呀？做什么的？ 家境怎么样？快领回来，让妈瞧瞧。
2: 妈，你就知道关心别人的家境，你怎么不关心人怎么样啊？
3: 姜不是老的辣吗？你领回来，让妈瞧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妈得帮你看看。你别让人给骗了。
2: 你女儿我还会被人骗？也不瞧瞧我妈是谁？有其母必有其女，有这闲工夫，你还是担心别人吧。
3: 你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4: 你猜？个臭丫头！来来来，快点！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都有，都有份儿！还有啊，这个啊！出发。

0: 这次的测绘完成后，滨西铁路就要开建了。
1: 等于我要在滨西铁路建成之前入股，对吧？
0: 是的。滨西铁路务必要严格按照日本的要求去建设。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自己儿子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及，哎呀，我是无计可施了。那我们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从曹定邦身上下手？
1: 什么意思啊，
2: 少爷？
0: 我听说滨西铁路的勘测已经恢复了，曹定邦要亲赴野外督阵，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
2: 土匪把他绑架了，逼他的家人就范。你的意思是，咱们找一土匪，把曹定邦绑架了，
0: 然后管他的家人呢，要一笔高额的赎金。
3: 他的家人拿不出来这笔钱，就只能变卖股票。
0: 不错，少爷也不用亲自出面。
4: 我认识一个当铺的老板。
1: 叫孙富贵，他和这个土匪阎老虎有来往，我让他去联系。不过我要亲自见一下阎老虎。<笑>
4: 你又不是不知道，阎老虎是我爸以前的老部下。我去说了，这事儿就是十拿九稳。
0: 我就是担心那些土匪下手没个轻重。
4: 曹定邦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不就陷入被动了吗？
0: 少爷想确保曹定邦平安无事。
1: 谋财不是要害命，我有必要在滨州给自己树立这么样一个敌人吗？
0: 少爷想得周到，那我去找孙富贵。
5: 你去吧，忙你的。
6: 将将得将将。
0: 少爷，
6: 嗯，你还真打算绑架曹定邦啊？
5: 日本人步步紧逼，我有什么办法呀？
7: 这个主意是祝少宣出的，我怀疑他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弄得不好，你得替他背黑锅。
8: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陷阱，我就要跳下去试试。也对，可常言道，三思而后行。你一旦找了阎老虎，
1: 那就没有后路可退了。再要是让曹墨菲知道了真相，势必和你反目成仇。叔，跟您说句实话，这件事情的好的还是不好的结果，我在脑子里面我都想了一遍。那我有什么办法？要想得到滨州铁路公司，这就是唯一的捷径。曹墨菲。 想恨我，让他恨去吧。我决定回到滨州的那一天，这条路我就要这么走下去，甭管这条路上有多少人恨我，还是多少人爱我，我无所谓。
8: 好，既然少爷心意已决，我信你。
9: 怎么着，老姑爷，当铺生意不好？
10: 上山来入伙了，我给你带了一条财路。哟，少爷光临老虎寨，老虎未曾远迎，见谅见谅啊！
1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如今我就是平头老百姓，已经不是什么少爷了。
9: 哎，少爷就是少爷，我阎老虎认就行。来来来，坐坐坐。
1: 少爷上山有事儿啊？还真有点小事儿，想麻烦大当家呢，帮我带个人回来。没事呢，请他吃吃饭，喝喝茶，在山上啊多住些日子。
9: 谁呀？
1: 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曹定邦。
9: 哎呀，他在城里，这事有难度啊。
8: 不难。
0: 曹定邦正带人在野外勘测，难道他那二十几条枪你对付不了吗？

0: 您可以管曹家要30万大洋，事成之后，这笔钱都是您的。曹定邦要活着。你要多少啊？30万现大洋。
1: 现在我把莫非托付给你们，一定要帮他把公司撑起来。
2: 曹定邦在滨州银行存了300万的修路资金，
3: 机会来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哎呀，他的诚意，这事有难度啊。伯南，曹定邦正带人在野外勘测，难道他那二十几条枪你对付不了吗？
1: 曹定邦出城了？嗯，那这事就好办了。
2: 您可以管曹家要30万大洋，事成之后，这笔钱都是您的。假如事情不成功，我也会拿出1万块大洋，算是犒劳兄弟们。
1: 哎。
3: 少爷，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啊！不过大当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能杀人，曹定邦要活着。
4: 少爷既然吩咐，你放心，我不会动曹定邦一根手指头。
5: 再说了，收了赎金又撕票，这也不合规矩啊！我阎老虎也不干那过河拆桥的事儿。
6: 大家看一下啊，这条线就是我们今天的测量路线。
7: 安德。
8: 哎，
7: 技师长，
8: 你马上去遥测七站，我测一下距离。
7: 啊！
8: 哎，
9: 技师长，遥测七站咱不是测过了吗？
7: 测量数据丢了一夜，可能在搬运途中遗失了。
9: 可是遥测七站不是我们所测的呀，你应该找袁小组。
8: 我们现在时间紧任务重，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
9: 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7: 哎，走。
8: 哎，你回来，有你的任务。
9: 大当家，当年我父亲。 运送军火到老虎寨，您知道这事儿吗？
1: 啊，是有这么回事啊。
9: 当时的情形，您来告诉我一下。
1: 哎呀，那天探子回报，说有一批好货要路过我的山头。嗯。

0: 大当家的弄死他！
1: 回门！
2: 督军，
3: 二团团副阎老虎给督军敬礼。
4: 老虎，你还好吗？
2: 我好。
4: 督军，你怎么样？
1: 我也还好。
4: 哎呀，督军带这么多军火上山，
2: 是要重新拉队伍打回滨州？
4: 老虎等这几天等的太久了，弟兄们随时听你调遣。

0: 还是这样急脾气。到你地盘了，不请我上山喝杯酒啊？
1: 好，好，好，我给督军做好吃的啊。
2: 后来呢？您知道这批军火去哪儿了吗？
3: 我请督军吃了饭，送督军离开了老虎寨。督军也没说要去哪儿啊。
2: 我父亲运这批军火去哪个方向？
4: 往北面。
2: 北面。
4: 这老虎岭北面啊，竟是深山。
3: 如果督军要把军火藏到哪儿，
4: 要想找可太难了。
2: 没关系，大当家，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4: 哎，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2: 到了。
5: 哎，你慢点啊，来。哎呀，
2: 别让行。
6: 小心。
5: 累了吧？
6: 嗯，
5: 先喝点水。
6: 谢谢。
5: 哎呀，这天马上就黑了，路程这么远，我就说嘛，你自己要是一个人来，回去路上怎么办？多不安全。
6: 我不怕，我胆子可大了。
5: 嘿，这山里边有狼，你还不怕？再说，就算你不怕，我也会担心你啊。
7: 以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把我们的铁路修好，让我们的铁路不再受制于人。

0: 我们这边已经有人在找阎老虎了，
1: 严老虎同意了，土匪就是土匪啊，这种事情要道听计及。可是我是还是有点放不下心来。放心，他们图财不害命。
2: 啊！

0: 韩涛，这个送你。
1: 你好好的，干嘛送我戒指啊？
0: 韩涛。

0: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1: 跟我还说什么谢谢？你慢着点走。
0: 你快点儿。
1: 潘总，你坚持住，我拉你上来。
2: 莫非，你快放手！再不放手，我们都会摔下去的。
1: 潘总，我是不会放手的，我一定把你拉上来。别了。

0: 怎么，还没回来？147次站虽然说有点远，但这个时候也该回来了。
1: 是啊。
0: 不行，我得去找他们。
1: 等等，骑我的马去，快一点！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留下来保护董事长。
0: 那好，我派几个人陪着你。

0: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赶紧看看有没有受伤。
1: 没事。这么高，我们怎么爬上去啊？
0: 现在天这么黑，也看不清路线。不管怎么样。

0: 这事儿都得等天亮了再说。
1: 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
0: 别这么说，你现在没受伤，比什么都强。你说万一你一个人摔下来，可怎么办呀？
2: 真的没事？
1: 没事。
0: 我看看。

0: 前边没路了，我们在这里下马，徒步上山。
1: 好，
0: 小心点。我练过。

0: 你是不是很冷啊？我摸一下，这么冰冷，我估计你是着凉了。我把我衣服给你穿吧。
1: 哎，不用，你会着凉的。
0: 可是我怕你明天会得风寒，要不然
1: 我坐近一点可能会好些。
2: 丁叔来找我们了，丁叔，我们在这儿了。
3: 丁总工，
2: 是你吗？
3: 是我，我们在这儿，
2: 等着，我们拉你上来。
3: 丁叔来了。
4: 董事长，我们回来了，找到他们了。放心吧，找到了。那女孩怎么样？就是又冷又饿，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嗯，告诉他们，这里离辽虎寨很近，让他们行事注意一点，千万别惹上了土匪，那就麻烦了。
3: 我已经安排好了，让老镇他们加强警戒，就是为了防止土匪的偷袭。
5: 哎，我看莫非好像对那个女孩很关照，他们是不是？我看得出，莫非很喜欢她。臭小子！石强生，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没有我过来接你，就在原地等我。
6: 哎。
7: 快去！一定要保护好董少和盛伟！
8: 对，
7: 快去！

0: 我们的路上，你没事吧？没事。外边情况怎么样？咱们的护路队伤亡很大，
1: 我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真没想到，我修了这么多年的铁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安藤，我不是告诉你在原地等着我吗？
3: 我帮你啊。

0: 你躲在这儿，哪也不许去，在这儿等我。
1: 都他娘的，给老子住手！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爹，董事长，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董事长，啊，他就是老虎寨大当家的阎老虎。

0: 你就是曹董事长吧？是我，有什么话就冲我说吧。曹董事长，你也知道，我们土匪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
1: 钱是好东西啊，谁不缺呢？既然严大当家的开了口，我就得给这个面子。你要多少啊？30万现大洋。
0: 你，30万？
1: 大当家的，你就是把我们的命攥在手里，也没有必要这么狮子大开口吧？
0: 曹董事长可是我们滨州数一数二的大老板，不会连这点钱都没有吧？
1: 什么大老板？滨州铁路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再说，这公司里面最值钱的都是机械设备，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来呀？
0: 反正就这个数。
2: 少一分都不行，
1: 大当家的，你杀了我的人，又要跟我要30万，别说我没有，就是有，我也不会给你，想怎么样，随便吧。
3: 来啊，把他绑了。
4: 哎，莫非，
2: 你过来，建平、
4: 老郑，
1: 这个时候不要阻拦他，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2: 严大当家的，我跟儿子说两句话，说完以后我跟你走。好啊。
3: 莫非，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保护好公司。如果万一回不来，你就接替我的职务，把公司管理好，为我们国家多修几条铁路，尤其是滨西铁路，一定要完成它。
5: 爹，你才是公司的支柱，公司不能没有你。
3: 不要说了，建平、老郑，现在我把莫非托付给你们，一定要帮他把公司撑起来。
6: 我知道。
0: 走吧，爹，爹，莫非，爹，爹，莫非，曹公子，我给你7天时间，用30万现大洋到老虎寨赎你爹，见不到钱，我可就撕票了。走，
1: 爹，
2: 莫非，记住爹的话。

0: 我不知道你是曹董事长的儿子，之前都有得罪，刚才董事长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放心，大家都会帮你的。
1: 谢去忙吧。现在根本不是讨论谁接替公司的事，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我爹救出来。
2: 莫非公司在滨州银行存有300万资金，支付赎金不是问题，可是你父亲。 显然是不想给严老虎那笔钱，所以才跟他们走的。而且，要想动用滨州银行这笔资金，必须你父亲亲自出面才行。现在出了这么多的事，我不知道银行那边能不能通融。
0: 不管怎么样，我们总得试一试吧。
2: 那你就连夜回去。
3: 我跟你一起去。
2: 好，那好，你们俩路上注意安全。 我把这边收拾完，带着大伙赶回滨州。
3: 丁叔，你也小心。
2: 放心吧。

0: 想到你是董事长的儿子，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我一毕业就进入了公司，我爹让我从头做起，不要因为是董事长的儿子就觉得特殊，也不想别人因为我是董事长的儿子而特殊照顾我，所以啊，整个公司除了丁叔和美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
0: 我只知道美云喜欢的人是曹家二少爷，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你。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早知道美云喜欢的人就是你，我们
1: 就不能在一起了吗？
0: 算了，现在不适合他。

0: 这些，你好好开车吧。
1: 曹定邦在滨州银行存了300万的修路资金，
2: 机会来了。上次你跟我说，谭爷是靠卖假古董字画起家的是吧？
3: 没错，这一行他现在还在做。
2: 那你一定熟悉模仿笔记的高手了。
3: 我知道有一个叫鬼手杜的，谭爷经常找他仿造各路名家的题跋。
4: 这300万是曹董事长用于修建冰溪铁路用的，他特别嘱咐签订了一份协议。你看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只有他本人能够动用这笔资金。
5: 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我想代我爹支取30万，等把他救回来，再让他来银行补办手续。
4: 哎呀，那可不行。
5: 公司的介绍信，我的身份证明都在这儿，你还质疑什么呀？
4: 我不是不相信你曹家二少爷，但你并不是曹董事长本人，协议就是这么签的，我也没有办法呀。
5: 你别拿协议说事儿了，先救人要紧。何况这协议是我爹主张签的，你们银行也没有这项规定啊。
4: 正因为是曹董事长的主张，我就更没有权利更改了。对不起，我爱莫能助。
5: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爹处境这么危险，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6: 莫非你冷静点。
4: 不让你动，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动，因为你不是曹定邦本人。我如果把这个钱给你，那就相当于我违约，这个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朱老板，跟你想的一样。
1: 我都听见了。这份协议是曹定邦写的？
0: 啊，是他写的。
2: 300万，很快就是我们的了。
0: 朱老板高明啊！
3: 不出所料，我们的情报人员汇报，祝少轩已经开始打那300万的主意了。曹莫非束手无策，要想救他父亲，只有交出股权。
4: 跟我们分析的一样啊，以曹定邦的脾气，宁愿自己被抓，也不愿意动那笔钱呢。
3: 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相信很快就会达到我们的目的，让我们庆祝一下吧。
4: 不，等我们拿到股份后再庆祝也不迟啊。
5: 你要去找谭爷买假黄金救董事长？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万一要是被警察抓到怎么办？
6: 我爹现在命悬一线，家里没有这么多钱，银行也不肯帮忙。我想了想，可能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5: 我也知道救人要紧，可我就是担心你万一人没救出来，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6: 他是我爹，就算把我搭进去了又怎么样呢？我也绝不会退缩。
7: 蔡二少爷，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8: 我能办的一定办。
6: 好，我需要10000两假黄金。
7: 要这么多假黄金来做什么？
6: 这你还是不要问了，对你对我都比较好。
7: 10000两，这么大量，我不能不问。万一出什么差错，我好事先想好对策。
6: 这是一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会不堪设想。
7: 你说的这么严重，我就更担心了。如果你今天不肯说实话，咱这生意就别做了。
6: 为什么？我出了几钱，生

1: 你为什么不做？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咱们公平交易，各取所需。你要是不把假黄金卖给我，我就把你倒卖假古董、假黄金的事儿捅到报社去。这些年你卖了多少假古董？你想，这么一来，会有多少人来找你算账呢？
0: 你威胁我？

0: 咱们谈谈价钱吧。
1: 什么价？
0: 正常价，10,000两假黄金，3,000块现大洋，钱带了吗？
1: 这样吧，门口那辆车是我爹花了15,000块大洋买的，我把车顶账顶给你，刚好你是开车行的，也用得上。
0: 我的车行售二手车没超过2,000块的，不过我见你小子有点出息，送你1,000。
1: 那就谢了，谭爷，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了，等你好消息。
0: 等等，哪天要是不想修铁路了，可以来找我，跟着我干，我不会亏待你。
1: 多谢谭爷厚爱，告辞。四姐，
2: 谭爷，
0: 这小子身手不错，最重要的就是有胆识，跟着我干会有大作为。
3: 谭爷说的是。
4: 谭爷，别来无恙。
0: 黄海，找我有事？
5: 我来这里是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0: 谁？
5: 鬼手杜。
0: 找他干什么？
5: 是我一个朋友想找他写几个字。
0: 庞海，虽然以前你一直跟着我，我也一直把你当兄弟，但是你毕竟已经离开这行了，应该知道规矩吧。
5: 对不起谭爷，我明白了。喂，打听到了吗？我已经不是谭爷的人了，他不告诉我，但是我打听到了鬼手杜在齐齐哈尔，我打算现在就去，尽快找到他。
6: 那你快去快回。
5: 对了，我在万里车行碰见了曹孟非，他从谭爷那里买了10,000两假黄金。
6: 假黄金？

0: 一万两黄金，恰好是30万大洋。这肯定是和曹定邦的绑架案有关呐。他想用这个假黄金去骗阎老虎。
1: 这好好的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事儿？30万，我去哪儿借去啊？妈，你放宽心，
2: 孙富贵和老虎寨有交情，我已经托他去跟绑匪谈判了，不会有事儿的。
3: 大姐，这是我的全部家当，能凑的我都凑上了。哟，二妈。
4: 可以啊，这少说能值个几千块。你哪来这么多东西？这些是定邦给我的。哼，是啊，跟老爷那么多年，有这些也是应该的嘛。
5: 孙掌柜回来了。
4: 哎，孙掌柜，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
5: 哎，
4: 怎么样，见到定邦了吗？
5: 哎呀，别提了。 让胡子给打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啊！夫人，我跟您说，抓紧时间，赶快把钱凑齐了，早凑齐一天，老爷少收一天罪啊！
6: 不是，这30万也太多了呀，我们上哪去凑啊？
5: 哎，
6: 你能不能再去跟严大当家那些还还价呀？
5: 夫人，你以为这是买肉了，还讨价还价？他就。

0: 拿老爷当一座金山，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1: 那怎么办呀？
0: 那你们一块想办法凑凑呗。
2: 这也凑不上啊，
1: 家里真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3: 房子地加上老爷收藏的一些古董，这10万都卖不上啊。
0: 那不还有一个铁路公司的股票吗？
1: 那个也能卖？
4: 那个不能卖。
0: 不是，这卖与不卖呢，你们意见统一啊。
1: 这个家我说了算。说说说。
0: 我要不是看老爷在那挨打，我心里我太难受了。夫人，要不你先把那股票卖给我。
1: 你有那么多钱吗？
0: 夫人，咱可是乡里乡亲的，你现在着急用钱，这样你在那个转让书上签个字，我就给你30万。
1: 真的？
0: 我能骗你吗？
2: 孙掌柜，那股票也不在我们手上啊。
0: 那，
1: 哎，在曹墨菲手里。哎，他人呢？你快去把他叫回来。
4: 听下人们说，他去接人了。
5: 不是说不能死人吗？抓一个曹定邦，就一定要死这么多人吗？
6: 他们一进营地就碰上了护路队，双方交火，死伤这是在所难免的吧。
5: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这叫什么？这叫本性难移。严老虎答应我好好的，枉费我这么信任他。
7: 胡子毕竟是胡子，一旦杀得兴起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严老虎说，你只让他不杀曹定邦，没说其他人不可以啊。
5: 这叫断章取义。这么多条人命呢，我早晚跟他算那笔账。孙富贵去曹家了？
7: 去了，不过以曹墨菲的性格肯定是不会变卖股票的。
5: 以曹墨菲的性格肯定也不会对他爸不管不问的。
7: 想不到你对他还挺了解。爸，他向谭爷购了10000两假黄金，应该是用这个假黄金去救曹定邦。
5: 假黄金？这要是被土匪发现了，这等于害了他爹吗？
7: 啊，这小子确实有胆量，不过土匪嘛，一辈子没见过几次黄金，估计应该是能蒙混过关的。
8: 曹墨菲被逼到这个份上，都是因为我。

0: 美云，听总工，这都下班了，怎么还不回去？我这心里难受，这刚刚因为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暂停勘测，这才恢复没几天，又出了这种事儿，现在整个公司就跟垮了一样。
1: 是啊，这真是多灾多难的一条铁路啊！美云，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振作起来，就像董事长、林总是说的那样，即便是没有他，我们也要为国家、为家乡修好这条铁路。
0: 丁总工，董事长真的回不来了吗？
1: 我正在跟墨菲全力营救他，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2: 好了，回家吧。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告诉你。张雨晨虽然想要拿到铁路股权，可却压根儿没有伤人的意思。然而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张雨晨心中懊悔不已。 他觉得自己成了刽子手。
3: 少爷，回屋吧。

0: 起风了，我在想，我是不是变成刽子手了？别想太多，谁想到阎老虎他这么言而无信呢？
1: 我在怀疑阎老虎说的军火的事儿不是真的。我派人在老虎岭周围打探过了，据说当年还真有这么档子事儿，可惜老爷没给我们交代清楚。这批军火对我们很重要，无论如何都给我找到。叔。 要是有一天啊，我变成那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您遇着我，要么当不认识我，要么一枪把我给崩了。
0: 别瞎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不会的。
2: 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3: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已经决定派人来林州指挥营救，估计这两天人就回到。
4: 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没有分家，
3: 在这个时候，脑子里一定不能有这样的思念。我是信不过国民党，
4: 他蒋介石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我们破坏北伐。
5: 叫嚣着还要制裁我们共产党，平明，国民党是不能不防范的，但是和这次营救曹定邦没有关系，国民党也是需要争取曹定邦，从而控制滨西铁路，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奉系政府没能满足日本人在东北修建铁路的要求。
4: 这让田中是不能容忍的，
6: 所以日本的关东军断定东北人民反日游行是姓张的煽动所致，对他是恨之入骨。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国共两党一定要团结起来，不能搞摩擦、搞分裂，避免日本人趁虚而入。我明白了。对了，这次国民党派来的那个人叫什么？
5: 李显达。
7: 为了确保滨西铁路的顺利修建，防止它落入日本人手里，成为他们掠夺中国资源的工具，国民党特派员李显达和韩冰奉命来到滨州，协助共产党营救曹定邦。
8: 我们走。

0: 先生，主任不是说我们到了滨州之后就和共产党联系吗？
1: 就他们
2: 出谋划策需要他们吗？反而会有泄密的危险，等我把计划制定完了，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再说。
0: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2: 什么也不做，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天一早我去老虎岭看看怎么救出曹先生。
0: 好，
2: 先去安顿。

0: 飞。
1: 妈，
0: 莫非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等人啊。
0: 等。
1: 你们怎么都来了？
2: 曹莫非，我们家公司股票呢？
1: 你问这些干嘛？
2: 卖给孙掌柜救爹呀。
1: 不行，爹被绑走前特意交代过，无论如何也不能动公司这些股票。
2: 我警告你，曹莫非，爹真有什么意外的话，他的一切都是我这个长子的，包括公司股权，带走。
3: 等一下，
1: 潘涛、魏云，
0: 我可以作证，是董事长交代的。曹莫非，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动公司的股票。
4: 你谁呀、啊？
0: 我叫潘涛，是测量队的绘图员。
2: 但谁知道你俩是不是他收买的呀？
1: 你
0: 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眼里只有钱。
2: 放肆！吃谁家饭不知道。等我当上董事长，你们俩都给我滚蛋。
0: 我当然知道吃谁的饭，我还知道董事长有一批黄金呢，是吧，美云？
2: 他让你们这么说的吧？
0: 董事长有一批10000两的黄金，大少爷，你不知道啊？
2: 爹怎么可能有10000两黄金呢？
4: 别听他胡说，
0: 是美云告诉我的。他是公司的财务部长，董事长往银行里存钱存黄金，他能不知道吗？
5: 那为什么不去银行把那黄金提出来，
4: 还要一天天的拖着？
1: 这么一大批黄金，难道银行不需要准备吗？
0: 就是。
2: 妈，这爹也太偏心了，这么一大笔钱我们居然不知道。
4: 我不信有什么黄金，我只要股票，交出来就放了你，交不出来家法伺候。
0: 哎，你大姐，
4: 陶莫非，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到底交不交？
1: 还是那句话，公司的股票谁也不许动。
4: 好吧，把他给我带回去。
0: 哎，大姐，不要不要！我
1: 走开。
2: 妈，
0: 大姐，干什么呀？放开手，还要手！
1: 走开，曹总！哎呦，
0: 曹莫非，你快点让你的人住手，快点！
1: 闪开你，潘总！

0: 什么？假黄金？
1: 信不信由你，再不去人已经到老虎岭了。
2: 好，二少爷，
0: 有人举报你私自倒卖假黄金。
3: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你手里的股票卖给我，然后我呢保释你出去，并且给你30万大洋，让你去救你的父亲。
4: 陈老虎，赶紧把我弟放了。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出门来自绝对几杯朝空为的是吧。
17: 虽然它叫主角，它并没有说我是只局限于锦江行业，它辐射的包括它所代表的，它是所有人的这个人物命运跟时代变迁。主角2018年我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

0: 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儿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做对应。
1: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0: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呀，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
1: 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嘛？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3: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吧。

0: 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4: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3: 我不吃这一套。
5: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3: 难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4: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8: 都不如。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3: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只要股票，
1: 交出来就放了你，交不出来家法伺候。
2: 哎，你大姐，
0: 陶茂飞，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到底交不交？
3: 还是那句话，公司的股票谁也不许动。
0: 好吧，把他给我带回去。
2: 哎，大姐，不要，不要！
3: 小姐，啊，
2: 大姐，干什么呀？放手，放手！
3: 走开，曹总！哎呦，
2: 曹茂飞，你快点让你的人住手，快点！
3: 闪开点，汉总！

0: 潘冬，你怎么来了？我把人救了，是不是得谢谢我？
1: 谢谢。潘冬，你没事吧？啊，没事。莫非你有没有受伤啊？我没事。
2: 你确定是曹某非买的假黄金？没错，曹家因为筹钱的事，现在都闹得满城风雨了。
3: 既然这样，我们不能让他冒险，必须想个万全之策再行动。来，
0: 你们点一下，
3: 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给我们打个收条。
4: 好，
3: 那好像不是从滨州银行送来的呀。
4: 滨州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现金，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听说假黄金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一下了。除了用假黄金，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你就别拦我了，相信我这一次，行吗？出了问题我负责。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那么做？莫非真出了问题，这责任你负不起？好了，你别着急了。 等我们商量出一个妥当的办法，再行动。
5: 什么？假黄金？10000两？
3: 信不信由你。再不去，人已经到老虎岭了。

0: 好好少爷，等候多时了。有人举报你私自倒卖假黄金，你这是人赃并获，你懂吧？你最好老实交代，免得受皮肉之苦。
1: 即便
0: 你什么也不说，最后的结局也是一样的。
1: 你让我说什么呀？我犯什么罪了？我爹之前存的黄金，我爹都不知道是假的真的。你问我，
2: 编，继续编。
1: 我现在没有功夫在这跟你编，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又没有把假黄金拿出来贩卖。
2: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1: 哟，江少爷，哎呀，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
2: 行了，你先出去吧，我跟他单独说两句。

0: 话。
1: 啊，好，好。
2: 你怎么来了？不过还得感谢你救了蟠桃，真没想到你这种人还能干好事儿。
3: 我是那见死不救的人吗？
2: 那侧路队和员工加起来三十几号人，一夜之间就没了。这件事你怎么说？
3: 不要这么激动，
0: 诬陷别人这也是要判刑的。
3: 三十条人命啊，就这么遇着土匪，命都没了。可我不一样，我是好人啊，我救完了蟠桃，我立刻就来救你了呀。
4: 苍莫非，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你手里的股票卖给我，然后我呢保释你出去，并且给你30万大洋，让你去救你的父亲。哼，
2: 我看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我手里的股票不可能卖给你。
3: 怎么了？难道你不想救出你的父亲吗？
2: 救不救我父亲，那是我的家事。
3: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一条人命，你父亲的命啊！
2: 哎，你这个人一定很孤独吧？没什么朋友吧？也没什么人愿意了解你，对吧？
3: 你不要对我这样妄下评论。
2: 怎么着？被我说中了？
3: 我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2: 一份责任，一份孝道，我绝不可能让我父亲对我失望。
3: 苍莫非，好好的考虑清楚吧。
0: 你现在被关在这儿，
3: 我给你指的阳关路你不走，好啊，独木桥你看看能不能过得去。考虑清楚了，让许坤通知我。
5: 曹莫非知道满铁一方面正在积极收购北满铁路，一方面试图夺取滨西铁路，一旦成功，两条铁路必定在滨州接轨，成为打通东三省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日本的势力随之也深入到东北腹地，江玉臣身份不明，所以绝不能让滨西铁路落到他的手里。但是曹定邦还在土匪手中，让曹莫非心如油煎。

0: 你怎么了？从昨天晚上回来到现在，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我只是在想，曹墨菲这货应该已经把黄金送上山了吧？
1: 他不送上山，还留着下崽啊？
0: 哎，我去曹家看看。
1: 哎，
0: 你怎么对他们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
2: 我在人家公司上班，能不上心吗？你也想多了不是？别瞎想啊！把我这份也吃了吧。妈，我走了。
0: 你个臭丫头！
2: 哎，美云，桃子，怎么办呀？墨菲又出事儿了。啊？他送黄金去老虎寨，结果一出门就被警察抓了，买卖假黄金，而且数额又这么大。 这恐怕是要坐牢的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黄金被发现是假的，曹墨菲又被抓进了警察局，曹董事长怎么办？距离期限只有两天了，天啊，这事儿都赶一起去了，怎么办呀？实在不行，就只能让曹墨菲交出股票了。嗯，那我们快去警察局吧。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靠变卖股票去交这个赎金了。莫非你在想什么呢？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董事长被撕票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说的话跟我大妈一样？都什么时候了，你就不要说风凉话。莫非，我不是在逼你。
0: 我只是觉得救人比较要紧，股票没了我们可以再买回来，但是人没了就真没了。
4: 不是，我大妈什么样，你们俩已经看见了。你觉得我把股票拿出来，他们会真的卖了股票，拿到钱去救我爹吗？
0: 那要不这样，你告诉我股票在哪儿，我拿着股票带孙富贵来警察局跟你签转让合约。
5: 然后我再带着钱去老虎寨救人。不行，你一个女孩去老虎寨不安全，况且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相信那个孙富贵。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期限马上就到了，真是太为难他了。不卖股票，父亲会死。
0: 他自己也得受人非议，可是卖了股票，就辜负了他父亲的期望。可是，毕竟就像你说的，股票卖了还能再买回来，人要是没了的话，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我相信曹董事长，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吧？
5: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曹董事长，他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 你想，他走之前能这样交代墨菲，就表明了他宁死也不愿意失去股票的决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墨菲是不会走这一步的。因为股票一旦从他手里卖出去，他的父亲就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了。唉，
0: 现在要是有别的办法就好了。
5: 我打算找一下祝明月，看看能不能借到钱。祝明月。
6: 就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华新生汇老板朱朝轩的女儿。嗯。
7: 祝香丽，冯小姐来了。
6: 啊，请进。请。冯美云，我认识你。
7: 你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财务部长，是我。你好，朱小姐。这位是，啊，你好，我叫潘桃。你好，你好。啊，坐吧，我给你们倒杯咖啡。嗯，你别忙了。其实今天我来是有事情求你，但是真是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开口。没关系。
6: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7: 你能不能向朱老板说一下，借我们公司30万大洋？
0: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滨州日报上面刊登了土匪绑架曹董事长的纪实，土匪索要的赎金就是这个数。
2: 没错，我就是想拿这个钱去交赎金。不过我现在是以滨州铁路公司财务部长的身份向华新商会借钱，我们是可以付利息的，请您帮忙想想办法。
1: 不行，万一有个闪失，我找谁要钱去？
0: 曹丁邦是滨州铁路公司最大的股东，他怎么还不起您这些钱呢？更何况这还是救命的钱，怎么会赖账呢？
1: 30万不是个小数目，咱们家资金也紧张啊，哪有功夫管别人呢？
0: 就是资金紧张，我就不明白了，华新商会这些年挣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呀？
1: 管好你自己的事，财务上的事你不用管。
0: 爹，你就说吧，您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1: 哎，我的大小姐，我是真没有钱呐。

0: 先生回来了，回来了。哼，这一圈累得我够呛啊。嗯，来喝点水，歇一会儿。
1: 岁数不饶人呐，想当年我在老虎岭如走平地，现在腿脚不灵了。
0: 先生，我向您汇报一下。嗯，昨天有两个人给曹家送去了10000两黄金，曹墨菲本来准备送去老虎寨，可是刚一出门。 就被许坤给抓住了。
1: 那两人是谁呀？
0: 他们叫马五、马六。

0: 是谭爷的手下。啊，谭爷是这儿的一个黑帮老大。
1: 这么说，假黄金是谭爷的？
0: 是。

0: 真的是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们。
1: 你快别这么说了，毕竟数额这么大，朱老板有所顾虑也是正常现象的。
0: 那我知道你们忙，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2: 再见。
3: 戒指很漂亮啊，戴在中指上应该是订婚了吧？
0: 订婚？
1: 那我们先走了。
0: 桃子，你什么时候订婚的呀？
1: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桃子，我还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了？
0: 要不是人家朱明月说破，我都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已经订婚了。
2: 美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些话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可是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1: 什么啊？
2: 送我戒指的人是曹莫非。对不起，对不起，美云。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曹莫非就是你喜欢的曹家二少爷，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
1: 你跟他认识才多久啊？你怎么做到让他向你求婚？
2: 对不起，美云。在我知道曹莫非就是你心上人的时候，曹董事长刚刚被绑架，那个时候他心情很不好，我不想再让他难过，所以我决定等曹董事长的事情过去以后，我再跟他好好聊一下。
1: 聊什么呀？
2: 聊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下去。真的，美云，真的，我不骗你，我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你跟曹莫非了。
4: 我夹在你跟曹莫非中间，我真的很难受。虽然我爱曹莫非，
2: 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爱你，我不想失去你的，美云。
4: 你怎么想莫非？

0: 昨天我拉着你的手，我就告诉我自己，我闯过了这一关，这辈子我不会松开你的手。韩娜，你嫁给我吧。
1: 可是我们是不是得先见见父母啊？还不知道他们同不同意呢。
0: 我今天就把你介绍给我爹认识，不过不管他同不同意，我的主意都不会变的。

0: 谢谢。
1: 李先生这次真是辛苦了。
2: 没错，马五马六目前在我们手里，
3: 假黄金是你让他们给曹孟非送去的，没错吧？
1: 嗯，

0: 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他们俩以及他们的供词交给许坤，那就凭你的能力把这件案子压下来，救出曹慕飞。
1: 大概是你太着急救人，还没来得及把整件事情给搞清楚。
2: 警察局有我的人，
1: 他倒是很聪明，就算他供出我，顶多是个从轻发落，但如果他挺了过去，许坤没几天就得放人。
0: 你说的有道理，我等你到明天上午9点，如果曹慕飞还没有释放，那就怨不了我了。告辞。

0: 办妥了。
1: 我让谭爷明天上午9点就收草木费。
0: 那就好。
1: 你们俩听着，如果谭爷明天上午9点前就出草木费，我就放了你们俩。

0: 你再不出来，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这是谭爷的人，我马上出去。你先上丁建兵。
2: 不行，我和你一起去，太危险了。
1: 不，听我的。

0: 谁呀？
1: 丁建平在吗？

0: 我是丁建平，请问你是？我叫韩冰，李显达的助手。马五马六已经死了，你手里还有什么牌？都亮出来。你能有今天的地位，看来并非偶然呐。你是不是明白的太晚了些，黑牡丹？ 把他带到修车厂，切碎了喂狗。是，谭爷，请吧。
1: 谭爷，丁建平求见。
0: 让他进来。
2: 是。
0: 走。请坐。为李显达而来。谭爷
2: 果然是聪明。 李先生是曹董事长的朋友，因为担心曹董事长的安全，多有得罪，还望谭爷海涵。原来是曹董事长的朋友。曹孟非这件事，还望谭爷出面。等曹董事长回来，必定重谢谭爷。怎么重谢呢？滨州铁路是在张大帅主导下，由滨州铁路公司修建的。 谭爷可以跟滨州铁路公司结个善缘，对双方都有好处。您说呢？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救我。李先生初来乍到，太小看谭爷在滨州的势力了。是啊。
3: 我太轻敌了，丁总工跟我想象中的共产党不大一样。
2: 看来你对我们很有成见。
3: 那是以前，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无知。以后希望我们可以精诚合作，一起保护滨西铁路顺利修建。
2: 可以，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救出。

0: 曹董事长。
1: 其实利用假黄金来蒙骗土匪，不失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

0: 韩姨，这是哪股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来就是打听打听曹鹏飞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吗？他爹还等着回去救命。
0: 怎么，谭爷跟曹董事长也有交情？
2: 交情谈不上，只是我佩服曹董事长的为人，是条汉。这位李先生可以作证，那10000两黄金确实不是曹墨菲买的。
3: 李先生是曹董事长的老朋友，过去我们一起修过铁路。
4: 徐局长，事已至此，我也不敢有所隐瞒，这批假黄金是我们在修营口支线时挖到的，当时我们就报了官，官府来人一看，结果是假的，
5: 让我们自行处理，曹董事长就把它又埋了回去。
3: 曹董事长出事以后，我忽然想到了这批假黄金，就给李先生发了电报，请他把这笔假黄金又挖了出来，火速送到了滨州。徐局长，用假黄金骗土匪，这事儿不违法吧？
0: 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可证据呢？
2: 徐局长，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又何必这么较真呢？
0: 谭爷，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警察局办案有警察局的规矩，即便我是局长也得守规矩，不是吗？
6: 规矩，如果许局长非要讲规矩，那咱俩聊聊许局长托我办的那些事儿怎么样？行了，过去的事情咱们谁都别提了。你不是想剿匪吗？办好这件事情，一呢可以剿匪救出董事长，二呢这可是头功一件。
0: 谭爷说的有道理，既然谭爷都亲自出马了，这个面子我得给，必须得给。
1: 许局长是个爽快人，
2: 既然这样，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就自己慢慢谈，我先走。
0: 不送。好，坐。
4: 局长，谭爷说的没错，剿匪历来是头等大事，徐局长想不想打进老虎寨救出曹董事长？
0: 想，我当然想了，我做梦都想打进老虎寨，可是这老虎寨不是我许坤想打就能打得了的。老虎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别说我们这些警察了，就是金大人的部队派上去剿匪，那不也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了吗？
4: 只要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就能让你梦想成真。
3: 许局长，我会带着公司的员工打头阵，攻下寨口，您再带大队人马冲进去，风险很小，可功劳全是您的。
0: 有这样的好事？哼，愿闻其详。

0: 今天可是期限的最后一天，你们家里人连句话都没有，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赎你呀、啊、
1: 你要的太多了，家里没钱拿什么来赎我呀？
0: 家里人真重视你，早就把股票卖了、嗯、
1: 我儿子知道我的脾气，我那天特意的叮嘱他保护好公司，没有我的指令他是绝对不敢动。
0: 俗话说

0: 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你这样，赶紧写封信，我派人给你儿子送去，让他把股票卖了，赶紧来赎你。
1: 不可能。
0: 你这个人怎么死脑瓜骨啊？我与你无冤无仇，我也不想杀你，不就是股票吗？它比性命都重要？
1: 我的命当然重要，
2: 难道被你杀害的那些员工的性命就不重要吗？我告诉你，别说我没有30万，就算我有，我给那些死难的家属也绝不会给你这个刽子手，
3: 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
4: 大当家的，
5: 大当家的，
3: 嚷什么？
0: 有事儿，
3: 把他铐好了。

0: 你们在这儿忙着什么？
1: 大哥，曹门扉来了。
2: 暗送赎金了？
1: 带钱来的。
2: 来了多少人？
1: 算他一共七个人，还有一辆马车。
2: 七个人？30万块大洋，七个人，一辆马车。
1: 人家带的可是黄金。

0: 哎呀，今天啊，真要把这块土匪给灭了，那上头肯定嘉奖您，没准儿下一任市长就是您呢。回头您多提携提携弟兄们。
1: 行了，你小子别一天到晚想美事儿。

0: 不用紧张，只要阎老虎出来了，他们就不敢轻易开枪。
1: 我就是担心他不出来啊。
2: 不可能，这么多黄金，他不可能不亲自出来过门。

大当家的，30万块我如期送到，我爹在您这儿一切都好吧？这1万2黄金我给您搁这儿了，是不是也该让我看看我爹了？

0: 田老虎，赶紧把我爹放了，否则我就一枪崩了你！
1: 你小子不想见你爹了是吗？
2: 别废话，让你爹人都退了，不然我就开枪。
1: 田老虎，土匪一个烂命一条，用我换家财万贯大老板，你想得美！
2: 田老虎，你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土匪了，你是这一代的土匪头子，手下有几百兄弟，难道你就舍得丢弃？
3: 这帮和你出生入死的兄弟吗？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敢跟我老虎认罪？跟上！大哥，柴狗来了！
4: 你小子居然把二狗子带来了！二愣子，大迷糊，带弟兄们回去关上寨门，跟他们拼了！
5: 大当家了，你怎么办？
3: 赶快回去，要不然弟兄们全完了！别管我，快回去！
6: 好，
3: 弟兄们撤！
4: 哎，大当家了！大当家了！
3: 孟非，我们撤，
5: 走。
3: 大哥，不要让他们关了寨门，给我打！

0: 阎老虎，你可是个聪明人，干嘛非要跟我们作对呢？依我看啊，你干脆带着弟兄们接受我们的招安，我回去以后跟金大人说一句，至少给你弄个营长当当，怎么样？
1: 你可拉倒吧，金大发在我这丢了面子，又损失了不少人马，他恨不得一枪崩了我，还能给我营长当？
0: 哎，老虎，你现在在我手里面，你可要想清楚了，不接受招安就是死路一条。
1: 怎么就死路一条了？不是说用我换曹定邦吗？
0: 那是他们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2: 徐坤，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袁老虎，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把你放了，你愿意交换我爹？
1: 我不能扔了我那帮弟兄不管呢。
3: 许局长，严大当家的已经同意交换了，赶紧通知山上换人呐。
0: 什么换人不换人的，当初说攻破老虎寨解救曹定邦，谁跟你说换人了？
3: 许局长，攻破老虎寨跟走马换将目的都是一样的，把曹董事长救回来呀。
0: 合着我就这么跑一趟，带着一帮兄弟，什么好处没捞着，还损失了几个弟兄，行吗？
4: 不是，许局长，这剿匪难免会有伤亡。
5: 是的，
6: 行行行行，
0: 都别说了，这儿我做主。
7: 莫非
2: 别废话，赶紧把阎老虎放了，交换我爹。
0: 曹莫非，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2: 啊，知道。我告诉你，为了救我爹，我什么都不在乎。
0: 他可是土匪，你现在把他放了，他会讲信用吗？
1: 许坤，在信义上，我阎老虎绝对比你可靠。
0: 他是在骗你，你别上当受骗。
2: 别废话，赶紧下令放了他。
0: 啊，好好好，放人，放人！
1: 就冲你小子，我今天把话撂着，我回去马上放了你的父亲。我保证，只要你们修铁路，我老虎寨绝不捣乱。
2: 好，我相信你一次，谢了。
1: 许坤，许大局长，后会有期。
2: 好，后会有期。
8: 我站在城楼观山景。
0: 曹莫非，你这是放虎归山，有你后悔的那一天。把他给我绑了。
9: 是。大哥回来了。
10: 假的。都他奶奶假的！
11: 你俩干啥呢？
12: 大哥，我俩正商量准备进城救你呢。
10: 去，把曹定邦放了。
12: 大哥，曹定。
10: 还有，以后他们修路，谁都不准去捣乱。
12: 好。
4: 这阎老虎不会言而无信，那我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13: 你放心吧，要说不讲信用，那只能是许坤。
2: 嘿，董事长，您慢点。
4: 董事长啊，平安脱险就好啊。
14: 是是，建平。是你们救了我，
4: 确切的说，应该是您的儿子曹莫非救了您啊。
14: 他人呢？
4: 啊，这样，咱们回去拿李先生，为了营救您，专程从上海来的。
13: 你好。
14: 上海。
13: 对。我老家就是滨州的，所以党部派我来负责这一次的营救行动。接下来我还会留在滨州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你们把滨西铁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嗯，
14: 好吧，我跟你们合作。
5: 听说过曹墨卿吗？
6: 那个为了独占资产啊，坑害自己兄弟的混蛋。
5: 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是一枚很好的棋子。
6: 哦，您继续。
5: 曹墨菲的通匪罪一旦成立，那他就必然要处于极刑。如果我们再杀了曹定邦，那他的股份不就都是曹墨卿的了吗？
6: 我记得我答应你跟你合作是要把铁路公司的股票拿到手里面，并没有答应你我要杀人吧？我跟曹定邦无冤无仇，就为了他的股票我就要杀了他，不至于啊。我不太想成为你手里的杀人机器。

0: 高田君，
1: 看样子江玉晨不好控制啊。
2: 跟他爹一样，冥顽不灵。
0: 你见过江贵学？
2: 当然。

0: 现在需要你回到滨州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解救被土匪绑架的商人曹鼎邦。
2: 只要曹鼎邦在，江玉晨想夺取滨州铁路公司
1: 便希望渺茫啊。
3: 你的笔迹模仿的还很像吧？只要把你的手印印在上面，银行里的钱很快就提出来了。
1: 休想。
4: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蒸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7: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曹墨菲的通匪罪一旦成立，那他就必然要处于极刑。如果我们再杀了曹定邦，那他的股份不就都是曹墨清的了吗？
1: 我记得我答应你跟你合作是要把铁路公司的股票拿到手里面，并没有答应你我要杀人吧？我跟曹定邦无冤无仇，就为了他的股票我就要杀了他，不至于啊。我不太想成为你手里的杀人机器。

0: 高田君，
1: 看样子江玉晨不好控制啊。
2: 跟他爹一样，冥顽不灵。
0: 你见过江贵寻？
2: 那是一次不愉快的会面。
3: 江督军，
2: 难道你就不想打败张某，夺回东北吗？
4: 高田先生，你知道此花叫什么名字吗？它叫君子兰。此花既怕炎热，又不耐寒，它喜欢半阴且湿润的地方。生长的最佳温度是在18到22度之间，5度以下就会限制它的生长。如果我把此花带回东北，它禁不住任何风吹雨打，会夭折的。
3: 听江督军这话，您是怕了？
4: 我现在的日子呢，就是养养花，写写字，岂不逍遥快活呀？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哎呀，江督军的字气壮山河呀。
2: 倒不像有归隐之意啊。
4: 以前的旧作不提也罢。
3: 江督军，
2: 不妨再好好考虑考虑，跟我们合作，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夺回东北王的位置。
4: 恐怕会让高田先生失望了。
0: 又一个喝茶像喝酒一样的男人。
2: 看来我们用这小子取代姓张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呀。
0: 如果他不能放弃喝茶，学会喝酒，

0: 那我们只有放弃他了。曹定邦得知曹墨菲为了救他而得罪了许坤，还被安上了通匪的罪名，这让他心里很不安。他要想办法尽快把儿子救出来。老爷，爹。
1: 老爷。 你就别踱步了。这墨菲的事啊，目前干着急也不是个办法，你别累坏了身子。你这次苦苦脱险，我们置办了一桌子菜，都是平时你爱吃的，我们大家一块庆祝庆祝吧。
2: 庆祝什么呀？啊，我儿子为了救我得罪了警察局长，还被安上通匪的罪名，有什么好庆祝的？
1: 老爷说的是，墨菲啊是个孝顺的孩子。
2: 换了我们墨清，也会这么做的。哪个当儿子的会不救自己的亲爹？
3: 爹，我赴汤蹈火。
4: 别以为你们做的好事我不知道，有些事情，建平和冯美云已经都跟我说过了。
1: 你可别听他们瞎说，我就是想逼着墨菲交出股票，卖了钱好去交赎金。
3: 我是误会墨菲啦。今天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我的财产，两个儿子都有份儿，但滨州铁路公司，墨清就不要再想了。爹。哎。
5: 找什么呢？哎呀，这年龄大了，脑袋越来越不好使了。刚放的东西转身就忘，
6: 你找什么？我把你找找。
5: 哎哎哎，你打住！你要一帮这忙更乱，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6: 这就嫌弃上我了？那行，我买早饭去了啊。
5: 去吧去吧。
7: 慧章，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梦你回来看我们娘俩了。你真回来了吗？我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理我呀？

0: 下次再来啊，
1: 老板，两碗都不能，不加香。你们两个一家的嘛，口味一样，这连说出话都一模一样。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
0: 哟，
1: 二位
0: 啊，
1: 动动脑好了，
0: 谢谢。
1: 哎呀，老板，忘带钱了，明天给你行吗？
0: 没关系，老板，他的钱我付。
1: 那不行，先生，我都不认识你，怎么好意思让你付钱呢？
0: 老板都说了，咱俩像一家人，长辈请晚辈吃顿早餐，算什么呀？拿着。
1: 那好，那以后先生要是需要做衣服的话，就去隔壁街的绣姑裁缝店。 我妈呀，心灵手巧，做出来的衣服绝对一流。到时候你过来，我给你打折。哎，那我先走了，谢谢。

0: 现在需要你回到滨州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解救被土匪绑架的商人曹定邦，他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正准备修建一条滨西铁路。这条铁路的地理位置及战略价值对各方都非常重要。任务完成以后，你先暂时留在滨州主持那里的地下工作。
1: 东北的地下工作不是交给共产党了吗？
0: 以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势力非常薄弱，现在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
1: 我们真要和共产党决裂吗？
0: 我不知道，你最好也不要去打听。
1: 那我可以和家人见面吗？
0: 暂时还不行，你的身份名字都是假的，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为国民政府效力。
1: 明白。

1: 进来。先生找我。明天你就去市立医院报到，组织已经为你安排好，直接去找院长就可以了。哦，对了，我听说他们的外科主任不好对付，我相信你有办法搞定他。
0: 放心。这么说，我们要长期留在滨州了？
1: 没错。根据目前的局势发展。 攻占北平，那是时间问题。大帅的势力很有可能退回东北，负隅顽抗。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任务会更艰巨。行了，早点回去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走走。
0: 好。

0: 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呢，多亏了他们家的二少爷逼着许坤放了严老虎，严老虎呢也真假信用，还真把曹定邦给放了。
1: 为了救他爹，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这算来算去不也一样吗？
0: 傻丫头，人家是父子俩，他拼了命的救他爹，反过来他爹出来还能不管他儿子？
2: 曹董事长不是普通人，等着瞧吧，用不了几天，许坤就得放人。不对，我爹就没管过我。
3: 桃子，你爹还是很疼你的，
2: 疼我还离开我们娘俩，一走就这么多年，连封信都没有。 说是为了咱们娘俩好，谁知道呢？也许这个人早就死了吧。哎，不说了，不说了，我睡觉去了啊。潘头。
3: 谁啊？找你儿有什么事儿？我是铁路公司的。啊，桃子。哎，杨秘书，董事长回来了，通知大家明天回去上班。哦，好。那我就先走了，我得通知下一个了。哎，
2: 杨秘书，曹孟非怎么样了？
3: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董事长会想办法的。你放心好了啊。啊，
2: 走了。
3: 好，
2: 小心啊。
3: 哎。
4: 他也在滨州铁路公司上班。嗯，好，谢谢姚会长。要不，还是我陪着您去姚会长那儿吧。
5: 不用了，何必兴师动众呢？不就是拿份电报吗？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必须得为您的安全着想。这样。
6: 我安排两个保镖跟着你。这个鬼首都确实厉害，我之前比对过了，确实是真假难辨。是不是我回来晚了？这事和你没关系，是严老虎放的曹定邦。
7: 不是说放人之前要先告诉我们一声吗？
6: 我刚刚得到消息，高田提出让江雨辰杀了曹定邦，
8: 扶持曹慕青成为铁路公司的继承人。
6: 那江雨辰呢？他答应了没有？
8: 我了解江雨辰，他和曹定邦无冤无仇，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9: 这是甄九发来的电报，我刚收到，就给你打电话了。拿去给许坤，他看了自然会慎重考虑。
4: 太好了，多谢姚会长。曹董事长，客气话就不用说了，赶紧去警察局找许坤。好。
10: 曹定邦，
11: 只要曹定邦在，江玉辰想夺取滨州铁路公司，便希望渺茫了。
10: 祝少轩不是正要刺杀曹定邦吗？
11: 哼，祝少轩固然心狠手辣，但难免出现意外。我希望侄子小姐跑一趟，亲自坐镇。
10: 我会盯死曹定邦的。

0: 曹董事长，我们老板要见你。
1: 你们老板是谁呀？
2: 接到姚君山的电话，他们出门已经快两个小时了，他们爷俩也该回来了。
3: 嗯，这次任务总算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哎，接下来你们是不是很快就要去野外勘测了？
2: 是啊。
3: 哎，对了，这条铁路建成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4: 进来。
5: 哎，老板，两碗豆腐脑不加香。你
4: 怎么，你们俩认识啊？
3: 有过一面之缘。
4: 哦，给你们介绍一下，蟠桃，李显达李先生，董事长的朋友，他叫蟠桃，是我们技术部的绘图员。
5: 你好。
3: 你好。
5: 你记着，我还欠你一顿早点呢。
3: 对呀，你得还我一顿大餐啊。
5: 没问题。
4: 蟠桃，有事吗？
5: 我就是来看看曹墨菲回来没有。
4: 这曹墨菲要是回来了，第一个见的人还不得是你呀？
5: 啊，那没事，我先出去了。
4: 去吧，
5: 李先生，那我先走了。
3: 哎，好。哎，这孩子和曹孟飞什么关系啊？
4: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他们俩应该在谈恋爱。

0: 时间算下来，他们俩也该回来了呀。
1: 朱老板，你把我挟持到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2: 曹老板，没有办法。江玉臣想入股你的铁路公司，你不同意啊，所以呢，只能用这种方式把你请到这儿来。
1: 原来你跟那小子是一伙的。
2: 不不不不不不，我们不是一伙的。我只是想要你银行里的300万修路资金。
1: 你们真是煞费苦心呐。
2: 何老板，你的笔记模仿的还很像吧？这上面缺少什么呢？只是缺少你的手印。只要把你的手印印在上面，银行里的钱很快就提出来了。
1: 休想！

0: 很快，你就能和你的儿子见面了。
1: 你别逼！哈哈哈哈哈哈！哎。

0: 团长，建平！
1: 董事长，
2: 建了，建是是主主。
1: 董事长，董事长，
0: 快人，快送医院，快！
3: 妈，没事啊。
4: 咱们相信大夫，妈。
3: 顶峰，爹！顶峰，爹！

0: 曹定邦死了，我听说之后就赶到了曹家，灵堂都布置好了，是真的。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吧？
1: 这话什么意思？我是说这件事情。
2: 是不是高田干的？真是太过分了！这不跟土匪一样吗？说杀人就杀人呢？他们抓过我，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动手了。这些日本人已经疯了。
0: 日本人心狠手辣，这回你算领教了吧？
3: 没想到，最后还是日本人帮了我的大忙。哎，花海，他们没认出你吗？
4: 没有，
3: 那就好了。江玉晨这个小子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不仅要灭了大帅，还要赶走日本人。
4: 不知天高地厚，
3: 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个消息。
5: 会怎么样呢？会毫不犹豫地踢开他。老板，您是要把江玉晨的话转告给高田吗？现在还不是时候啊！我和高田一直都是生意上的对手，他不会相信我。曹定邦的死让江玉晨深受打击，他没有想到。 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打算杀害曹定邦，而自己也落进高田的陷阱，成了杀人的帮凶。他后悔没有听从前书的劝告，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他明白，只有滨州铁路公司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日本人才会有所顾忌，自己。
6: 才有谈判的筹码。我和秦光明验过了，可以确定，曹董事长是被一枪狙杀的。但问题是，凶手会是谁呢？
7: 阎老虎。
8: 应该不是他。如果是他，他当初又何必放曹董事长下山呢？对呀。
7: 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个大当家的。
8: 总不能明目张胆的出尔反尔吧？曹董事长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事，他的出现对谁最不利，或者说谁最不愿意让他出来？还有，他和谁有过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会不会是江玉晨？
7: 江玉晨？
6: 是这样的，曹董事长曾经拒绝过。 江玉晨要入股滨州铁路公司，但他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奇怪的是，每当曹家出事，他都会提出条件，要入股公司。
7: 不可能，这些都不足以让他下这样的狠手。
6: 江玉晨回到滨州后，确实跟日本人走得很近。不过，曹墨菲也跟我提过。 江玉晨曾经在日本人面前救过他。哦，那这就奇怪了。是啊，我们现在不仅仅要找出凶手是谁，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3: 什么问题？
6: 曹董事长遇害之后，曹墨菲怎么办？如果我们不救出曹墨菲，滨州铁路公司该怎么办？
3: 没错，于公于私，我们必须救出曹墨菲。这样，老丁，你去找姚君山，让他再帮帮忙。

0: 董事长过世以后，
1: 那封大帅府的电报就不翼而飞了。所以大家现在怀疑是阎老虎为了报复莫非才这么干的。不过也有人说是江玉晨干的，因为董事长当时没让他入股。
2: 江玉晨，
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莫非？这可是通匪，恐怕没那么容易。
0: 丁总工，
3: 你们都来了。
1: 我们在商量莫非的事情呢。
0: 丁总工，你有办法救早莫非吗？
3: 我刚刚找了姚君山，那封电报是他侄子模仿少帅的语气，从大帅府的侍从室发过来的。如果再发一遍，势必会引起侍从室的怀疑。
0: 那现在怎么办？二太太都已经疾病了。
3: 你们先别急，许坤把曹莫非抓进了警察局，迟迟没有动手，这说明他并没有着急杀曹莫非。
1: 希望董事长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莫非平安回来。
0: 虽然已经决定离开他了，但看到他们家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4: 桃子，谢谢你为了我让你放弃莫非，不过你别怪我，要怪就怪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0: 不关你的事儿。
4: 你相信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曹莫非，
1: 为了他我可以付出一切。
5: 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勒令清党的公函也秘密送到了李显达手中，这让本来就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的他左右为难，他不愿向共产党举起屠刀。
6: 老郝，出事了。

0: 他们终于动手了，老郝，我早就说过国民党靠不住，没想到他们这次的手段竟然如此凶残。既然暴风雨已经来了，就很有可能越演越烈，我们都要当心。
1: 你是说，他们在滨州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国民党在滨州的力量薄弱，屠杀不可能。
2: 弹药放被安上，在党中央没有做出决定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还有，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能再在你这边住下去，我要搬出去，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记得来时主人说过，没有特殊的任务，不会启用这样的联络方式。
3: 什么任务？青岛。
2: 青岛。
3: 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其中还有几个身居要位，只要找到他们，并州。

0: 只要找到他们，恐怕得费一番周折。
1: 是啊，毕竟他们的身份隐晦，有可能是江叔先生，也有可能是拉黄包车的普通人，或者其他的工作人员。
0: 先生，请放心，我会把他们一个不剩的全都找出来。先生，你这是？
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你难道要抗命吗？

0: 谁呀？
1: 丁总工，是我。
0: 进来吧，美云。
1: 丁总工，
0: 有事吗？
1: 银行刚刚来电话，说我们公司的300万修路资金被银行经理胡淼取走了。
0: 什么？胡淼人呢？
1: 下落不明。
0: 怎么会这样？
1: 董事长不在了，他跟银行签订的协议自然就失效了，更何况现在胡淼是监守自盗。
2: 难道说董事长一出事他就携官跑了？
0: 难道他跟这件事情有关吗？
3: 这家伙竟然为了300万杀人越货。
0: 美玉，你赶紧报警去银行一趟。
1: 好。
0: 老郑，咱俩走。
4: 走。
5: 一会儿到了车站，你乘这趟火车去天津，然后转车去上海。
4: 好的。
5: 记住，再也不要回滨州了。
6: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去火车站？
0: 码头我已经让人去看过了，没有发现他。他今天早上刚取的钱，现在人一定还在滨州。他想离开滨州，除了码头就只有火车站了，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赶到火车站。老郑，再快点。
4: 好。
7: 少爷，银行收买的伙计就只说胡淼取走了300万，但是人不知道去哪儿了。
8: 取走这么多钱，这人肯定是不敢在滨州待着。
9: 小伙子，
7: 哎，
9: 去火车站。
7: 现在？
9: 对，就是现在，
8: 不然人把钱全都卷走了。快点。
7: 好嘞。
9: 是不是刚刚走了一趟车呀？
10: 刚走，早上2班车就没了。
9: 你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0: 好像见过，我记得他拎着一个大包，小心翼翼的，很谨慎。
9: 麻烦你看仔细了，是他吗？
10: 对，就是他。
9: 上车走了。
10: 走了。
7: 少爷，咱不进去啊。
8: 人已经走了，进去干什么？走了。
7: 什么意思啊？
8: 有人比我们先来了，都没拦着，咱们拦什么呀？走了。
11: 老板，江先生来了。
12: 哦，哟，回来了。
13: 我去了一下棉纺厂，催了一下工期。
8: 没事儿，公司账面上有多少钱呢？都给我，我急用。

0: 爹，你都不问问他要干什么，就把华新商会所有的资金都借给他呀？
1: 人家来借钱，干什么是人家的事。
0: 可是，
2: 哎，朱老板，听没听说铁路公司账面上有300万的资金，被一个叫胡淼的银行经理给卷走了呢？
1: 哦，我也是刚刚听说。
2: 啊，我在想啊，这个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去世了，这个公司账面上的资金又出了问题，这个股票肯定会大跌呀，一定会有人按捺不住。我想着呢，拿这笔钱啊买一些股票。
0: 爹，您看一下哈，这是我新设计好的西式服装，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明天我就派人去上海采购衣料了。
1: 这笔钱借给江少爷了，账面上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0: 所以啊，为什么他一开口就要照办呢？华新商会是他的吗？华新商会是姓祝还是姓江啊？
1: 行了，你懂什么？督军大人对我有恩，江少爷来借钱，我必须要借给他。
0: 可是我们也需要钱啊，这件事情我上周就跟您说过了。
3: 我是您的女儿，哎，她是一个外人。
1: 哎，
2: 我走了。
0: 嘿，江玉泉，你给我站住！

0: 您想做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1: 事成之后，我任命你为总办。
2: 曹墨卿要的不就是虚荣心吗？你不正好也需要曹墨卿这么一个木偶？只要现在你手里，你还怕控制不了他？
3: 如果让他当了董事长，那才是我们公司最大的灾难。论技术，论能力，莫非都是最佳人选？
4: 不知道许局长今晚上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喝酒。
5: 当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看见了啥？女主角
1: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我
2: 。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二百年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您的女儿哎，她一个外人。
1: 哎，我走了。
0: 嘿，江玉泉，你给我站住！

0: 玉辰，江玉辰，江玉辰，你给我站住！
1: 有事儿啊？这还知道特意出来送我？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1: 哟，什么意思啊？这事儿啊？嗯？
2: 杨木生，
3: 好久不见，试试行李。
2: 谢谢啊。
4: 行行了，男朋友来了哈，你们聊啊，
5: 我走了。
6: 他是杨会长的儿子，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7: 去哪儿？
0: 以后我就住在医院宿舍了，方便调查。
7: 调查？我什么时候让你调查了？
0: 这是党部的命令。
7: 可你现在是受命于我，
0: 所以我决定离开。
7: 什么意思？不愿意做我的下属了吗？
0: 丁建平救过先生，我感激他，但是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让我们背叛党国，拒不执行清党的命令吧。
7: 我不执行这个任务，那是因为这个任务不正确，不是因为丁建平。
0: 命令就是命令，即使是错也要服从。任务完成了，我会回来的。
7: 我真不应该让你去广州接受那个训练。
0: 即使不去广州，我也会以党国利益为重。

0: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去医院找我。
1: 李显达认为他们已经完全背离了前来保护滨西铁路的初衷，十分失望。
2: 就这么点。

0: 兄弟，已经不少了，
1: 1000都不够。
0: 两位大哥，你们回去跟谭爷说说行不行？再宽限我几天，我保证一定把钱还上。我保证。
1: 少废话，没有钱，今天我就带你一只手回去。
0: 哎，师傅的，我靠，这手拿手镯子吃饭的。哎，师傅的，
2: 打！
0: 师傅，打！
3: 滚！
1: 臭娘们，等着瞧！
4: 怎么样？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没事。
4: 来，
6: 哎呀，这消息刚传出来，股票就往下降，这怎么回事啊？这公司这样下去，那不垮了呀？
7: 垮就垮吧，董事长死了，二少爷都自身难保，我们待在这儿还有什么用啊？
8: 这笔钱要是追不回来，铁路就修不成了吧？
9: 那倒也不至于，公司还可以拿铁路权做抵押，去向银行贷款。
8: 那就好，这条铁路可是董事长的心愿。董事长被绑架的时候交代陶慕飞的那些话，现在想想都令人心酸。
9: 可是现在公司一片混乱，股票一直往下跌，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公司就会垮掉。
8: 要是曹鸿飞在就好了，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9: 只要莫非能平安回来，有没有办法根本就不重要。
10: 哎，我去公司转了一大圈，连个打招呼的人都没有，郁闷死我了。哎呀，看样子就算召开董事会，我也当不上这个董事长。
11: 你急什么？但曹莫非一定罪，你爹留下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你的？
10: 不是那么回事儿嘛。董事长是选出来的，丁建平说了，股份至少占50%才能自动出任董事长。我爹才30%股份，我全继承都当不上。
11: 不当就不当，反正你又不懂，在家坐着收钱不好吗？
10: 不好，我是长子，爹不在了，我不也想威风威风吗？
11: 你看这样，你要是真想当董事长，就去找那个江雨辰，告诉他，只要你当上董事长，就让他做总办啊。
10: 妈，他都不是股东，我找他有什么用啊？
11: 你傻呀，他不是股东，但他是金大发的女婿啊。你想想，金大发一句话，那个股东不选你呀、啊？
10: 也对，还是妈聪，我找他去。
12: 你想做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10: 啊，我倒不是在乎这点工资，主要是这个身份，我到哪儿都风光啊。
13: 莫青，
12: 你呢就没做过生意，对吧？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你能管理好吗？
10: 不是有你吗？事成之后，我任命你为总办，公司大小事都交给你处理，我还怕你嫌累呢。我知道你对修铁路感兴趣，最近买了不少铁路公司的股票，不过没有我的帮忙，你甭想坐上总办这个位子。
12: 曹董事长，野心不小，我努力试试看。
10: 好。
14: 不可能，不可能，啊！以曹莫青的脑子，这事儿不可能是他的想法。
15: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14: 你不了解曹家，这事儿啊，有可能是孔氏干的。

0: 也对啊，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争取利益，不足为奇。
1: 这样也好，这是一次机会啊。曹墨卿要的不就是虚荣心吗？你不正好也需要曹墨卿这么一个木偶做摆设吗？只要现在你手里，你还怕控制不了他？
2: 董事长的葬礼才刚结束，曹墨卿就开始急着继承公司股份。瞧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就跟他自己真是董事长似的。
3: 咱们公司这段时间啊，真是多灾多难呐。
2: 丁总工，我最近听说有很多咱们公司的员工把手里的股票给卖了，而买家就是江玉晨。
3: 是啊，所以我们必须尽快选出董事长，结束公司这种混乱局面。
2: 那就抓紧时间召开股东会议啊。
3: 曹墨菲还在警察局里关着呢，这个时候召开股东会选谁呀？
2: 那您的意思是想让墨菲担任董事长？
3: 当然了，姚君山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根本无心打理铁路公司，更何况他们根本不懂。曹墨卿就更别说了，如果让他当了董事长，那才是我们公司最大的灾难。论技术，论能力，墨菲都是最佳人选。
2: 可曹墨菲现在还在警察局里关着呢，也不知道这个许坤到底想把他怎么样，既不放人也不审判，弄得我们想救他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3: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许坤心狠手辣，什么都做得出来，他如果给墨菲安上一个通匪的罪名，我们根本没办法救他。董事长被绑架的时候特意叮嘱我，让我帮着墨菲把公司撑起来，我答应他了。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我怎么帮他？这个许坤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我就怕他给墨菲安一个通匪的罪名，到那个时候谁都救不了他了。

0: 谁呀？是我，冯美云。冯小姐，不知道许局长今晚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喝酒。当然，能够让冯小姐盛情相邀，我是倍感荣幸啊。今晚8点半，大三元舞厅见。
1: 江玉晨从滨州铁路职工的手里买了不少股票，据我调查，散落在外面的股票其实并不多，到他手里的不过是7%而已。
2: 那就是说，他仍然无法控制公司。
1: 是的。
2: 那其他股东都有谁呀？
1: 其实我们现在考虑的并不是其他股东，是曹定邦的大儿子曹墨清。如果曹墨非不回来，他将继承他父亲所有的股权，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2: 这小子我知道，成天混迹舞厅，为了独占自己的家产，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算计。哼，对这种头脑简单、酒色之徒，我想，芝子小姐你一定会有很多办法对付他。

0: 你是第一次来吗？
1: 不是，以前经常来，后来让我爹知道了，就只能偷偷的跑出来。栀子小姐呢？
0: 哦，我是第一次，我刚刚设计好一套和服，想出来散散心，好像有什么事情召唤我一样，我就走进来了。
1: 哦 ，Destiny， 电影里学的。
0: 哦，
1: 应该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0: 那不是曹家的大少爷吗？这父亲尸骨未寒，而弟弟曹墨飞关在大牢里前途未卜，他自己倒玩得挺开心，有点意思。
1: 墨飞，就拜托你了。
0: 好说啊，冯小姐，只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让我满意，我就会让冯小姐更满意的。

0: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也不多睡会儿。哼，我就喜欢你这种孤傲的样子。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你捧在我的手心里。
1: 你什么时候放人？好，
0: 曹墨菲。 旧腹心切，情有可原。经过警察局的详细调查，并没有发现他通匪的证据，所以警察局的结论是曹墨菲证据不足，马上释放。怎么样？满意吧？
1: 我去接他。
0: 来。<笑>
1: 走，老实点，走，孟非。

0: 不用找了，我自己来的。
1: 美月，我不在的日子公司都还好吧？
0: 莫非我跟你说个事情，你千万要有心理

董事长，他不在了。

0: 爹，对不起，儿子不孝，没能回来见你最后一面。爹，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牢记着。我将来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人。
1: 凶手是谁啊？查到了吗？暂时还没有查到呢。不过，外面都传是阎老虎为了报复才是阿家草东市场。我们放了阎老虎，我相信他没有必要反咬一口吧。还有一种说法。
2: 说是江雨辰，
3: 江雨辰，
2: 莫非？你仔细想想，之前你在监狱里遭到暗杀，然后这次曹董事长被抓，他江雨辰都在现场，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呢？
3: 江雨辰，如果这是真的。
4: 我绝不会放过你。总之，你答应曹某卿是对的，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呀，很重要。
5: 我呢也是希望事情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待到咱们成功的时候，希望高田先生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6: 忘不了这点，请江先生大可不必担心。
5: 等事成之后。
7: 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喝他个一醉方休。哎呀，庆祝可以，但是喝酒就算了，因为我呀，我只能喝茶。<笑>你看看，我忘了，你不会喝酒。
8: 男人嘛，我也希望有一天呐，可以酒精不过敏，千金喝不醉。
9: 男人嘛，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酒精不过敏，千金喝不醉。
1: 江雨辰竟然是小时候救过我那个小陈，
10: 谁？过去看看。
11: 是。

0: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莫非有忘我们的约定？蹦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的好朋友江小晨，就是现在的江玉晨。
1: 没想到你还记得这里，故意引我到这儿来的吧？
2: 刚才你为什么救我？
1: 因为你是我朋友。
2: 你会把杀害自己父亲的人当朋友吗？你为什么隐瞒身份？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发现，你打算瞒多久？
1: 能多久就是多久呗。
2: 就为了得到铁路公司？我问你，我父亲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

0: 跟我有关系？你要是不信的话，拿枪崩我！
1: 你以为我不敢吗？曹墨菲，我真没有想到，有一天在这里，你拿枪指着我的脑袋。我也没有想到，有的人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出卖朋友，还可以跟日本人勾结，做起了汉奸。
0: 别人说我是汉奸可以，你不行。如果我不顾及友情，我凭什么三番五次的救你？
2: 淹死你！你。

0: 不杀你，就当是还了你这份人情。还记得小时候吗？知道为什么每次白手腕我都输给你吗？因为我珍惜你这个朋友，珍惜你我的友谊。但从今天起，一笔勾销了。但是杀父之仇我不能不报。当我查出了真相，如果真的是你做的，绝不会手软。
1: 难道是我做错了吗？
2: 曹莫非，我不想跟你成为敌人啊。
0: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从小正直侠义的小陈，为什么会变成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我该怎么办？

0: 爹，
1: 就在刚才，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他说我是汉奸，他怀疑我是汉奸。爹，我心里堵得慌，所有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都无所谓。可是他竟然不相信我，不信任我，说我是汉奸，怎么就能不相信我呢？啊，我们俩那么好的，竟然不相信我。对不起，爹，我罚一杯。我挺羡慕他的，他说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我这么做有错吗？杀父之仇我能不报吗？他凭什么说我？他知道我背负了多少吗？他知道我每天忍多少吗？我没做错。从今往后，不管任何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

0: 你父亲的股份占整个公司股份的30%，你跟曹墨金各分一半。我已经通知王律师了，他明天会过来帮你们办理继承的事宜。莫非你绝不能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曹墨金，否则的话公司会毁在他手里。我会跟其他几位股东约个时间召开股东会，推举你当董事长。
1: 我知道，为了不辜负我爹对我的信任，这一次我不会跟任何人妥协。
0: 现在剩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胡淼外逃，什么时候能够把他抓捕归案还是个未知数。
2: 那我去拢下账，看看公司还有多少钱，如果能够维持到勘测结束，修路资金的事情我去向银行申请贷款。
0: 好，去吧。
1: 美云，谢了。
3: 许坤这么快就把曹墨飞给放了，确实有点奇怪。
4: 他跟我说了，他说没有确凿的证据，
5: 不放人不行啊。
3: 还有什么证据啊？就凭曹墨飞把阎老虎给放了，许坤就可以给他安一个通匪的罪名，把他毙了。那我说呀，这个许坤是收了人家的好处了。
5: 怎么了，朱老板？
4: 我发现你怎么跟日本人越来越像了？怎么动不动就要杀人了呢？
5: 那除了杀人，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我倒觉得你和日本人也越来越像了。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5: 我从小不就这样吗？哎呀，我肆无忌惮都已经习惯了。哎呀，祝老板，我呢其实啊并不想去杀曹墨飞，真的，我就是想让他里面多关几天，等我让曹墨清啊坐上董事长的位置就可以了。
3: 你想服侍曹墨清做这个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5: 因为曹墨清答应我了，只要让他做这个董事长，就会让我来做铁路公司的总办，我就可以负责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
3: 曹墨清是个废物，足为虑，到时候大权不是掌握在你手里吗？
5: 对啊，所以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曹墨清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6: 哎，那我倒有个办法。
5: 嗯，
6: 可以让曹墨飞失去这个继承权，让曹墨清继承他父亲30%的股份，那么在选举中击败曹墨飞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5: 行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求财不害命，我不想要曹墨飞的命。
3: 放心，
5: 你看习惯了。
7: 大哥，
8: 听说许坤把你放了。
7: 你是不是希望我永远都别回来？
8: 哪儿的话呀，弟弟，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呢。
7: 听说你想担任董事长这个位置？
8: 哎呀，没办法，我是长子，爹不在了，这个位子当然是我的。
7: 哥，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位置很容易升任？
8: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7: 那你说说，你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带公司恢复勘测？怎么拉拢资金？我劝你别想天开了，老老实实玩你的。如果你惦记的是董事长这个工资，这份钱我给你，可董事长这个位置你就别惦记了。
8: 这么说你是想当董事长啊？
7: 没错，我不想辜负爹对我的信任，我想带公司走出困境，把滨西铁路建成。
8: 那就看看谁能争过谁。
7: 好， 那咱们俩就公平竞争。
5: 等等，股票该分一下了吧？
7: 我已经约了律师，你明天下午来公司就行。
2: 大少爷今天怎么了？不开心啊？
9: 没有，还不是为了当董事长的事儿。曹墨菲回来了，趾高气扬的跟我说要跟我争到底。
2: 你们都是曹定邦的儿子，你为什么要怕他呀？
9: 我才不怕他。那小子大学毕业，跟爹在公司里干了一年，认识人比我多，会的比我多。

0: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你一定比你弟弟强。如果你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我就送给你一个礼物。
1: 是吗？
0: 一言为定。

0: 哎呦，哎呀，难怪某人一心想要这个位子。舒服。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觉得他舒服的人，只是拿他当个位子坐；而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就要知道，坐在这个位子上，它意味着什么。大哥，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0: 你咬文嚼字儿，文绉绉的说了一堆，我听不明白啊，也不想懂。我就知道这个位置，谁有能耐，谁坐。
1: 而我认为，谁能把滨西铁路建好，才有资格坐在这儿。
0: 哥哥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弟弟。
1: 丁叔，
2: 莫非昨天晚上这里进贼了，没有丢什么东西吧？
1: 我来的时候没发现什么异常，也没少什么东西。
2: 那就好。
0: 进贼了，晚上不是有巡逻的吗？你们这一个一个都干什么吃的啊？懒得理你。律师不也来了吗？来办正事儿。股票呢？
1: 股票在爹的保险柜里，钥匙在我这儿。
3: 王律师，这边请。

0: 是我爹写的，是爹的字迹。王律师，您来吧。好，
1: 我念一下。
2: 好，来。
1: 本人曹定邦，自被土匪绑架，倍感人生多难，世事无常。
2: 为身后继，今立此遗嘱，本人名下一切财产，即由次子曹墨菲继承，他人勿予争执。不可能，我爹怎么可能那么偏心把遗钱都给他了？
1: 这落款有曹董事长手印，我们去施工所验一下，没有其他问题就可以办理继承了。好，让开！哎，我才是曾子。
2: 公司是我的，爹的一切都是我的。
3: 大哥，你别激动，除了公司，我什么都不要，还都是你的，还都归你。
1: 放屁！你们一个一个的联合起来骗我，我跟你拼了！哎哎

0: 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曹董事长名下的股权就是你的了。
1: 慢着。
2: 许坤，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我在执行公务。
3: 曹莫非，有人告你伪造遗嘱，麻烦你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
0: 什么？
4: 这么看来，那份遗嘱一定是假的，这就是一个阴谋。
2: 那莫非会不会因此坐牢？
4: 这是私人的遗产纠纷，那些遗产莫非动都没来得及动，应该不会坐牢，但是他的继承人资格肯定是要丧失了。
2: 丧失继承人资格，那也就是说这个公司会落到曹慕青手里。莫非
4: 怎么样？
5: 经过鉴定，那份遗嘱是假的。
4: 我们太大意了，根本就没有核对遗嘱上的笔迹，就急着去施工所办理相关的手续。
2: 那谁能想得到保险柜里的遗嘱是假的呢？
5: 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大哥接管了公司，那公司会变成什么样，真的难以想象。
4: 莫非，我可以把我10%的股份给你9%，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0: 据我所知，如果不是股东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当董事长？警察局已经鉴定过了，
1: 那份遗嘱当中起码有六个字不符合曹董事长的书写习惯。
2: 虽然曹墨菲没有了继承权，不过他仍然可以当选董事长。
0: 我们继续合作吗？
2: 你还在打冰溪铁路的主意？
0: 这条铁路非常重要，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

0: 出门来自绝得几杯朝红，为的是把
1: 虽然他叫主角，他并没有说我是只局限于锦江行业，他辐射的包括他所代表的，他是所有人的这个人物命运跟时代变迁。主角2018年我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儿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做对应。
2: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
1: 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吧，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呀，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
1: 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嘛？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3: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6: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7: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10: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7: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方。
0: 哦，嫂子，秦总，嫂子。
3: 哎，小慧，怎么了？
2: 你们快来，他杀人了！
3: 你在哪儿啊？
2: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

0: 大哥，
1: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啊，送你去医院吧。
0: 回你。
2: 春姐。

0: 这伙人现在在光福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4: 他们在光福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5: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复。

0: 你涉嫌袭警，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1: 这次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主要不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
2: 不是，咱们有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
0: 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 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 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枫桥红枫义警”。好啊。
3: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给你修着了吗？啊。
4: 你小子现在可以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她也得缝针，咱报仇了啊！
5: 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这是我的手工作业，在学校展示了一个礼拜，想带回来给我爸瞧瞧，可是坏了。
4: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5: 真的，
4: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5: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6: 不是你个臭小子，你这不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吗？有你这么说话？你叫的？
4: 用我教吗？不是，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6: 哎，
4: 行，去中安医那儿弄去坐。啊，
6: 小丹姐，丫丫、青锁、嫂子。
7: 哎，小丹，你胳膊怎么样了？
6: 哦，我胳膊，问题不大。
7: 哎，还是小心点，小心点。那个，放你两天假。
6: 把这个胳膊好好养养，养好之后再上班，啊！真的，青锁，
7: 真的。
6: 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仨月没休息过。
7: 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笑>那个宗教在哪屋呢？
6: 啊，22号。
7: 啊，丁博在呢。嗯，那个，老婆。 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这空着手不太好，是不是？行吧，洋洋，咱买点东西。啊，
5: 这是我们的那个叔叔吧？
7: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
5: 哦，
7: 去了。
5: 嗯，姐。
7: 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你。

0: 妈，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好好好。
1: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0: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来来来来，喝点水呀、啊、我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声。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有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太明时间到了，你走吧。
0: 啊？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啊？
2: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啊、哦，好，好嘞。
0: 你一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有护士吗？
0: 哎，行行行，走走。哎呀，
3: 嘿，人多傻乎乎
1: 的。哎呀，我们快扶我去个洗手间吧。
2: 小心，过来。
1: 哎呦，逼死我了！
2: 小心点，
1: 快，
2: 慢点。
1: 来。
4: 吃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5: 你赶紧吃吧。
4: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5: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瓷的，平时没那么悬。
4: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中玉了。
5: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吧。
4: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中玉
5: 看出来了？以咱们中教这个性格吧，肯定现在是把丁博给轰走了，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4: 琐事才老沈呢。
5: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你那边怎么样？
4: 我呀，我干脆提前修完，早点回来吧。
5: 好啊。行，挺好了，也吃香。
6: 爸，我也想吃啥。
7: 也吃不了香，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6: 我吃饱了。
7: 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
5: 嗯，你肉可好吃了。
7: 哎呦，又来一片。
5: 嗯，哟，老婆这虾也好吃哈。
4: 嗯，
7: 好吃。
1: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
0: 不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给你送点吃的来。
1: 我吃过了。我困了。
0: 行，走还不行吗？
1: 嗯。
0: 哎呦，嫂子
8: 来了。
0: 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8: 啊。
0: 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
8: 他干嘛跟我提你啊？
0: 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呢。
8: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0: 你听见了，这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8: 那我估计是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
0: 哎呦，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呀？我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8: 好，
0: 拜拜，
8: 再见啊。
0: 啊。
1: 哎，你怎么又来了？
4: 哟，你连我也赶啊？
9: 没有，那丁博啊，都天天来报道。
4: 哎，
9: 哎，好嘞，谢谢。你大半年回来一趟，因为我你们夫妻俩见不着面，我这都成罪人了。
4: 哎呦，我的恩人呐，你们所忙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
9: 哎，洋洋呢？
4: 缠着他爸。
9: 洋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警所的儿子。
4: 你这怎么样？大夫怎么说的？
9: 医生说呀，要观察两个礼拜。我这两天我都待不住了。
4: 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吃苹果还是桃？
9: 哎，不吃不吃，吃完了总去洗手间。丁博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还不走，憋得我啊。哎，
4: 给你吃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
9: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我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
4: 你再闻闻这个。
9: 哦，我一会儿尝这个，好吃。亲手做的真厉害啊。嗨，
4: 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9: 回头你教教我啊。
4: 嗯。
6: 紧急发出去吃饭，带我出去，说不定我还能把你报案呢。
7: 哎呀，廖大，
6: 哎，
7: 来来来，暂时没事吧？
4: 没事。
7: 救救我，我有个视频会要开，我把它交给你了，别乱跑啊。
6: 赵丹姐，哎，
10: 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哎，算了，我还给你拿了本漫画吧。
6: 来，小丹姐，你今天打的这花篮可真帅，要不你教我两招吧？
10: 现在啊？
6: 对啊。
10: 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6: 哎，不行，你现在就教我。
7: 嗨，
10: 你现在有事吗？
7: 没事，咋了？
10: 救救我，交给你了。
7: 啥意思呀？哎哎哎哎，干嘛去？
6: 你管得着吗你？
7: 回来回来回来。小戴，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
6: 嗯。
7: 拿过来给哥帮你看看。
6: 哎，你转你点一半，它真的弄坏了。
7: 怎么样？怎么样？
6: 大王哥你厉害啊。
7: 这有啥，哥给你拿个更厉害的啊。
6: 这胳膊腿还健在吗？
7: 洋洋，
6: 哇，这是你自己做的？哈
7: 哈，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哎，哎，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我给你展示这个，怎么样？
6: 哇，太棒了！
7: 可以吧？
6: 可以，真厉害！
7: 借你玩会儿。
6: 嗯。
7: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6: 哦，不看。
7: 钢铁侠。
6: 不看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7: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6: 哦，不看，那都是假的，要真的才厉害的啊！不，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警去，也可以的。
7: 不要，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算了算了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
6: 啊。
7: 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别乱跑啊！

0: 是王大才王师傅吧？
1: 是，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
0: 您报的警？
1: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所长吧？
0: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
1: 哎，张警卫，您好，您好，
2: 您好。
0: 您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
1: 哎呀，切割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没了。
0: 在这儿丢的。
1: 是啊，
3: 这个月啊，都丢了三回建筑材料。
0: 那前两次怎么没报警？
3: 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
0: 不是，那这次怎么报了？
1: 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
0: 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
1: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
0: 行，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哎呀，
1: 警所长啊，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
4: 坏了？啊，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
0: 没事，咱去那个楼。
1: 去那个楼干嘛？
4: 那儿肯定有监控。啊，咱们分头走。
1: 好嘞，谢谢。
5: 停一下，师傅。
6: 好嘞。
5: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
0: 往前倒一分钟。再放。怎么了？认识？哎呀，
3: 这脸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金所长，你觉得这个人，他腿？
5: 你也觉得有点瘸是吧？
3: 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是他，就他。
7: 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跟警所长呢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啊。
8: 王叔，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9: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
8: 监控？哪有什么监控？
10: 大楼上的监控，看到你往那兜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捂了个包，我揍你！
8: 我晚上睡不着，我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我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9: 哎，何春丽，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啊？
8: 我们常在工地里面干活，当然知道什么值钱。那所以那小偷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6: 是。小二，你跑到这工地干嘛？
11: 赶快回家。啊，
12: 我在等我爸。哎，这件人是何春丽的。
5: 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儿就完了。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
10: 对，去所里头，走。哎，哎，去所里得了。
8: 我不去，我不去。我算看出来啊，

0: 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0: 警务所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孙儿就在这儿，你们就搜，你们要是搜不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搜不着，你们那就是耍官威。
1: 捉贼捉赃，是吧？
2: 哎，小孩，你干嘛呢？爸爸，爸爸，
1: 怎么了？
2: 我把人家快递给摔了。
1: 你把人快递弄坏了？谁的快递啊？

0: 你的快递啊？
1: 哎，是我的。
0: 实在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
2: 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儿坏了，照价赔偿。
1: 没事的，不用，杰所长，没事。哎，
2: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什么呀？
1: 就一床破棉被，我寄回老家去的。啊。
3: 可是里面有碰响声。哟。
1: 没，孩子乱说的，就一床破棉被。
2: 还演呢？
0: 还演呢？东西在里头吧？
1: 没，这哪有什么东西啊？哎，王叔。
4: 王叔，不用，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
1: 王叔，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0: 捉贼捉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5: 老王，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边？
4: 差不多，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0: 哎，现在这儿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1: 我总共就拿了3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5: 你说你这个鬼瘸了，他怎么伤的？
1: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
4: 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你还跟我玩这一出。
0: 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
1: 景所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吗？家里面着急用钱。
4: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你干这事，你说你现在让她咋办？

0: 喂，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忙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1: 婶子，哎，您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姓景。怎么着，我刚才听这个春丽说生了是吧？我问问男孩女孩啊。双胞胎啊，哎呦，那我得给您道喜了啊。嘿嘿，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他放几天假啊，让他回去看看他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您，行不行？哎呦呦呦呦，不用谢我，不用谢我，他这一半天就到。哎，给您道喜了啊。
2: 嗯，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
3: 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枫桥派出所来找我，
1: 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哎，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

0: 那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1: 您放心，我不跑，我一定准时回来。
0: 给你老婆带个好，快去快回。
1: 谢谢景村长。

0: 老婆，你们来了。
1: 妈，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0: 出了一个井。
2: 走了。哎，
3: 大王哥，
4: 现在知道害怕了是吧？
1: 那走吧，咱们回家吧。
0: 我还得签个字，要不然你们俩人先回去。
3: 啊，不行，我要等我爸爸。
0: 那等我一会儿。嗯，好。嗯。
4: 厉害呀，洋洋哥，抓了几个坏人呀？
3: 一个。
0: 嗯，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5: 这就行了，我可以走了，金大人。
0: 咱俩定好的时间可别忘了啊，8月5号之前你得回来，走吧。
5: 哎，金村长，你能不能帮我给俩孩子取个名？我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
0: 你可别逗了，你是孩子的爹，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我先下班了啊。
5: 好，
0: 走吧。
3: 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我跟我爸联手破案了呢。那个坏人叫何春丽，偷了工地上的钻头，结果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厉害吧？
1: 厉害，跟你爸一样厉害。
3: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留在这里上学。我想考警察学院。
1: 那可不行。
3: 啊，妈，我求你了。
0: 我先下班了啊。
3: 爸。
0: 哎，好了，走吧。
1: 快管管你儿子吧，想起一出是一出。
0: 怎么了？
3: 我跟我妈说想当警察，想在这里上学，考警察学院，她不同意。
0: 哦，你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她凭什么不同意啊？
3: 她不说。哦。
1: 你就是不想回英国上学去了，你。
0: 哎，老婆，要不然就跟前两天我说的似的，让她留下来跟我呗。
1: 你开什么玩笑啊？走吧，回家。
0: 嗯，走，回家啊，走。嗯。

0: 干嘛呀，娘呀？吓我一跳。
1: 小丹姐，我送你一朵花。
0: 我要你个小屁孩送花。
1: 其实我是想求你一个事。
0: 嗯，我就知道。说吧，这次有什么事儿？
1: 你能跟我妈说说，让我别去英国了吗？我想留在这上学。
0: 你们家的事为什么让我去说呀？
1: 因为你救过我们呀，你去劝劝他，没准还有用呢。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说不去就不去。
1: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0: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2: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1: 我再见，
0: 再见。

0: 你有事儿没？没事儿。嗯。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1: 哎呀，不用了，景祖儿。
0: 用，这趟真的好好感谢你啊！来，
1: 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
0: 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政教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好，继续努力啊。哎，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
2: 那个。
0: 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嗯。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2: 当然没必要了，
0: 对吧？嗯。你也这么觉得？嗯，
2: 是吧？
1: 嗯。
0: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二来。
1: 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你说说啊！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呗。秦总，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绕去呢？对吧？吃顿饭嘛，不就是直说吗？啊！
1: 嗯，
0: 晚上7点半啊！
1: 哎呀，我就不去了吧。
0: 怎么呢？
1: 你找宗教。
3: 你去找赵宝元呗，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我先去忙去了啊，景总。
0: 不是，
3: 我先去忙了啊。
0: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赶紧交事儿。
3: 忙起来，景总。
0: 知道吧？
3: 廖
0: 丹，
3: 爸，就你还所长的，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0: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你作业写了吗？
3: 嗯。
4: 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5: 洋洋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6: 爸，别提了，这怎么了？
5: 他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 这洋洋的想法啊，嗯，挺好的呀。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
6: 你觉得不好啊？
5: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嫁给警卫民啊？
6: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5: 那小孩心性不定了，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
6: 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5: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挺感兴趣。
6: 哎，你看，你看，你看，<笑>那你从医行，人家洋洋想当警察就不行了，这什么想法？
5: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
6: 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我呀，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是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哎呦，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现在改目标了。 改天天催婚了，我是想说啊，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给孩子空间和尊重。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来，啊，好，谢谢。嗯。
7: 舒言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
8: 知道。
7: 哟，老公。

0: 哎呦，这会儿来电话，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是啊，
1: 阿姨，
0: 我是阿姨。
1: 舒展出事了，
0: 什么情况？
1: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0: 啊？不会啊，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2: 啊？
0: 不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啊！
3: 这丁博还真听你的话啊！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4: 哎，行了行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真好呀，他男朋友还给他送鱼汤，我也想。
5: 哎，张教导员来喝鱼汤了。好啊，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让后厨炖了点鱼汤，你尝尝，我放在时候给你热一碗。
6: 好啊，谢谢。哎，
7: 走，
6: 那边站着去。
8: 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9: 这哪儿都是救，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10: 您别着急，大姐，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9: 不是，她哪是？哎呀，是我大女儿展展展展呀！
11: 您俩女儿？
12: 您算您的锅。
13: 其他同志。
14: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15: 我法国。
14: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
15: 那要不联系一下？我手机呢？哦，您手机在我这儿。 来，给您。您好，您拨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看错了？
3: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受。
4: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5: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6: 是。
4: 第五医院
5: 啊？对啊，
4: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了，千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0: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9: 我不吃这一套。
11: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9: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0: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9: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违抗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1: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2: 我手机呢？
3: 啊，您手机在我这。来，给您。
4: 您好，您拨打的
2: 请稍后再拨。接不上了，
1: 这个就是他电话是吧？您女儿叫什么？
2: 婵婵啊。
1: 全名？
2: 舒展。
1: 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
2: 婵婵呀。
1: 哎，婵婵，我给你送信。
3: 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5: 老景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
1: 没出境？
6: 对。
5: 我们到了昌都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1: 小姐，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2: 啊？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是我们的亲戚。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七号。对啊，七号啊！那天一早晨，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没错呀。
1: 应该就是他吧，没放大相吧？看一下他的车牌。
2: 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不大一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没发现什么呀？
3: 警察同志，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哎呀，那母女之间拌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这个还有一件。
4: 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咋样啊？款式？
5: 妈，我不想去了。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哎，
4: 你这个人就耍赖。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 换好衣服，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都1米7了。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
6: 我每次回来都这样，有意思吗？
4: 哎，你这话咋说的？这是？
5: 我说了我不去。
4: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哎呀，
6: 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算了算了，你说这孩子。
7: 累了，我还累了呢，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一年3600，我歇过1天没有？
6: 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4: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6: 哎呦，你消气消气，展展，
4: 不懂事儿你。
6: 展展，展展，你出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好不好呀？展展，
4: 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6: 不想回去了。
4: 你说他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6: 为什么不想回去？闹
4: 情绪吗？
7: 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6: 什么病啊？你说呀。

0: 姐，你来那个了。
1: 嗯。
0: 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3: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2: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3: 那他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2: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超市，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他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展展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他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4: 他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2: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金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5: 阿姨，您先别激动，阿姨。
3: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6: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5: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7: 你怎么也不查着呢？
5: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啊她没起床，我就给她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8: 你对她挺有印象的吗？
5: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她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
0: 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
5: 我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确保她没事儿。但是她退房的时候把我们宾馆的2桶方便面给吃掉了。
8: 麻烦你能不能把12号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5: 那几天监控正好坏掉了。

0: 舒展他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舒展，12号从绍兴的小宾馆退房，今天23号了，是一天，去哪儿了？钟姐，
1: 你说舒展他会不会？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
0: 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2: 叫舒妍。
0: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2: 好，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2: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你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快吃吧。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2: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2: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1: 她
0: 怎么了吗？
1: 她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哦，我有她微博，
0: 我看看。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1: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0: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问她，她也不说。
0: 再给我看看。

0: 好吃。
1: 你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
0: 你就是不听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
1: 哎，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0: 时差没倒好。
1: 嗯。
0: 我有招。你坐这，坐这，坐这。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肯定能睡个好觉。嗯。
1: 啊。
0: 舒服吗？
1: 嗯，舒服。
0: 嗯。
1: 行了。你先去吃饭。
0: 喏，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吃，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哎，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0: 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1: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0: 不是，老婆，他现在不小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
1: 呢。那叫什么破案呀？
0: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1: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0: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1: 我没看出来。
0: 我看。哎，进来。
2: 静坐。
0: 哎，二婶。
3: 景所长，啊，我能在这儿睡吗？
0: 怎么了您？
3: 我怕，我害怕呀。
0: 怕什么？
3: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闹鬼。
0: 闹鬼？
3: 闹鬼，闹鬼。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道去拿东西，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就用你们派出所最安全。
4: 你以为是女鬼是吧？
3: 嗯嗯。
4: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你抓上。

0: 婶子，您看清楚了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不是的。
0: 婶子，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啊？看错了。
1: 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0: 谁？出来。

0: 展展，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都怪我，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受了。是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让她一个人去机场？我恨死我自己了！
2: 哎呀，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啊？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啊？
3: 大姐，大姐，您先冷静点。<笑> 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

0: 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
1: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2: 不是，我是医生，
1: 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3: 住院？我女儿怎么了？
4: 目前还不清楚，她前段时间做过人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
3: 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
2: 你说话！
5: 别打他呀！你打他！哎呀哎呀！你打
6: 他！冷静点，冷静。
2: 这是为什么？太丢人了，丢死人了呀！
6: 别看了，别看了，走了。
5: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啊，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么
0: 跟你说？
1: 我怎么窝囊？
2: 舒展爸妈，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3: 警察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
1: 是不是展展？啊，哎，不是同志，是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呦！
4: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
5: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了。
4: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3: 没。
4: 我看攥你腕子了，这疼疼。
3: 没没没。
0: 展展，展展，
6: 大姐，展展，大姐，大哥。
4: 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2: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她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他赶快好起来。他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
0: 警察同志，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1: 谢谢，
4: 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会儿。
0: 你醒了。

0: 小心烫啊。妹妹，别担心，你妹妹没事儿。
1: 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
0: 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
1: 水瓶。
0: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1: 嗯。
0: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1: 吃饭。
0: 行，等着，我给你买去。

0: 舒展，舒展，你们把他带哪儿去啊？舒展，你们带他去哪儿啊？杜大夫，
1: 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
2: 啊，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3: 哎，我是他姨夫。
0: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2: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3: 是。
0: 第五医院？啊，
2: 对呀、啊。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2: 展这里有问题啊，那是要伤人的。
3: 这我还打人。
0: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4: 五院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老家属的要求。
3: 对啊，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啊，
5: 警察同志，
6: 警察同志，
5: 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
6: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啊，
5: 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
6: 是是。
0: 条件好，我投诉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
5: 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3: 对呀，
0: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为他好。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他好吗？你们说那仨字信不信息我不知道，反正我听是挺刺耳的。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
0: 舒展！
7: 你警察下来了，
0: 舒展！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7: 这是我们的家，
3: 舒展！
7: 我们的家事儿！
8: 别我当了！
3: 你管我们舒展干嘛？
7: 不能管我们家事儿啊！
8: 让开！
0: 警所，
7: 让开！
8: 不好意思啊，各位，上车上车。
0: 真是，
8: 您上车吧。
3: 啊，让开！
8: 上车上车，不好意思啊。
7: 没事了，别担心啊。
9: 展展，听话啊，听话，展展。

0: 说说哪儿错了？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警察工作的开展。
1: 错呢？把脚抬起来。
0: 你少跟我说这虚的啊！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哪儿错了？我说不出来。
2: 说出来，我替你说。我们是为群众办小案、解小忧的，不是你在这自以为是，干涉别人家庭的啊！当妈的把自己亲闺女送到精神病院，我就是接受不了。
3: 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可她妈妈就是不理解她，非得管她。 他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他挺好的，他没有攻击性，他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自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 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
0: 刘小丹，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 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滚烫滚烫。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晾凉点？怎么喝呀？
2: 检索，什么意思呀？

0: 我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
1: 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0: 嫩了。
1: 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
0: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所里的事儿太忙，我走不开，只能麻烦您带着伤，您还大老远跑一趟，对不起，对不起。
2: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秦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孩子，以后闹饭碗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0: 哎，舒大哥，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让我犯错误的。
2: 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0: 好，
2: 我先回去了啊。哎，谢谢。
0: 哎，稍等一下，舒大哥。那个廖大，
3: 哎，
0: 赶紧从这个心理咨询室里边出来，这舒大哥走了，你不送送，不像话。
3: 来了来了。
2: 心理咨询室。
0: 啊，
2: 秦所，
0: 是，
2: 你们这派出所里怎么还有个心理咨询室啊？
0: 啊，上海请来的专家，这不小丹在里头正忙到吗？忙到好了以后，专家马上入住。
2: 哦，上海请来的专家。
0: 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2: 啊，
0: 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2: 哦，
0: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聊几句，好了。
2: 啊，
0: 人现在在绍兴，跟我有点关系，我就给请来了。
2: 哦，金锁，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您说，
2: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和我聊一聊，行不行？
0: 哟，这您不是把舒然给送到五院去了吗？
2: 哎呦，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秦叔，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0: 舒大哥
2: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选择。
2: 是我，
4: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展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2: 哎呦，太谢谢你了，太谢谢。
4: 应该的，应该的，舒展爸爸。
2: 谢谢，帮了大忙。
0: 这，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上海的专家，
0: 对，
2: 太好了，谢谢，帮了大忙。
0: 不客气。
2: 谢谢。
0: 哎，您慢走啊。
2: 好，谢谢。

来，小姐。就这儿。哎，这个是我宿舍，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那我忙去了。

0: 舒展，舒展，上海请个专家来了。舒展，舒展，舒展。哎，小琴，你看看一姑娘，大概是这么高，黄头发，穿蓝衬衫，看见没？
1: 看见。
0: 好，谢谢啊，舒展。舒展。舒展，舒展，舒展，舒展，舒展，舒展，
2: 不能进，
0: 不好意思，我去找人。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2: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你好，是找舒展吗？
0: 对呀、啊，
3: 舒展不在我们这儿，已经被人接走了。
0: 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4: 不行，
0: 你们让我进去，真的，
2: 我们有规定。
0: 展展，展展，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求你
5: 了。苏大姐，
0: 这所长，
5: 孩子没在这儿，在我们所里呢。
0: 你们骗我？
6: 没骗你。是我把孩子接了出去，前几天金所长说请个心理专家，我想请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0: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这才跟人吵起来。
6: 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又担心别人指指点点。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己那张脸。
5: 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
1: 小丹，啊，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啊，妈。
2: 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鞋下去。一个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0: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
3: 哟，
2: 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奖赏个大虾。
3: 谢谢爸爸。
2: 哎呦，全班第二，又不是全年级，你就甘心做那个万年老二？
3: 来，你看看这个。什么呀？出国？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
0: 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呢。
2: 对呀，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呢。
3: 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哪能赶得上国外呀？
4: 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呀？再说了，咱们刚把饭店盘过来，
3: 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累死了，我心甘情愿。

0: 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
1: 妈，我也想出国留学。
0: 好，妈妈以后啊一定也送你出去。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哪像你。
2: 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法国。
3: 行，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

0: 来，第一杯咱把它喝了吧，好，谢谢了。
1: 老叔啊，你家展展真有出息，
2: 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1: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哎呦，
0: 谢谢。
3: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啊？是继续读研，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4: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3: 你敢？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4: 离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3: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土特产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啊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你分的时候啊嘴巴甜点，搞好关系很重要。
4: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3: 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
4: 不是啊，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
3: 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4: 好了，拜拜。
5: 哎，舒展，干嘛呢？
4: 改论文呢。
5: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起来，我带你出去。
4: 我不去了，
6: 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
4: 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5: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一下在宴会上还能有浪漫的遇见呢。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丁哥啊，每天来给中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2: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3: 有进展吗？
2: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ers！Che 有 Linda，
1: 自拍的呀。
0: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哎 ，What's up, bro？
2: What's up? Your treat
0: 放在我身上啊！
2: 哦 ，Thank you, man。
0: 哎 ，Hello， 怎么样啊？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3: 来，咱们喝一个，
4: 干杯啊
0: ！Thank you。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今晚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2: 干杯，干杯！来
1: ，Cheers。
2: Cheers, cheers。
0: 失陪一下啊！啊
2: ，Cheers。
0: Hello。
3: 要不要换装者？
0: 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
3: 对，
0: 不喜欢这里啊？
5: 不太习惯。
0: 你叫什么名字？
5: 舒展。
0: 啊？
5: 舒展。
0: 你很漂亮。
3: 天长地久。
5: 谢谢。
0: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5: 啊，可以。
3: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0: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来，喝一个。
3: 还行。
4: 干杯，干杯。
0: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不认识几个新朋友真是可惜了。早晚我带你认识。
5: 嗯，不用了，谢谢。
0: 行，那你坐来。
3: 喝一杯，
0: 喝
3: 一杯，
4: 干了，
3: 干了，
0: 干了。
6: Hello，Hello，Hi。哦，
2: 富贵啊。
6: Hi，Long time no see。
2: 是啊，你这。Do you like this one？
0: 来来来，我们喝，我们喝啊！来来来来来，干杯！来，
3: 干杯！
0: 干杯！
3: 我得看着他喝呀。他不喝我怎么喝呀？是不是？哎，别往外漏，漏湿都是。
0: 我先出去一下。
3: 学校给你，虽然你是。
0: 嗨，这么早走啊？
5: 嗯，
0: 怎么了？玩得不开心啊？
5: 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
0: 那等等吧，12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
5: 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
0: 论文？那我送你吧。
5: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0: 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5: 谢谢。

0: 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了，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海向我求爱，我没有拒绝。与其说我是被那样浪漫的场景所感动，不如说我脑海里想到的竟然是我妈。萧炎全家移民法国，和她在一起也许能满足我妈的愿望。跟她在一起的那三个月，她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12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1: 晚上好。
0: 你走开。
1: 你又开玩笑是不是？
0: 你走开。
1: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0: 我怀孕了。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0: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确定了吗？
0: 嗯，
1: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呵呵，太好了。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呢，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呵呵，太好了。

0: 下车吧，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1: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0: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
1: 乖，因为啊，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啊，所以啊，也只有来了这里，我才更放心，不是？

0: Welcome.
1: <笑>干什么呀？
2: 你让我把孩子做了。
1: 不然呢？要不然你留着孩子做萧夫人呢？啊？
3: 讨厌。
1: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0: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 怨我把我送到车站，头也不回的走了。他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 更不希望有人伤害他，
1: 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展展，
1: 妈妈对不起，
0: 妈妈跟你道歉。
2: 感谢
1: 。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2: 展展，咱们回家啊！
1: 咱们回家。

0: 我们回家，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好好聊，好好沟通，好好过日子，多好！慢点。哎呀，景所长真是太谢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谢谢了，
1: 应该的。
0: 太麻烦您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
2: 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3: 大姐，您这么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是啊，是啊，
0: 哎，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加油，舒展，相信自己。
2: 谢谢。
0: 哎呀，谢谢啊！
2: 谢谢，
4: 有事打电话。
2: 哎，好，谢谢，
4: 慢走慢走，好。
2: 谢谢哈。哎呀，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我不瞪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刷子。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办法怎么样啊？还是您厉害。
0: 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2: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得晾凉了喝。

0: 枫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
1: 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
0: 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
1: 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啊，随你，在枫桥随我，那当然最后都听你的
0: 啊。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2: 洋洋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还用说吗？就是不想去了呗。
2: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他再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1: 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
0: 你说的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1: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待人接物吧？那我们聊治安，啊，当街就枪杀呀，啊，人体炸弹呢？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
0: 秦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
1: 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去强加给他呢？啊，
0: 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2: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
0: 得抑郁症那个女孩。
2: 你知道她怎么得的抑郁症吗？
1: 舒展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兴趣，有她自己的爱好，但是她妈妈说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老婆，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也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你。
0: 你说的倒好听，你呀、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1: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洋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真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
0: 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们爷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天天上班，我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
1: 况且说，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警洋洋有什么管不了？大不了我给他扔那儿，当猪养算了。
0: 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要不我把他留给你，实习几个月。不过你要是带的不好，就得把他给我寄回去。
2: 那我们这事儿就说定了。
3: 老婆，不是我夸你啊，我觉得你今天特好看。

0: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你刷牙了吗？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得睡会儿，睡完我还得赶飞机。不睡了，上飞机再说。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肉丸、鱼丸，这有好多，都冻在这里了。
0: 哦。
1: 下面条的时候放点。
0: 哦。
1: 再放点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了。
2: 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1: 还有你。
0: 嗯。
1: 你得多运动。
0: 你放心。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儿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我脱给你看看。

0: 对不起。
1: 哎，怎么了？
0: 我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啊。咱是个独立女性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0: 爸妈，我饿了。
2: 哎，有鱼丸。
1: 饿了，饿了，洗手吃饭啊。
2: 你刷牙了吗？
3: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1: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

0: 哎，我那个最后一天，帮我最后一次。
1: 知道了，哥。天天来也不说事儿啊。
0: 是是是，每天都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丁波，哎呦嘿，
2: 不是，钟玉今天出院，你跑这来看谁来了？
1: 哦，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我就说是我们医院后厨炖的，哄他每天喝一碗。
2: 我说呢，我说钟玉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哎呀，
3: 丁总，丁哥，哎，嗯，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我女朋友梦梦。
1: 哦，李梦，李梦。哦，
3: 可以吧？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秦明，你好，你好，我是他同事。啊，女朋友。
3: 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钟玉今天出院，那你这鱼汤就派不上用场了吧？
5: 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2: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啊哎！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

0: 门要弄鱼汤。
1: 这井子，鲫鱼汤，
0: 你放心，没事，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
1: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哦，
0: 我底儿虚。
2: 我有碗，我拿。
0: 不用，这挺好，手艺真好。
1: 关键是鱼鲜。鱼鲜。
3: 井子，
0: 手艺好，干嘛？
3: 给我尝一口。
0: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3: 哎呀，我饿了。
0: 你不吃完早点吗？
1: 来一个。井头上，说个正事儿啊。终于要是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0: 您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
1: 好，
3: 愣啊。
1: 那就这意思。
0: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3: 真可以，
1: 好喝。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
0: 就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终于弄的。
4: 姐，
0: 收拾好了。
3: 郑姐，
0: 走吧。
4: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
5: 我那鱼汤呢？
0: 不是你还喝鱼汤呢？
3: 孟妈，鱼汤呢？
2: 今天没熬。
0: 没熬，我就别喝了。
5: 这怎么没熬呢？
0: 怕你上火吗？不是。
5: 那算了吧，不吃了。
0: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3: 我来。
4: 今天怎么没熬呢？
0: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得麦粒肿，你回头好不了。

0: 嗨，景阳呀。
1: 嗨，小丹姐。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就是想求你个事。
0: 不行，不签。
1: 哎，不是这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领开啊？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卷子，给我看看。

0: 小杨杨，你完蛋了呀你！
1: 嗨，我玩的是小，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0: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妈肯定数落他。他里外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
0: 嗯，很有道理啊。
1: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2: 就你考这点分，
3: 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检索。
1: 嗯，我爸呢？嗯，小丹姐，你骗我！
4: 唐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5: 有进展吗？
4: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6: 他也一定知道唐锦华的下落。
4: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5: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4: 直觉。

0: 我也想你们了，
1: 张姐，我跟你汇报汇报这两周我们的工作情况。
2: 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
3: 刘小丹，啊，
0: 吃饭，
1: 小丽，
0: 刘小丹，一会儿帮我向你扫一会儿啊。
4: 哎，丹丹，还有我呢。
2: 知道了。
0: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
1: 哎，帮我那姐扫干净。
3: 扫啊。

0: 加油啊！
1: 准备吃饭嘞！
2: 来进来。
3: 哎，辛苦啊！
2: 哎，锦雀，
3: 拖地呢。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
2: 不是你这可以啊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3: 那是啊。
2: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他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觉得这个行不行？
3: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2: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现在心理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他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 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那得和老崔调解室一样，请几个专家。你驻站的时间定了吗？
2: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有一个，我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达成合作。
3: 哎呦，行啊，你这速度啊！
2: 兄弟，
4: 二位，请坐，请坐。
2: 我有一个想法。
5: 两位有什么呀？
6: 什么想法？
2: 咱请崔叔出来。
6: 请崔叔干嘛呀？
7: 帮你把这个中玉拿下呀！
6: 别老麻烦人家。
2: 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她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6: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
2: 什么不好？你主动点，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宋玉堂，好是好，人家看不见呢。想当初我啊，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上了这大高个，追他，怎么追啊？我就给他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他。一开始特烦我，告诉我警卫兵，你要再送我就打110。我说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心里头巴不得我送。尤其是下夜班，我不送他，他都不敢回家。我就这么追他，追了半年，一年以后我俩就结婚了。你得这样，
6: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多给他一些时间。
2: 还等？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10年。
6: 哎呀，你看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2: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
6: 啊，这说，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哎，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
8: 来了，今儿可不早啊。
9: 这锁你给我换的，
10: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9: 老蔡，故意的吧你？
10: 怎么说话呢？
9: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的是吧？哎，别走！
10: 怎么，你还想动手？
9: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这
8: 算了，
9: 说了说的吧。
8: 丁波，算了吧。
9: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8: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9: 我切。

0: 签了合同都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1: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0: 那不行，我打110。
1: 报警有啥用呢？人家小舅子这势力是做大官的，
0: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2: 你还打110？
0: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2: 不打。
0: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2: 你撬一撬试试。
0: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2: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0: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我撬不撬？拿来
2: 试试看。
0: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2: 试试。
3: 报的警。
0: 我报的警。
3: 怎么回事？
0: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3: 为什么锁门？
2: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不能营业，
0: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3: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
0: 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
2: 是啊，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
0: 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门给我锁了
3: 啊！行了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2: 好，
3: 走。
4: 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
2: 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
3: 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忧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走。
5: 行，这事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的吧。
0: 啊，
5: 那我想回去了。
0: 哎。
6: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等着？
7: 不能笑我。
6: 我不是笑你，丁博，我是感动。
7: 这有什么可感动的？那要说感动啊，那是我才被真的感动了呢。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6: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
7: 哎呀，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6: 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7: 哎，别，这真别，你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6: 不是，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
7: 想是肯定想嘛，不能催得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了。
6: 行，我尊重你。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了。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
7: 哎，
8: 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你过来看我呗。
9: 哎呀，我教你呀，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
8: 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9: 哎，小屁孩子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
10: 我都听到了。
9: 听见什么了？听见？
10: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9: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得光明正大。
10: 那我告诉赵大元志。
9: 哎，你过来，坐
8: 下。洋洋。
9: 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10: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
9: 来，你说。
10: 礼拜五帮我开家长会。
9: 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10: 赵导员。
9: 哎。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

0: 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守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
1: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
0: 彭松他太老实了。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1: 好主意。
0: 小意思啊。
2: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的吗？
1: 哎，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待会再给打篮球。
2: 家长会？哎，不行，井嘴绕个沙子。
1: 哎呀，求求你了，你都来都来了，当会好人吧，吴宋哥。
2: 不是洋洋，我。
3: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了。
4: 明白。
3: 哎，洋洋来了。
1: 爸。
2: 井嘴。
5: 哎，聂老师啊，最近我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景阳阳的爸爸，你是景阳阳的父亲是吧？幸会幸会幸会！
2: 请我
4: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2: 好嘞，景总。
4: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真是小丹姐搞的命。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
2: 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3: 我保证下次考好。
4: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公公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5: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
1: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6: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7: 脾气怪着呢。

0: 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8: 唱戏是要忍的，
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二百年了。

0: 千阳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寒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寒。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鱼。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事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
0: 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走。倪老师，哎，洋洋来了。
1: 爸，轻点，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来。
0: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哦。
3: 现在听见了哈？
4: 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
4: 错哪儿了？
1: 没考好。
4: 卷子呢？

0: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失望了。哎，老婆，哦，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嗯，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哎，可惜了。嗯，多少分啊？语文、数学、英语，95、96、97。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至少全校第一。哎呀，是是是是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考得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1: 哦，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0: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聊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0: 我撒谎我为了谁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

0: 这也是撒谎啊！
1: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0: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1: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哦，
1: 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洋洋，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了，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0: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上次考到全班前五，全班前五，咱再说番话。
1: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0: 前五。
1: 行。
0: 拉钩。
1: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
0: 真的？
1: 当然了。
0: 太棒了。
2: 过来，
3: 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4: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妈，爸，喂喂。

0: 不，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伟伟，他在哪？
0: 这不周六吗？去补习班了，是你给他报的补习班。
1: 我给那个老师打了电话，他根本没有去那报名。
0: 哦，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1: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0: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0: 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打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停停停停！宝贝们啊，跟你们说了多少遍，这个手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在这儿，四的时候一定要在这儿，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不要做成这样的，缩的好难看的，知不知道？啊，也不要像民舞一样，你们一定要有个定点，不要像民舞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1: 这就是我的，我准重心放的都不对，那能对吗？重心是在右脚上，就是在左脚，肯定不对呀。
2: 别说了。把衣服先披上，
3: 我先走了。
4: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4: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语数外，看得我头都疼，书都想把你撕了。
2: 以后不许来这里。
4: 你别管不着
2: 我，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0: 哎哎哎！干嘛呢你？
5: 薇薇，这谁啊？
4: 我不认识他。
2: 不认识？我是他爸。嗯。
0: 哎哎哎哎，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我跟你说，
2: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0: 哟，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6: 哎，怎么回事？
0: 哎，怎么回事？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4: 保安叔叔，那调戏
2: 我。
4: 我
2: 给你们看证件啊。正文，
6: 你倒是拿出来呀。
2: 正文，在衣服口袋里面。正文，
6: 别跟这废话了，赶紧给他们锁线。
2: 放开！
6: 赶紧的，
2: 我是警察。
7: 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来了，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吧，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多好！这还不抢？
8: 小学我去吧。
5: 嗯
8: 啊，
9: 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远，
7: 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啊。
9: 好。
7: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我挨个点啊，冯强
10: 在。
7: 冲雪，什么想法？
10: 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但我去不了。
7: 哦，
10: 我师傅去负责技校这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没
7: 就黄了。说的还挺有道理。刘小丹，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该你单独锻炼锻炼了吧？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儿。
10: 所长，所长，他昨天摆摊了，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喊喊，把嗓子给喊哑了。
5: 就拿这孩子没有办法。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逃，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
8: 那不一样。
5: 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
8: 嗯。
5: 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
8: 什么任务？
5: 警务联络室。

0: 要和学校合作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衷交给你了。
1: 初衷？
0: 嗯。
1: 哎，又是孩子，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
0: 你接触接触孩子，了解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
1: 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嗯，
0: 老张，
1: 明白明白，工作是工作，这任务我接了。
2: 郑所，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3: 辛苦你们了啊！
2: 嗯，
3: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
2: 嗯，
4: 王月，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2: 邱主任，哎，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列方阵吗？
4: 校长，我之前和王月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他不听，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
2: 王月呀，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4: 我冷。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
2: 闹什么闹啊？王月，我看你成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你还哭？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3: 校长，
2: 你去排列方阵去，王月留下。
5: 王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
2: 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别怕，是谁？说出来。弄出来给我看看。

0: 什么时候的事情？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跟过激的行为？
1: 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跟着出去。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
0: 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
1: 荒唐，这简直是怀疑。
2: 你姑父叫什么名字？刘金斗。白光月，你把你姑姑家的地址、电话写在上面。

0: 校长，我们把刘晶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月也带过来。好，我不去，我不去。你不要害怕，有叔叔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相信我们。你放心好了，啊。千刀万剐不糊头吧。
1: 我这头把糊了，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2: 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3: 你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知道吗？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
4: 来了来了，
1: 南风啊，
2: 来喽！
1: 快点儿！哎，
4: 在搓麻呢。
1: 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你是刘京斗？啊，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5: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4: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打人？我打谁了我？
4: 麻烦你配合一下。
1: 走。哎，不是，哎，不是。
6: 警察同志，我真没打人呐，我打谁了我？
7: 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躲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笑>
8: 我怕您把我给忘了。
6: 哟哟，呵，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呀？您是挖锹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对。
7: 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
6: 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笑>我都记得呢。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8: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6: 没问题，咱有张楠呢，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
7: 然后咱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行，男的好，男的好。哎，
6: 那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哎，大宝，哎，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9: 好，
6: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手里头一堆事儿呢啊。
9: 忙吧。
6: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不，您这身体挺硬了。
9: 奶奶，
6: 送一下，送一下。我送您啊。
9: 谢谢警所长。
6: 哎，李校长，哎，你慢点。
10: 您怎么来了？
0: 正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
10: 带孩子了解情况。
0: 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10: 我侄女？你说月月？
0: 对啊。
10: 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
0: 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这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不知道是吗？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10: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
0: 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刘金斗，
4: 你能老实一点吗？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9: 弄去，王爷胳膊上的伤，这谁弄的？我找他去。你挺会演戏的嘛？7月3号晚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爷的房间，意图对他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他动手动脚。他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8: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9: 别哭了，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 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我记不得了。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你别问我了。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儿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11: 您是王爷的姑姑王素如，
12: 哎，我是王素如。
0: 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1: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他现在还在接受问询。
0: 哦，谢谢啊。月月，
2: 过，
0: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这胳膊怎么了？啊？
2: 姑，
0: 说话呀！
3: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六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待他像待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4: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2: 姑姑！
4: 走啊，
2: 姑姑！
5: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4: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丢死人了！
6: 邢素儿，
7: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王月先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坐。
0: 景所长，你别再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国外开餐厅，月月呢，从小就寄养在我那儿。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7: 那您这样，给您哥哥嫂子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回来。
4: 我怎么说呀？
7: 你不用都说清楚了吗？对吧？编一个理由，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
4: 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
7: 他们总不回来。
4: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
7: 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
4: 两三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7: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4: 哎呀，怎么能不想呢？头两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回来。哎呀，这两年也习惯了。
7: 那这样，您呢？您就说这个王月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4: 那我试试吧。
7: 您试试。

0: 这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哎，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哦，蕾蕾饿了呀？啊，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蕾蕾冲一下。哎，好好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照顾一下。
1: 孩子多大？
0: 刚一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我在家受的那个气呀，那个姓刘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盘了一个铺子卖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做完，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他姓刘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1: 您先
0: 谢谢。
1: 哎，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2: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他干什么呀你？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现在是法治社会。哎
0: 呦，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2: 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
0: 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
3: 多半也是不知情，我让他回去了。王月我就留在咱所里了啊。
0: 那里边的记录仪坏了，
3: 我让大王修一下。我是这么想，咱俩去一趟刘金斗的单位，还有家里，要是时间来得及，咱就去一趟学校，目的怎么样？
0: 行。

0: 小琴，打饭去了。王月，吃饭了，拿着。
1: 哦，
0: 尝尝我们食堂的菜怎么样？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2: 我想喝可乐。
1: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2: 我想要李星楚那款。
1: 李星楚，
2: 李星楚你不知道吗？
1: 哦，他是不是最近演个偶像剧特别火？
2: 最近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1: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3: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4: 这怎么说？
3: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嗯，
4: 我就比较懒。
3: 怎么？他犯什么事了？
4: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3: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4: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3: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儿，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4: 啊，就是这人他胆儿小是吧？
5: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份临时工。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起码在他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的吧。
6: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5: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6: 对，
7: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金斗平时和他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不好也不坏，就那样吧，他也不怎么关心，他的乐趣全就在吃吃喝喝搓麻将上了。主要是月月在他家住着，每个月都从他的大舅哥那儿拿一笔钱。
7: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6: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5: 脾气怪着呢。我们两家住对面，他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6: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7: 嗯，好，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8: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
7: 哦，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8: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去接电话。
9: 哦，您坐，您先忙啊。哎，这跟我女儿房间贴的很像啊。
7: 这人你认识？
9: 不认识，我觉得像。
7: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9: 那谁知道呢？
8: 王月喜欢李星楚，喜欢疯了吧？
10: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他上厕所，我偷偷拿他手机看，他加了好多李星楚的应援群，而且他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他跟李星楚怎么样怎么样的。
8: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7: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王月的同学？
8: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9: 我们来调查些事情，这是我同事景所长。
7: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8: 叔叔好。叔叔好。
7: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8: 可以。
10: 嗯，
7: 谢谢，来，
11: 走。
7: 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2: 他追星特疯狂。
7: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正所的女儿也追，我很正常吗？
2: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爱豆不好，他就骂谁。
10: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7: 咬了。

0: 你不写试卷你就画这个？
1: 你还给我。
0: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
2: 你给我扔了，
0: 拿过来。
1: 你撒手，
2: 你撒手。好，
0: 你咬人啊你！
2: 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
0: 都看什么？好好答题。
3: 那后来怎么着了？
4: 老师叫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
3: 他姑父来的？
4: 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气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骂。哎，
3: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
4: 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哦，
3: 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4: 向老师保证要多管管王月，不让他再追星了。
3: 那王月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好像是李星楚刚火的时候。
5: 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月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嗯，
3: 这李星楚谁啊？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
6: 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7: 喜欢我的明星。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
3: 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
0: 星锁，星锁。
3: 六哥，
7: 过来。
3: 跟王月聊的怎么样？
2: 哎，吃完饭就玩手机，这不手机都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3: 你别让他玩了，你跟他好好聊聊。
2: 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
7: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他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
2: 对，叫李星楚。
3: 哦，对，嗯，
2: 今天还让我帮他买那个他代言的饮料。
7: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他聊呗。
2: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3: 查嘛，你上网查着。
2: 也是，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3: 对，查着跟他聊聊。
8: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德。
7: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
4: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
12: 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

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4: 都不如。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能啃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没买菜，一会儿吃什么呀？爱吃什么吃什么，我吃什么都行，咸菜也行。你们吃什么我不管，别拿我当使唤丫头。
1: 我们俩不用你管，但周强是您儿子，他辛苦一天了，回来得吃饭，您总得备点菜吧？
0: 你是他媳妇儿，爱买你买去，别支持我。行。
2: 您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就去买菜。不过小刚在屋里面睡着呢，还烦你看好孩子，谢谢您了。
3: 哎呀，我的大孙子！
2: 哎呦，奶奶抱啊！哎呦，奶奶抱，奶奶抱！哎呦，哎呦！
3: 嗯，我来。

0: 会笑了啊，这家不容易，跟我说实话，捡着钱了还是占到大便宜了。
1: 我再占便宜也没你们占便宜，对吧？我是笑你啊，你看你这么大一干，你车间主任啊，你还偷偷摸摸干私活，这说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你不怕我到厂里边举报你啊？这么大岁数被开除多丢人。
0: 你现在这儿啊落后了，
2: 什么时候咱也不搞乱七八糟的，
0: 人家现在都搞活经济，你没听说现在傻子都卖瓜子，农民都包产到户了吗？
3: 容我大小姐是个领导，
1: 看来咸鱼也有翻身的时候。来，我吃你的鲫鱼。正好我这两个后备役就算是要派上用场。
4: 我就知道你们俩下班没回家。谁是
5: 预备役啊？
1: 我有预备役，他哪有啊？
0: 你有什么后备役？
1: 俩儿子。
0: 不少啊。
1: 那是，
0: 没想到师哥你挺有战略眼光吧。问题是你总把这后备役又打又骂成的弄跑了。

0: 万一上不了战场，你可就真成了光杆司令。
1: 立本说的对。
2: 你别在那瞎说话，哪儿都有你。有句话说得好啊，山鸡不打满山飞，家鸡不打身边跑。你看我的儿子，我怎么打他，他也在我身边，他飞不了。
0: 问题是有的已经飞了，想让人家回来都不回来，
2: 找不痛快是吧？你说我大姑娘是吗？我真不是吹牛，他回来我不让他回家，真的，我还找他，门都没有。
0: 师哥，你也甭较劲，不管怎么说
3: 也是你儿子，
0: 你给养大的，你说不要就不要，那李信也太狠了，你也太不是东西了，是不是？
1: 李婉儿，你好好说话，说点好听的。
0: 我跟他说这都是好听的呀。
2: 你们就嘲笑我吧，啊，拿我取乐，我心里有多苦你们知道吗？那么大姑娘我养大了，给我惹了一屁股事儿。现在我小姑娘也长大了，她嫁给了周家，给人生了孙子，我能怎么着啊？
0: 是啊，师哥，都当老爷了，孩子想回来你就甭跟他较劲了，好吗？
1: 对，别较劲。
2: 你别说话行不行？哪儿都有你。英华，我都不想提了。
0: 师哥，我知道你难，带孩子不容易，日子过得苦。正现在美华不在我家吗？多少也给你家减轻点负担。另外，其他那些孩子，我家也不能不管。你说我要是在旁边看热闹，咱们还是师兄师弟吗？咱不能忘了，师父临终之前，咱俩发的誓。
4: 师兄师弟，情同手足，一生一世，绝不反目。
1: 老君，这盘棋你输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输了吗？王林啊！
5: 哎哎，哎呦，老周啊，你可算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哎呦，老周，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你不在这些日子，那姓江的丫头可真难对付。
6: 你怎么老想着对付人家？
5: 我，
6: 哎，我问你，周强他们把孩子带回来了，
5: 啊，
7: 是真的吗？
5: 嗯，这我骗你干什么？
7: 回来就好，我周振宇终于当爷爷了，回来好，回来好。
5: 老爷子那事儿怎么样啊？啊，他给咱留了多少份子呀？
7: 嗯，咱们出去说吧。
5: 啊？
7: 外面说去。
5: 你看看你。你倒是告诉我呀！
6: 我还没看着孙子呢，我得去看看。
5: 行了行了，你可别去了，那孩子刚睡着，可难哄了。哎，你一去又吵醒了，又得哭。赶紧的，我这话没问完呢。哎，老爷子到底怎么分的呀？那财产给咱留了多少啊？
6: 这个呀，得按照老爷子的遗嘱办。哎，还有小强的份额呢。
5: 哟。老爷子还给咱儿子留了呢，留多少？
6: 这个不清楚。小强不是长大了吗？
5: 啊，
6: 老爷子呀，讲老理儿。这次我回来啊，把王律师也带回来了，现在住在复兴饭店。
5: 哦，那给咱俩呢？
6: 我不知道啊，手续没办完呢。现金加上叫股票、股份。应该是不少呢，还不去哄哄孩子？
5: 没事儿啊，哄什么哄？让他哭哭。
6: 我得去看看。
5: 啊！看你这个样儿。
6: 哦哦，你看啊，哦，这还浓眉大眼的呢。哦哦。
5: 那胳膊拖着点儿，别闪了孩子腰。你忘了小强刚生出来那会儿，你抱着他跟抱个炸弹似的，还差点给我扔地下，真是。
6: 你那脾气眼儿，哦，也改改吧。你看，这个小强啊和英华。

0: 毕竟是年轻人，做事哪难免不周全。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说你何必跟他们呛呛呢？
1: 这能都怨我呀？我告诉你，我是真没想到这死丫头那脾气跟她那爹一个德行，点火就扔，炮仗似的。
0: 你光看见别人黑了，你看不见自己黑。
1: 你知道什么？前两天你不在家，哎，那江英华这擦拳动手打我，你说这把我气，我以后退休想让我给他带孩子门都没有。
0: 你不带，我雇人带，爷爷给孙子花钱，愿意。
1: 你敢？
0: 哦，英华。
2: 爸，你回来了。
0: 英华，你辛苦了。
2: 哦，不辛苦。爸，那你抱着小刚吧，我去做饭。一会儿周强也该回来了。
0: 你看见没有？这还张罗做饭呢，比你那儿子强。以后啊，大家互相都让着点儿。
1: 要不让我把这气出去，谁都别好过。儿子回来了。
3: 爸，
0: 你怎么才回来？
3: 你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
0: 啊，回头啊还得去一趟。
3: 你看你这大孙子我给你生的怎么样？
0: 好。这孩子啊胖乎乎的，眉眼啊长得也大气。
2: 刚出锅的，快尝尝。爸，孩子给我吧。
0: 好，
2: 这样你好吃饭。
0: 好。
2: 哦，你们慢慢吃啊。
0: 哎呀，周强啊，咱们家天津进口，高兴。咱们爷俩喝一杯，你去把那个酒拿来。
3: 好嘞。
1: 我看你还是真乐哈。
3: 来了。爸，
0: 你现在也结婚有孩子了，你呢就不能再当孩子了，以后就是男人。男人就得顶天立地，顶门立户。
2: 怎么样，味道还行吗？
0: 英华，来坐。

0: 别闹，别闹，让我睡一会儿。哎，你别闹，最近太累了，让我睡一会儿。起来，
1: 宝贝儿，起来，哎，起来，起来，爸爸，让爸爸起来。
2: 你干嘛？我这一天给家里要死要活挣钱，你拿我儿子尿呲我，你太过分了，你。
1: 你疯了吧你！你把孩子吓哭了。
2: 你干嘛？
1: 我什么干嘛？
2: 哎哎，我干啥我？
1: 让你
3: 家
1: 住手！
2: 哎，
3: 能何苦？
2: 哎，妈，妈，
4: 你闹起手来了你啊！闹起来！
2: 妈，他打我吗？
5: 对我动手，你给我记着了，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你给我等着！
2: 哎，哎，你我，哎呀，这太过分了！这大嫂，
4: 这干什么？
2: 你们为什么打呀？
4: 瞧你这模样啊！你是不是已经被他打惯了？你啊！
2: 妈，我们都从来没打过架，今天是第一次。
6: 哎，你们为什么打？
2: 我想懒床睡一会儿觉，他拿儿子尿呲我，我能不急吗？
7: 你小子就这么点心胸啊？不就是一泡尿吗？这童子尿。

0: 可是一宝啊。
1: 你行了你。说话那轻松的，童子将滋滋你。啊，
2: 来来来来来。
3: 索洛，我替你抓包包喽。
1: 小强，妈可跟你说啊，以后他要是再这样，你就狠狠地打他，你灭灭他的威风。他要跟你横，你就往死里打。
4: 看来我爸这方面做得不好，我真动起手来，我还真打不过他。
1: 窝囊废呀，你个窝囊废！

0: 强，你还真去找他呀？
1: 我跟你说，你甭管他那毛病，他自己怎么出去的，自己个儿回来。
2: 睡着了，睡着了。
1: 耶耶耶！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瞧瞧你那样，这睡着了。哎，
0: 你哄孩子睡觉啊？你不会等他妈回来自己哄啊？
3: 英华比你儿子强，她是个要强的姑娘，不懒又不馋，做事儿痛快又利落。这方面你还是烧高香吧。
1: 我烧什么高香？我烧高香啊！啊，
0: 要不是他江英华耍手腕勾引我儿子，未婚先孕，先搞大了肚子，我能同意咱老周家娶她？做梦都休想！我告诉你，给我捏捏脚。哎呀，
3: 我就不爱理你，在你眼里就你那儿子强。
1: 本来就我儿子好嘛。哎，你说他们两个人啊，天天这么吵，这日子能过长吗？他？
3: 那是小两口打架闹着玩儿的，不是当真。
0: 那倒也不见得呢。
3: 啊，
0: 真着了？
4: 真着了，咱们看看。
1: 我去看看。
5: 英华，你看你这杰作，你给我脸都挠花了。这下你解气了吧？为了一泡尿打架，天下奇闻。
6: 我最恨动手打人的男人。我为什么离开我那个家？就是为了逃开我爸的打骂。你倒好，你也开始打我了。行。你要是没打够，就接着打。
5: 老婆，我怎么敢继续打呀？再说要动手，你不还把我打残废了？到此为止，绝不再犯。老婆，老婆，我错了，我该让儿子拿尿呲我。你打得好，你上回打我那踢我那一脚，我这屁股还疼呢。
7: 你活该。你懂什么？那是童子尿，能治百病，正好治治你的懒病。嗯、哎，
5: 行了，我投降。媳妇儿，别生气了，儿子还在家呢，还没吃奶呢，消消气，一会儿咱们回去。
6: 我要不是为了小刚，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5: 老婆，说实话，你还真有点功夫，我也不能光使劲儿，我也得练功夫。要不然驾驭不了你这模糊。
7: 你还要驾驭我是吗？还想再打我是吗？我告诉你，我都没舍得对你下手，要不然就你这样的三五个都不是我对手。
5: 我这不跟你动闷子了吗？
7: 行，

0: 你妈不是见着我就烦吗？眼不见心不烦，你跟她说我出去打工，请她帮我们带着孩子，这挣的钱我一分都不要，全给她。
1: 那没问题啊，报我身上了。
2: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儿子还在家饿着，你想吃什么我晚上给你做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呀，就别生气了，嘿嘿，啊，老婆。
3: 我去学校啊，请个长假，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4: 嘿，你这人啊，就是胆小。你一老同志，你就算不告诉他们，他们能把你怎么着？
3: 你受党教育这么多年，怎么还是这个觉悟？
4: 觉悟挺高的，跟你说。哎，老周，你坐下，有事儿。我跟你说，你说咱那儿子，他真是出国留了学，能不能有点长进呐？别再这么鼠目寸光的，那目光得往远看。
3: 你这儿子就这个德行，搁在哪儿都差不多，以后啊我好好培养孙子吧。
4: 哎，打住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孙子咱们先别认，你看看他妈，你看看整天拉了个驴脸。
3: 哎呀，你这个脸拉得比谁都长，跟斗鸡似的。我觉得英华这孩子挺好。
4: 挺好你跟他过去。
3: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4: 我这意思就是说，你说怎么着，我是婆婆，她是媳妇儿，对不对？你总不至于让我整天耳颠颠的跟着她屁股后头，要向她说小话啊？她是媳妇儿，她应该向我先道歉。
3: 好，接着斗，我倒想看看你这个婆婆怎么大战儿媳妇儿。
5: 哎呀，我说呀，来，赶紧给我看看，我等着上班呢。最近老是发气呀，这个啊，哎，修完这个可以给我补一补了吧？
6: 可以。
5: 好，
7: 你爸应该上班了，家里应该没人，你呀，要不回家看看？
8: 哼，我们家上班的上班，上学上学，谁跟你似的，天天在这闲？
7: 好心当成驴肝肺。
5: 我这还少一个链盒，回头有方便的给我弄一个。蹭一裤脚油啊。啊
6: 啊，
5: 看你从哪个废自行车上给我拆一个下来，是不是？
1: 啊，江叔。
5: 哎呦，
1: 好好好。
5: 老周，
1: 忙着呢。
5: 哎，
1: 啊，好，
5: 这就这。
1: 哎，啊，办点事儿。你先忙着。

0: 妈，您最近这饭量挺好的，吃的可不少啊。你妈吃多少用你管啊？我吃多吃少都行，我自己挣钱，吃多少我也不用看人家脸色，不像某些人吃白饭当然不敢多吃。那是。
1: 我这不是关心您吗？我是您儿子，我是您身上掉下的肉，您就算是想吃我，那儿子也没二话呀。
0: 儿子，妈呀，就喜欢你这点嘴甜，这话说的妈爱听。
1: 妈，儿子有个事儿想求您。
0: 呀，这甜言蜜语的。闹了归齐是要求你妈办事儿啊？哼，说吧，儿子，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英华最近要上班吗？他想把工资都给您，就是麻烦您能不能帮忙照顾下小刚。

0: 照顾孩子呀。这你妈最近呐，身体真不行。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心脏也不舒服。这万一把孩子磕了、碰了、摔了，这多不合适啊，是吧？
1: 妈，小刚现在身体可好，很好带的。
0: 小刚是个好孩子，也听话，但是他妈不行啊。这他妈是个练家啊，这万一出点事儿，那我担不起这责任，担不起这责任呢。我
1: 英华还能把您怎么着？再说了，您儿子在这儿，他敢把你怎么着，那我也不能饶了他呀。
0: 儿子，就你那两下子啊，你什么性格妈不知道，你打我肚子里出来的，我不了解你呀。你跟你那个爹一样，熊货，窝囊废。
2: 祝强，孩子我们自己带，别救他。
1: 你快回去刷碗去，我这不正商量呢吗？
2: 不用商量了，就当小刚没这个奶奶，我们连个外人都不如。
0: 你什么意思呀？啊，凭什么你让我给你带孩子，我就得给你带呀？我告诉你，你在家里头我供你吃供你住，这已经算很给面子了，你知道吧？再说了，凭什么你站在我的院子里就想让我家老的少的都得听你的，甭想。
1: 哎呀妈，您看您这话说的多难听啊。
2: 周强，他是长辈，咱依着他，该给多少钱我给。
0: 周强，你没看见你媳妇那个眼睛啊？啊，那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下来了，瞪你妈呢！你不管管啊你？
1: 妈，我这……
0: 你看你那个熊样，窝囊废，废物，你简直！哎呀，
2: 你说谁呢？
0: 我骂我儿子呢，我怎么了？啊，我骂我儿子！
1: 哎哎，我……
2: 你骂你儿子就是不行。周强他是我丈夫，我知道你不认可我，我也没指望着你认可，更不想认你这个妈，因为你不配。
0: 你个没家教的东西，跟你那个老榆木的爹一样。
2: 老木匠怎么了？我爸从小就教我们要明是非讲道理，他不会张口就骂人。我爸辛辛苦苦挣钱自食其力，在我心里面就是比谁都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瞧你那个样，说这番话你就是没家教。
1: 妈，
2: 我没家教。我和周强在一起以后，你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妈是怎么走的你不知道吗？你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我怀孕了，你就千方百计的想让我把孩子打掉，逼着我和周强离婚。孩子都八个月了，你还跑到张婶家打我骂我。我独自一人把孩子生下来，你管过吗？问过吗？你尽过一天做奶奶的责任吗？你说我没家教，咱们俩到底谁没家教？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啊？
0: 疯狗一条啊！你是啊？你准备咬人呢？在我这家里，得得得，我这院子里可养不下你，赶紧的，带着你的崽子快点滚滚！
2: 周婶儿，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啊，不值得。您这个家呀，我可真不稀罕，兔子急了，还登鹰呢。
0: 哟，你还想把我蹬死啊你？哎、啊？
1: 英华，
0: 英华，
1: 妈，您就别跟着瞎搅和了嘛！
0: 少废话，个不争气的东西！
3: 让开，让开，让！

0: 你干嘛？你要撞死我呀？
1: 我有急事儿。
2: 哎，
0: 闪开！
2: 哟，
0: 小明做干嘛呢？
2: 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英华，英华，你不能走！英华，英华，你别闹了！你知道我妈她就那性格，就那脾气，有什么事儿你送到我头上行吗？你不能带着孩子说走就走啊！你别闹了，英华，英华，那乡下有什么好的？你要走也行，你把孩子给我留下。
1: 乡下有什么好的？乡下人有人情味儿，比你那个冷酷无情的家强百倍。
0: 江英华，
2: 你逼我是不是？你逼我跟你动手是不是？
1: 英华。
3: 后来晚了，怎么着？你还要打我是吗？
4: 哎，你来呀！哎，英华，英华，
3: 谁呀你？英华，你会后悔的你！哎呀，
4: 咱回去，别吵了。
3: 孩子给我。
4: 哎哎哎！你找谁呀、啊？
5: 我张家宝。
4: 报个记啊！
6: 老
7: 婆，哎，这里是主场，先别进。
8: 我知道，我不进，我不进。
9: 哥，哥，张家宝，
8: 这，
9: 等会儿，
8: 你快点。
9: 你怎么来了？
8: 你答应给我做那孔明锁，那做好了吗？赶紧给我，要不然我今天回去又得挨顿毒打。
9: 早就给你做好了，别着急。看看吧。
8: 啊，不，谢谢。
9: 慢点儿。
8: 哎，让他进。哎，
10: 苏师傅，苏师傅，我来。
11: 哎，啊啊，
9: 不好意思，
11: 就这。
9: 谢谢。
11: 好嘞，那我走了啊。哎，这个弟弟还真不省心呢。
12: 我真是太傻了，当初我爸那么反对我们在一起，我义无反顾地要跟他结婚，我真没想到这日子过成这样。
13: 英华，你别想那么多了，不过看来周强他妈还真是个不好惹的人，你说今后你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2: 我想先回你姑那儿，请你姑帮我先带带小刚。不管怎么样，我得先找份工作，我得挣钱啊。看来这周强是靠不住了。
13: 你这带着孩子能找什么工作呢？
12: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干，我不怕吃苦，只要能挣钱，只要能养活小刚，什么都行。
13: 啊，对了，英华，我前两天去广场看电影的时候看见广场上在招看自行车的，要不你去看看吧。
12: 真的？行，那我明天就去。你看你多好啊，没结婚也没孩子，一个人自由自在。
13: 我看你这结了婚这日子过得这样，我都不想结婚了。
12: 嗨，别这么说。
13: 拿着，
14: 我不缺，
13: 你别逞强了，拿着。

0: 车来了，那我先上车了，自己保重。
1: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注意安全啊。

0: 妈，您就道个歉吧。英华现在抱着孩子，您要不道歉，她也不会带孩子回来的。哎，
1: 你这是怎么了？
0: 爸，我求妈妈帮忙带孩子，她和英华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吵起来了，她把英华撵出去了，孙子也不认了。
2: 起来吧，起来吧，来，
1: 跪着。 别拉他！你问问你儿子，我为什么罚他？他让我给英华道歉，怎么可能呢？你媳妇说话什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个嘴跟刀似的，你媳妇就是个母狼，那孩子也是个狼崽子。
0: 我能认他吗？你这话也太尖酸刻薄了吧！啊，周强，你起来，你这么跟你妈跪没用，你越跪她越来劲儿，你别理她。
1: 周振宇，你什么意思你？只要我汪林在这个院子里住着，他江英华休想进这个门。
0: 妈，我和英华都结婚生小孩了，我也不能让小刚一个人在乡下受苦，不是吗？您说句软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这刚到手的孙子没了，咱们家的女人呐都太横，有一个温和点的，是贤妻良母，咱们家就不会过成这样。
2: 哎，您，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去请假去了吗？请下来了吗？
1: 长假请不下来，我办了停薪留职，等手续办好了我就走，这个家也没什么好待的。
2: 哎，把话说明白。 什么叫没什么好待的呀？哎，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告诉你吧，前些年要不是看在儿子的面上，我早跟你分了我。现在分也来得及，我没意见。哟，哎，周振宇，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以为你现在能劲儿了啊？你以为你现在继承了遗产，你有钱了，想娶个新的女人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还真就休想。 我赖上你一辈子，我跟你进棺材，我跟你爸一个熊样，看看你那德行，话说不利落，一句事儿办不明白一个。我跟你说啊，儿子，那江英华走了就走了，你爷爷在那个遗产里头，公司里都给你留了股份了，你爸不让我告诉你。但是啊，这件事儿。 你千万不能跟你那个江英华讲，你知道吗？他要是知道，那就完了，你就一分财产都拿不到。听妈的话，你就跟那个江英华离婚，然后咱们全家一起就移民了，行啦。听妈的肯定没错，啊，去，进屋劝劝你爸去。律师来了。 咱们好好准备准备，见律师啊！去去去！谁做的？我做的。
3: 你做能做那么细？我怎么就不能做那么细？我聪明。我让你嘴硬。别打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做的。
4: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他实在做不出来，他手都锯破了好几个口子了，他没天赋，也没兴趣，你干嘛非要逼他呀？
4: 你在这给我装英雄是不是？啊，我怎么逼他了？我不逼你，你那愚蠢的手艺吗？
3: 我是我，我学出来，他一定也要这样吗？
4: 你个蔫土匪，你个蔫土匪，你就这么当哥吗？
3: 打得轻，四叔啊，起来。哎呦，
4: 慢点。哎哎，
3: 哥，我都跟你说了，你别做太好，别做太好。哎，我小时候做不好就会被打，习惯了。 就做着做着，就忘了是给你做的了。对不起啊，
5: 他要是再逼我，我就死给他看。
3: 好了，哥帮你保重。

0: 办完了你这一份啊，我就完成了你爷爷的所有遗愿。怎么样，签完了没有？
1: 你爷爷还是真心疼你这个唯一的大孙子呀，不但在公司里给你留了股份，还特意给你准备了出国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你爷爷有句话让我带给你：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不能培养出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很难走向富足。对于一个望族来说，如果不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接班人，那么这个望族将会走向败落。爷爷再三对我表达了对你的期望，他相信你。
2: 说的对哈，来，巧儿，那个妈替你收着啊。
3: 妈，我……
2: 哎呀。 你放妈这儿踏实。<笑>
4: 周强，明白爷爷对你的心愿吗？这是盼着你成才。
0: OK， 那周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4: 王律师，你辛苦了。
3: 小康睡了，啊，哎，不用不用，你不用管啊，你快坐快坐坐那儿。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周强呢？是不是他妈又欺负你了？我说这两天眼皮子怎么总跳？我跟他妈吵架了，他妈天天嫌弃我，说我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我就跟周强说，要不然你跟你妈商量一下。
5: 请他帮我们带带孩子，我出去找份工作。哎，他不帮我也就算了，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是老穆家的女儿，没教养，还让我和小刚赶紧滚蛋。滚就滚呗，谁离不开谁呀？周强那小子怎么说？
3: 他这个人一向就没起子，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吃不得苦也受不了累，一点主见都没有。
5: 这断不了奶的孩子，在我们村里也有。这事儿主要出在当妈的身上，从小娇生惯养，什么活都不干，可不就躺着吃呗？一看就是没出息的样。你儿子可不能养成这样啊！婶儿，这周强我是靠不住了，我想出去找一份工作，但是小刚还这么小，带着他实在不方便。你看。 你能不能帮我带一阵儿啊？我挣的钱都交给你，你看行吗？
3: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闺女，婶儿早就看到你这一步了，还是得自己出去工作。你还年轻，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0: 吃吃，你还有脸吃？
1: 你给我捡起来！
2: 你给我捡起来！
0: 我捡起来，你就得把它吃了。
3: 告诉你，再碰我妈一下，我就收拾你！
4: 停车！
5: 哎呀，你
4: 嚷
5: 什么？怎么了？
4: 停车！停车！停车！我闹肚子，我要上厕所，我憋不住了。
5: 哎，师傅，这样情况。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门键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

0: 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14: 孝女
15: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

0: 迹一探究竟，火尖文武调元首，要辨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还年轻，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要信得过婶儿，小刚我帮你看着，你也不用每天回来，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就行。对了，你们小夫妻俩可不能总分开住啊，这样下去会出事儿的。听婶儿的话，没错啊。
1: 婶儿，你真好，就像我妈妈。

0: 看你这么苦恼，后悔还来得及。你要再不爱我，我可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1: 谁会想你啊？谁这么不开眼呢？
0: 你别贬斥我，听着，我对我自己的爱非常有信心。
1: 等着吧，等到月亮啊变成了太阳，
0: 你永远不会懂我的心。

0: 怎么能跟我比？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他会离开你的。
1: 哥，看什么呢？一个人都没有，敢跟谁打呀？
2: 凭我的经验判断，哎，一听说跟咱们几个打，都吓跑，谁敢来呀？
3: 走队，
4: 李军利。
5: 哎，王主任好，王主任好。王主任好。
6: 同志们，厂长对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重视，今天这场篮球赛一定要搞好啊！好，
7: 王主任来了啊，
6: 准备好了哈。好，
4: 王主任，我们跟谁打呀？啊？
8: 这看他们跟着练，
9: 是啊。
6: 答案马上揭晓，上了吧。
10: 看刚才那种。哎，王叔，快点！王叔，王叔，王叔，你把脸停
5: 下来。行，小宝哥，没问题，别说，就俩就行啊。
8: 那能大
10: 就是啊。
5: 放轻松就行啊。
11: 那你一个个的啊，老师傅那个大。
6: 都是年轻人，好好教育教育他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7: 行行。王主任，那我们再练会儿。
6: 啊，练。
7: 不行了，师哥，不行，家有事，我先回去了啊。
2: 我去换件衣服。
4: 我打个球嘛，怕什么？
2: 不是，这王小天怎么跟您说的？你不问问是谁，您就跟人硬战呢？你啊？
4: 他赢了呀。
7: 这次判断有点失误。
12: 教练
13: 队加油！
12: 哎，爸！
14: 哎，坑爸打球来了！
12: 不是，我来看家宝哥打球。
7: 我还以为看我打。
12: 怎么啦？家宝哥，
5: 你怎么来了？
12: 我来看你啦。
11: 老师傅就说我打持久战，
5: 该找个地方坐。比赛马上开始了。
6: 家宝，你们几个来一下。想赢这几个老家伙很简单，积极跑动，一会儿就跑蒙圈了。家宝，你重点看这姜万强，啊啊，办不到吗？
5: 能。
6: 对呀，比赛呢。你们几个注意啊，只要姜万强一拿球，马上报价，把他控制住了，那几个得不了分。
5: 师哥，王主任在那说什么呢？
4: 不知道。
6: 行，回去，积极跑动，好。
4: 开始了，哎，伙计们，开始了！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加油！加油！姜师傅，加油！
4: 威风啊！
5: 战场无父子。
4: 大亮，差不多完了。
19: 哎，知道了，师傅。啊，
4: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19: 赢了，三个。
4: 哎，别
20: 看
4: 给我！
20: 加油！
21: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行吗？
5: 开始吧。
22: 对对对。

动，

0: 你这良心都没有，八个眼睛的，跑不动。哎，好，真好啊！真是累啊，你这老子累成什么样？
1: 打得好，今儿还能再打一会儿。你看好了，爷不是没有钱。
2: 你找不开可不怨我。
3: 你那都是钢镚儿，回家慢慢数去吧。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甭耽误功夫。我说你是新来的吧？怎么没见过你啊？
4: 刚刚你掏钱的时候，我明明看到你兜里没有零钱。别拿大票在这扎我，把这兜掏出来我看看。
2: 嘿，为了俩钢镚子，你要搜我身？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我还搜你身呢。
3: 甭废话，拿钱。
2: 还敢跟我耍横？
3: 把车给我扶起来！
5: 我就不扶！
3: 怎么不扶？
5: 哎呦！哎呀！哎呀！这打人了！哎呀！来人！这打！
3: 怎么回事？这是？
5: 哎呀！你看这人打人，你看他这人打的！哎呀！
3: 你们俩一伙的是吗？
5: 不是，哎，姑娘，你误会了。哎呀！哎呀！别找了，我找我！哎呀！
3: 误会了！
5: 住手！住手！干什么这是？
3: 啊！闹，去去去去走走走走，看电影去。跟这儿闹事都是闲的。没事吧？
6: 没事。这帮无赖想不给钱，
3: 别招惹他们啊！行了行了，我来我来。哎，你去先吃饭去，这时候人少啊。
7: 那个早吃早回，啊，行了行了，我来。
8: 没事，孙哥，我不饿。
3: 叫你去你就去，听我的，去把这给我，去吧。
9: 那行，我去给您打饭去，马上就回来。
7: 你这么大个子，在这戳着干嘛？坐下呀。
8: 爸，您还不乐意了？我屁股现在是平时两个大，我坐不下。
7: 可还是打得轻。

0: 哥，你炖的肉真香。
1: 是咱爸肉买的好，爸说了，这是他干活挣钱买的，知道咱们缺油水，特地给咱买来解馋的。爸，我必须得吃啊，我不吃饱了我怎么挨打呀？妈啤酒。
2: 马屁精，马屁精也比你这一根筋强啊！你是要活活气死我呀，家娘宝！
3: 哎，家宝，今天打球打得真棒！
4: 哎，我让你气哄！
2: 能耐呀，江家宝！

0: 我哥惹您生气了？
1: 哎呀，但是我呀，平时是真心想让您开心。您昨打我的时候是不是很高兴？
2: 我打的还少吗？
3: 您这气都是自个儿生的，我没谁敢惹您。行了啊，您别生气了。这样，那个，喝点解解乏。您今儿，对吧？挺累的。

0: 你是放多少盐啊？啊，你这盐放的比今天得的分儿都多。
1: 哥，你们打球了？谁把谁收拾了？
0: 把他爹收拾了。不吃。
2: 我今天差点把咱爸打了个光头。报仇了吧？
3: 牛，实在是牛。
2: 就那块放了盐，别的都没放。
4: 哇，
0: 不错啊！
4: 来看看吧，这颜色很好看。
5: 师傅，
6: 哎
7: 哎，师傅，
6: 看完了是吧？
7: 给你。哦，
0: 对，
6: 好。
4: 冰块了。看过
8: 电影。哎，大哥。
7: 啊。
8: 刚才那个看车的女孩呢？
6: 哎，师傅，
9: 小伙子。我说你什么好，认识他吗？
8: 不认识。
9: 不认识瞎打听什么？
6: 回去吧。
8: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别误会，我不是流氓混混，我就想着跟他解释一下。
9: 这年头啊，好坏难分啊，不认识别瞎大哥。走走走，
6: 师傅。
8: 行行行，
6: 师傅给。
8: 那我不打扰您了，
6: 谢谢啊。
9: 哎，
6: 怎么了？

0: 姓江的，姓江的，别跟我装死，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你干的是不是？凭什么你砸坏我的锁头啊你？
1: 周婶儿，这不但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我想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
0: 哟，你真有能耐啊！你不是跑出去了吗？有能耐你就别回来呀，没人请你啊。
1: 买菜了。
0: 这是我买的菜，我买的黄瓜，那是我的黄瓜，好不好？不要脸的，等会儿我再跟你算账。

0: 吃吃，你还有脸吃？
1: 你给我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
0: 我捡起来，你就得把它吃了。吃吧！
1: 我警告你，你别太过分了。你要是再惹我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0: 怎么着？你还打算跟我动手啊？你来，你以为我怕你啊？啊！告诉我，这个家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今天咱俩就上派出所去说说，走，跟我走，放开我。

0: 真是要把我打死啊。
1: 江云华，你现在敢打我妈了是吧？你别以为你学了两天半武术就可以为所欲为，要打打我呀，老子今天陪你奉陪到底。打呀，
0: 求求你，你就是个王八蛋。
1: 妈，你起来！妈，快起来吧！妈，你哪块伤了？我看看。妈，
0: 你去怎么跟媳妇回家就是气我的呀？哎、呀，你就是气我的呀！
1: 妈，我看看伤哪儿了吗？打你哪儿了？
0: 儿子，你也看见了，今天妈在这遭欺负。我可告诉你啊，这个家从此以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告诉你，他要在家，你爷爷那个钱你一分也拿不着。哎呦！我就没受过这个气，我告诉你，你必须跟他离婚，你答应吗？你跟他离，
1: 非离不可，
0: 非离不可，必须离。
1: 妈，我没想到他和您这么不合。离婚好说，可小刚怎么办？
0: 小崽子让他带走，他说我能吗？他自己带孩子去过，出了国咱们家啊，生十个八个的都养活得起，我不稀罕这一个。
1: 让我想想，
0: 你还想什么？你个窝囊废儿子啊！你见你妈这么挨欺负，你还在想？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这没错啊，人家结婚礼金都看着呢。哎呀，
1: 这是玉华的，这是大哥的，这是我的。
2: 哎，
1: 我跟你们开玩笑。大哥，您把那个还给我，那是我打快板的奖品。
3: 你们俩还给我吧。
2: 你刚说的挺来劲儿，跟我俩说一段，然后请你去饭馆搓一顿，怎么样？
1: 我没钱，我也不认识你们，你们还是把它还给我，我回家吧。
2: 没事儿，我有钱。你看我们俩的这电影院、文化宫、平汤，听了不少说快板。你还别说，你小子说的真不错。嗯。
1: 你们俩是真想听我给你们打快板？
2: 啊！
1: 你们还挺识货的，给你们打一段啊！哎呀，闪着点，别伤着你们俩啊！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穿着一件粉红袄。哎呦，这怎么样？我这小打一段啊，
2: 厉害厉害
1: 厉害！
4: 吃饭吃饭，
1: 真请我吃饭？
2: 哎，真的，走吧，我请客。哎，
1: 走走走走走，不是你们真不能请我吃饭，我哎呀进。
2: 走吧。
1: 你们真请我吃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看你这么机灵，我们俩想跟你做兄弟。
1: 做兄弟那没问题。
2: 对，走，吃饱了咱开工去。
1: 哎，这么早就开工啊？干什么去啊？哎
2: 呀，走吧，吃完饭咱再说。
1: 哎呀，行行。哎，
2: 给我来张票。
1: 真的吗？张姐姐。

0: 到哪站下去？
1: 您的票拿好，谢谢。
2: 买张票。
1: 哎，好。
3: 哎，金库。
1: 哎，您的票拿好。
3: 买票啊！
1: 没票下车补票啊。
3: 你好，到北海公园多少钱啊？
1: 5分。
3: 帮我买一张票。
1: 好。好嘞，您拿好了啊。
3: 好，谢谢。
2: 嗯。哎，啊，你认识啊？
1: 抓小偷！在哪儿呢？抓小偷！抓小偷！我的钱在你小偷！我的钱在哪儿？谁偷了我的钱包啊？真倒霉！这地上有个钱包，
4: 把我的钱包是你的钱包，是我的钱包。
1: 谁让谁偷了钱包啊？谁呀？你们谁偷了钱包？哎，大家注意点啊，把自己的包看好了啊！马上到站了啊！有下车的准备下车啊！
5: 有胆子偷，没胆子认呐？
1: 谁呀？大家呀，把自己的东西都看好了啊！ 这小偷可不会自己出来承认的。大家得多注意防范。不要脸！操，无心的！快点！大哥，你挺白啊！
6: 你干什么打我？不知道。 就因为你这张臭嘴，老子今天差点没馅儿。
7: 说吧，是不是诚心坏我们事儿呢？
6: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小偷呢？你干不干？不干。
7: 不干？
6: 那就交钱。
7: 我没钱。
6: 没钱？没钱，嘴这么馋，吃的满嘴流油。
7: 这饭钱加车票钱得有20块，说吧，什么时候还钱？
6: 不是。
7: 我又不认识你们，是你们非要请我吃的，我凭什么还钱？凭什么？凭我们看你顺眼呗。给不了钱，就得跟我们学手艺。
2: 你放心，只要你好好干，这事儿我们不会告诉别人。记住，以后随叫随到，
7: 随叫随到，走吧。
2: 是挺白的啊。

0: 你打人打伤瘾了是吗？你给我起来！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 我妈她哪点对你不好了？你现在敢动手打她了是吗？
0: 做饭好吃，他洗衣服洗得比你干净，他对我这个儿子处处都好。你呢？你这个儿媳妇有他做的好吗？现在敢动手打他了是吧？告诉你，再碰我妈一下，我就收拾你！
2: 行，你现在倒挺有个男人样儿的。
0: 你一个无始高的男人，天天绕着你妈转，你也好意思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是不是还得让你妈哄你睡觉，哄你吃饭呀？我争辩不过你，你别来这套，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散伙。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跟我离婚是吗？
1: 不离婚，咱们怎么过下去？要不你对我妈温柔点，把我妈哄高兴了，哄乐呵。

0: 要是不行，你就让儿子把奶奶哄高兴了。
1: 其实我妈最喜欢她大孙子了，可你呢，你是独断专行。不是我不想过，是你不想过了。
2: 你还讲不讲道理？我们俩日子为什么过成这样，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妈爱小刚，她尽过一天做奶奶的责任吗？她是怎么对我的？她是怎么对小刚的？这日子你爱过不过？但是离婚没门儿。

0: 这么晚还没睡呢？
1: 。
2: 小子全都照啊！
0: 瞅你的小瘪三的样儿，
2: 小瘪三啥样？
0: 你不知道啊？
2: 啊，
0: 就你这样？啊，看你的德行啊！
2: 还有
0: 小子，有，
2: 我饿了。
3: 起来。起来！今天明明就是你妈做的不对，你凭什么怪我呀？这孩子孩子你也不管，你还闹着要跟我离婚，你起来跟我说清楚。
4: 没事，明天再说。
5: 哎，出来见识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睡觉。
3: 你睡觉，你睡什么觉啊你？
5: 哎，你有完没完？现在看起来我真是瞎了眼了。你要再跟我动手，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3: 你怎么瞎了眼？
5: 我瞎了眼，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疯丫头？现在看起来，这日子我真是没法过了。我，
3: 你娶我？你拿什么娶我了？当初要结婚的是你，不是我。
5: 谁娶你呀？明明是你主动找我的，现在看起来。真是便宜没好货。好啊，江宽，你现在敢打我了啊？
3: 打你还算轻的呢。
5: 哎呀，哎呀，我这脸！
3: 你拽着我干什么呀？松开我！
5: 着急。
3: 那丫头是个练家啊，她要是下死手的话，咱儿子吃亏。
6: 不是，我估计你去那丫头见到你的下手更狠。这要去啊，也是我去，实在劝不住，我去找那个老木匠去。
3: 你算了，你找什么老木匠啊？我告诉你，老木匠那种人，你跟他说的话清楚吗？
6: 不是，你不知道，我觉得这姑娘不是个不讲理的人。
3: 你什么意思？他讲理，我不讲理
6: 啊！不是，好好好，你最讲理，你最讲理。
3: 你总拦着我。
6: 坐下，咱们再看一会儿，好吧？不着急。
7: 江玉华，他跟我来真的呀？你
3: 怎么了？这是？
7: 亲了我
3: 啊！
7: 江玉华，你松开
6: 啊！怎么回事啊？这大门，没还没打完，里面怎么回事？
5: 今天我非得收拾他不可，我就不信了，我打不过娘们儿。
8: 小强，你没事吧？
3: 打，让你打。
8: 先还，
9: 不要打了，有话好好说。
3: 姓江的，先还，你给我开门！我告诉你，我跟你玩命！
6: 哎，王丽，你别管，你听我的。
8: 周振宇，你别拦着我，你拦我干什么？你
5: 江玉华，你给我滚出我家，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3: 没想到你是个没情没义没良心的东西，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让我滚是吗？
5: 你有什么情义？你在乎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你

0: 你没听过我的感受吗？你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给我做过，你别以为你力气大，嗓门高你就有理。
1: 哎哎，别说这种话啊，这样不好，不要轻易这种话就出口。这个回头都会好的，这个小两口打架这也很正常，明天就好了啊。赵强，
2: 我告诉你，江英华。 这女人呐，对男人就是要温柔，自己的丈夫嘛，哪有像你这样洪水猛兽的？
0: 我是洪水猛兽，
2: 这个家到底谁是洪水猛兽？我天天天不亮我就起来伺候他，伺候你们一家老小，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我哪一天对不起他，哪一天对不起你家了？
1: 别提那些爱不爱的，你这个事儿就是门不当户不对，打一开始的时候对你们俩就是个错误。
0: 别说这个。
3: 周强，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是吗？哎哎，王丽，你别管，你听我的，
4: 你推我，你别
3: 推我，
4: 别管，
3: 你别管这事儿，
4: 放手。
3: 哎，周强啊！
1: 英华，你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我现在明白了，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我原以为得到了你的爱就可以得到全部，我不顾我爸，不顾弟弟妹妹的阻拦，跟你在一起，落到了现在这种下场。 都是报应，瞎了眼的不是你，是我，爱上了你这么一个混蛋。

0: 老板，
1: 哎，
0: 来碗卤煮。
1: 好嘞。
2: 哎，我跟你们说，我今儿早上吃的炸糕特别甜，可油了。
3: 是吗？炸糕好吃吗？
2: 好吃啊，特别好吃。
3: 什么馅儿啊？
2: 豆沙的。
3: 那改天我们一起去。
2: 现在都想吃了。

0: 小林匠，你走不走啊？
1: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去追你们啊。
0: 行，那我们两个到学校等你吧。
1: 哎，
0: 走吧。
2: 大哥，我还得上学去呢。
3: 哎，学得进去吗？不如跟我学。
2: 两位大哥，我说不去学校的话，我们班主任找我。
4: 哎呀，你给我，
3: 哎，
4: 你给我走吧。

0: 我说高爷爷
1: 啊，
0: 您这是太极？
1: 嘿，太极馆啊，上班啊？
0: 啊，对对对，您打着啊。
1: 哎哎哎，不是这个，这怎么弄的？这是啊？
0: 这个高爷爷一大早上起来，我这眼皮子就蹦蹦蹦的跳，左眼跳财，右眼跳货，右眼一直跳，跳多心慌啊！
1: 蹦蹦蹦的跳啊，眼珠子没蹦出来啊？啊？哎呦，这听纸条就不跳了？这个迷信的东西你也信？
0: 哎，高奶奶呢？
2: 在
3: 呢。
0: 哎，高奶奶，早上好。
3: 早。
0: 哎，
3: 这不忙活早饭呢吗？吃了吗？
0: 吃了，吃。您忙着，您忙着，我上班去了。
1: 啊。慢点儿，当心眼珠子。
0: 哎哎哎，您放心吧。
3: 也不知道英华这孩子过得怎么样了，最近也没见他回来过。
1: 会回来的。哎。
4: 下一站文景路马上就要到了，下车的乘客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了。没有买票的乘客抓紧时间补票了啊！文景路马上就要到了，准备下车的乘客抓紧时间。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你嚷嚷什么？怎么了？
1: 爹，这爹就让我闹肚子，我要上厕所，我憋不住了。
0: 哎，师傅师傅，这样行不行？哎，快停车！快停车！
1: 憋不住了，憋不住了，不行不行，我要拉拉裤子了。
2: 下去吧，哎，师傅，谢谢啊，
3: 拜拜。
2: 你敢耍我们？
0: 哎，师傅，我们要下车，我们要下车。哎，你给我站着，站着，你别跑，你这站着，你别跑。哎，
1: 你们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
4: 小子敢骗我们，
0: 耍我们，想不干没门儿。
5: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俩不要再让我干了。
0: 不干，不干吃喝谁供着？
1: 我，反正我就是不干了。你们俩要是再逼我，我招警察去。
0: 你大爷的，你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刚拜完把子就说反悔，我打死你。
2: 你小子再怼呀，
0: 再怼呀。
1: 今天我跟你们俩拼了！我，哎，警察叔叔，
2: 啊，谢谢。
0: 是。
6: 李明翘，
7: 怎么了？你被人打了？
5: 我让别人给欺负了。你在这儿上班啊？
7: 疼不疼啊？你等会儿，我去请个假，我带你去医院。孙哥。孙哥，
8: 啊，
7: 我得带我弟弟去趟医院。

0: 你要是敢出这个院子，我就敢不小心拍你。
1: 这是我儿子，我想带走，你可管不着。
0: 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
2: 你看，你看你那脚，你都多少天没洗了？你
3: 讲话，
2: 你看你钱弄的，给自己弄得像个村妇一样。你平
0: 闭嘴，
4: 卡住，慢慢放，慢慢放。哎，慢慢放。放，最后用手卡住，然后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0: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所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7: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8: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7: 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
9: 啊，这个
10: 警察同志，来，
7: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11: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7: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12: 民安不出事，国务不缺位。
1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4: 先下后上，
13: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15: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出门来自绝对脊背朝后，
20: 虽然他叫主角，他并没有说我是只局限于锦江行业，他辐射的包括他所代表的，他是所有人的这个人物命运跟时代变迁。主角2018年我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儿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

0: 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做对应。
1: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

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提的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吧，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呀、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呀，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
1: 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什么？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3: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吧。
4: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3: 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

0: 怎么了？你被人打了？
1: 我让别人给欺负了。
2: 你在这儿上班啊？
0: 不疼啊。你等会儿，我去请个假，我带你去医院。孙哥，孙哥。
3: 啊？
0: 我得带我弟弟去趟医院，麻烦你帮他看一下。
3: 怎么了这？哎呦，
4: 赶紧赶紧，喂，哎，回来。骑车去，骑车去。啊！慢着点啊！
0: 回来，孙哥，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3: 这不省心的，这是。
5: 七七，
0: 坚持一会儿，一会儿就到了啊。
1: 姐，我困了。
6: 哎，冰棍汽水。
0: 慢点，
1: 姐，我怎么在这儿啊？咱没回家呀？
0: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0: 你是不是在外面惹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要是你惹的事儿不但别人揍你，姐也饶不了你。哎，是不是别人欺负你了？欺负你了，你告诉姐，姐饶不了他们。
1: 姐，有两个人听过我打快板，喜欢我，请我吃喝，我就去了。可没成想他们俩是小偷，他们俩逼着我和他们一块干，我不干。
0: 他们就打我，叫我还他们吃喝去。我哪有钱给他们呀？他们盯上我了，我躲不过，还叫我随叫随到，要不然就打我。他们在哪儿呢？走。哎，
2: 姐，他们打完我就跑了。
3: 行了行了，你这个样子得回去休息。走，姐送你回家。
0: 姐，我现在这个样，我怎么回家呀？我能去你那儿躲几天吗？
3: 你放心。
4: 有姐在，你不用怕，姐陪你一起回去，把赶我走我也不走了。真的？煮的，走。行。哎，周猴子，哎，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了，你找的那女孩她不在这儿干了，赶紧回家去吧，啊！
5: 不是，大哥，你就告诉我她住哪儿也行。
4: 我找他真有事儿。咦，真够痴情的，就见过一面吧，这就单相思了。我跟你说，在我这儿干的都是临时工，我哪知道他住哪儿？别这儿瞎耽误功夫了，赶紧回家去啊！哎，大哥，您等我一会儿啊。这是我电话，您要是再见着他，记得帮我交给他。
6: 行，英华，哎呀，好吧，走吧，走吧，啊，
7: 谢了，大哥。
6: 英华回来了，我走吧，走吧，啊，谢了，大哥。娟儿，怎么又淘气了？爷爷，我没有。
7: 你是好几天都不来上课，一不上课就出去淘气是吧？快快清谷歇着吧，哎，给这事拾掇拾掇吧。
8: 好嘞，哎，哎呀，我们先回去了。
6: 哎哎，走，
7: 姐，
8: 英华，
7: 姐你回来了，
8: 想我不？
7: 想，想死你了。
8: 姐，你赶紧走吧，爸一会儿就要回来了，他可能又要发疯了。
9: 没事，姐，今天不走了。
10: 二哥，你脸怎么了？
11: 我受伤了，哎呀，我可疼了，我你非要问。
12: 行了，媳妇上赶紧进来。
13: 这江家呀，又有好戏看了。
10: 刘浩，老爷子，
12: 哎，
10: 从我早上一上班到现在，感觉您都没动过窝啊，这是啊？
12: 眼皮子不跳了？
10: 不跳了。
12: 左眼睛是不是又跳了？您怎么知道的？左眼真是跳了，这说明有好事儿。哎，不是啊，你看英华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她都当娘了啊！要是她回来，你可千万别犯浑呐！啊，知不知道？
14: 你和英华离婚的事儿，我不同意，更不能听你妈的。你说这结婚才几天呀，这日子还没过起来就要离婚，这不是荒唐吗？你们真要一甩手，把小刚扔了不管吗？
15: 爸，我觉得我妈说的也挺对的。
4: 英华现在就是拿小刚挟持咱们，就他那个臭脾气，他才不会把小刚给咱们呢。爸，你放心，以后啊，你想要多少孙子，儿子就给你生多少。
0: 周强，当初你和英华离家出走的时候，爸爸从心里替你高兴，觉得你找到了中意的女人，爱情只会出现在生命的瞬间。你比爸爸幸运，尝到了爱情的滋味。
1: 我本来以为你成了家，有了孩子，就会变得懂事了，
0: 咱们这个家也会有了盼头。可是这新生活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你就要把他们母子给扔了，你这么做对英华是多么大的伤害。
1: 如果以后你后悔了，可就再也没有机会找回来了。
2: 姐，你可回来了，我天天吃玉华和爸做的饭，我都快要绝食了。
3: 快，马上就会拍马屁。
5: 怎么着啊？爸做的饭不是猪食吗？
3: 呸，那你就是猪呗。
6: 小妮兄，
3: 爸，
6: 你这是叫谁打的啊？
3: 哎，开饭了，快快坐。
6: 你哥呢？
5: 我哥去冯婶家当上门小女婿去了。
6: 别胡说八道。
7: 爸，我今儿陪您喝一杯。你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我现在又不是小孩了，已经是孩子他妈了。我敬你一杯，我先喝了。

对不起，我知道您一直在生我的气，也不想看见我。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我就想着我要离开这个家，这个每天被你骂的家。我就在想，只要可以离开这儿，去哪儿都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家千日好，在外百日难。

0: 怎么没打起来呢？嗯，还喝上酒了。
1: 行，你行，给你姐倒上。
2: 哦，
3: 我今天回来就想跟您说说心里话，您要是想听您就听，您要是不想听，不高兴了想打我，我也没意见。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我最讨厌做的事儿就是跟您说话，因为要是有一句话说的让您不满意或者您心里不高兴，就会被您揍一顿。我当时真的恨死你了，我就想早早的离开这个家，我最好永远也别回来。可是当我离开这个家，我才发现没有人会管我的死活，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只有这个家。我这个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跟妈说几句心里话，可是妈也被我气死了。我曾经以为你再也不会让我回这个家，你再也不想看见我，可是爸，你让张曼给我和小刚带了那么多的东西，我就知道你心里放不下我这个女儿，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我，都是我不好。我离家出走，未婚先孕，妈走了以后，我抛下小妹妹、弟弟、妹妹，把您一个人扔在家里，让你们一个一个

0: 邻居的小兵。那对不起你们，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的过错。
2: 爸，其实我现在理解你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我知道你都是对我们好。
3: 你的婚姻大事是你自己的，别什么都听你妈的。
4: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又说什么呢？挑拨离间啊，不听他妈的，听你的，听他爸的，真是。哎，这个周振宇啊，周振宇，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啊？处处是找事儿跟我作对啊，怎么着？你也不打算好好跟我过了？
3: 我是没有儿子这么大的胆量，就算是有，我也不会像他这么冷血。人是有情感有热血的，不是冷血动物。
4: 别在这跟我什么冷酷啊冷血呀，净捅这些词。你呀赶紧进屋画画去，儿子的事儿不用你管。
5: 你们谁也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决定，搞得我头都大了。
4: 小强，假如那个疯丫头啊，她就是死拉着小刚不肯放手，那也行，你就给她俩钱儿，但是你记住，一次性把小刚的抚养费都给她，一次了断，省得以后找麻烦。这话说回来，
6: 要是咱能把小刚要回来，
4: 那咱们就把孩子领回家呀。怎么说小刚都是咱周家的骨血，对不对？孩子回来了，这你爸也不能说咱们什么冷酷啊冷血呀、啊、又是没良心什么的。
5: 不是你说的不认小刚。
4: 哎，我
7: 冰花呀，你能回来爸很开心，很开心。你妈走了以后，你们跟我受了很多苦，我没照顾好你们，我对不起你妈。你是我跟你妈生的第一个孩子，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听你说这么多话，爸对不起你。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周家对得起我也好对不起我也好不重要了，只要你跟周强的日子能过好就好了。周强这个女婿我认了，改天你们带着孩子回来吃个饭。来，爸敬你一杯。
6: 谢谢爸。

0: 你干什么呢？
1: 赵婶，我太想儿子了，我过来看看。
0: 我看你不是想孩子，你是来偷孩子的吧？
1: 我这包也是一不小心带出来的。
0: 你挺会不小心的，你要是敢出这个院子，我就敢不小心拍你。
2: 这是我儿子，我想带走你可管不着。
0: 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你要带走孩子也得等英华回来，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2: 我做主了。
0: 哎，你还敢跟我耍横怎么的？
2: 张婶，您别想拦我，你想拦我我也得过去。
3: 谁说的？
0: 儿子，你看你来得正好，这小子要偷英华的孩子。
3: 你谁啊你？
1: 大山哥是吧？我太想儿子了，我过来看看他。
3: 把孩子给我。行了，孩子你也看了，你赶紧走吧。
1: 这孩子也是我的，我就过来看看他。
0: 我们大山脾气不好，你别惹他，赶紧走。
3: 哎，走吧。
1: 误会，误会。哎，小哥，我走，我走，我走。
3: 妈，这就是英华的男人啊！
0: 不是个东西，不说他了，走进屋。

0: 儿子，你说的那姑娘真的那么好，长得漂亮还一身武艺？
1: 您是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女孩上过心，但是唯独这个女孩啊，钻到我心里去了，怎么也赶不走。
0: 你可不能学那些坏男人啊，眼睛就瞅着那漂亮的姑娘，要是那样的话，妈就给你赶出去，你听见没？
1: 我是您儿子啊，您是了解我的，我怎么可能会那样呢？再说了，但这个女孩真的很独特。
0: 你在哪认识的？

0: 点站到了，下车了，姑娘。姑娘，终点站到了，该下车了。
1: 啊，终点站。哎呀，我坐过了，请问一会儿还有车回去吗？
0: 今天这是末班车，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八里庄。
0: 自己下车走回去吧。
2: 哦，谢谢。
0: 不用谢。
2: 这城里人那么多，可不好找啊。差不多就行了，再这样下去，妈怕你变成花痴了。嗨，你呀，还是到那矿上去挣钱去吧。我看你这工作还是不累，要真累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
3: 妈，您不懂我的心。哦，对了，妈，我还得去一趟我战友家，我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啊。
2: 哎，回都回来了，你再等等英华吧，他也快回来了啊，也不差这一会儿。他挺想认识你的。
4: 我和我战友都约好了。
3: 来不及了，改天再说吧。
2: 哎，你是不是还要去找那姑娘啊？有完没完了？
3: 哪天要是再见不着了，我就不回来了。
2: 臭小子，还挺痴情。

0: 小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真让人担心。哎，婶儿，我前天在车上啊睡着了，坐过站了，我走回来的。哎，周强这小子来了，非要抱小刚走，被我给撵跑了。他还有脸跑这儿来，还想抱我儿子，抱一个他试试。你俩总这样可不行啊！你呀，该柔和的时候就得柔和。 这男人有的时候就像那长不大的孩子，你总这样硬着，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小两口打闹，别没完没了的啊！
1: 嗯，你走吧。

0: 跑了吗？
1: 你还有脸回来？
2: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
1: 当然是挣钱去了，总不能像某些人一样混吃等死吧？你干嘛来了？
3: 我看儿子。我。
0: 你是看儿子，你还是偷儿子？
3: 你这人真是……
0: 是什么呀？又臭又硬是吧？
3: 差不多得了啊，别没完没了了。我知道你现在脾气上来，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0: 哟，你跟我计较？你能计较什么呀？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3: 我早就照过我自己了，红无耻高的汉子，谁也不比谁矮。你要是这么忙，我就把孩子带走，你也不用跑来跑去了。
0: 想跟我抢孩子啊？没门儿。
3: 我说江云华，你怎么跟我说话那么冲呢？我是你男人，不是你出气筒。
0: 哟，你这会儿想起来你是我男人了？那男人得有个男人的样儿啊，得顶天立地养家糊口。你好意思说你是男人啊？我要是你啊，我都不好意思说得出口。
3: 我养不起孩子，我们家养得起一个家庭连。你看你的臭皮又臭又硬，要不然我们家能变成现在这样？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你那脚，你都多少天没洗了？你江华，你看你钱弄的，给自己弄得像个村妇一样。你皮
0: 闭嘴！我像村妇？我像村妇不是拜你所赐吗？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我能不像村妇吗？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照顾你们家，照顾小刚，我能不像个村妇吗？
3: 得得得得，咱不说这个，说完之后还跟以前一样。
4: 那就别说呗，你不是要离婚吗？那就痛快点离呗。
3: 既然你对离婚这事没意见，那我今天就把离婚这事跟你说清楚。咱俩没有财产，只有小刚。我妈说了，小刚是我们周家的，该由我来抚养，但是要让我来抚养，你肯定不同意，闹不好你还会要我的命。那就你抚养。我妈说了，你想要多少抚养费我一次性给你。那我说不说？我妈说了，现在一年是3600，现在每个月100块钱已经是不少了，我一次性给你，这已经是天价了。18年一共是64800，那就65000吧。
0: 钱都算好了是吧？
3: 我妈还说啊，
0: 我要你说，周强，你给我听好了，我江英华不会要你们家一分钱，我的孩子。
3: 我妈，这个钱不是给你的，这是给我儿子的，
0: 给小刚的。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都忘了。想拿点钱，就想把我们娘俩给打发了是吧？
3: 那你就是不同意离婚了对吧？
0: 离，现在就离。从今天起，我的儿子叫江小刚，他不姓周。回去跟你妈也说一声，不管你们家有多少钱，我一分都不要，我照样可以把我儿子养得好好的。
3: 江银华，你就说句软话，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这是何
0: 必？
3: 这是你说的，我答应你的条件。明天10点钟回你登记处见。

0: 这个，把这马骑了，这好看的。
1: 这样行了吧？哎，大哥，那女孩怎么还没来啊？
0: 你瞧瞧，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放了两天假，净跟这儿等姑娘。瞧你那点出息！
1: 我这不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干嘛？您看，我给您看着车，还不要您工钱，多好啊！
0: 别说那好听的啊，我可不领情。
2: 你就这么着急着？
1: 你不着急吗？你是个爽快人，既然同意了，

0: 孙哥，哎，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哎，来吧。
1: 不用。哎，刚走一个小伙子，恐怕是喜欢上你了，找你好几趟了。你看，还给你留个条。
0: 这是谁呀？根本就不认识。
1: 哎，别忙活了。看你这蔫了吧唧的，快坐那歇会儿。
0: 没事，我不累。
1: 哎呀，叫你坐那儿你就坐那儿，坐那儿歇会儿，啊，坐那儿。怎么了？这是累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就是家里事儿挺多的，而且这来回跑，的确是有点累。
1: 没事，那正好就着这个，你可以歇两天。这电影院马上也要改歌舞厅了，啊？
0: 改歌舞厅？啊？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呀？
1: 这歌舞厅啊，正招服务员，那个做饭的、采购的，正缺人手。你要是想接着干，我跟他们这个歌舞厅的老板徐老板，我跟他打个招呼，他跟我是邻居了，我能说上话。
0: 他是干什么的呀？哎呦，
1: 他可厉害了。什么挣钱干什么？这歌舞厅是他承包的，你看，就咱这自行车摊，每个月还得给他上供。他那烟摊、酒馆好几个呢，他行，脑子活，咱们跟着他，肯定能赚钱。
0: 孙哥，我不怕苦，不怕累，我只想找一份工作，请你帮帮我。
1: 那明天中午11点，咱跟这儿见，我带你见见这徐老板。
2: 大姐，我回来了。
3: 你心里只有大姐，就没有我这个妹妹。
2: 那是啊，咱们家一有事儿，大姐第一个往上冲，你呢就躲后面哭。
3: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咱们家的人都不把我当一回事。我想好了，
4: 我要在你上班，什么都说我。
5: 你还上班？啊，这么小想这么多，上班谁要你啊？
2: 饭做好了吗？
3: 没做。
2: 哎呀，你要有大姐一半啊，我们都不至于挨饿。
6: 祖华，做饭了没有？
0: 爸。啊？昨天一闹腾，您没说。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还没做呢。
6: 你呀，你呀，雨华呀。你要有你大姐一半，我们也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你怎么就推一下走一步，多一点都不干呀？
2: 去，赶紧做饭去。嗯。爸，我去帮他。
6: 你别去了，坐着。你们班主任给我打了2天电话了，我都没敢接。啊？又打架斗殴了吧？是不是又欺负人了？
2: 没有。
6: 来，你转会儿看。啊，这差不多好了，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说实话了？
7: 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被别人欺负了。不过你不用担心，
8: 我姐已经给我处理好。
6: 你叫别人给欺负了，怎么叫你一说这么大义凛然呢？你小子跟个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能不能老实一会儿？你听好了，这两天你姐还有你姐夫就要回家了。你把你的狗窝收拾收拾啊，捎带脚把我的窝也收拾一下。就
7: 小狗窝，那个老狗窝，咱家到处是狗窝，你不敢来我来干，家务总得有人干，你当爹来我当爹，江家到底谁当爹？
6: 小崽子吗？
7: 老姜才是我亲爹，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大一辈就是爹。
9: 妈，哎，娟儿啊，你可回来了。哎，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0: 没有啊。
9: 这胡同口都嚷嚷开了，周家呀可不得了了。
10: 他爷爷呀是个有钱人，过去呢让人看不起，
9: 然后摇身一变就成了人上人了。周家要移民，哎，江英华被甩了。这老木匠还不知道呢，晚上看大戏吧。这江家呀又要开始大战了。
0: 真的吗？
9: 真的。
0: 可是江英华为周翔生下孩子了呀。哎，
9: 我不信。
11: 这周强他妈是多刁的一个女人呢！啊，你像江英华这样的，他们能在一块儿过吗？不离才新鲜呢。
12: 可是江英华也不傻呀，
11: 他能甘心被甩？哎，我可听说他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江英华这傻丫头什么都没要啊。周强他妈呀，算是熬出头了，可这江英华，遭殃了。哎呀。
6: 中华传统工艺博大精深，传统工艺里就包括我们这个木匠，就靠着一双手。我们从最简单开始学习，儿子，画木线，横平竖直。最简单的就是，你看我手里这块木料没有？比方说我们要画这条木线，从这儿画到这儿，看到没有？嗯，这是直的吧？哦、哎。哎比方说，我们量一下啊，这儿看这多少？两个啊，嗯，你这一比量，
13: 我今天真是受益匪浅。
6: 儿子，我早就跟你说过，慢慢你就会有兴趣。嗯，啊，看我告诉你怎么画这木线，用手指一比量，哎，你瞧瞧。这条线大差不差，你瞧瞧值不值？你瞧瞧，值不值？
13: 是。
6: 哎，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你没有铅笔的情况下，怎么办？你有一块木板，有几个钉子就可以解决。这是我定好的，你看啊。比方说这个是啊，85，从这儿用它卡在这边。这个钱很值啊！走，你看，你摸一摸，看到没有？它就是直直的一条线。这都不是最传统的方法，这是应急用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还得说我们的
14: 磨刀，
6: 看，啊，你要多长它就有多长，缺点就是会弄一手墨。味道有点臭啊，我先告诉你啊，你看把它放在这里卡住，慢慢放，慢慢放，哎，慢慢放，放放放放放，最后用手卡住，然后你、啊

0: 离得好，这下妈就放心了，干净利索，没有后顾之忧。哼，哎呀。
1: 不像孩子，小刚那小脸一直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听话，他不要钱，也不让我们见。他说我这辈子都不能见着孩子了。
0: 他说不让见就不见啊？你傻呀，儿子。这孩子他是要长大的，孩子长大了自己懂事，他能不找亲爹吗？
2: 妈都跟你说过，咱出了国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你要是喜欢孩子，那就生呗，生多少都行。
1: 今天办完离婚手续，我想跟他道个别，可他根本就不理
0: 我。个不争气的德行。
1: 金花现在一定恨死我。
0: 还找他道别，道什么别呀？啊，这离了婚，夫妻就是陌路人了。
1: 您说的轻松，我们也打打闹闹那么久了，现在突然安静了，我心里放不下。
0: 咱有点出息行不行啊？有点出息行不行？别扯那些没用的，过就过去了，翻篇了。瞅你这样我就生气，跟你爸一样窝囊废。
3: 哎，你快点。
4: 哎，怎么了？上学去啊？
5: 跟爷爷早。
4: 哎哎哎，早。
6: 今儿你买早点去了。
7: 哎。今儿啊，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炸糕店，哎呀，那绝了！
4: 今天买的多啊，怎么的？来来来，一人一个。
6: 我们吃过早饭，
7: 啊，吃过。这，你，
5: 我想吃。
7: 哎，拿拿。
6: 谢谢高爷
4: 啊，好好。
5: 谢谢高爷爷。
8: 你给我再拿一个啊！
7: 哎，臭小子，你怎么？哎，
4: 这小子，哎呦，这老小子。
7: 哎，是英华。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9: 高爷爷。
7: 哎。
10: 哟，英华。
9: 爸，我送小妹妹去缝纫
10: 家。哎，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过日子嘛，磕磕绊绊，这不是很正常吗？别一有点什么就往娘家跑，这。
9: 我跟周家离婚了。
10: 离婚了，
9: 对，
10: 为什么？
9: 我们俩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10: 了。你当初结婚就没跟我打招呼，离婚又不跟我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
9: 你小声点，
10: 嫌丢人是吧？啊，你连离婚都不怕，你还怕丢人？你别回家，你死外边等了。

0: 好了。
1: 没好。
0: 好了，你看这灯都亮，我能糊弄。
1: 我说没好就没好。没好。
2: 师傅，师傅，王主任来了。
3: 他病了，你把他送周家去。他是周家的孙子，跟我们江家有什么关系呢？他周家造的孽，我来替他抚养吗？凭什么？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

0: 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天下后上，天下后上，天下后上，文明礼让，天下后上。
2: 更
1: 一
2: 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装台开始到现在，展集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腔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闪味儿。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在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美术啊置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些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就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当时那种感觉。
12: 这是什么？
1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4: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5: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11: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一心鹅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顾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呢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从那个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一秦娥的每个重要阶段，它都有一些经典的秦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有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

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

0: 给你创造了很多条件，这就是这个戏本来也要讲的。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成不了角儿。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这可能是我整个拍完之后的认知吧。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3: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网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1: 真的不打算再写小说了？
12: 不写了，再写下去也只会被人骂江郎才尽。
13: 如果我请你来，我们一起从头来过，你会来吗？
14: 会。公司从头再来，这个是假的；跟你从头再来，这个才是真的。
11: 识时务者为俊杰。
15: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33集。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3: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儿吧，这就跟第一次分手、第一次离婚一样，总是会有那么一阵子喘不过气儿啊，心神不定的，这都很正常，是吧？你昨天还好好的，一群人在这忙忙碌碌的，这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变得冷清了，任谁也会心里不好受的。你下一次经历这种事儿，就会好过多了。
1: 人生啊，无非就这样，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没有上不了的高峰，也没有下不了的台阶。我的员工合作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有什么必须要下的台阶。
0: 你自己呢？你的台阶在哪儿啊？

展翘，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作为竞争对手呢，是，咱有的时候斗得个你死我活的，但是私下里咱们没有任何的个人怨念，你承认不？对于你呢，我是一直都很欣赏的，所以呢，我一再的邀请你加入我们顶级，我都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了。这回。 我依然诚心诚意地邀请你，你放心，在条件上一定比赵兰心的要好得多。嗯。

0: 那我就再拒绝你一次。
1: 你有打算了？能告诉我吗？
0: 暂时不行。
2: 构思方法是在写作中怎么运用的？
1: 你写太满了，多留白，给他们一个想象空间嘛。你写好，写好我再看。
2: 好好，那你忙着。哎，
1: 等很久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1: 看你车了。
3: 课讲的不错啊。不过在我看来，你这说的呀，不如你写的好啊。
1: 那当然，但比起写小说，讲课不操心啊，而且上课下课有规定时间呢、啊，比起开专车也没那么累。
3: 线上卖课，线下上课，这能挣多少钱？
1: 挣的比我需要的多得多。你说吧，特地来找我什么事儿？
3: 真的不打算再写小说了？
1: 不写了。不是见好就收不挺好的吗？急流勇退，多机智啊！再写下去也只会被人骂江郎才尽。
3: 找个帮手帮你一起弄啊。
1: 再找一个编辑，岱山、林展翘，业内最好的两个编辑我都合作过了，还有谁？
3: 也不一定是编辑。
1: 团队。你饶了我吧，我写小说的，不是写电视剧的。
3: 你有三个作者，三个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项
1: 目。你找了新人？名字都不写，保密工作需要做这么夸张的吗？
3: 先看。看完我们打电话再聊，走了，看啊。

0: 女士您请，谢谢。早啊，蔡先生。来了，公司的事儿处理完了，还差一个掌竹。哦，
1: 不好意思啊，没有给掌竹一个很好的前途。
0: 嗨，没事儿，你知道掌竹想当作家吗？我一包工头，闺女想当作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未来呀？来，随便看看吧。
1: 这房子对我来说有点太贵了。你随便看看，现阶段我觉得只看不买，低潮的时候不建议买房子，但是可以多看看，看你想要的，因为这房子的样子呀，就是将来你生活的样子。现在呢，租个房子，或者找个酒店一住，告诉自己这只是个过渡期，总会过去的啊。
0: 谢谢你啊，百忙之中还要来宽慰我。哼，谁都会有不顺利的时候，相互利用一下资源，送送温暖，这是个好传统。我再次重申啊，这人呢是群居动物，需要相互倾诉，相互需要，相互依靠，啊，动不动就闹独立啊，什么事自己扛自己来啊，这事儿我不同意啊。
1: 没事，你给我打打电话，我再带你看看别的楼盘，憧憬一下不一样的未来，说不定你会被某一种未来打动呢。你
2: 那是楼盘的销售广告吗？
1: 不只是销售楼盘，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你的未来我能参与。
2: 那我非常乐意。我还要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能负担得起。但你不要有压力啊，
1: 我只是多给你一个选项。谢谢，但我应该不会选这个选项。好，不选也没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只有何涵一个选择。

0: 项吧。
1: 那应该不算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备注。林展翘的词条下面本来就没有选项。

0: 周梅，你来了，来。
1: 啊，我坐这儿吧。
0: 你喝点什么？
1: 不用了。我妈和她的律师呢？
2: 我呀，一直给她打电话，她就是不接。
3: 周贝，叔叔您好。
0: 哦，您好，您好，您
3: 好。
1: 我妈找的律师不会是你吧？他人呢？
3: 他离开上海了。啊，他委托我处理房子的事情。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他找我帮了忙，我也很乐意帮忙，不是麻烦的事情。
1: 他联系的你？
3: 我和阿姨一直有联系。阿姨同意了，房款和叔叔您一人一半。
1: 就这么简单？
2: 哎，一开始我就是这种要求，可是他呢，20年一直不肯让步。
3: 他一直不让步是有原因的，他觉得留着房子你们还会回去住，现在他没有这层顾虑了，自然也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欧瑞没问题的话，后续的合同会帮忙处理。
2: 我没意见，越快越好，最好是这个月我就能拿到钱，我好呢来得及投资新的项目。
1: 爸，
2: 喂，周梅，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呢，我就是一个生意人，也没什么颐养天年的想法，我只喜欢啊利益往来。如果生意失败了，我认，但是啊，只要我有钱，我就得拼一把。

0: 行吧。我的房子你可以住到收到款为止。
1: 谢谢。我们好久没见了。
0: 是啊。新律所怎么样？
1: 特别好，各行各业转型的时候我们就越好，而且我现在赚很多钱了。
0: 哼，从你的样子看得出来。
1: 去公司吗？我送你。
0: 好啊。
1: 我把东西拿一拿，你好坐。
0: 换新车了。你这辆车开的已经比魏律师的好了，确实变化不小。
1: 是啊，以前觉得要做个人上人就像爬山一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上爬，工资从几千块到几万块。后来发现你一旦有机会之后，你的工资是翻倍成长的，从几万块、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都有。当然我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掌握这个诀窍。
2: 有好长一段时间，恩师和师娘好像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像家里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平常如故。直到不惜离开严家的那一天，他故意选择了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因为行人相对稀少，苏家派了一辆轿车来接不惜。车上只有母亲一个人，虽然面容

0: 愁苦，但是仍旧能够感觉到他的镇定和克制。
1: 读的什么书啊？
0: 广州作家张欣出了新书。
1: 瀑布沙的作者吗？我妈之前一直看她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你电话里说不做手术了，什么意思啊？
0: 医生上午找我了，让我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考虑手术。这个手术的成功概率不高，但是不做手术呢，胃淋巴瘤已经扩散了，医生说也随时有可能。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医生说现在能用的治疗手段有限，很多治疗你妈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了。
1: 我得自己再去问一下，我问一下他们过往的病例经验有没有，概率不高，那具体到底是多少？
0: 我跟医生说了，不做手术了。
1: 为什么？医生不是说让你跟我商量吗？你没有跟我商量呢。
0: 你妈跟我说过，如果说她能动能说话，手术插管做不做她自己决定。如果他不能动不能说话了，那他的决定就是手术和插管都不做了。
1: 我必须得再去自己问一下，问清楚了再说。
0: 别问了，问多了你会犹豫，更不好决定了。
1: 万一呢？万一有机会呢？
0: 到我这个岁数，如果现在躺在这儿的换成是我，那我想我也会做出跟你妈一样的决定。
1: 对，你想你也会，那只是你的主观意识。你难道现在不是在以己度人吗？
0: 谁又不是以己度人呢？
1: 所以现在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吗？

你不要太难过。做父母的，任何时候都希望，不要因为自己让孩子太难过。希望他轻松快乐。

对于这件事，父亲苏大阔的反应是暴怒，冷静之后又想叫布希留在严家，对外宣称严琛又外出求学了，这样至少可以保全面子。母亲少有的以死相逼，她说布希才只有22岁，他这一辈子要怎么办？你们男人的面子就是不惜毁掉女儿的一生吗？我一定要带女儿回家，你也可以把我休掉，我就带着女儿回娘家住。我爸不是你，他会心疼女儿。我嫁的时候，我爸对我说，有一间米铺写着你的名字，如果苏大阔对你不好，马上回来，娘家是你最后的底气。

0: 看完了，三个都不错，都不是不错，是很好。你先别告诉我是谁写的，我猜猜，有一个应该是新人对吧？另外两个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迷踪的那个，虽然是男频题材的，但作者应该是女的对吧？还有最后一个，哇，苏起，哇，我觉得是三个里面写的最好的那个，他们都不需要跟我合作了，他们自己完全可以冲榜了。
1: 不止三个，还有。
0: 不止三个，你还有多少？
1: 要多少有多少。

0: 来啦，你倒不喝了，涛涛开始喝酒了。嗯？
1: 怎么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喝酒？
0: 以前第二天还要工作，所以不敢喝，怕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但现在反正也没有东西可以忙了，所以就喝一点，有助于睡眠了。
1: 酒这样东西真的很怪，有的人啊从来不喝酒的，突然有一天，他倒喝酒了。
0: 谢谢。
1: 有的人一直喝酒的，突然有一天他不喝酒了。所以说每个人的切记都不一样，真的搞不懂。
2: 你回什么邮件啊？公司都没了，还给谁回邮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守法，爱鸟护鸟。给律师的。什么律师？虽然陈鑫已经解散了，但是呢，还是没有注销，所以我还是有点钱的。是那个孤雁的违约金，但是现在因为整个官司还没有打完，所以你就还没有拿到手而已。
3: 拿到钱，你打算做什么？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从头来过，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毕竟有过第一次失败经验，所以第二次应该会做得更好吧。
2: 那另一个选择呢？

0: 这几年海外的网络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始终不成规模，而且呢在作者培养这块一直都跟不上，所以我跟老马其实已经联系过了，他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1: 你要去洛杉矶？
0: 算是一个选择，但前提是我必须先把我爸妈给安顿好。

0: 如果要重新再做陈星，你还会跟以前一样自己找作者开发内容？
1: 应该会有一点灵活性吧。
0: 不止这三个，你还有多少？
2: 要多少有多少。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上哪儿去搞这么多人？
3: 不是人
2: AI 写的，
3: 给他一个创意，十分钟之内他能给你十个设定，给他一个设定呢，半小时
2: 他就给你出简纲，谁能够写得过他？怎么样，我给你找的这个助手还行吧？
1: 哎，如果我请你来，我们一起从头来过，你会来吗？
0: 会。我劝你也别做了，你现在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可能更有前途。笑什么？
1: 我是笑我自己吧。

0: 他给你两个选择了，是要你留人。你这个应该不会不懂的吧？好了，你这次伤了他的心了。
1: 我是为他好。
0: 他这么大的人，你还为他好？我跟你说，他说公司从头再来，这个是假的，跟你从头再来，这个才是真的。好了，你这次拒绝他了，你这个人啊。

0: 你说的这家公司我没听说过。
1: 这也不重要，马上你就会知道的。
0: 我当然是最不希望行业变天的人之一了，毕竟我在这间房间还没住够呢。哦，忘了，这间房间你应该比较熟悉吧？
1: 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总是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抢先转身，最先获得消息的人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0: 那你见过范叔了吗？
1: 他会来见我的。
0: 我只能说，今天你说的这些消息我会关注。
1: 随时联系我。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对了，还要谢谢你啊，这么晚还挤出时间来见我。
1: 我这个时间约你，是怕公司其他人状态不好。
0: 明白，走了。

0: 这么晚去医院了？
1: 妹，蔡德章给我们常租那个房子，我可能就住不了了。我打算离开上海。
0: 你去找过何涵了？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没有要打算跟我在一起。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跟他讲你想重新来过，他拒绝了你。
1: 嗯。
0: 他有说为什么吗？
1: 不看好，没前途。

0: 我原来以为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自暴自弃的是等你回去找他。我没想到，
1: 就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呢，我就打算在我妈医院附近找一个酒店先住下。
0: 我可以回家住的，你不用管我。我爸收到房款就会搬出去的。
1: 见过你妈了？
0: 没有。
1: 只有张佑三知道你妈住哪是吗？
0: 嗯。在贵州，但是没有告诉我具体在哪儿。

谁能想到科技这么发达，但我们俩都是跟自己妈说不上话的女儿。

0: 你要是出国的话，你爸会去吗？
1: 我想带他去，希望他愿意。
0: 他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可以照顾他。

0: 他还想起在御仙馆的那场惊魂摄魄的晚宴，也幸亏是有墙上临摹的古图收住了锋芒。有时候清雅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就够了。心焦铺展笔墨输入了一首孙光宪的《上行碑》：绮罗绸丝管叶，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他想，哦，
1: 原来人就是这样走。

0: 你也吃太多了吧？你要吃这么多吗？我有两个小孩，我要多补充优质蛋白质，牛奶也是优质蛋白。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吗？你、孩子、林毅凯、文采、意义一样重要。
0: 这个 app
1: 你下载一下。灵奇，一个来势汹汹的新
0: app， 主打免费阅读，范叔的前期弄的。是不是还有
1: AI 写作？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我听说的。
0: AI 能写作，我相信；能写得好，我不信。人机结合。
1: AI 辅助有经验的作者写作，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0: 挖角你会去吗？

0: 看条件吧，我不也是你挖过来的吗？
1: 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吧？
0: 你教我的。
1: 已经找过你了？
0: 没有啊。

0: 我就是想要在长珠回来之前把这些都搬好。你说不搬家吧，我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东西，别人好像没我这么多东西啊。
1: 别人谁啊？贺涵。
0: 是啊，你看他搬酒店，从这儿搬到那儿，说走就走，不要了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多潇洒。你不也就那几个箱子吗？我这点啊，估计一台车都不一定装得下。
1: 不要的东西就扔了，无能为力的事情就算了，没有缘分的人就散了，都是一样的道理。
0: 说得挺好。

0: 每天都用这个大拇指打字，会不会有一天他忽然就罢工就废了？
1: 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
2: 不至于吧，但他可能会变很大，用进废退了。
0: 真的吗？那但现在好像还好。
2: 你傻呀，我大大拇指好大呀。
1: 付出过后迫不及等待。
3: 你要担心你用电脑写吗？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写了。
0: 哎呀不是，电脑多重啊，天天带着，那手机方便啊，我随时就能拿出来改。

0: 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1: 咱们的电梯间里头竟然出现了竞争对手的广告，他们脑子怎么想的？
12: 能够把顶旗卖个好价钱，就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13: 我是觉得新技术第一时间的体验还要掌握，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12: 未来在国内只有零旗网，没有顶旗网，更别说那些比顶旗更小的公司了。
14: 我要当你的老板。
15: 不可能，你要是再蹬鼻子上脸，我就告诉你什么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3: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1: 我不吃这一套。
4: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3: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2: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3: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3: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臭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9: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11: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2: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1: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生活。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4: 顶级的运作模式它已经过时了，过时就要被淘汰。
5: 赢我可以一个人赢，输我一定要拉个垫背的。
6: 你拿什么威胁我呀？
4: 如果你以闪灵骑士的身份加盟我们公司的话呢，你就会是股东。林展乔，你已经很久没有赢过了。
7: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34集。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源，搭配锁鲜工艺，

0: 自然更好喝。
1: 嗯，真的好好喝。
0: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4: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3: 诺艾斯集团。

0: 买单吧，然后把这些打包。
1: 不好意思，迟到这么久。
0: 那加热一下，然后换一壶茶。
1: 刚刚我看见你给我打电话了，你突然有个客户找我，他又说个不停，所以我没办法接你电话。
0: 没事。我妈怎么样？她回来了吗？
1: 说让我处理房子的事情。
0: 所以不打算回来了？
1: 应该是。她打算卖房子的钱在贵州买一套房吧。
0: 那他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
1: 没有。虽然他说不让你知道他现在住的地址，但如果你要知道的话，我也可以给你。
0: 不用了，他有我电话，真有什么事情的话会给我打电话。
1: 不打算见他一下？
0: 过段时间了。
1: 你跟贝律师
0: 分开了。
1: 原本是我还有机会再请你接受我一次的，毕竟我现在身份跟过去不一样了。但是，
0: 但是你有女朋友了吧？
1: 是的，刚才就是他要去见客户，所以我送他去松江，才回来有点堵，时间又有点赶，所以被子拿错了。
0: 他是做什么的呀？
1: 做生意的，啊，就是企业家。在蛮有名的一家企业。他比我大11岁。
0: 哇哦，那肯定可以帮你很多吧。
1: 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房子车子都是他帮我安排的。那时候被绿

0: 实离婚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无论如何肯定会走在一起的。如果知道是这个结果的话，我搞不好不会跟他在一起。
1: 我跟贝律师分开，跟你也没有关系。而且我和他分手，也不代表我要跟你在一起啊。
0: 我懂，但我的意思是，我就不会放弃追你了。
1: 我可给不了你那么多帮助啊。
0: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我也不可能拿别人的好处，转过身就背叛人家，这样就太背律师了。而且我用心不用心，他肯定感受得到，对吧？
1: 那就祝你们幸福吧。等我爸妈这件事情处理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你女朋友企业做得那么好，对你的背调也不会差的。我们的事情，钱律所也都知道，想必他应该也会知道吧。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也不用送我。临时见客户，拿错的咖啡杯，搞不好已经是在点你了。拜拜。

0: 林凯，
1: 赵总，
0: 你好，我们应该没有见过吧？请问你是？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新招的公关，公司财务老袁的女儿。
0: 老袁的女儿啊，都长这么大了，还很漂亮呢。你们要一起出去吗？
2: 对啊，我们要去顶七网，我准备介绍顶七网的对接人给小雪认识。嗯，
0: 那小雪，你等我们一下。林凯，你送我上去，我今天鞋子有点滑，小心一点好。
2: 小雪，在车上等我。很快啊。
0: 什么时候招的公关？我怎么不知道？
2: 昨天刚入职的。哎，你最近少出来跑，多在家保保胎嘛。
0: 兔子都不吃窝边草。老袁是公司的财务，你不要搞得公司里乌烟瘴气。
2: 我知道，不用你教我。
0: 那你还不让这个小雪走？
2: 走去哪里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同事而已。
0: 当我傻子呢？他就是你喜欢的类型。
2: 哎呀，是啊，人家又乖巧又懂事儿，这么好的配置不培养可惜了。再说老袁会感谢我的。
0: 林毅凯，你在说什么？你又在演哪一出？你自己长大的时候父母不在你身边，你不会希望你的两个孩子生下来也缺爹少妈的吧？
2: 哎，张兰心呐，我会安分守己，检点自己。你现在是孕妇，我会好好照顾你。孩子生下来，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确，家庭、孩子、奶奶，你找到了拿捏我的方法，但是你不能阻止。我欣赏和赞美比你优秀、比你善良的女孩子。不过你放心啊，我不会越雷池半步，你挑不出我一点点毛病。哎，我送你啊。

0: 咱们的电梯间里头竟然出现了竞争对手的广告，你去问问物业啊，他们脑子怎么想的，你让他们都撤了，你告诉他们以后在咱们的地盘不允许出现这种东西。这谁的电脑啊？
1: 我的。
0: 这个灵奇阅读的 APP 你什么时候下的？
1: 没几天，就前几天下的。
0: 为什么下这个？
1: 为了知己知彼嘛，就工作方便。
0: 你快算了吧，你还知己知彼。你们是不是都下了这个呀？都下了？我也下了。来谈一谈，谈谈用了之后都什么感受？
2: 主要是免费的，那尝试成本就很低，这样的用户群体是最大的，广告商就会比较愿意投，人多嘛。
3: 作品质量是差了一些，但是也能看。对一些读者来说，在哪儿看不是看啊？没有多少作品是不可替代的。
4: 我看了一下，现在他们能赚钱的内容，基本是一看就很直给的。狗血加强情绪，
2: 而且
0: 你们那个灵奇网那么大的投入，你哪儿找的钱呢？
5: 海外资本。
0: 有多少？
5: 不限，按需求。
0: 需求是什么？
5: 快速吃掉大陆市场。
0: 这不是有钱就做得到的。
5: 是，除了钱之外呢，还有科技。我们进来之前已经对大陆市场做了全方位的大数据分析，还有完备的市场营销，战略合作伙伴也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搭建完成了。
0: 想一口吃成个胖子，那可是会噎着的。
5: 速战速决，不给对手太多的准备空间吗？
0: 你们这个对手不就是我们顶旗吗？
5: 也可以是合作伙伴。
0: 啊？
5: 麻烦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
0: 你自己都还在创业，我怎么可能想着退休呢？
5: 能够把顶旗卖个好价钱，这现在对上上下下来说就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0: 你们想一口吃掉我们顶旗，就像当初顶旗吃掉赵兰心的文采意义。嗯，
5: 文采意义是留了厂牌的，但是顶旗阅读网不能留，必须全部纳入零旗。唯一不同的就是退场方式的区别。老范，我不希望你退得过于狼狈，所以我才会特地先来找你。顶旗的运作模式它已经过时了，过时就要被淘汰。
0: 哦，那你们这个先进的运作模式不就是钱加 AI 吗？
5: 是，你是有人，但人是会被钱收买的。这是人工智能写的，你随便翻一翻。何涵还有孤烟那边，还有你的其他几个头部作者，我也都一一给了。走了。
0: 不送。

这是今天最后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啊，科技里面没有啊，但我最近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你们先看看这三句话。

0: 我们都有选择，看着想成为一个作家，还是想要做一个技术员。据我所知，灵奇网已经招聘了很多新人作者去做 AI 方面的培训。你们有人已经签约了吗？很好，没问题。但你有想过吗？这会对你带来怎么样的影响，造成怎么样的后果？
1: 灵奇网也给我发合作邀请了。
2: 你想去试试？
1: 我没想好，但说实话，诱惑力是挺大的。跟钱无关啊，虽然他们钱给的确实不少。我是觉得新技术第一时间的体验还有掌握，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2: 我觉得吧，只要你能好好写下去，3-5年之后你会成为一个好读者的。而且我可能比较保守，我觉得 AI 可以帮助写作，但不能替代啊。因为写作其实是一个笨功夫，只有你自己在那儿不断的写，你才有可能获得那么一点点进步。那如果你让 AI 替你写了，反馈又不错，那你就回不去了。这跟找枪手是一个道理。
1: 那会不会我写了3年5年之后，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作者还不一定？但是现在 AI 创作在3-5年内肯定是飞速发展的，那现在和 AI 写作的作者已经提前抢到了跑道。
2: 很有可能，这不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吗？没有保底，就看你赌哪一头了。
1: 是你赌哪头？
2: 我又不是你，我怎么知道啊？而且，还好我先走一步啊，躲过 AI 的冲击。所以你看，老还是有老的好处啊。
1: 那你说，老板会让我怎么选？
2: 肯定让你自己写啊。
3: 当然是你自己写了， AI 可以是你的助手，但是你自己的写作能力呢，还是需要坚持每天去练习的。这就好像是你点外卖和家里做饭，外卖的品种多，但是呢它没有家里做饭的烟火气。开饭店最好还是自己是个厨子。
4: 你突然班上到一半回来就问这个，问何涵了吗？他怎么说？
1: 他说看个人选择，幸好他没遇到这种情况。
4: 他真的不写了？
3: 他直播上课能够赚一点钱，还有他之前小说的版税和点击量的分成，多少还是能够分到一点，所以养活自己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1: 老板，妹姐，你们不用现在搬出去的呀。尤其你以后不是要出国吗？那你更别找新地方住了呗。
3: 我是想要住到离我妈医院近一点的地方。
1: 妹姐，你呢？
4: 我马上就回自己家住了。

0: 感觉我又是被一个人扔在这里。
1: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我小的时候就总被一个人扔在家里，所以在学校住宿舍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啊，总有同学一起住。后来跟你们一起住的日子，我也觉得很开心，很开心。每次睡觉前、起床后，都不是我一个人。
1: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的话，那你可能还真是不适合一个人写小说。

0: 因为这是最孤独的工作之一。
1: 那有 AI 的陪伴会好一点吗？
2: 那只会更孤独。我一家之言。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喂，大山，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正好在搬家，而且一会儿还得去医院看我妈，我今天应该没法过去了。我在平悦酒店。

0: 都和何涵学的毛病，不住家住酒店。
1: 我把房子卖了，所以住酒店也是临时想过渡一下。啊，不好意思啊，你都已经这么大的老板了，还请你特地过来一趟。
0: 刘备请诸葛亮还三顾茅庐，我这人才到哪儿啊？
1: 我听说你最近在做主题抓取、内容分析，甚至在节奏的把控上面，你的 AI 软件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取代人工编辑了。
0: 是，我是不需要人工编辑，但我需要人工作者。国内做 AI 写作的不止我这一家，但是能把最强的头部作者和 AI 作者强强联手的，我是唯一一个。做了那么多年的网文行业，我当然知道光凭 AI 写作和没有经验的新手是出不了头部作品的。
1: 我都已经不干了，所以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那种作者。再说实际点，我这里什么作者都没有了，所以恐怕今天你是白来一趟了。
0: 你就是头部作者，山林骑士。你别装了，山林骑士。
1: 谁跟你说的？
0: 孤烟在续写，易水边。

0: 单的时候，在外人看来，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正常的情况下，编辑经纪人首先要看一下原文，但是你没有，你直接就替顾烟做了拒绝这个决定。原因只有一个，你就是已经看过原文了，这就说明着你和闪灵其实是有关联的。其实做我们这行的公司吧，都想请闪灵骑士出山，怎么着他也是一个大新闻。你看老范拿了一个闪灵骑士还未写完的作品就捆绑乌烟，而且热度到现在都不减。当然了，在我看来，闪灵骑士的这部作品和他原来的水平比起来是差了点，这也可能是他为什么没有再写下半部的原因。但是我们是新公司嘛，还是想请闪灵骑士出山的，所以我就去美国找了你原来的编辑老马。
1: 所以是老马跟你说我是闪灵骑士？
0: 他当然不会直接跟我说，那我去之前我已经设定好了你就是闪灵骑士。老马年纪大了反应不过来，我从他的表情我就知道我说的没错。
1: 之前就听范叔和何涵说过，说大山是个聪明人，果然不是一般的聪明。
0: 我是来请你出山的，如果你以闪灵骑士的身份加盟我们公司的话呢，你就会是股东。未来在国内只有灵骑网，没有顶骑网，更别说那些比顶骑更小的公司了。灵骑现在只是在登陆阶段，所以他需要你的加盟。一旦等他站稳了脚跟，你如果再想过来合作的话，这条件可能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了。
1: 首先我不是闪灵骑士，再来就是我未来的工作计划应该也不在国内。
0: 你要出国？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何涵知道你的打算吗？
1: 他知道。
0: 行，反正你再考虑考虑，我会再联系你的。我当然是希望你们俩，你闪灵骑士和何涵都签到我们公司来。虽然说你们俩没有复合，但如果是分得太远的话，还是会不舍得。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何涵应该也没有答应你的合作邀请。
0: 哦，还有顾烟，他给你们带来的不愉快会让他加倍还给你们的。
1: 我相信顾烟现在每天也未必就是愉快的。你也是合作过榜首大神的人，你一定会知道有多少时间是愉快的，有多少时间是焦虑的，还有多少时间是空虚无聊的，你都是了解的。
0: 但是赢总是让人愉快的，不管这愉快能保持多久，你说呢？林展乔，你已经很久没有赢过了，何涵也是。走了。啊，对了，还有红七姑，你还记得吧？她已经签到我们公司了。还有你的得力助手馒头，他没有去老范那边，也没有和赵兰心合作，我把他签了，现在正在公司熟悉软件应用呢。

0: 兰心啊，我这儿啊已经有三个作者让戴珊牵走了，你可千万千万把顾言看好了啊。
1: 我现在就在他旁边，戴珊是找过顾言，但是顾言回绝他了。
2: 难得听到范叔这么着急啊。
1: 戴珊会在第一时间签很多作者过去，但是他不会有精力同时照顾那么多作者，所以如果你过去了，你会面对初创时期的混乱。
2: 我可以不去，咱们的合作还挺好的，对吧？
1: 当然，我也会尽可能一切以你的感受为重。
2: 我有一个条件。
1: 说说看。
2: 我要当你的老板。
1: 什么叫当我的老板？
2: 现在是你更需要我。
1: 你是我签的作者，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
2: 具体怎么操作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我的要求。我要当你的老板，你给我打。
1: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啊，这根本不可能。
2: 这个要求我也会告诉范叔的。
1: 不可能，他也办不到。我劝你不要动这样的心思，我们可以讨论其他的方式合作。
2: 其他的方式？我跟戴珊也可以谈啊。
1: 王海，只有我赵兰心可以威胁别人，别人不可以威胁我。你要是再蹬鼻子上脸，我就告诉你什么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赢我可以一个人赢，输我一定要拉个垫背的。
2: 你拿什么威胁我呀？

0: 饭是打错了，谢谢。这螃蟹排骨看起来不错。
1: 对，好吃。
2: 我尝个这个。嗯，
1: 哎，赵总。
2: 赵总。
1: 聊什么呢？那么热火朝天的。
2: 我们准备迎战07网，在为了营销上的一些变化，主要还是对读者的筛选。
1: 昨天晚上你送小雪回去的？哎，林佳为公司加班到10点多，你一个人回去安全了的，我不得送啊。再说了，你在车里装了监控，全程可以看到的呀。
2: 昨天下午，给小雪还有同组的员工送了下午茶。
1: 全公司都有，你也有。
2: 刚好就送了小雪最喜欢的那一款。
1: 我问他们想喝什么。
2: 那小雪就说了个提议，那我就去买了。你觉得不合适，我可以不买。现在07网势头这么猛，公司的人情绪都不太稳定，我不得安抚安抚，有错了吧？
3: 他是一个好员工，不要让我因为你的原因留不下他。不会的，
1: 老袁拜托我照顾他，现在行业不景气。
2: 要稳住金主，多办点犒劳员，这个时候物源部把他开掉，合适了。
1: 你也说了，现在行业不景气。那我要是把小雪介绍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呢？那你说老袁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感激我？
2: 有道理啊。
1: 但是呢，公司里面。 让我觉得可爱、聪明、善良的女生，可不止她一个。人嘛，总要有个出口啊！我在一个地方得不到情绪价值，我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回来呀。至于对象是谁？

0: 林总，赵总，我们吃好先回公司啦，你们慢慢吃。
1: 我们先走了，
0: 拜拜。
2: 哎，小雪啊，你说的那几个想法我觉得很好，但是要放在方案里面，还需要改进一下，我们争取做到最好，好吧？
0: 好，拜拜。

0: 怎么回事？谁打的你？谁打的你？
1: 你过来，进去说。你怎么知道的？
0: 赵兰心告诉我的。谁打的你？
1: 二舅。
0: 二舅？为什么？
1: 他赌钱，他回网吧找我来拿钱，我不给，他就打我，不是第一次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赵兰心说告诉你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他会处理我们的问题。
0: 二舅人呢？
1: 不知道，脑震荡，头破了，赵兰心把他带走了。
0: 脑震荡？为什么？
1: 我打的。
0: 你打的？
1: 他打我，还掐住我脖子，我都快窒息了，我才还手的。我拿着烟灰缸砸的。
0: 我去找赵兰心。二舅人呢？
2: 就在里面。我请了看护，每天都会过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帮他康复。
0: 他这样多久能好？
2: 两三周吧。头部皮肤裂伤，轻微脑震荡。医生说了，看起来是挺吓人的，但其实三妹的伤情更严重。
0: 当时报警了吗？
2: 报了。警方对二舅进行了批评教育，也出具了告诫书。我已经请律师了。三妹属于正当防卫。
0: 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三妹不是说了吗？不告诉你是害怕给你添麻烦。
0: 他第一次家暴的时候，我就会让三妹跟这个畜生离婚。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两个人之前关系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结了婚会变成这样呢？二舅如果是个暴徒，那你怎么会跟他相处十几年，怎么从来没有觉得他会伤害自己人呢？
0: 为什么？
2: 是因为三妹爱的不是他，是你。我现在告诉你了，你打算怎么做呢？因为你的原因，让二舅跟三妹活得那么痛苦。假如他们离婚了，三妹又是独身一个人，你是不是应该为她负责呢？

0: 所以你说，能威胁我的事情就是三妹跟二舅，是吗？
1: 不是吗？这是你最在意的这件事，也是你自认为最对不起的两个人。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回家吃饭？
1: 你整天都没吃呢，你就拿这么点东西啊？其他东西都送回家了，我爸周末就走，在这里住不了几天。
0: 那你一个人怎么拿那么多东西过去啊？刚好张耀森去找我，就让他帮了个忙。他不是都已经认定他那个企业家新女友了吗？这会儿他到这儿来跟你俩意难平了。他那个企业家女友啊，给了他一个大利好。Catherine
2: 说能够帮我成为香港新分部的负责人，虽然独自扛起这个压力确实有点大，但未来发展好。所以你要去香港啊？
0: 我跟他一起去，但我跟他提分手了。我说再见到你，感觉还是跟过去一样。我就想问你，有没有那么一点希望我留下来？这个前景是你自己工作10年、15年都可能达不到的，所以我不能让你为我留下来。 你想要什么了？何涵啊，我跟他不一样，我没有那么喜欢张耀森，所以我不留他。何涵爱你，傻子都能看出来。你俩呀，就像两个刺猬，靠得太近的时候呢，哪怕不是本意，也容易刺伤对方。
1: 但这样也挺好。
0: 我觉得吧，经历了这么多起起伏伏之后，未来的我会变得更好，因为我成熟了。你成熟了，他没有。从小没有被好好爱过的孩子，长大以后，因为没有学习对象，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干脆就不爱了。这样呢，既能保护自己，能保护其他人，就怕有所爱。
1: 因为一定会搞砸。我觉得我爸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本来今天下午我是打算过去好好陪陪他，但我愣是被我爸给赶了回来。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应该要尽可能的不给其他人来添麻烦，所以他就觉得在陪我妈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一个人在那儿就已经够了。 所以你妈跟我爸，在为人父母以及对孩子这件事情上，完全就是两个极端。有时候呢，我就会去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教科书般的真心幸福的一家人？应该没有吧。
3: 我们需要跟您商量一下，患者目前的情况不是很好，请您看一下这个告知书。如果考虑好，决定放弃治疗的话，在最后一页签字就可以了。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幸福。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的跟我刮目相看。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6: 顾燕要走，另起网。
7: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了主意啊？
8: 识时务者为俊杰，赵兰心不值得我跟他同舟共济。
9: 这个游戏你自己玩吧，我不想玩了。只要可以离开你，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
10: 先生，你想要什么？看中了就给你打折，
3: 啊！我一见到他就知道他是，肯定是。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2: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都五
1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21: 常红碧的秘密不能外传，这两个人必须死。
22: 他们两个死了，我也绝不渡火。
23: 如此不要命的赶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吗？
24: 这世上有些事儿是比性命重要的。

0: 南昭，你真忍心看这么多人为你丧命吗？
1: 我必不会让他们丧命。
2: 请关注《雨霖铃》第三集。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墙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墙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 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宣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 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方才霍兄和焦朝贵那番交手实在精彩。
1: 我误会你，你为什么不辩解？
0: 我之前说过了，我仇家太多，你独自带着他更安全些。
1: 方才若不是我们及时赶回来，你很有可能因为替我们隐藏行踪而被焦朝贵杀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你护得了我们，我们护不了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别以为我初入江湖什么都不懂，闯荡江湖谁还没有几个仇家了？刚才那个焦朝贵可是带着剑阵来找我的，那摆明的就是我的仇家，别又往自己身上揽，搞得好像只有自己配有仇家一样。
0: 我确实也没这层意思。
1: 我看啊，这一路上我们就帮对方消化一下彼此的仇家吧，保准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0: 我兄高见，却有道理。
1: 你的伤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不想给你惹上麻烦。
1: 我们也算是经历过几次生死了吧，你怎么还是要瞒着我呢？
0: 我有一位故友，他在宜城县做捕头，他查到一起重案，身受迫害，我的伤是在救他时受的。
1: 那你可救下他了？
0: 临终之时，他将所查之案托付于我，我绝不能辜负他的嘱托。

0: 这修罗教平日里无恶不作，他们做坏事倒是家常便饭了，可是这上清派为何跟你过不去呢？
1: 打伤我的人不是上清派，是黑妖狐之化。
0: 怎么可能，大慈悲掌可是上清派绝学，就算是门下弟子也不一定可以得到真传，而且他们的掌法历代都是口传相授，没有图谱记载，不可能会被外人偷去的。
1: 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0: 哎呀，算了算了，姑且先相信你吧。
1: 但你还有很多疑问。
0: 可我也知道你刚才能说这些已属实不易了，既然我认定你不是个坏人，就先这样吧。
2: 那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0: 先等他把他的事情了结了再说吧，现在我们只是暂时搭伙。搭伙一起去京城。

0: 客，玲珑山庄功法的见证。焦朝贵不告诉我原因，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预谋。
1: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很简单，简单到只有霍兄这样心思纯净之人才会想不明白。这江湖上有三大名庄：金霸王、银生云、玉玲珑。这霸王庄于10年前衰落。
2: 你是说他们苦心研究？
1: 是为了夺得天下第一庄的名头。
0: 他败在你手，也不好再提和玲珑山庄相争的事情，所以干脆就搪塞过去了。
2: 苦心研究数载，要不是我偶然发现破了这剑阵，玲珑山庄怕是会有大难。
0: 霍兄放心，玲珑山庄的庄主定早就摸透了深渊庄的心思，他不会坐以待毙的。
2: 我之前听说霸王庄的衰落，
0: 是因为他们向凌渊一派发起了挑战，最后却被凌渊灭了全派，教训就摆在眼前。真不知圣云庄为何还要整，就不怕部落他们的后尘吗？
1: 霸王庄被灭前，也曾做过辉煌一时的天下第一庄啊。
0: 江湖众人相争，人人都只急得胜者，所以焦朝贵才会不甘心吧？
2: 习武不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匡扶正义吗？
1: 整天争来争去，今天你胜，明天我赢，有什么意义呢？
2: 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多了，霍兄也就见怪不怪了。要是跟他们的想法一样，我还不如现在就回家去。要是跟你一样就好了，什么都知道，却又什么都不在意。
1: 咱们找个茶聊，
2: 先去歇歇脚。

0: 长虹壁，姥姥可是等了你很久了。
1: 姥姥亲自出来接你，还不赶紧过来？
2: 他不叫长虹壁，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0: 哪来的小鬼？速速让开，姥姥会让他们给你留个全尸。
2: 想带走他，先杀了我。
0: 原来是个霍家的后生，年纪轻轻，功夫着实不错，可惜了。掌月，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3: 正是此人。
0: 竟然比我的拐杖还快，有意思。你不光重伤在身，还身中剧毒，当真要以卵击石？
4: 大哥，你身上的毒根本就没有解，我的血里已经没有了药性，对不对？你早就知道。
5: 你本是哑不能言，却渐渐的能够讲话，你的药香也一点比一点淡。
4: 我已经是废人一刻，为什么不告诉我？
5: 没了药性，你才能做。

0: 大哥，
1: 长日长月，杀了这两个人，带长虹璧走。
0: 姥姥，
1: 怎么，心软了？
0: 长月不敢
1: 动手。
0: 姥姥，我跟你回去，只要你能放过他们两个，
2: 不要。
1: 长虹璧的秘密不能外传，这两个人必须死。
0: 他们两个死了，我也绝不渡火。
1: 姥姥已经得不到长虹璧了。你长了胆子了，敢威胁姥姥了？
0: 为了救他们，我什么都干。
1: 就这两个人，你值得以性命去换吗？
0: 姥姥一定认为我是被苏玉州强行掳走的吧？
1: 难道？
0: 还是你自愿跟他走的不成？是我自己要走的。苏一周曾经算出我15岁必死，一个人，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忍辱偷生，都还是活不长久的时候，当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就趁着姥姥闭关修炼时，骗过看守宫门的两只猎狗，出宫去了。
1: 那，外面的世界好看吗？
0: 我自从离开汉水宫，就一直被各种人争抢虐待，只有他们两个把我当人看，货如珍宝，从不觊觎身上的秘密。若是这世上有人肯为我舍命，那我自然也愿意为他们舍命。
1: 哼，你死了以后，我可以再重新找新的长虹璧。
0: 凭姥姥的本事，再找一个长虹璧是不难。 可是姥姥每隔4个月就一定要有我相助，才能继续修炼罗天大法。现在算来，距上次修炼应该已经3个多月了吧？若是到了紧要关头没有我的相助，想必姥姥还需要等上10年、20年才能有所突破。姥姥还能再等这么久吗？何况，若是长虹璧这么好找，姥姥也不必亲自跑来这荒山野岭了。

0: 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是个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的，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早些时将进入
2: 不能回去啊，
3: 你是第一个为我流泪的人，
2: 这世上
3: 怎么还会有人为我流泪？我已经强过很多人了。自由
2: 共存，
3: 外面的世界突然险恶，但有我喜欢的人，总有一天我会离开寒水宫，总有一天我会再次找到你的。

0: 闯红逼他。
1: 他现在叫霍小弟。我把我的名字送给他。他为了救我们现在跟韩水宫的人回去了，还是没有能救下他。
0: 等我把事情了结了，我们一起去趟韩水宫。
1: 可是从韩水姥姥手下救人谈何容易？
0: 会有办法的。
1: 我现在越来越想不明白了，汉水宫百年以来一直很少陷入江湖纷争，就算长虹壁令人垂涎，但是汉水姥姥名声在外，没人敢去招惹。怎么现如今唐门也来抢，圣云庄也来抢？他们是怎么知道汉水姥姥闭关修炼的确切时间？
0: 以圣云庄和唐门的势力，他们是断然不敢硬闯汉水宫的，所以这个秘密是从寒水宫内传出来的。
1: 苏一舟吗？刚刚你昏迷的时候，小弟提起过苏一舟这个人，说苏一舟算出他活不过15岁，所以他才决定出来看看的。
0: 苏一舟号称天下第一神算，传闻他能窥探天机。只是他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
1: 啊！
0: 霸王庄之所以和林渊野派决战，便是因为苏一舟曾预言，霸王庄会被林渊野派灭门。霸王庄庄主寝食难安，最终决定先下手为强，结果全庄被屠。庄主认为是苏一舟挑拨两派相争，拼着最后一口气找到了他。苏一舟的妻子为了保护他而死，
2: 自此。苏一舟便痴痴傻傻，逢人便说他压根不会算命，否则也不会算不出他妻子的命数。
1: 那这个假扮苏一舟的人是谁啊？
0: 敢入寒水宫欺骗寒水姥姥，想必此人要有全身而退的把握，还要有出神入化的易容功力。
1: 易容功力是千变万化的黑妖狐，是幻吗？又是他骗出长虹壁，赢得圣云庄跟唐门相争，到底想干什么？
0: 他用这样的手段让两派相争，也太过迂回。也许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想让寒水宫失去秘宝，从而对付寒水宫。
1: 他跟寒水宫有仇吗？
0: 不管有没有仇，如今长虹壁重回寒水宫，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1: 希望小弟可以平安无事。
0: 只怕寒水宫从此不会安生了。
1: 你再休息会儿吧。
0: 我们抓紧走吧，追兵马上就要到了。朝着西北走，应该就能找到西桥渡口。
1: 西北，这边，走。
0: 你能在这山野间分清方向，着实不易。
1: 你不是本地人，怎么对地形如此熟悉？真不明白。如此不要命的赶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吗？
0: 这世上有些事儿是比性命重要的。

0: 一切如果又发作了，哎！
1: 咱们奉命捉拿的人就是他。

告诉少祭祖，再拿着我的画像到处散播，我饶不了他。詹大哥。

醒醒，甄大哥，老塔不动了，追兵应该一时半会追不上来，我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会儿吧。 没事吧？

0: 小心。
1: 别管我了，你赶紧走。
0: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

0: 看清楚了，他们要找的人是我，不是你。
1: 看清楚了吧？
0: 少祭祖要找的人是你，不是我。州府官兵封锁驿站，停了所有的马市，到处盘查，都是因为你。你早就知道，为何不告诉我呢？
1: 我不是有意隐瞒。
0: 你先前跟我说，你朋友是捕头，他临死之前把事情托付给了你。那个时候我就断定，你就算不是为官作宰，也好歹是个公门中人。这少祭祖也是官府中人，为何要追着你不放呢？
1: 我也不知为何。
0: 你还是不说实话。就算我对少祭祖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这天底下哪有官府咬着官府不放的道理呢？
1: 霍兄，此事早已不能用常理推断。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连番被黑白两道追杀。追杀我的人，能在襄州地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可以把智化修罗教组织起来，那想要调动马步军指挥使少祭祖，也并非绝无可能。
0: 我不敢想何人有如此手段，我现在只想知道能逃离此人之手的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现在看来我们不能一同回京了。没有了我，你一个人逃会容易。

0: 要走一起走。我知道霍兄有一副侠义心肠，这副侠义心肠让我心生敬佩，可我的身体怕是支撑不下去了。 所以，有一事想托付霍兄。你是说，你朋友托付你的事情？他叫刘红衣，他以死相托，一定事关重大。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其中牵扯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 你想留下来？
0: 一个人抵抗追兵吗？我知道霍兄不肯一个人投生，但此事事关整个襄州，这封信必须送到京城。只是我需要提前说明，你若接了此物，怕会惹祸上身。
1: 此事我接了。
0: 放心，这个东西我一定帮你平安送到京城。只是我送过去的该找谁呢？既然你和小昭王爷有交情，就交给他吧。他拿到此物，自然知道该怎么办。切记，往后的事儿不要再管了。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2: 我会想办法。
0: 拖住追兵，让他们尽量不追上你。只是往后的路，得靠你自己了。
1: 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实话，我的真名不叫霍小弟。
0: 你是玲珑山庄一位侠义无双的少年英侠。既然你喜欢霍小弟这个名字，那我只认你是霍小弟。

0: 你这么破釜沉舟，不就是想好要跟他们拼死一搏吗？
1: 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我还得活着替我的朋友报仇昭雪呢。
0: 怎么这么快？

0: 腿伤还行吗？
1: 能走，只是我要施展进化一瞥，得调息一下。
0: 那上面上得去吗？
1: 没问题，这点高度难不倒我。
0: 好，咱们兵分两路，你在上面躲着，等追兵进了谷仓，我牵制他们，你趁机偷袭。这波人应该和刚才的骑兵是同一支队伍，对付他们不成问题。
1: 嗯，

0: 南侠展昭，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一路上我们布下天罗地网，官府上千警旗，江湖各路豪杰，化影图形连追了三天，还险些让你逃出襄州地界，不由得让人佩服。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钟寨主啊。
0: 认识我？
1: 钟寨主一方枭雄，江湖上谁不知晓？
0: 同是江湖中人，只要你交出那件东西，我绝不为难。
1: 交出东西倒也不难，我只是好奇，能让退隐多时的飞叉太保重新出山，收拢旧部，卖命效忠的，到底是何方神商？钟寨主又为何不顾习武之人的气节，干起了脏活？
0: 抓玉猫也算脏活吗？倒是你，堂堂南侠，甘为朝廷鹰犬，已在江湖传得沸沸扬扬。如今你的名声倒也不比我的好听。行了，展大侠，你身中剧毒，命不久矣，是断然走不出这儿的。交出东西，也能少受些苦。
1: 我要是不想受苦，就不会带着他一路到这儿了。
0: 强弩之末，不知能挡在下几招啊？
1: 能挡几招，试试便知道了。
0: 退出去，收好谷仓四周，别让他逃了。
2: 是。
0: 我钟雄自命英雄，早就盼着能与南侠一战，只是如今你身负重伤，我未免胜之不武。这一战的结果，无论胜负，都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1: 那就多谢钟寨主体恤，希望你不要后悔。

0: 不愧是南侠，身负重伤还能挡我这么多招。只是你若再斗下去，伤毒相击，怕会当场便丢了性命。
1: 钟寨主是以为自己稳赢了吗？
0: 我的飞叉若再往前半寸，你便血溅当场。难道还能飞？

0: 这难道是贺冲天？这松江府丁家的绝学，你怎么可能会的？
1: 我说过，这一招你不要后悔。
0: 好一个贺冲天！我中兄得以见识此种旷世武功，也算不枉此生。是我大意轻敌，胜负已分。你要杀，就杀吧。
1: 杀你容易，可这古城外面还有几十名你的手下，他们可不会轻易的放过我。
0: 那你想怎么样？
1: 过了前面的农庄，便是西桥渡；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再走二十里路，便可到达阴城镇，那儿有光华军驻扎。知军孟奎是我的好友，他会派人护送我一路北上。要是有一匹快马，不出两天，便可到达京城了。
0: 你是想挟持我，将你送过去？
1: 倒也不用太远，只到渡口就好。
0: 让开。

0: 钟寨主，切记不可乱动。你已被贺冲天锁住心脉，若强行运功挣脱，必遭反噬而死。
1: 放心，现在我可不想死。我若是死了，我怎么看着你和贺冲天能够支持到几时啊？

1: 你以为挟持住就能平安无事到渡口上船吗？追你的，并不只有我这一路人吧？
2: 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一家人吧！
3: 求求你们！这弓箭上进了我们修罗教的毒，重者即死。我若是你，就不会再往前走一步。
4: 你竟用无辜百姓做要挟！
5: 这些人本来可以在家里安安稳稳过日子，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有今日的灾祸。堂堂南侠，难道能撒手不管吗？
6: 燕子清，云影派本是名门正派，你为何背弃师门，与修罗教共聚在一起？展昭，交出东西。
7: 这些人就能活下来。钟寨主，今日你的铁穴位和修罗教一同把我拦在这儿，将来论功行赏，不知该怎么算了。
8: 我钟门眼里只有恩义二字，江湖恩怨也好，朝廷兴亡也罢，我都不在乎。若不是为了报恩，我绝不会和此等小人为伍。

0: 当年钟寨主的水寨虽朝廷所不容而被清剿，可从未做过扰民之事。可现在你效忠的这位恩人所行之事已全然与你的心意背道而驰，难道钟寨主要视而不见吗？
1: 展昭，
2: 你不必拿话激我，想让我做什么直说便是。
0: 我想知道，若我此刻出手救人，铁血卫会帮莫道吗？
2: 救人？你怎么救？这就是个死局。
0: 这是我的事，钟寨主只需告诉我会还是不会。
2: 我实在看不上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只管去救人，铁血卫不会从中作梗，但是也不会帮你。
0: 多谢。
3: 展昭，你真忍心看这么多人为你丧命吗？
4: 我必不会让他们丧命。
3: 好，我倒要看看你能救几个。
4: 放了我吧。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3: 你大可借鹤冲天离开，若是用这招去救孩子，恐怕你永远无法跨过这渡口了。
4: 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
5: 渡口那一战，拼死搏斗是为了争取时间。
6: 过河继续追，进。
7: 我离家出走，不是跟他吵架，是不想嫁给你。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所队，
7: 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8: 万达会给我们全力以赴。
9: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8: 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
10: 啊，这个
11: 警察同志，来，
8: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12: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8: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13: 民安不出事，国务不缺位。
1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15: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7: 把东西交出来，跟我回去。
16: 绝不！
17: 你刚认识他两天就肯替他卖命，
18: 展昭手上的东西一旦上交朝廷，那我们在座的几位都得跟着陪葬。
19: 展昭我就带走了，识相的话就省点力气。
5: 请关注《雨霖铃》第四集。
8: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今日是来看戏的吗？我被展昭的贺成天所制，动弹不得。那铁血卫呢？
1: 铁血卫素有不得滥杀无辜的规矩，今日也不会为了你修罗教破例。
2: 什么为我？是为了主子的大业。
1: 那就请主子的令牌来。你好啊。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想坐收渔利。
0: 我不出手，就是不想与你抢功。现如今，这功劳可都是你的了。

0: 你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1: 云影派不过会些花拳绣腿的气功，成不了大气候，他能替我死，也算是死得其死我了。
0: 别动！
1: 救救我！
0: 再往前一步，掐断他的脖子！救救我！
2: 娇霞，求求你救我！您放心，我定会救的。展昭，你大可借鹤冲天离开，若是用这招去救孩子，恐怕你永远无法跨过这渡口了。
0: 知道你不敢杀我，堂堂南侠入了朝堂，有了功名利禄，却被律法束住了手脚，不觉得可笑吗？啊，枉你自寻一腔侠义，却连杀了我这个恶人替天行道的勇气都没有。若那刘弘毅知道你今日这般，只怕也会怨你窝囊。 我在他身上下了十种修罗教的毒，每种都不会要了他的命。他会慢慢的融掉他的五脏六腑，他会从内到外的腐烂，直至化成一滩血。

为虎作伥，绝非云影派所愿。了解了莫道，是否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0: 便到了阴城镇，那有光华军驻扎。直军孟奎是我的好友，他会派人护我一路北上。要是有一匹快马，不出两天便可到达京城了。
1: 人抓着了，
2: 是抓到了。

过了前面的农庄便是西小堵，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再走20里路

0: 身上都搜过了，
1: 展昭身上没有那东西，我已派人去找与他同行的人，等他醒了，再想想办法，问出那人的下落。
0: 想让展昭开口，怕不是有点痴心妄想吧？钟寨主啊，你与其坐在这儿等着他醒来，不如动动脑子，出去找找线索。展昭被抓以后，我已加紧了所有的路口盘查。
1: 仍未见他同伙的行迹，眼下除了等他自己交代，还能怎么查？还望少统领指条明路啊！
0: 你是在何处寻到展昭的？
1: 我的人在去往西桥渡口的山路上与展昭二人遭遇，之后我便在渡口附近的一个废弃谷仓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
2: 那展昭的随行之人长什么样啊？
3: 魏峰，
4: 在。
3: 跟少统领回禀一下，展昭的随行之人长什么样啊？是。回少统领的话，那人是个18、9岁的年轻后生，长相俊秀，武功很是不错。他一出手便打得我们毫无招架之力了。他用的兵器很是奇怪，通体都是黑色，像茧。
5: 少统领，主子可是嘱咐过要抓活的，你若想取展昭性命，还请自行向主子报备。渡口一战抓展昭颇费了一番功夫，因钟雄袖手旁观，咱们死伤了不少人手，连莫道也丢了性命，属下想。
0: 会不会钟雄不愿追进那个同伙，故意拖延时间啊？钟雄此人呢，自视甚高，除了主子，鲜少把旁人放在眼里。此番他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拎到渡口，动弹不得，已经是颜面碎了一地。要是再把展昭的同伙丢了，他更是没办法交代了。
2: 那统领的意思是？
0: 他不是不愿意去找，是像你一样愚钝，不知道去哪儿找。站！站！钟雄这个蠢货，当时展昭的随行明明就在骨头，还能让人从眼皮子底下跑了。
5: 展昭这个同伴轻功确实厉害啊。
0: 否则这脚印不会这么浅，可是这脚印一只深一只浅，莫不是腿上受伤了？恐怕此人已经离开了襄州。
5: 不可能啊，咱们早已封锁了所有出入襄州的道路，他这个同伴插翅也难逃。
0: 大战之前，我们确实封锁了所有路口，可抓到展昭之后。 我们遗漏了一个地方，
5: 西桥渡口。
0: 钟雄被展昭给耍了，展昭早就算到了。当钟雄发现信件没有在他身上的时候，会以为他在西桥渡口那一战拼死搏斗是为了争取时间，好让他的同伴带着信件从其他地方离开。展昭这个人还是有些聪明才智在身上的，饶是他身受重伤，势单力孤。
5: 还是能把钟雄这帮人耍得团团转，难怪刘弘毅会找他。只可惜啊，此等劣害之人，我没有机会与他交手了。虽然咱们知道他同伴腿上负伤了，但是这茫茫人海之中，要找一个18、9岁的后生，无异于大海捞针啊。那可未必，
0: 你忘了。
5: 此人手中有一件世间罕见的兵器，莫非你已经知道此人是？
2: 你以为他展昭若是没有玲珑山庄的玲珑蜜，能活到现在？
5: 啊，那不就是？
0: 去西桥渡口，过河继续追。
5: 走，进。
1: 朕。

0: 不见了？
1: 昨天他跟我吵了几句，傍晚人就不见了。
0: 他明知道我今日来下聘礼，难道是有意逃婚？
1: 是。
0: 我以为我们两个青梅竹马的情谊无人可比，难道他不是这么想的？
1: 仙芝，别多心。玲珑啊，一定是因为我对他说了几句重话，躲去亲戚家散散心，不会耽误婚期的。

0: 慢走。
1: 嗯。
2: 小官人，你的茶凉了，我再给你添碗热的。
3: 不用了，我想问一下阴城镇怎么走。
2: 阴城镇啊，啊，出了门一直往西20里就到了。不过你看这天就要黑了，现在往那边赶可是找不到客栈落脚的。
3: 我知道了，多谢。
2: 多谢客官。

0: 给我出去！你也出去。是。玲珑，就算你跟霍师叔吵架，也不应该离家出走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看来我爹爹还是没跟你说实话。我离家出走，不是跟他吵架，是不想嫁给。

0: 放手。你不辞而别这么多天，霍世书都急死了。我早就说过了，逼我嫁人我就走，他不信能怪谁？
1: 你不想这么快跟我成婚，你可以和我说呀，我去跟王爷说暂缓两三个月，何必闹这一出啊？
0: 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不想嫁给你。
1: 不管你愿不愿跟我成婚，你必须跟我回去。
2: 我们可以当着霍世书面把事情说清楚。说清楚。你逼我回去，是要把婚事说清楚，还是为了我手里的东西？
3: 我此番前来，只是因为担心你的安危啊。
0: 你为什么要追杀展昭？
2: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 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1: 我是收到了追捕他的命令，可我也是奉命行事啊，玲珑。
0: 你初入江湖，不懂得分辨人心，怎么可以相信一个刚认识两三天的男人？你不觉得太过草率了吗？
1: 我看你是被他南侠展昭的名号给唬住了，才上了他假人假意、收买人心的当。再说，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就是南侠展昭啊？
0: 他是不是展昭，你心知肚明。这短短两三日，我经历的比在庄里十余年还要多。谁是假人假意，我分得清楚。
1: 玲珑。
4: 我说不过你，玲珑。就如你所说，他展昭就是一个好人。他一路扶危济困，我错了，我不该唯命是从，不做辨别。我向你道歉。可是你有想过吗？莫道这帮人可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展昭若是身受凌辱折磨而死，就算这世间有再多不公事，他也看不见，更管不了啊。也许展昭只是受人所托。
0: 仅仅因为朋友的一句话，就让他死在一帮无名鼠辈手里，是否太过不值啊？要是换做以前，我肯定会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这物证到底所涉何事？你有没有助纣为虐、冤枉展昭？等这物证上交朝廷，不就都清楚了吗？你又何必心急，兴师动众地追杀他呢？
1: 我看你啊，分明就是为了我手里的东西，
0: 面具戴久了还摘得下来吗？你放肆！忍不住了。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得罪我，你还能得到霍家玲珑眼吗？
1: 在说什么胡话？
0: 我想娶你是因为情投意合，跟玲珑眼有什么关系？这江湖上谁人不知，我们霍家的嫁妆就是传家之宝玲珑眼，着急定亲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大大方方承认不丢人。
1: 霍玲珑。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已经给足你和你们玲珑山庄面子了。现在乖乖跟我回去，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0: 我若是不答应呢？
1: 在我手里，你套不住。

0: 你把东西交出来，跟我回去。绝不！你刚认识他两天就赶替他卖命，你是不是对他产生其他情愫了？
1: 你胡说！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0: 最好不是。他用的贺冲天可是宋江府丁家的绝学，他展昭又不姓丁，恐怕是他们丁家的准女婿吧？你到时候可别闹出大笑话。你既然不肯乖乖交出来，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了。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手艺滑就掉了，你们继续。哼，
1: 你笑什么？
2: 我是笑你一个大男人，打一个身材力气都不如自己的女子还那么吃力，不好笑吗？
1: 你看多久了？
2: 是我一直在此地吃李子，你们闯了进来，又吵又闹，连骂带打的。
1: 我的一些家务事，打扰尊驾清静，还望见谅。
2: 少胡言乱语了。他就是个卑鄙小人，我跟他没关系。

0: 我知道啊。哦，我刚才无心听了全程。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逼婚，是为了你身上的一个物件。我劝阁下不要节外生枝，为了一个陌生女子跟我结下梁子，不太划算。
1: 我看你是误会了吧？我可没说要插手。你不打算救她？我为什么要救她？她的武功远在你之上。
0: 打你这样的绰绰有余，还需要我救？姑娘，你身怀绝技，怎么连他都打不过？太说不过去了。
2: 公子别取笑我了，我不是他的对手。
0: 怕什么？只要我稍微一指点，你就能打过他。不知兄台是否有这样的耐心和容人之量呢？
3: 他的武功我是知道的。
0: 你想点拨，你随意。你到底想干嘛？我还能干嘛？看你一直不开窍，点不点拨你？
1: 可是我真的打不过他，从小我们交手过无数次，我都没有赢。以前那是切磋，现在是拼命，是你死我活。你老想着赢，当然打不过他，你要想的是怎么杀了他。
0: 我现在腿伤有伤，更杀不了他。哎，跟腿伤有什么关系？你要用尽全力战胜自己的胆怯。兵器是用来杀人的，每一剑都要抱着必杀的决心。生死之战，不死不休。更何况你还握着绝世神兵。哎呀，真是把好剑啊！就算他跟你硬碰硬，他的剑也拼不过你。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0: 都这么久了，邵指挥还没回来，一个小姑娘有那么难抓吗？
1: 你真是个木头脑袋，那是咱们邵指挥没过门的娘子，怎么能动粗啊？那不得好言好语的哄着才能回来啊？
0: 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看看吧。
1: 你疯了？你现在回去撞见人家两个人说悄悄话，不打烂你狗头啊？
2: 你可想好了，这回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3: 巧了，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0: 你不怕他？
1: 对嘛，这才是你的真功夫。
2: 玲珑，你来真的？
3: 我刚刚说过不会手下留情，是你不把我放在眼里。
1: 虚张声势，不必怕他。

0: 看来阁下是押错宝了呀！阁下不是说不插手吗？难道要食言？
1: 其实我也是受人所托，一定要护送这位姑娘回京。
0: 你是说展昭？
1: 正是，他受伤之后就飞鸽传书于我，让我前来接应。
0: 那你是？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展昭的贺冲天是我丁家绝学，
0: 丁氏双侠。
1: 没错，我就是丁兆慧。我哥哥丁兆兰和其他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你刚才也说了，展昭是我丁家的女婿，他要是出事了，我们丁家可不能袖手旁观呐。展昭的贺冲天想必你已经见识过了，他学的精妙，与我哥哥不相上下。我呢，稍微差一些，但足够抵挡你一阵了。等我哥哥到了，你再与他切磋。

0: 怎么样，我的贺冲天如何？
1: 你真的是展昭的朋友？
0: 我知道你要救展昭，可他身后估计还跟着一大堆江湖走狗，咱们得想想对策。再加上你腿上还有伤，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先走吧。
1: 嗯。
2: 怪。嗯。他们人呢？

0: 那一会儿把这些草药敷到伤口上，可以镇痛，让伤口快些愈合。
1: 多谢了，你还懂医理呢。
0: 行走江湖嘛，跌打损伤这些脚病还能应付得来。你的腿伤已经不能像刚才那样拼命厮杀了，要救人就得想个速战速决的法子。
1: 你刚刚不是说你兄长会来吗？还带几个帮手啊？
0: 我骗他的，这你也信？
1: 你刚刚说的话全是骗人的。
0: 大部分是真的，比如说你能战胜他，这就是真的。
1: 胜负已分，此话已然是假的。
0: 胜负可不是一时的，经此一战，你已经破除了内心对他的恐惧，打败他不过是时间问题。再说了，这家伙的天分也就到这儿了，我看他是不会再有什么长进了。
1: 你刚刚说你是丁兆慧，这话是真是假？
0: 当然是真的，我家和展家是世交，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妹妹和他可是定了娃娃亲的，我父亲把丁家绝学贺冲天都交给他了。虽然还没成亲吧，但他将来是我妹夫。你要问他的事，我可是知道的。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3: 钟寨主，你倒是说句话呀！
4: 少统领盖世的英雄，被一个小姑娘抓了，不太可能吧？
3: 这分明就是他衣袍上撕下来的，哪能有假呀？我们跑遍了渡口一带，连个人影都没发现，他不是出事了还能是什么？
4: 展昭，我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到的，怎能轻易放走？主子是下了死命令的，绝不能让他离开襄州。
3: 主子很器重少统领，绝不会见死不救的。
4: 哦，那就派人回去请示一下，看看主子的意思，再做打算。
3: 绑匪说明日破晓之际就要交换人质，你现在回去，你这一来一回，你安的什么心啊？
4: 少统领的命固然要紧，那主子的命令就不要紧了。你怎么来了？
5: 主子怕你们人数不够，叫我过来帮忙。我原以为抓住了展昭，这件事就算是办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人家绑了个少祭祖，你们就成了没头苍蝇。
4: 那智化大侠有何妙计，不妨说出来，让我们这些没头苍蝇听听。若不是你在宜城县没有抓住展昭，还会有接下来这些麻烦事吗？就算天塌了，也不该是我钟雄最

0: 急着顶吧。
1: 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只要能救出少同，
2: 咱旁人不提，我们州府衙门的人随时听您调遣。
3: 西桥杜仪，中寨主，历擒南下，只是心脉受损，这次您就留在此地。这里的铁穴卫能否抽调出一半跟着我和冯少走啊？

0: 怎么样，发现可疑人没有？
1: 连个苍蝇都没，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0: 不会错的，血书上写的就是蒋家村村外交换人质。
2: 去看看河边。
0: 也对，走，去河边看看。
3: 是。

0: 那里有条船，给我去看看。嗯，车总理，你们中计了，快回去，快回去！
1: 大王城，黄海，
2: 小心！
0: 怎么了？怎么会成这样？

展昭我就带走了，识相的话就省点力气，别抵抗了

0: 你确定是两个人？有一个白衣服的。
1: 对，另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把很厉害的兵器。
2: 是阴阳暗。少统领，你为何不早说？展昭的帮手是玲珑山庄的人，你不是跟玲珑山庄订了婚事吗？他们为何反着帮外人？
0: 玲珑只是一时受奸人蛊惑，
2: 怪不得少统领千计番追捕蜈蚣而返，莫不是？
0: 阴念这与玲珑山庄的姻亲之谊吧。此番是我失策。不过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展昭被关押在这里的？钟寨主，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之后撤掉了所有关卡的铁穴卫啊？
2: 那是当然。人都已经找到了，难道还要我的兄弟们在？他们就是跟着铁穴卫到的这儿。
1: 那这个白衣青年到底是谁啊？小小年纪竟如此手段和胆识！
2: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丁家丁兆辉。丁兆辉？
1: 不可能！我跟他交过手，他的武功跟丁家毫不沾边，他绝没有说实话。此人武功奇高，路数也很怪，看不出是哪门哪派的功夫。他轻功很好，跟霍家比也毫不逊色。
3: 是。
4: 咱们现在是去哪儿啊？不会是西桥渡口吧？
5: 也许可以在追兵赶上之前过河。
4: 人家骑的可是官府拨的粮车，咱们拉着一辆马车，还带着一个重伤之人，怎么可能跑得过他们？再说了，我看里面那位可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6: 运。

0: 你喂他吃的什么？
1: 玲珑蜜。虽然不能救他的命，至少不会让他那么疼。
0: 这顶什么用啊？他的一箭如故都深入骨髓了。
1: 那怎么办？
0: 你那么紧张他？搭把手。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老爷，不好了，两个小公子被人绑架了。
2: 老爷要是见死不救，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3: 可不能让你因为这几个人再受伤，否则我和你的公平一战得等到什么时候？
4: 若是展昭死了，那东西也就没用了，就算被送到京城也死无对证。
3: 你们手里到底是个什么物件，能让襄州出动官府和江湖黑白两道对你围追堵截？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孙总，感谢啊，
1: 破费了。反正这名山集团啊，大公司就是有钱，上的全是能上台面的菜，是不是？嗯，
0: 是是是。
1: 孙总愿意主动沟通呢，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信号。
2: 薛律师，关于你们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我们申请了复议，并要求法院要你们承担保全错误的责任。
1: 现在，你把账户封停，让名山陷入了严重的资金困难，也让受偿的款项变得毫无意义，造成现在鱼死网破的局面，是你的目的吗？这事儿呢，跟老薛没有任何的关系。账户呢，是我要求封停的，没办法呀，你们不给我们代理费，我们只能这么干。
3: 二位律师，代理费不是我不付啊，是我付不起。
1: 账户里就剩下1000多万了，你们把账户一封，工人闹事，流水线停产，这可是砸人家饭碗啊！
4: 孙总，道德绑架我呀！但我陈述不是这一套。当您让保安把我拦在明山的大门之外，当你跟明海去偷偷谈判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是不是？现在说这些没意义啊！
5: 孙总，我们不是要和明山集团较什么劲。
3: 您把陈律师应得的代理费给了，我们立刻申请账户解封，就企业的钱，您就全都拿到了。你们什么时候按照合同约定把代理费分毫不差的给我们，我就什么时候申请解封。否则的话，30天之内我一定起诉。这1400多万，谁都别想动。陈硕，你这就是往死里拖我呀！你自己算一算，就这个案子，你拿的代理费。 足够我发几百个工人的工钱呢、啊。工人在挨饿，你还嫌钱少？哼，这可真是啊，路有冻死骨，何不食肉糜？哎呀，都是这样，谁还干实业呀？都去做律师嘛。
6: 孙总，你发不出工资怨我呀？你耍我赖惹这些事儿，咱俩谁砸工人饭碗啊？
5: 诉前保全只是我们在。 这个紧急情况下的自保措施，孙总，咱们双方达成一致了以后，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解封啊。咱今天聊的不是这个事儿啊，咱是不是要聊代理费的问题？
6: 聊正事儿。
5: 好啊，聊正事儿。徐律师，根据梁成所和明山集团的委托代理协议，我们已经履行完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而且全部的代理费。 的支付条件也已经成就了，协议上规定的，二位有什么异议吗？
0: 恕难认同。第一，梁诊所已经发函公告，和陈硕律师划清界限了。

0: 接下来，我们只谈陈硕律师。第二，陈硕律师并没有履行完成所有的委托事项，所以并没有合法的理由取走全额的代理费。陈硕律师只在一审中参加了工作，而一审中滨海基本未做抵抗，债权的实现大部分最重要的工作，基本是依靠双方谈判解决的。这并不是陈硕律师的工作成果。 所以，陈硕律师领取全额代理费显然有失公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硕律师私自从共管账户中转走了560万，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侵占。我们要求立刻返还，并且对此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在陈硕律师全额返还的前提下。 除了报销发票可以证明的合理开销外，我们愿意为陈硕律师和韩志东律师付50万的代理费。
1: 谢谢。
0: 这是我们的最终决定，不可更改，也没有谈判的空间。

0: 孙总啊，你也是这态度吗？我已经全权委托许卓律师了，我听许律师的。
1: 那不好意思了，咱别谈了，法庭上见。
2: 许律师，孙总，你们可不可以回避一下，我想和陈律师单独谈谈？
1: 哦，可以。

0: 人情真好，哼，你没比我大几岁，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比你还暴，不然也被进去两次。徐律师，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律师，都干这行，圈子就这么大。您那两次因为什么进去，大家都清楚，所以我的事儿呢，跟你的还真不敢相提并论。陈律师，我们是同行，当然明白无伤其类的道理。
0: 虽然我是名山集团的代理人，但我愿意帮你。<笑>
1: 不是许律师，我还真就奇怪了，你总是这样吗？代理着原告帮着被告，你想两边通吃啊？我们都是吃法律这行饭的，打赢官司正道钱是最重要的。别的事情不要多管，只要你不多管闲事，名山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0: 我多管什么闲事儿了？还有就是，我管什么闲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咱今天来不是聊名山的事儿吗？还要聊别的吗？
1: 陈律师，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好意，同时不要感情用事。法律对侵占罪如何界定，你应该比我清楚。
0: 那不一定，不一定。我也没进去两次，所以有些事儿还真不见得比你懂得多。
2: <笑>我进去过两次是没错，但是两次我都无罪出来了。陈律师这次要进去，想要无罪出来，没有可能。我能不能无罪出来呢？前提要看你有没有能耐把我先送进去。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了你两次都平安的出来，没错。但我想说的是，你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明白。

0: 既然这样，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希望陈律师不要后悔。
1: 徐律师啊，我这人呢有反骨，一不怕威胁，二不怕小人。
0: 记住你说的话。

0: 小磊，我真没想到你能开出这样的价格。你这是把家底儿都砸进去了吧？哎，
1: 值得就行。
0: 小磊，我签。
1: 那太好了，张文姐，我这边随时可以打款。
0: 哦，对了，夏叔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1: 他有事要忙，他的工作不就是围着你转吗？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那肯定是你的不对，你欠他的钱还没有还上的吧？还没呢。
0: 你这么大人啊，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夏叔的心思。本来我这两天是要回美国去的，就是因为他来找我说你的好。
2: 我才答应见你的。他替我说话，他第一次约我就跟我说你的好。当然，我也不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我能跟你签，还是因为你的铠甲。我爸出事了，我妈也指望不上。不过还好，我还行，这车轮我能钻第一次，我就能钻第二次。 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心里高兴。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3: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
2: 滚！姐不伺候了。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了，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可以啊，郝磊。
4: 这通不过咋办呢？当然通不过了，咱按30%的比例受偿，剩下的钱我们找谁要去？
5: 不是，那是再通不过，那不能按清算走吧？
6: 不会，他们不敢。你别给我听，来来。
7: 谢天蓝，怎么办？
8: 回家再说吧。
9: 方律师、陶律师，二位请留步。
10: 魏法官找二位有事，二位这边请。好，门口等我们。
11: 好，好。魏法官、徐主任、方律师、陶律师到了。
12: 方律师，来，方律师，请坐。方律师，按照规定要有三分之二的同意，可是现在才刚过一半，这怎么办？这种情况，我们确实也没想到。
10: 其实会前啊，我们和绝大部分的债权人都已经沟通过了，他们的反馈还都是比较积极的，那真是没想到到了会场。
13: 这样可不行啊！虽然法律没有限制债权会会议的次数，但一次会议就出现大面积的反对声音，之后很可能会更难。政府也一直强调要在会前做好沟通及时的工作。
12: 我们也在努力的做沟通工作。 按理说哈，如果他们要反对的话，不应该到了会场才投这个反对票，那应该事先来找我们沟通才是。我认为应该有别的情况吧。
10: 方律师啊，照这个态势，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0: 方律师，
1: 点心的刘总在债权人的会议上投了反对票，您知道这事儿吗？
0: 我不知道啊。
2: 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啊？他不光自己投了，他还鼓动了一批的债权人一块儿跟着他投，导致了重整方案没有通过。徐律师，您之前给我保证过的啊，他是没有问题的。
0: 我跟刘总谈过，也跟他分析过利弊，他满嘴答应。
2: 可是我一再保证，他会得到优惠，
0: 到头来没有。他反对，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1: 徐律师啊，事到如今呢，我也只能依靠您了，麻烦您还得劝劝这个刘总，
3: 在下一次的这个大会上啊，一定要投通过票，否则呢，咱们这个重整方案通不过的话，
1: 那我们只好清算了。到时候，我想他连20%都拿不回来吧。
0: 董律师，为了配合你们的工作，我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你要这么说的话，
2: 我就没法工作了。
1: 家人一个。
4: 说什么？
1: 重整方案通不过，我想我们的结局都不会好过。
3: 您说呢？
0: 方律师，别这么说。
2: 我再去做工作。
1: 哼。哎呀，真够孙子的。

0: 喂，张兰姐。
1: 夏叔，我过两天要出国，临走前我有点事儿得和你说。
0: 你这么快就要走啊？那股东会怎么办？你要弃权吗？
1: 夏叔，郝磊欠你的钱都不还你，你还挂念他呢？
0: 姐，你刚刚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还是股份的事儿。郝磊找我说钱凑够了，本来他开价很高，我当场就想签约，可我一问他夏叔怎么没来，你俩是不是吵架了，他就跑了。你俩什么情况？
0: 他没有买吗？为什么？
1: 谁知道啊，我还纳闷他哪来的钱呢。之前你不是说他还差百十来万吗？这都是上哪儿凑的？梁叔可不是能给小磊凑钱的人。
0: 是我的代理费。
1: 他是挪了你的钱，这小子真不靠谱。多亏这协议我没签，看来这股份啊，我还不如卖给他大伯呢。
0: 姐，你要卖给他们吗？
1: 这事儿你别操心，我自己看着办。谁让郝磊欺负你呢？我帮你好好治他。
0: 这。

0: 陈硕律师吗？陈硕律师，您涉嫌侵占罪，当事人已提起自诉，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现在需要您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 陈硕被抓了，真的假的呀？真的呀！我这事现在闹得田律师好，你确定他被抓了吗？
2: 陈律师，我应该呀，挺好一人呐。对我们，我当时就说吧，我一千万来，没这么好办。他就是太把我铁了。
1: 哎哎，怎么了？
2: 啊，田律师，陈硕被抓了。
1: 陈硕被抓了？
2: 对呀，现在整个锁都传开了。啊。
3: 进。师傅，陈律师被抓了。什么？陈律师被抓了？
4: 许哲这人啊，够狠，
3: 都是同行，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你说，他对陈硕这样，对我们呢，也不会轻易放过的。万和的事儿啊，我们得万分小心他了。
4: 方律，陈硕的事儿啊，侵占罪，在法律上还有的可打。

陈硕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当务之急，我们要提防的是许卓，要防止他在万和的事情上跟我们使坏。

0: 哎，
1: 我有急事出去一趟，家里有什么事给我盯着。哎，
0: 好嘞，师傅。
2: 哎，田绿，
0: 方瑞，硕哥被抓了。
2: 什么？
3: 陈硕被抓了，千真万确。是名山集团报的案，说他将名山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构成了侵占罪。
0: 所里现在气氛很紧张，生怕卓月锁在万和案上发难。

0: 喂，
1: 你好，徐律师，我是梁成所韩志通。
0: 韩律师，怎么了？
1: 我可以去卓业所找你谈谈吗？
0: 我一会儿约了客人，走不开也不方便。
1: 那就请您出来谈谈吧。你们所附近有个陋室名茶社，我去那儿等你。
0: 不好意思，我真的走不开。
1: 没关系，我会在那儿一直等你，等到你有时间，咱们陋室名见。
2: 老弟，这还是没接吗？
3: 嗯。
2: 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再给打几个。
3: 我打着呢。这徐老师也太狠了，他打这个案子又赚不到大钱，何必呢？
4: 许卓就是要赶尽杀绝呀，你还不知道？接呀！
2: 我这是去哪儿啊？
5: 秋华，哎，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你
4: 调静音了没听？你怎么也在这儿？
2: 老律师，
4: 陈硕被拘留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们昨天还通电话来着，昨天下午的事儿。因为什么事儿啊？
2: 涉嫌侵占罪，梁诊所的田律师刚给我打电话说的。
4: 还是那个案子，是名山集团报的案，许卓干的。
3: 徐老师这么做，就不怕在圈子里败坏名声吗？
5: 这明明就是个合同纠纷，他干嘛非得搞成刑事案件呢？我去查。
6: 不是你冷静一点，你找他有什么用啊？
5: 很冷静啊，我就算劝不动他，我也得问他到底为什么。
4: 你觉得他会真诚地回答你吗？
5: 那我也不能让他这么毁了陈硕吧。我先走了。
2: 我送你去吧，你撞得像没法开车，走。
5: 好，走吧。
0: 刘总，您听我一句劝，万和这么大一个摊子，政府花了这么大力气让他破产重整，不会轻易再让他破产一次的，可能往后还有各种政策来扶持。如果你不想投资，可以继续观望，看看别的战略投资人的态度，这以后一定会盈利的。
7: 我真就觉得奇了怪了，最初你说万和有30多个亿，我不信，但是以我对万和的了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着也得20多个亿吧。
2: 我跟你一块去了。
8: 没事，我一个人应该能行，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
7: 但是现在你看，才只有10几个亿。
9: 罗律师，
4: 找许律师。
9: 许律师在会客。
4: 知道了。
7: 钱呢？其他的钱都去哪儿了？
10: 罗律师，
0: 这幸亏我们全程监督，你替别的小股东想想，这个时候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咽，他们找谁说理去呢？
3: 徐二，对不起。
0: 先出去吧。英子，我在接待当事人呢。
5: 我看见了，刘总也在啊。是来谈万和重整的事儿吧？徐老师，我们也是律师团的一员，和当事人谈话干嘛要背着我们呢？
0: 刘总在债权人会议上投了反对票，导致重整方案没有通过，梁诊所让我做做刘总的工作。刘总，我跟你说了什么？你和罗律师说。
7: 嗯，

0: 罗律师，你来的正好，你替我吃个招。现在万和这家企业估值只有18亿，但是我得按照30%几的比例受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前前后后一共投了十几个亿，现在只能拿回来3个多亿。你说我该投什么票啊？刘总，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据我了解。
1: 万和还有一块资产去向尚未查清，谈重整，为时尚早。罗英子，你说这样的话，你负责任吗？万和是有一块资产待查，这个在重整方案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块待查的资产不足2亿，不碍大局，而且一时半会查不清楚。因为这个重整就不进行了吗？这么拖下去，大家都是死。
2: 当事人都在，怎么就查不清呢？
1: 查不清就谈重整，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
3: 你是来干嘛的？是来捣乱的吗？对不起，律师团队我负责，而且重整方案通过之后，律师团队也就解散了，我们的合作关系也就结束了。你不要发表你的意见。还有刘总，如果你相信罗律师，那你就跟我解除合同，让罗律师来代理。
4: 哎，许大律师。
1: 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当然是信任你了，但是我问你，如果换做你是我，投了10来个亿，只能拿回来3个多亿，你甘心吗？3个亿你不甘心，那只能等到重整不成改清算。那我告诉你，你很有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4: 好，我投赞成票。那我们一言为定。如果你在债权人大会上出尔反尔，导致重整方案不通过的话，所产生的后果，只能你自己承担。行，我一共投了10几个亿，现在赔了7个多。
2: 我这个生意做得真够可以的，罗英子，你要干嘛？曲老师，陈硕被刑事拘留了，这件事你知道对吧？
5: 这跟你有关系吗？
2: 当然跟我有关系，陈硕是我的朋友，也是同行，明明就是个合同纠纷。
1: 而且是明山违约在先，为什么把合同纠纷办成刑事案件？对不起，我们对法律的认识不一样。在我看来，这就是个刑事案件。陈硕他违反了合约的规定，在没有得到甲方的认同下，把在共同账户的钱转到了个人账户，这已经涉嫌犯罪。我作为律师，不管面对什么人，都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 我认为他犯罪了，所以明山他报案了。但是任何人在没有得到法院公开审判前都是合法公民。如果他觉得他没有犯罪，那到法庭上去说清楚。如果法官觉得他没犯罪，那有什么问题？
2: 怀疑一个人犯罪，就报案给他抓起来审一审，审完了没犯罪再把他放出来，是吗？
1: 要不然呢？
2: 所以你2次入狱也是这样的，对吗？曾经有人跟我说，你被这世界伤害过。
1: 也从这世界上学会了很多。我今天才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意义。不过我很遗憾，你从你人生过往经历里没学会别的，你只学会了把这世界当成尔虞我诈的丛林。
4: 罗英子，你和陈硕到底什么关系？
1: 你们是不是有一腿？我跟他有一腿还是有2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真够让人恶心的！
1: 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我。

0: 徐老师，我今天最后一次再叫你为老师。陈硕和明山之间的纠纷，你比谁都清楚。陈硕为什么这么做？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够劝告明山，撤掉对陈硕的刑事控告。
1: 如果我说不能，
0: 那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我发誓，我会在法庭上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真面目，我会把你搞得身败名裂。
1: 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你太自信了。
1: 记住了，你现在还是我团队中的一员，绝对不能做有损团队利益的事。

0: 怎么样？有结果吗？先开车吧。
1: 利用公器打击同行，简直是可耻。喂，
2: 魏秋华，
1: 许卓是铁了心要把陈硕送进去，
2: 我一会儿去见薛律，争取能会见陈硕。我刚也跟许卓说了，我一定要把他搞得身败名裂。
3: 像他这样的小人，就要打他的痛处。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4: 夏叔，许卓现在坚持要陷害陈硕了，咱们的事情得抓紧了。你同学那边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3: 正聊着呢，他那儿都已经后半夜了。
4: 他说有眉目了，不过得等几天。他们这种公司最后会出一份正式报告的。太好了。
3: 还有一点啊，保密。
5: 妹妹叫什么名字啊？
3: 好，我叫孙小小。
5: 名字真好听啊！
3: 谢谢。

0: 徐律师，有事吗？我挺忙的。徐律师啊，我听说您把陈硕给送进去了。这话说的，我可没这个能耐，想送谁进去就送谁进去。我还想送你进去呢，我办得到吗？兄弟，想把我送进去，你本事还差点。可是陈硕不就是你送进去的？ 他要是没做违法的事情，我能有办法送他进去吗？得了，兄弟，谁不知道谁呀？就说以前你进去那两档子事儿，你敢说他肯定没有违法吗？你再把我送进去一次，
1: 我可不会这么做。再怎么着，我们是同行啊。 我含着通再无耻，我也不会邪嫌报复，陷害同行这种事儿太瞎子。
0: 你什么意思？
1: 徐律师，陈硕律师跟明山集团这档事儿，我全程参与。说不大天儿去，他也就是合同纠纷，对吧？还是明山集团违约在先，再怎么算也算不到刑事案上啊。怎么样？
2: 给我个面子，到公安去撤案，可以吗？
0: 真没想到，陈硕这么受欢迎，一出事儿，这么多人护着他。你们这么护着他，当初就应该劝他把钱退了。<笑>
1: 哎呀，咱们就去公安撤个案，以后见面还是好朋友嘛。
0: 韩律师。
1: 我就从来不觉得我会和你这种人是朋友。我怎么了？
0: 没怎么。口碑的事情往往没有实锤，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是没实锤吗？呵呵。可是陈硕这档事儿以后，许律师专门陷害同行，那可就实锤了。我不怕。你这句话，可以随便往外说去。
1: 真不怕。
0: 我要怕了。 就没有今天的许卓了，明儿我先走了。
1: 你可不要后悔啊，许律师。
0: 我的世界里，就从来没有后悔的两个字。
1: 再见。<笑>

0: 他平时挺明白人，怎么这回就弄不明白了呢？经侦那边现在已经立案了，他这事儿可大可小，往小了说就是普通的合同纠纷，往大了说判他一侵占罪，这也不是没可能。他现在人已经进看守所了，你找我帮忙，我能帮什么忙？他这事儿啊，得法院见了，还得靠你们律师。
1: 明白了，那个谢谢啊，王瑞，给你添麻烦了。
0: 添什么麻烦？陈硕的事儿我也着急，可是我呢，心有余力不足，咱保持联系。
1: 得嘞。
2: 薛律，
3: 哎，
2: 什么情况？
3: 找过王瑞了，王瑞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我已经跟看守所申请会见了。
2: 那我也跟您去。
3: 你去不了啊，他只让我当他的律师。
2: 您什么时候去见的？
3: 我现在就过去。
2: 那你就带我一起去吧。
3: 不是我不带你，你没有委托，看守所不让你进去。
2: 那就麻烦您告诉他，让他也委托给我，我和您一起当他的律师。
1: 哎呀，你们两个呀，你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知道陈硕一直爱着你吗？
2: 薛律，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1: 我兄弟都进看守所了，我这心里话不能说说。陈硕看得像个花花公子，其实他对谁都没动过真心，唯独对你，这辈子的情和爱都给你了啊！你压根儿不当回事儿，你连正眼都不看他，为什么呀？你就说，这么通达的一个人，怎么这回就这么轴啊？他不是要那800多万，他就是想和你证明他能当好你心目当中的那个裴杜飞。
2: 薛律，走吧，你带我一起去见他啊！我进不去，我就在门口等他，我等他委托给我，行吗？
4: 求事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检举犯罪同伙，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三，认真学习。
5: 陈硕，
6: 到。
5: 有人会见。

0: 哎呀，我在里边关着你丧个脸干嘛呀？哎，我弟弟也不太争气，又给老哥添麻烦了。
1: 受没受委屈？
0: 没有，没有，挺好的，挺好，没事。
1: 行，那这案子咱怎么打呀？
0: 什么怎么打呀？打无罪啊！
1: 阿寿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一呢，打刑事案，我心里边呢没谱。第二，咱面对的是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人家法务啊、律师那么多人呢，皮肤汗数的事儿，咱没必要做。我觉得，要不然咱就先把钱给人家退回去。你人出来了，钱还不好挣吗？
0: 你要是这态度的话，我都不用你代理我啊，我自己上庭去给自己辩护，行吗？
1: 行吧。来，我把这钱了。
0: 什么呀？
1: 签个字儿就行。谢谢。
2: 薛律，他怎么样？
1: 你放心，他还行，就是坚持让我打无罪。
2: 那委托我的事呢？
1: 他不同意。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这么轴，以前不这样。
3: 不签，拿回去。
1: 别这样，这姑娘够意思。听说你出事，人家立马来找我来了，现在还在外面等着呢。现在是你不签这个，看守所就不让他进来。
0: 这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
1: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论江湖，他确实不如我，但是论能力和精力，他确实比我强。患难见真情，你还让人家姑娘怎么样啊？
0: 你怎么不明白呢，老薛？冷子什么人啊？上了阵他连命都不要，对手是谁呢？许卓呀，这哥们什么狠事都干得出来。冷子这人你知道，他不设防的。你说他俩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许卓万一知道点什么信息，抓着他小辫子的话，这不把龙应子给牵扯进来了吗？
1: 这个时候俩人都为对方考，早干嘛去了？
2: 我一定给代理他，我必须给代理他，要不您再跟他说说。哎，您就跟他说，这不光是他的事儿，这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必须代理他，不然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我不能安生。您就再跟他说说，给我一次机会。
1: 我该说的都说了，罗英子。
2: 就算我求求您，您再申请一次回见，您跟他好好说说。
1: 你怎么天天往我这跑？
4: 真别说，你们这里边

0: 孩说变就变，这跌了五六度，大扑扑。而罗英子呢，穿的也不多，大鼻涕我还掉在嘴边了，没半小时吧，半小时差不多，肯定得病，病了以后就得去医院。反正最近呢，医院就感冒发烧的人也多，也去了打点滴、
1: 啊。你要说什么？
0: 我说的不就这事儿吗？你把这个签了，这姑娘就不用挨冻。
2: 不签不签。
0: 行吧，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啊。哎，我再转述一下罗英子的原话。他说你要是这个案子不让他代理，他这辈子心里边都不能安生。这么多人都为你着急上火的，你要真因为这个事儿你舍里边了，你自己心里边能不能安生？
2: 不去。
0: 他说听我一回劝，你就让他代理，再难的事儿你们两个一起应对。只要经历过这事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任何力能把你们两个分开。

0: 谢谢啊，谢谢，签了，
1: 谢谢您啊，咱一定得好好合作，
2: 是，
1: 打好这案子。 那您先去忙，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
2: 好，
1: 到时候咱们一起扬修回去。
2: 好嘞，电话啊。
3: 好好，谢谢秀丽啊。

1: 罗律师，您不能。
2: 方律，陈叔要被拘留了。
1: 方律，你来干什么？
2: 我师父被拘留了，我跟罗律师一起救他。
1: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自己是谁吗？
2: 我是谁？将来的法律人。方律师，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我绝不会像你一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受张兰女士的委托来替她投票。
2: 为什么是你？我死我认命，可为什么偏偏是你把我投死？
3: 解除合作协议，只要在上面签上名字，协议就生效。
4: 很难得徐老师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我对你的想象。
5: 还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也不知道。
6: 那如果方睿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让他进你们樱花所好吗？

0: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庄台开始到现在展集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香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闪味。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在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美术啊置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当时那种感觉。
1: 这是什么？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一心鹅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顾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那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候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从那个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一秦娥的每个重要阶段，它都有一些经典的秦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也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七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现在想的话，可能从演员转到导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被人推着走的

0: 这种感觉更强烈。一个是我的师傅刘慧宁导演，再一个是像任双友先生、张嘉译先生，他们给你创造了很多条件。这就是这个戏本来也要讲的，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这可能是我整个拍完之后的认知吧。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慢慢
5: 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
11: 那
10: 种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我绝不会像你一样。方律，陈硕在提这笔款的时候，他还是梁成锁的律师，他代理这个案子也是以梁成锁的名义接受的委托。准确的说，这是他的职务行为。要当被告，陈硕不是唯一被告，梁成锁也同样是被告。 我觉得这个时候，梁成锁应该拿出自己大所的勇气和担当来，应该保护自己的律师才是。
1: 非常抱歉，陈硕现在已经不是梁成锁的律师。

0: 而且当时我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跟他说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坚持不退的，造成今天的局面，怨谁？怨梁成锁吗？
1: 我们爱莫能助。
2: 也就是说，梁成锁不会再管了。
0: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和梁成锁有什么关系啊，英子？
2: 方律师，我希望你记住今天这句话，有朝一日不要因此而后悔。
0: 方睿，留一下，
2: 我在楼下等你。

0: 对姑姑是不是很失望？在这个律所，你应该最理解姑姑才对啊。你知道姑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是一个所。这个律所有200多名律师，他们需要吃饭，需要养家糊口。陈硕的案子关系到万和案，而万和案几乎是梁成所的全部身家。你告诉姑姑，我应该怎么选？
1: 多可悲呀！
0: 我可悲？
1: 成天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法律人的立场，法律人的坚守，为什么到现实生活中您就只考虑利弊呢？万和梁晨所能赚5000万，这5000万就能交换你法律人的立场吗？啊！我一向崇拜您，发现我看错了，你跟其他人一样，城市里的随波逐流而已。我不怪您，
2: 是，
1: 我怜悯您。走了。

0: 亨瑞，
1: 哎，
0: 没事吧？
1: 哎，对，罗律师，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我们可以找几个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就这个案子做一些研讨会，让专家们分析分析，到底是合同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出一份法律意见书交给法庭。
0: 但是那些专家们也不太好找，而且万一他们的意见对我们不利的话，
1: 专家的事你交给我，我尽量说服我爸去找。至于意见，罗律师，如果专家们也认为是刑事案件，你害怕在法庭上跟专家们的意见抗衡吗？
0: 我不怕。行，那你先去试试吧。谢谢。

0: 夏叔，夏叔，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新城的钱打过来了。
1: 哦，打过来了。
0: 算上滞纳金，一分都不差。明天不是新城的股东会吗？那你那个小老板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份了吗？他哪有钱给你啊？
1: 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0: 嗯，真搞不懂你们。那行，那我赶紧把你的提成给你转过去，你给你们家打过去，把你爸的事儿处理好啊，别让你妈着急。
1: 好，谢谢姐。
0: 嗯，没事儿。

0: 天堂武士，您能不能出面，请几位法学家就这个案子展开学术性的讨论，做出你们独立判断就行。
1: 你姑姑怎么说呀？他是权衡利弊。我希望您不这样。我昨天还到人大去开会。 会上谈到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用形式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这样的话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不利的影响。从你今天提供的这份材料来看，这倒是个典型的案件。
0: 哎，哎爸，但姑姑肯定会阻止您。
2: 您还愿意出面吗？这样吧，你呢，把材料放在这儿，我再仔细的看一看。如果说后续我们要准备召开一次这样的讨论会的话，委托方的身份我会完全保密的。
3: 太好了，爸，谢谢您了。
4: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吧，阿小子，你小子这态度怎么样？
5: 要是你大伯来，哎，小林啊，梁总、马总那边我都拿下了，张兰那边呢我也打过招呼了。他说会派律师来投票。梁总这个人你应该清楚，最后我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我看你还是先走吧。 别到最后给自己下不了台啊！就别，
6: 大伯，这话说早了。
5: 这孩子从小就嘴犟。小雷，踏踏实实当个股东不好吗？吃喝玩乐那是你的长项，大人的事儿少参与。我给你大伯保证，养你一辈子，考虑考虑。袁绍，开始吧。
7: 哎，好，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啊，请慎重考虑决议事项。关于董事长的任免呢，我们将在现场以唱票的方式来公布决议结果。好，各位股东可以按顺序投票了。
8: 不好意思，还没开始投票吧？
5: 夏叔，你怎么来了？
8: 各位股东们。
9: 各位高管们好，
8: 我叫夏叔，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受张兰女士的委托来替她投票。
9: 夏律师啊，张兰都给你交代了吧？
8: 放心吧，郝雨果先生，我会如实按照张兰女士的意愿投票的，她对协议的价格很满意。
9: 辛苦你了啊，请坐。
10: 好，那咱们投票开始吧。

0: 为什么是你？我死我认命，可为什么偏偏是你把我捅死？
1: 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
0: 行，明白。董事长我是当不上了，这段时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遵守诺言，我去劝一下大伯，让他把新城之后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
1: 行，那就谢谢郝总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夏叔，董事会结束之后我在新城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0: 之后估计也就离开京北了。我是想对你说，这段时间，
1: 小磊，
2: 小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
0: 怎么可能？张兰姐不是已经把票给我大伯了吗？
2: 是啊，我也听说他们已经谈妥了，可是不知道为……夏律师，是不是你？
3: 郝总，我说了，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张兰姐虽然出国了，但是她委托我投票给你。
2: 哎呀，夏律师，太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代表我们星城集团13823名员工向你表示感谢，你可是我们集团的救命恩人。
4: 咱们股份加上张兰2%，应该是绝对领先的。有阴谋，这里面有阴谋，肯定有阴谋。
2: 小磊，你肯定好好谢谢夏律师。
1: 郝总，
2: 夏律师，他现在就跟我上去把事情办完。
1: 好，
3: 好，
2: 走走。
1: 对，走
2: 走走，小磊，走，走一走，小磊，走。夏律师，谢谢啊。

0: 王正义啊，你不一直都叫我陈无良吗？今天我终于被抓进来了，你应该高兴啊，怎么还进来帮我？哼，
1: 嗨，不是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吗？赚谁的钱不是赚呀，所以我也想当回钱串的。你在里边还挺好吧？
2: 好啊，你担心我啊？哎，二位啊，咱先聊正事儿吧，这叙旧的话说一再说呗。
0: 陈硕，无罪是吧？当然了，你来的话还是有罪，那要你干嘛？
2: 我也看了全部的材料，我也会按照无罪辩，只是有两个地方。
0: 哪两个地方？
2: 第一点呢，就是合同约定中律师代收执行款，但是没有约定可以在回款中直接分配。
0: 这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明山这边不可能同意律师去直接分配支取回款，但是合同里边呢，对于律师的提成比例已经约定的特别明确了。 同时还约定了，在每一笔回款当中，律师都可以按比例的额分配，所以我只是把我自己的钱支配出去了，这有什么问题？
2: 那第二就是关于那个共管账户，
0: 共管账户也没问题吧？所有的手续还有文件全都合法合规，这个算是在双方的意愿下建立的账户，但是一级、二级的优等权限都在我自己手里边，那他们当时没好好看文件，就在那儿咔咔就多盖了两个章，小怪怪，你们自己吧。
3: 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陈硕就是陈硕哈。
0: 对了，你那个小徒弟方瑞，他这两天也在帮找几个法学家，想就你这个案子开个研讨会。孩子，实在孩子，庄子啊，拜托你一件事儿啊，你看我现在这样，还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当律师了，我也不知道。
3: 那如果方瑞？
2: 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拿了从业资格证，让他进你们印花所好吗？拜托了，你给个花儿行不行啊？胡说八道，谁徒弟谁带啊？我的意思是，这研讨会开完，我觉得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就是一个合同纠纷。
4: 我判断大概率不会按照刑事案件处理的，所以你就在里面安心的等消息吧。啊，
5: 我
4: 一想着我可以在里边呼呼睡大觉，你在外边为我的事在那奔波，我就特别的安心。民事活动中的罪与非罪，首先要看民事法律关系中是否具有违法性，再考虑刑法的牵异性。
6: 本案中呢，甲方在合同已有明确的约定的前提下，利用律师一审胜诉的工作成果，悍然违约，与对方私自达成和解。
7: 我是坚决的反对利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这种处理方式，这是对民事法律施予下呀交易公平和诚信原则的。
8: 无情践踏，
9: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经常呢可以看到此类的案件发生，明明是经济纠纷，却偏偏要上升到刑事案件。
10: 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也很重要。如果被害人并未陷入失去民事救济的高度危险，那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占目的。
11: 其实，要论证是否构成侵占罪，要从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与判断路径。
12: 多角度综合论证。我强调一下，这个侵占罪知保护法。
13: 许律师，什么事儿？
14: 求全。
15: 你在哪里？
16: 事情没做完，为什么离开？我有事情找你。
17: 你先过来一趟。
13: 肖老师，给您带个麦，我和记者都沟通好了，一会儿直接开始就行。
18: 您对于法律的坚持真的是令人钦佩。
19: 许律师，那另一边的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您是否担心法律界专家们的声音与您的意见相左呢？
20: 我不担心，因为我相信法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如果合同的另一方公然的藐视法律，利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利益，那有什么法治可言？经济活动如何保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
21: 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0: 也辛苦你们了。
21: 许律师，再见。
20: 再见。进来吧。
1: 坐。
2: 站着说就行。
1: 听说你要代理陈硕的案子。
2: 已经代理了。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你是我团队的成员，这存在利益冲突。
2: 我们所和你们所只是鼎鑫案上的合作，而鼎鑫案和明山案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我再说一遍，你是我律师团队的成员，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
2: 错，我只是参与了以你为首的律师团队，而我和你们律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所以我们所接什么案子那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更何况你自己也说了，万和的案子已经正式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1: 债权人会议没通过，这个案子就没结束。
2: 好，那我们所退出。
1: 你们现在要退出吗？
2: 是。
1: 如果现在退出，代理费你们一分都拿不到。
2: 很难得徐老师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我对你的想象。你等一下，我给我伙伴打一个电话。雷秋华，夏叔在吗？
3: 在呢。
2: 你稍等，我叫他。夏叔，等我一下。
4: 杨老板，你先看啊，我过去一下。
3: 嗯，他过来了，你说。
2: 秋华，你把手机打开一下免提。我有件事儿需要公开的和你们讨论一下，我在许卓律师这里。
3: 好。打开了。
4: 罗杰，我在呢。
2: 秋华，夏树，因为我代理了陈硕的案件，所以许卓律师提出来，如果我必须代理，那只能退出鼎鑫的律师团队，而且因为是我主动退出的，所以代理费我们一分都拿不到，等同于我们白白工作了半年。那如果退出的话，你们同意吗？
3: 退出就退出吧，不给钱就不给钱吧。
2: 夏树呢？
4: 一分钱都不给啊。哎，行行行，你俩都同意了，我能不同意吗？我过去了。
2: 好，那我挂了。
3: 哎，英子慢着，既然咱们已经退出了，那咱们跟许律师正式签一份协议吧，从即刻起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
2: 听见了吧，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放弃，因为我们不会像你一样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个案子最大价值其实是我们带来的，你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我们，你。

0: 罗英子，有你在我就安心，很安心。
1: 你都没看见当时许卓那副嘴脸，那头都快气炸了。
2: 哎呦，几百万买一痛快，真贵呀！哎，早知道我也去围观一下了。
3: 一点都不贵，这几百万能把你罗姐眼睛治好了，值了。
1: 你们真的不怪我呀？谢谢你们啊，我都快哭了。
3: 别，您这演偶像剧呢。哎，英子，那解除协议签了没有？
1: 嗯，签了呀。哎，还说呢，都不用我起草，人家直接准备好一份，白白浪费我们几个月的劳动。这个徐小人，
3: 那协议呢？给我看看。
1: 哦，行吧。
3: 嗯，完了。
1: 什么完了？怎么就完了？为什么完了？不是按照你说什么即刻起双方什么权利义务消灭吗？这不上面都体现了吗？
3: 没毛病啊，逗你玩呢。
1: 要吓死我了！哎，而且我跟你说特逗，就你说的这个，都不是我让他听上去的，人家在上面已经体现好了。这徐小人，就生怕下一秒咱们反悔，管他要钱。
4: 嗯，完了。
1: 不是，你怎么也完了？
2: 我刚收到邮件，是咱们委托那个加乐德公司发过来的。
3: 嗯，说什么？
2: 这邮件上说，万老板的女儿在非洲购买了一船贵金属，然后正往中国运呢。突然听说万和破产的消息，马上就让停下了，现在在公海上飘着呢。他们调查这一船贵金属，3亿美金。
1: 这消息确定吗？
2: 他们办事很靠谱的，都是了解清楚了才告诉我们。
1: 许卓已经跟我们解除协议了，所以我们不代理顶息了。
3: 我们对他们没有了任何义务，而且从始至终我们也没跟顶薪签过合同，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拿着自己花钱买的消息告知他们。嗯，完喽，
3: 完喽，
1: 真完喽。
5: 赵警官，嗯，这个案子怎么说撤就撤了呢？哪里不符合移送条件了？
6: 徐律师，不管是权威专家还是我们局里，都对此案呢进行了一个认真的讨论，结果是一致的，就是此案属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合同纠纷，被告人的行为并不在刑法的判定范畴。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保护经济发展，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我们也是依法办案，所以才决定刑事撤案。如果你们有异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提起民事诉讼。
5: 现在讲法律了，当年我那两起案子怎么没人讲法律啊？
6: 徐律师，如果不讲法律的话，你可能现在在里边服刑呢。
5: 好，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

0: 孙总啊，您先喝点水。哎呦，
1: 谢谢。
2: 孙总，哎呦，
0: 徐老师，
3: 哎，您好，你好，
1: 坐。哎，好，那个案子通知我们撤了，
2: 是撤了。我没想到对方能力还这么大，所以找你们来商量一下。
1: 许律，依我看，撤就撤了吧。本来呢，我也没想着把陈硕送进监狱里。

0: 就是为了争口气，把这高的离谱的律师费给他打下来。现在呢，不打形式了也好，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打这个合同纠纷，逼着陈硕呀给咱们签一份补充协议，别再漫天要价就行了吧。您的策略我也理解，您是想先让陈硕进去，给这个薛律师来点压力，逼着他们呢把这个查封的账号解了，或者是30天之内不起诉，这样查封账号自然也就解了。可是我实在是觉得，刚打完官司就把自己的律师送进监狱，名声实在是不好听。
1: 你就这点出息？
0: 啊？
1: 我说你们是不是出卖自己的律师上瘾了？先前出卖陈硕，现在要出卖我，
0: 这从何说起啊？
1: 我还没要撤呢，你们想撤？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没输过，哪怕是2次被人打到牢里，我也没输过，这次也不能输。这个案子必须按刑事打。
0: 可是公安已经撤了，
1: 撤的是刑事案件，没人让我们撤自诉。我们现在提的是刑事自诉，我们向法院控告陈硕侵占罪，一定要把他打进去，让他接受教训，他才会对剩下的钱死心。孙总，你把案子委托给我，就一切听我的，好吗？

0: 淑华，哎，
1: 天子，都准备好了。太感谢你了，那走了啊。哎，嗯，陈硕他毕竟进去了，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
0: 放心吧，不打。啊，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就在十分钟之前，许卓已经带李明山集团向陈律师提出刑事自诉。 看来不把陈律师送进监狱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这消息保真吗？谁跟你说的？
0: 当然是真的，我和许卓的助理是好朋友。
1: 那个张律师，有你的呀，夏叔。哎，那我真给走了。
0: 好，路上慢点。
2: 哎，夏叔，你什么时候跟这个张律师成为好朋友的？
1: 我之前不是在卓越所工作过几天吗？就那时候。
2: 可以啊，我跟罗燕子在那上了几个月的班，也没跟他成为好朋友啊。
3: 看来这位张律师也把我们夏叔当成傻白甜了。不是，你说也真是，这么关键的时候，这罗律师怎么不来啊？我们一会儿师傅出来看着，多伤心啊！
4: 你什么时候看出来你师傅对罗律师有意思？
3: 还用看？那都写在脸上了。你要我说，师傅确实也太惨了啊！女生就不能这么追啊？哦。
5: 那罗律师都给师傅拿捏的死了。别说你这岁数不大啊，感情方面还挺有心思的。我
6: 老娘光玩呢，谈两段恋爱，总结出来。哎，出来了，
5: 我就知道你俩得来。
6: 你们没受苦吧？
7: 受什么苦？吃得好，睡得好，出来反而不习惯了。
5: 快等一等，等一等，
6: 不是什么呀？这是。
5: 柚子叶啊，柚子叶啊，那你们没准备个火盆什么，让我放一下，放一下，
8: 气就晦气。
5: 行了，别看了，就我俩来了。罗律师没来，
6: 谁问他了？我是怕有人报复我，我得提高警惕。
5: 走走走，上车。
8: 走走走走。
5: 主角都是压轴出场。
6: 哥们儿有点魅力吧？太有魅力，哟，拿着花儿呢。
9: 去了。来，超市买鸡蛋送的，家里也没电饭锅，便宜了。
6: 买的金鸡蛋，人家送花。罗律师，
9: 哎，
6: 没事，交给你了啊，我跟方瑞上车等着，我们先走了。
9: 那个薛律，小芳，正好我有件事儿，还需要你们俩帮我见证一下。 两份协议看好了，签一下，那里面的不算数，这才是正式的。
6: 代理协议啊？
9: 嗯。
6: 100万。哎。

0: 现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了，我要签他干嘛？没用，哪有？
1: 公安机关是撤案了，许卓那边的刑事诉讼还在法院里面。你要是现在不签，将来反悔了，那就不是这价了。
0: 100万不多，要我马上就跟人签了。
1: 你看薛律师说的多对。
0: 不是朋友啊，这，哎，50万行不行？80万，没笔呀、啊，怎么签呢？
1: 去吧去吧去吧，我就是被他下降头，卤水点豆腐。
2: 记者，你欠我100万，现在呢，跟我回一趟我们所里。
0: 好，我来坐你车，不用再加钱了吧，债主？
2: 这回就便宜你一回吧，免费。啊！

0: 不是你老盯着我干嘛呀？盯着我能胜诉是怎么着？哼，许卓的刑事自诉你怎么想的？
1: 啊？嗨，有你在我还想什么呀？我想的话，那那100万不白花了？
0: 陈叔，你能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吗？我问你，之前都一直好好的，怎么现在谁说都油盐不进了？一直觉得你是属耗子，大船沉了你第一个先溜。你这回怎么了？你判断危险能力跑哪儿去了？失灵了？还老一直提醒我要小心许卓呢，自己怎么被他给算进去了？
1: 我这么做很不是因为你啊。
0: 因为我什么呀？你说清楚了。
1: 因为你喜欢裴多菲，我就想当一回裴多菲，我想硬气一次，明白了吗？

0: 怎么下车了？
1: 下车。
0: 怎么了？刚才好好的呢。问你呢，怎么了？
1: 求求你有用心啊。不是，是我让你关进去是吧？
0: 这怎么吵起来了？
2: 没事，爬过去。
1: 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起早贪黑的为你的事跑了多少趟？你知不知道我有？我们有多担心你啊？现在你还倒打一耙，你怪上我了？你这话说出去听听，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什么呀？你平时不是挺能狡辩的吗？现在怎么不贫了？变哑巴了？我就应该不管你，让你在里面关一辈子。
0: 我，
2: 明儿爷，
3: 周英子，我真的喜欢你，你别再骗自己了。来把他唤
1: 醒。哎呀，上陈无良，你别得寸进尺啊你！还有，以后你少跟我提那裴国飞。

0: 走吧。
1: 哎呀，等等，等等，我就喜欢你这小劲儿，就是喜欢。

0: 玩够了吧？
1: 是你先打呼噜打扰我工作的。郝总，你都已经当上董事长了，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总不会还失眠吧？怎么还是老来我这沙发上蹭睡啊？
0: 这样，我把新城未来3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你，总有资格来这儿睡沙发了吧？
1: 我才不信，又给我挖坑。
0: 我才不给你挖坑呢，合同你起草，一个字我都不给。
1: 这可是3年啊，合同我来起草。哎，这要是真的，别说睡沙发了，你和沙发结婚我都不拦着。
0: 明天你就带着合同跟我去公司。
1: 不行，口说无凭，我录音，你再说一遍。
0: 瞎说，我喜欢你。
1: 不是说这个，你好好说。
0: 瞎说，做我女朋友吧。
1: 不对，你应该说，郝磊把星辰矿业3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夏叔律师。
0: 夏叔律师，跟我谈恋爱吧。
1: 你到底说不说？
0: 你先答应我再说。
1: 郝总，你这是敲诈，是勒索。
0: 那又怎么样？

0: 骗子。
1: 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三两下就把那帮糙老爷们给收拾了，
0: 这不都是为了好宗你吗？你的酬劳。郝磊，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1: 不给，我要你接着帮我讨债。
0: 滚，姐不伺候了。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
2: 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
0: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3: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

0: 回来了。你今儿回来真挺早的。
1: 早吗？不都九点了还早？
0: 都九点了。
1: 嗯。
0: 哎呀，这一忙我都忘了时间了。
1: 你吃饭了吗？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去。
0: 不用了，单位吃过了。我这一天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1: 你们单位不是一直都挺清闲的吗？怎么突然这么忙啊？
0: 我这不是当上科长了吗？现在跟以前真不一样了。以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呢，手底有几个兵，你总共你得管的。
1: 你们科总共有几个兵啊？你数数我听听。
0: 有几个也有人管呢。哎呀，哎呀，老婆，我觉得现在大学生跟咱那会儿真的不一样。
1: 嗯，
0: 你就说我们单位那小魏啊，哎呀，你看吧，哎，都要工作了。
1: 你说我听着呢，小魏怎么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老板在外国藏匿了大量的资产，他女儿前段时间还购买了一船贵金属，3亿，还是美金。
2: 在我回来之前，别让他离开，别让他跟外界联系。
3: 我宣布，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2: 都死到临头了，你不接电话，
0: 接不接？
4: 不接，能不能阻止就看他自己了。

0: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庄台开始到现在，展集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腔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陕味儿。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在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美术啊置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些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就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当时那种感觉。
1: 这是啥呢？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一心鹅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扈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

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那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候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从那个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忆秦娥》的每个重要阶段，它都有一些经典的秦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也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现在想的话，可能从演员转到导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被人推着走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一个是我的师父刘慧宁导演，再一个是像任双友先生、张嘉译先生，他们给你创造了很多条件。这就是这个戏本来也要讲的，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成不了角儿。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这可能是我整个拍完之后的认知吧。

0: 你说，我听着呢。小魏怎么了？啊，问你呢，
1: 啊，
0: 你说那小魏怎么了？
1: 小魏呀，
0: 嗯。
1: 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得手把手的教。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你说都怎么了？你说，你说写个这个讲话稿都不会，这不今天吗？给我们处长写个讲话稿，被打回来了，骂了几句，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就只能是给他调啊，一点点的抠，我这一点点给他讲，就是所以才忙到现在吧。
0: 小魏是女的呀，
2: 嗯，
0: 哦，还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好为人师了。
1: 是说呢，以前在我们单位，我挨个都叫老师，现在不一样了，我也当老师了。
0: 挺好的。
1: 哎，不知道你吃吧，
0: 嗯，
1: 我去咋去了？
0: 我这有，
1: 嗯，很累了。

各位债权人，在您的面前有红、绿、黄三种颜色选票。同意重整方案的，请您投绿色选票；反对的，请投红色选票；弃权的，请投黄色选票。

0: 各位，经过严谨的遴选和谈判，由管理人、债权人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代表组成的评审组最终决定，齐乌集团在公开竞标中中标，他们将成为万和集团最大的股东，所有的债权人将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债权受偿方案得到受偿。现在让我们有请齐乌集团李总上台。
1: 刘总，就像我们这些小债权人认栽了，拿钱走人就算了，可你这大债权人也这么认了，32.3%，你能拿回来多少啊？啊！
2: 我一共投了10亿，只拿回来3亿多，一个万和就把我给拖垮了。
3: 那你为什么不投标啊？万和现在才18亿，多好的投资机会啊！
4: 尊敬的各位领导，
5: 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4: 万和集团的各位同事、债权人朋友及管理人团队、审计机构团队。各位同仁，很荣幸今天能由我来代表齐乌集团发言，并分享此事。

0: 不是我叫人回所里吗？故事结束了，回去。和鼎鑫交涉一下，让他们把剩余的代理费结清了，还差多少？30%，300多万。
1: 咱们这一个案子挣了1000多，阳城所挣了5000多。那他们是倾全所之力，咱们这个案子基本都是靠徐老师您自己呢。
0: 我不是方力宏，一个案子殚精竭虑的，犯不着。
1: 徐老师，还得是您。
0: 这个游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精力放在刑事自诉上，一定要把姓陈的打到监狱里头去。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1: 谁啊？
0: 银华所的那个夏叔。
1: 夏叔，他可出。

0: 崇拜您了呢。
1: 这种人多了去了。
2: 夏律师。
3: 喂，徐老师，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给您打电话，也不知道您会不会接我电话呢。
1: 夏律师，虽然我们的合作结束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
3: 真的吗，徐老师？我也经常怀念在您身边工作的日子呢。徐老师，我能见您一面吗？有件事儿，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1: 什么事儿？
3: 我还是想见到您，当面跟您说。
1: 这样吧，正好我要回所里呢，你到我所里见吧。
3: 谢谢您，徐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啊，再见。
1: 一会儿见。这个傻白甜要找我干嘛呢？
0: 不知道啊。其实我挺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相处不累，也不用设防。
1: 我也喜欢一马平川、一览无余的，看看他想干嘛吧。
4: 进。
3: 徐老师。
4: 夏律师。
3: 您在写字儿呢。您字儿写的可真好。
4: 你也喜欢书法呀？啊。
3: 夏老师，您能送我一幅您写的字儿吗？
4: 你要喜欢，这幅写完了我送给你。
3: 好。
4: 你来找我，你另外两个伙伴知道吗？
3: 他们不知道，我是私下来的。
4: 那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嗯，
3: 我之前跟您提过，我有一大学同学在外国的大型咨询公司上班，但当时您好像没当回事儿。不过我还是委托我那个同学帮我调查了万老板的女儿资产情况。徐老师，您看好多哲学书啊。
4: 那现在调查怎么样了？
3: 他说万老板在外国藏匿了大量的资产，他女儿前段时间还购买了一船贵金属，正往国内运呢。中万和突然要破产了，就让停下了，这会儿在公海上飘着呢。您这书房可真好啊。
4: 贵金属？什么贵金属？
3: 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不是黄金。哎，但我同学说那个可比黄金要值钱多了，是军工高尖晶产品用的，一船3亿。
4: 三个亿？
3: 还是美金。我同学说这万和破产重整尘埃落定，这船也该靠岸了，就是不知道是开回中国呢还是返航呢。徐老师啊，这个信息对您来说有没有用啊？徐老师。
4: 小夏，你坐。小夏，你刚才说这信息都真实吗？
3: 当然是真实的了，徐老师，我不会骗您的。
4: 喝口水。
1: 谢谢，这些信息对我很有帮助。我约了个客户在楼下见，我去就回来，你等我。
3: 徐老师，那我也先走了，我过来就是为了跟您说。
1: 小夏，你听我说，你先坐。小夏，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好好聊聊，我觉得你很优秀，也很有潜力。之前罗英子呢替你们做主回绝了我的邀请，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团队和我一起工作。
3: 真的吗，徐老师？之前罗姐拒绝了您提议，我还特别难过呢。
1: 那当然是真的。这样好不好？一会儿等我回来，我把那幅字写完送给你，然后我们再好好聊聊我们合作的可能性。
3: 好，
1: 那你等我。
3: 嗯。
5: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万和集团万总，政府代表徐主任上台，管理员团队代表方律师、陶律师上台。
4: 小张。
3: 哎，徐老师。
4: 夏叔在我办公室。

0: 面你上去陪他，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别让他离开我办公室，别让他打电话。
1: 怎么了？
0: 你别问了，记住，在我回来之前别让他离开，别让他跟外界联系。
1: 夏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刚来啊。这徐老师见客户还要多久啊？要是时间久的话，我去给所里打个电话。
1: 哎，等一下，你着急吗？
2: 不着急啊。
1: 不着急你打什么电话呀？再说咱们都多久没见了，徐老师去处理一个合同，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可是攒了一堆八卦跟你说呢。正好我点个奶茶，今天第二杯半价。你喝什么？
2: 芋泥波波奶茶。
1: 你不怕胖啊？
2: 香椿糖。
1: 好嘞。
3: 我宣布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0: 都死到临头了，不接电话。
1: 动，看来夏初这话是地道了，接不接？
2: 不接。签约仪式应该还没结束吧？能不能阻止就看他自己了。
3: 哼，又无来了，这么执着。
1: 他这人你还不了解，目中无人，而且还目的性极强。

0: 你好，签约会结束了吗？
1: 会议结束了，您去二楼了。
2: 感谢呢，非常感谢。
3: 对，主要得感谢方律师的。
4: 没有没有，我们应该做，
5: 应该的，应该的。
4: 来，我们庆祝一下啊！
5: 恭喜！
1: 谢谢谢谢主任。
4: 你去哪儿了？
6: 为什么没有电话？
4: 我那个刚才在台上签约没带电话。来来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幕后英雄许卓律师。因为许卓律师呢，在最紧要的关头，他说服了鼎鑫集团改投了赞成票，所以咱们的方案才能成功的通过。再次的感谢许卓律师，
2: 来，非常感谢，
6: 恭喜恭喜恭喜。
4: 喝一杯啊，
5: 许卓律师。
6: 感谢啊，恭喜。

0: 夫人，
1: 真是郎才女貌啊。
0: 嗯，左边是他的第二任，右边是他第三任，这三任可是一位比一位漂亮，一位比一位有能力，
1: 还一位比一位年轻呢。不过也侧面说明了，徐老师确实能力出众，不然三位太太怎么都会为他折服呢？
0: 可不嘛，我们徐老师可说过，他是绝对不会忘记他生命中出现过的任何一位女性的。
1: 哎呀，徐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啊？要不然我先走了吧。
2: 夏律师，
0: 这么快？哎，徐老师，
3: 在聊什么呢？
0: 我跟夏律师瞎聊呢。
3: 行，你先去忙吧。
4: 嗯，我先走了。
3: 夏律师，坐。
1: 徐老师，我刚刚跟张律师在聊您和您太太们的爱情故事呢。
3: 夏律师，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一船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会不会是误传，或者是假的呀？你同学不会骗你吧？
1: 我同学怎么会骗我呢？徐老师，我同学在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叫美国加勒德公司，您应该听说过吧？他们专门干这个的，当时美国金融危机，他们帮了好几家大空头，赚了好多钱呢。再说了，我们是跟他们公司签了合同的。
3: 谁跟谁签了合同啊？
1: 我们所和他们公司啊。外国人做事就是严谨，那个背调报告发过来好几十页呢，我翻译了好几天才翻译完。
3: 你们什么时候拿到报告？
1: 我想想啊，就那天，罗姐跟您签完了解除合作协议，回去以后晚上就收到了。
3: 是在签解除合作协议之前还是之后？
1: 是在之后。你看，这邮件上都有时间呢，确实是在解除合作协议之后。徐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3: 夏叔，你也是名律师，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如果这件事情泄露了，对我们、对我、对你们所都很不利，对吧？
1: 我知道，所以我赶快来告诉您了。不过徐老师，我们跟您已经解除了协议，这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倒是对您确实是不利。您是鼎鑫的代理人对吧？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是刚刚才听你说的。
1: 我之前提醒过您啊，您没当回事儿。
3: 夏叔，你可别乱说啊。
1: 我没乱说，我录音了的。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
3: 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
1: 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地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
3: 多少钱？
1: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3: 先不需要。怎么还录音了呢？
1: 我脑子笨，老是记不住事儿，所以每次开会我都会录音。徐老师，这件事呢，我已经告诉您了，怎么办？您好好想想吧。我确实该走了，我男朋友还在下边等我呢。徐老师，再见啊。

0: 徐老师，夏叔走了。
1: 你跟我说过他是个傻白甜。
0: 对啊，您看他那个样不就是很傻白甜吗？
2: 你才是个傻白甜。
0: 轩儿，我
1: 出去。

0: 那张小姐把她三位前妻有多么优秀，详详细细的给我介绍了一遍。你说他把那三位前妻的照片放桌子上干嘛呀？为了提醒自己离过三次吗？
1: 不是，为了提

0: 提醒自己分过三次家产。
1: 等我四十了，我也要把我前男友的照片全都贴在一面墙上。哟，我也得提醒提醒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有多招人喜欢呢。
0: 来来来，夏叔，就刚刚最后这段话，来，我再给你录一遍，
2: 发给郝总听听。
1: 那是他的荣幸。哎，罗姐，咱们的报告怎么办？那可是颗原子弹。
2: 你也知道他的分量对吧？
1: 当然了，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2: 这样发出去，不光能炸平卓越所，还会有梁成所。
1: 罗姐，你不会对梁成所还有留恋吧？
2: 你呢？
1: 他们当时确实对我挺好，但也是因为我爸。我爸出事了以后，做的那么绝。
3: 同志们，法院来开庭通知了，陈硕的案子要开庭了。
0: 行，那我给陈硕和薛律打个电话吧，叫他们过来一趟。
3: 行，我饭都买好了。
4: 公馆账户的事儿，不用顾虑太多吧？就凭你们几个的能力，很容易就打掉了。
3: 打掉是能打掉，就是会给法官留下不好的印象。
5: 人之常情的事儿，他要是连这个都理解不了，怎么破？道德洁癖？
4: 就是啊。
0: 但我就是比较担心这许卓，他这人现在太下作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给把这准备做充分了。
1: 如果我是许卓的话，我一定不会在法庭上承认明山就是想赖账。
3: 没错，他们会说根据约定，律师费应该由甲方来支付，所以这笔钱也应该先打到甲方的账户，再由甲方去支配。他们会拿这个点来做文章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取胜的话，就必须证明甲方从一开始就想坑律师。但咱们现在缺这方面的证据。
0: 他这会儿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啊？
3: 喂，许律师。
6: 英子，你方便吗？我想找你聊聊。
0: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6: 我就在你办公室楼下。
7: 我想跟你聊一下陈硕的事儿。
4: 不行，
0: 怎么办？
4: 说，看看那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0: 好，我下来，去穿个大衣。
4: 阴魂不散，烦不烦你？

0: 谢谢，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您有什么事儿尽快说吧，我还要忙呢。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和你之间有些误会，我想当面和你澄清。没什么可澄清的。
1: 您来不是跟我谈案子的事儿吗？明山执意要起诉陈硕，我是明山的代理人，没办法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0: 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您现在跟我说这些，不觉得有点可笑吗？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明山那边。 我可以做他们工作，让他们明天一大早撤诉。但是，在别的事情上，我希望你别为难我，可以吗？
1: 您说的是万和的事儿吧？真没想到哈，您能为别的案子背着现在的当事人，私下去找对方代理人勾兑，您这样做事儿，明山那边知道吗？

0: 名字。你了解那些事情一旦曝光了，很多人会受牵连。这样吧，你提条件，不管是撤诉还是要代理费，只要我能做到的你随便提。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1: 对，我是个善良的人，而且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所以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达成交易的。徐律师，我替你感觉到可悲，你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今天呢，我就当你没来过。
2: 英子，

0: 喂，韩律师。
1: 这边请。

0: 韩律师，许卓律师到了。韩律师，
1: 你先去忙。
2: 韩律师，韩律师，
3: 哎呀，许律师，还有你到我这儿的时候啊，啊，来来来，请坐。
2: 韩律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和闵山集团起诉陈硕的事情，只是针对他个人行为，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这点你放心。哎
3: 呀，放心放心，哎，你们就是想冒犯我，你们冒犯得着吗？是不是？啊？
2: 韩律师，目前那种状况并不是我当事人孙总愿意看到的，他也没有打算扣着你的律师费不给，这完全是陈硕从中作梗，让韩律师受到了连累。在这里呢，我替孙总表个态，原本代理费中属于你的那一部分，我方会尽快汇到你账上。
3: 哎呦，那这太好了，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但是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吧？啊，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你们有什么条件？啊，
2: 韩律师不愧是老江湖啊，我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证人出庭的申请，想请你作为证人出庭。
3: 这让我出庭，这不
2: 代理协议可是你们两个人一起签的。合同中只规定了你们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没有代为分配的权利。明天在法庭上，你只需要如实把事情告诉法官就可以了。

0: 韩律师，你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不然也不会把钱退回来，对吧？好了，那就不打扰了，谢谢你的配合。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哎，我送送您，
0: 不用了。

0: 分析得很清楚了，虽然有风险，但是咱们有专家背书，而且有证据确凿，许卓大概率是告不赢的。
1: 我就是怕这个许卓啊，狗急了他要强，出阴招。你可要知道，他是奔着要毁了陈硕来的。
0: 以前你总让我乐观一点，怎么到你这儿还悲观上了？放心吧，相信我，没问题的啊，小同志。
1: 希望如此。哎，这陈家怎么回事？最近都没见他接你来啊？
0: 他最近单位忙。
1: 那也不能这样，等我下次见到他，好好说道说道他。
0: 你说人家干嘛？这样挺好的，我们俩各忙各的，我心里的负罪感也能小一些。
1: 我真是挺佩服你俩的啊，这哪是夫妻呀、啊，就是个搭伙的。
0: 我们俩真挺好的，你就别操心了啊、嗯！你赶紧想想明天的案子，万一明天要是赶上一个严厉的法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1: 谁呀、啊？你帮我看看。
0: 老韩，
1: 这点给我打电话干嘛？
0: 接吗？
1: 接，等会儿拿下去。哎，韩主任，这都几点了？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这个明天陈硕这案子就要开庭了，是不是？哼，
1: 是啊，这两个人同时代理一个案件，一个人呢，要单独上法庭，可能还面临着刑事，而另外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韩主任，
3: 这会儿您一定很得意吧？
4: 这得意啊？这那就是你说的这样。我，那，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在办公室。
1: 韩主任可以啊，都这点了还加班呢，这么任劳任怨啊？
4: 操心啊！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我能不操心吗？
1: 您操心找陈硕去啊，让他念你
3: 一个好。你找我干嘛呀？
4: 我找你，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对吧？我找你，我不找你找谁？我找你有事儿，你爱来不来。
1: 还是叫我现在过去。你说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他，咱们还不了解，
1: 哼！但是他为什么非得让我过去呢？
0: 表示对陈硕的关心呗。
1: 哎呦，算了，不要管，脑袋疼。
0: 嗯，不用管。
5: 自诉人：名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人陈硕侵占罪一案现在开庭。
6: 首先，请法庭允许我向被告人表达尊重，因为他是一名律师，是我同行。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向他提起刑事自诉，并要求他承担刑事责任？作为一名律师，我们的使命是用我们所学去维护法律的正义，而不是像本案的被告人陈硕明知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却为了巨额利益悍然地实施犯罪。这是对法律正义的践踏，对律师这个职业的亵渎。
7: 陈硕律师不仅自行承担了合同约定的巨大风险，还使名山取得胜诉生效判决作为有效债权凭证，并使部分债权得到实现。
6: 被告人陈硕主观恶性极大，态度极其嚣张，明知无权处分属于名山集团的财产，更无权在共管账户中提取款项，反而在名山屡次提出友好协商的情况下，悍然将其转移动用，占为己有。
7: 自诉人名山集团违反协议约定，私自与明海集团签订和解协议。名山集团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其向梁成律师事务所及陈硕律师支付全额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
6: 如果这种行为都无法被侵占罪所规制，那么该项罪名的设立目的何在？刑法惩罚罪犯、保护人民的制定目的何在？
7: 名山集团的上述行为不仅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毫无契约精神，其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的情况下执意提起刑事自诉，妄图利用公器获取私利，利用刑事诉讼打击在其重大困难时给予巨大帮助的合作伙伴， 更是违背了最基

0: 本的善良情感
1: 与共同价值观，
0: 其主张显然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
2: 沈班长，双方争议的无非就是律师代理费，我想特别提醒法庭注意，代理费是否有争议，绝不能成为阻却陈硕占有涉案款项的非法性的理由。
0: 沈班长，若非明山违约在先，造成被告人极大的不安，在紧迫情势下私利救济，保护自身合法利益，被告人陈硕如何会留置涉案款项呢？
2: 不管对方如何狡辩，陈硕私自从共管账号中转移处分涉案款项已经是违法行为，我也和代理协议中另一个代理人韩志宗律师取得联系，请韩律师出庭作证。

0: 尊敬的沈判长、沈判员，
1: 我是梁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之通，也是涉案协议的另外一位代理人。
2: 韩律师，我们能了解到陈硕从共管账户中转走560万，把其中20%付给了你，为什么后来你又把该笔款项返还给了明山集团？
1: 因为我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协议确实约定了我们可以代收执行或者过付的债权款项，但是没有约定可以自行支取分配。陈律师给我分钱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儿有风险，所以主动的把这笔钱退了回去。中间我还劝陈律师退款，实在不行找明山协商一下，重新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但是陈律师不同意。要我说，陈律师就是太年轻，经历的事情太少。
2: 沈班长，韩律师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陈硕明知违法违约，并在另一个代理人的劝阻下，依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去提取和分配属于闽山集团的巨额款项，主观恶意极大，明显符合了侵占罪的犯罪构成。
3: 韩律师，被告人陈硕是如何从共管账户中提取分配过付款项的？这个过程你是否知情？
1: 一开始是不清楚的，后来拿到钱以后我还纳闷儿，不是说共管账户吗？对方又明显的不愿意付钱，所以这笔钱是怎么支取到的呢？我问过以后我才知道的。要说明山确实面临着困难，我理解，代理费想少付一点也不是不能商量。
2: 韩律师，请对你的法庭发言负责。自诉人明山集团从未有恶意违约的故意，我们也积极和被告人进行沟通，力求达成一致。
4: 沈班长，我要回应一下自诉人。首先，我们并没有否认被告人陈硕在共管账户中的操作存在着瑕疵，但这一切正如证人韩律师所述，是在自诉人明山集团公然违约在先的前提下，我方当事人陈硕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何况双方并未就律师费金额的结算事宜达成新的一致，按照合同约定，陈硕律师在共管账户中提取的560万元远未达到约定支付金额，结合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的事实，该560万元不能笼统地认定为明山集团的款项。沈班长，我们这里恰好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录音，这一段的录音的当事人正是自诉人法人代表孙明山先生。这一段录音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采取私利救济就款项留置的前提是因为对方违约在先，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依约支付律师费用。
2: 反对，对方这是证据突袭。
4: 对方代理人，您刚刚申请了韩律师出庭作证，难道就不算是证据突袭吗？审判长，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先行留置涉案款项呢？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2: 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3: 这官司输了，这律师费拿不到了。
4: 他没有出卖我，肯定也会出卖你的。
5: 放心吧，明山会上诉的。
6: 相同的同，乾坤的乾，头顶同一面青天，心中同一个信念，
0: 就同检索了。
7: 来，
0: 同检索成立了。

0: 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请审判长许可。
1: 同意。
2: 什么录音？你要陈述私下，还有别的接触吗？
3: 没有吧？什么录音我也不知道。

0: 没录的，什么时候录的？这不是。来看一下。
1: 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2: 那就是说，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那按照法院的判决，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
1: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
0: 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3: 想算我，这种人还没生出来。
4: 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我能不操心吗？
5: 您操心找陈硕去啊，让他念你的好，你找我干嘛呀？
4: 我找你，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对吧？我找你，我不找你找谁？我找你有事儿，你爱来不来。
3: 爱正宗公台，又是几个人，七八两枪，与皇军之斗。
5: 韩主任，这么晚有事儿吗？
4: 爱情真伟大，为了陈硕，你是什么事儿都愿意做呀？
5: 陈硕是我的当事人，我现在是他的律师，我当然要为他负责。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4: 你看看你，我一直说你这个急脾气得改得改，你就是不听。来，听听这个。
1: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4: 有了这个录音，法官一听就明白了。陈硕之所以把共管账户变成专属账户，是因为明山一开始就想坑他，之所以动手脚，完全是为了自保的无奈之举。
5: 什么时候录的？
4: 没，陈硕被关进看守所，我就知道了。不把他弄进去，那许卓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5: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我没想到，韩主任您在这个时候，竟然能站在陈硕这一边。
4: 哎，这叫什么话？我一直是站在正义一边、见义勇为的好律师。
5: 行，打住啊！我刚有点感动，这肯定是正义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但我还要表明我对您的敬意。
4: 这个敬意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是我接受。
5: 师傅，谢谢您。姜还是老的辣，这我拿走了。

0: 今天在这个刑事审判的法庭上，其实我作为一名律师，内心是充满悲哀的。本案无疑是一起单纯的合同纠纷，可对方却罔顾诚信，践踏合同在先，利用刑事手段打击报复在后。他们不光在欠款得手后想出卖曾为自己冲锋陷阵的律师，还想把帮他们渡过难关自担风险的人送进监狱。所谓是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莫过于此。我们承认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但他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补充的是，根据协议第八条之规定，明山集团未经陈硕律师同意私自和对方达成和解协议，是陈硕律师已完成所有约定义务，那明山集团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的律师费用。按照该合同约定来说，那我方的当事人所得到的代理费就不该是区区这560万元，其余的部分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法庭上去争取。谢谢。
1: 说得好，好。
2: 全体起立。
3: 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双方未就因代理事项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自诉人明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指控陈硕侵占的数额无法确定，罪名不能成立。自诉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纠纷应另案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硕无罪。
4: 薛律，对于这次胜诉，您有何感想？
5: 胜诉是必然的，看法律是公正，我们无所
0: 畏惧。这事儿我知道。
6: 喜欢你丧，
5: 谢谢啊，
6: 喜欢你专业。
5: 谢谢。
7: 打扰一下二位，罗律师，最近经常出现像这类把经济纠纷当成刑事案打的案例，对本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们将起诉明山集团，索要双方依协议规定的我方当事人的全部代理费用。我们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更无法容忍利用刑事手段打击合作伙伴的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谢谢。
8: 谢谢罗律师。
9: 谢谢您，罗律师。
10: 马上上诉。
7: 宋总，许律师，您现认为这起案件是一场合同纠纷？
5: 等会儿，
7: 为什么要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
5: 听你
7: 的
5: 说着，
7: 是否有意打击同行呢？
10: 我们坚持认为，陈硕律师的行为已经构成侵占罪。而且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处分委托人的执行款，这已经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们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他的行为。
5: 哎，不好意思，我插一句话啊，刚才是您说的吧，说许律师是打击同行，是不是？他说的直白一点，不就是打击我吗？在这案子里面。但是作为当事人呢，我不认同这个观点。许老师是法政先锋，我跟他呢，只是在对法律的理解跟认知上有所不同。在法庭上我们是对手，在法庭之外他是我的前辈，我也很崇拜的。来，给我们拍个照吧。谢谢。来，
7: 他们看着还挺好的。
6: 输了官司什么感受？
10: 别忘了，你以前是我手下败将，这次就算输了也不是输给你。
6: 嘴还挺硬的。这官司输了，这律师费拿不到，他们要出卖我肯定也会出卖你的。
10: 放心吧，明山会上诉的，哪怕我收不到费，我也把这笔钱给拿回来。咱们早点交。
5: 输了官司，别不开心啊！找机会我去看你上课，好吧？再见，许律师，拜拜。治不了他了。来，
0: 哎，法院门口注意形象。
5: 我得宣示我的领土主权
0: 啊！我提醒你啊，别赢场官司就得意忘形了，小心许卓撺掇明山上诉，再真把你给弄进去。
5: 我怕他呀，我女朋友是谁呀？我女朋友是罗英子，罗的律，为了她男朋友，怎么可能输官司呢？是吧？
0: 行了，去吃饭吧。哎。
1: 痛吗？
6: 盼什么呀？盼了呢。我报三秒钟。
8: 一、二、三，可以了。哈哈，
5: 秋旅终于有笑模样了。
9: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我说许哲这小子，爬得高，摔得惨，是不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5: 哎，嗯，该，
9: 太该了。
8: 我跟你说，我这卯着劲儿，第三次为了送你，
9: 给送去。
8: 这鉴于最近发生这些事儿呢，我想了一下，我想自己出来成立个律所，然后呢，诚邀你从律所里出来，咱俩单干的好不好？当老板，自己当赚钱多，
9: 逗我玩儿，
8: 成心的，
9: 别闹了。不行不行，
8: 你怎么不行啊？
9: 不合适，
8: 哪儿不合适？
9: 我还是觉得呀，你就得跟罗英子一块儿干，你去他们所去。你想啊，夫唱夫随，夫妻老婆店，这多好啊！

0: 妈老瞪着我呀，
1: 我必须瞪着你啊，咱俩一块干，将来我出什么事儿的话你能帮我担着点儿。
0: 真损你，你这我知道你没什么好心眼儿。
1: 我进了他们所，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儿他负连带责任的，那是我的挚爱，我哪忍心呢。
0: 我是那背锅的。
1: 开玩笑，我们俩都是次的，俩人在一起太近了，彼此伤害。出来吧，出来，出来，好不好？
0: 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就觉得呀，自己干压力太大了。
1: 哎呀，这谁没压力呀？在哪儿没压力呀？你在大政所没有压力吗？我问你。
0: 我在大政所，你知道我哪有什么压力啊？我每天上班去，沏壶茶，上上网，养养乌龟的。家里边也没压力啊。你嫂子那边工作稳定，孩子学习也不错。你有什么案子给我介绍点，我还能分点成，这不挺好的吗？
1: 我说老哥，你多大岁数了？躺平了？你要养老吗？我问你。
2: 人得折腾，你就出来跟弟弟一起折腾呗，好不好？
1: 咱这么的，重活累活，脏活急活全都找我行不行？你呢就负责给我当定海神针，这所里，你就负责一些什么这个法律上咨询。是吧？弄个盆栽，没事刷刷手机，多清闲呢！自己当老板赚钱多，幸福着呢，好不好？
0: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吧，我都有点动心了啊！
1: 必须动心，就这么定了，来。
0: 哎，不，你让我考虑考虑，
1: 可以的。
0: 嗯，行。哎，还有一件事啊，就咱俩开律所，是不是得有？
1: 成。
0: 谁不关心这个？
1: 一是一，一是一，成不成？
0: 不行，那还得有个合约什么的吧？
1: 你说签就签。
0: 行，我信你。哎呀，我怎么感觉我又上了个套了？哎，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俩成立律所，人推少点儿，咱俩不适合在外面跑跑颠颠了，得有个跑腿的。
3: 不是，师傅，跑腿来了。
4: 谢律师。
3: 哎，夫人。
4: 我思考过了，
3: 多少分？
4: 429分。
3: 可以，他当时360压线过，你比他强。
0: 你别听他胡说，我属于特长生。
4: 师傅，我想让您继续做我的指导律师，来跟着您学习。
1: 可以，我这正好跟你薛哥商量了，说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律所，你到时候加入进来吧。
4: 行啊，没问题啊，只要你带着我玩。
1: 想个名字。
4: 对，
0: 想个名字。
4: 小名字，那就是从您的名字和薛律师名字里各起一个字儿。
0: 那什么呀？
1: 硕峰，丰硕，
0: 太难听了。丰硕不知道。
3: 硕峰，
1: 素峰，
0: 素峰也不行，要不把嘴闭上吧。
1: 职业素养。
0: 不好，你再想想。
1: 其实我想了个名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直白，可是挺好。
0: 怎么样？
1: 通天所，外圆内方。多好的名字啊，闪耀着价值的光芒，人没进来就知道咱所里全是钱串子。
0: 你呀就嘴行，他天天的钱串子钱串子，干的全是赔本的买卖。
4: 我觉得是行的。哎，要不我们改两个字呢，相同的同，乾坤的乾，头顶同一面青天，心中同一个信念。
0: 我觉得这行，这有意义，比你那强。
1: 同钱，同一片天空下想的都是钱。就铜钱所了啊，同一片天空下咱想的都是钱啊，钱就来了。
3: 来，
1: 铜钱所成立了。
3: 来，铜钱
0: 没有的嘛。
3: 有，多来点，多来点。
0: 铜钱所，
1: 铜钱所，
2: 差不多了啊，
5: 该来了啊。
1: 哎，
2: 来了。又慢点，慢点。
6: 贵客，贵客，贵客，有失远迎。哎，
1: 你好。
2: 哎，薛律师，
5: 哎，
2: 薛
5: 总，
6: 快请，快请进，快请进。小刘，把他们车开到车库去啊！
7: 好嘞，
6: 快，请进，快请坐去。
3: 来，
0: 哎，我来，
6: 茶都给你们泡好了，压箱底儿的好茶呀。哎，尝尝，一会儿啊，走的时候一人带点走啊。
1: 孙总，哎，咱先不着急喝茶，我就直接说正事儿了，好吧？啊，那天下庭的时候，许卓律师的意思。是怎么着？咱们名山集团还是要对我提起诉讼啊？哎呦，
6: 不能够！您别听这个许卓呀，他那胡说八道，那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名山集团绝对不会再跟你们打官司了。
1: 真是他自己的主意啊，
6: 陈律师，您也替我想想，

0: 明海欠的这笔钱欠了那么久，我也实在是山穷水尽了。咱们之间的事儿呢，是我不对，我呢不该打您那律师费的主意，可我也是被逼的呀。现在您把我告了，我知道错了，我努力的改正。
1: 孙总，
0: 嗯，
1: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这边撤诉了。
0: 撤了，
2: 嗯，
0: 撤了。
2: 我跟陈律师来之前呀，已经向法院申请撤诉了。
0: 哦，
2: 估计这两三天呢，法院就会通知你。
0: 哎呦，这让我说什么好啊？陈律师，你真是太大度了，我惭愧。
1: 嗯，千万别这么说，孙总，这老话说的嘛，这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有我的问题。之前呢，我也是太较真了，一根筋啊，没太实际的考虑到咱们这边明山集团的情况。那现在呢，我看出来了。您确实是想先救企业，不是想不还钱，所以呢，咱们之间的过往，就地翻篇，好不好？
0: 哎，不行不行，您要是就这儿就翻篇了，那我孙明山不是成了三斧子砍不透的这个厚脸皮了吗？您的那个代理费，按照我们合同来算，应该是800多万。您呢提走了560万，剩下的您放心，我让会计尽快的给您打过去。
1: 不，既然你刚才说我大度，那我就真的大度到底。但是呢，我有一个不情之请。那我之前确实是提了560万，可是这其中呢，梁成所的部分，还有韩之通律师的部分，都已经返还给你们。那我就想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咱们这边能不能把韩之通那部分再给他返回去，行不行？
0: 那没问题啊。
1: 那我代他谢谢你。
0: 哎呦，您别这么客气。
2: 孙总啊，
0: 喂，
2: 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跟陈硕呀，我们俩出来单干了，自己成立一个律所。以后呢，您要是觉得我们俩还行啊，法律上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0: 哎，那就别以后了，咱们现在就办吧。不瞒你们说，我们啊跟明海集团还在谈判。虽然这一审宣判的结果是很正面的，但是架不住这明海太抠门儿，我们这律师团队呢也不太给力，所以我正想换了。哎，这么着，我呀。尽快拟一个合同，我们签了它，以后我们公司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们，怎么样？哟，
1: 说好了，
2: 走了，
0: 好，哎呀，
3: 谁找我啊？
4: 师兄，好久不见。
3: 罗英子，哎呀，大美女，越来越漂亮了，坐坐。
5: 哎呀，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帮一个死刑犯打到发回重审了，
3: 厉害啊！
4: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哎，我给您一张我的新的名片，我现在不在梁成所了，我自己给自己打工。
3: 当年我就说你有本事嘛，罗总。
4: 哎，别。
3: 那师妹，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师兄，您曾经是不是代理过一起医疗事故纠纷的案子？那个当事人叫杨翠丽。
3: 哦，
5: 有一个，那是小案子，很快就结束了，怎么了？
4: 那这杨翠丽是不是对您还挺信任的？
5: 应该算很信任吧。
4: 嗯，
5: 就是当年的时候呢，她的经济比较窘迫，也没什么正式工作，那就更请不起律师了。我就帮她打的这个法律援助。
4: 嗯，
5: 当时呢，她就觉得，哎呀，免费的律师嘛，肯定不上心。没想到我把这个案子打赢了，还帮她呢拿到了60万多块钱的补偿。你这么看，她肯定很信任我。
4: 那您知道她跟梅先生之间的事情吗？
5: 梅先生什么事儿啊？
4: 梅先生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因为这个强奸案呢丢了律师资格，这事儿您知道吧？
5: 啊，
4: 这起强奸案的当事人就是杨翠丽，
5: 是他呀。
4: 嗯，
5: 当年这个案子可是当庭翻供的。
4: 对，您也了解梅先生，他不可能会收买或者威胁证人去改变证言的。
5: 啊，
4: 所以当年呢，这个杨翠丽突然就改变了证言，一定是有人陷害梅先生夫妇。拿杨翠丽当枪使了，所以我这边呢就是，
5: 所以你想找他说出真相？
4: 梅先生啊，不想让我去找他，因为他不想再翻案了，他只是想知道当年是谁陷害了他。不过呢，我确实是私下自己找过杨翠丽，但他也什么都没说，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也只有推测，没有证据。
5: 那是这样啊，师妹，这个杨翠丽呢，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嗯，我代理他的时候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嘛。
4: 嗯，
5: 但是去年他给我打了一个拜年电话，
4: 嗯，
5: 跟我说工作找到了，也生了孩子了，生活算是稳定。

0: 那咱们这个时候找他聊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儿？
1: 我们不惊动任何人，只是私下找他谈谈，行不行？梅先生他也明确跟我表示过，他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不想翻案。所以我觉得，无论杨翠丽说出什么，都不会对他未来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的。师兄，这个我觉得对梅先生来说是一块心病，那我又是他的学生，所以呢，我就想帮他去找出真相。
2: 行，我想办法帮你把他约出来。
1: 杨女士，那天突然去找您，确实是太冒昧了。我为我这样的行为对您说声对不起，也希望您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如果你还是为当年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3: 小杨啊，这个梅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如果他真是无辜的，我哪怕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也希望你能说点什么。
1: 杨女士，我虽然是为了梅先生的事而来，但是其实梅先生一直在跟我说他反对我调查此事，因为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肯定也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他不希望我给您带来第二次的伤害。他都这么说了，你还来找我干啥？首先，当年梅先生的丈夫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性命，而梅先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他的律师职业资格，更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这件事儿不光是在折磨着他，我相信同为女性也一样在折磨着你。您是一个善良又有勇气的女性，不然十年前您不会冒着名誉受辱的风险去把真相告诉梅先生的。
4: 我以前跟你说过了，当年就是梅律师教我这么说的。
5: 小杨，罗律师这次找你呢，并不是想让你在法庭上面改口，更不会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他只是想帮你一下梅先生。
4: 我不信，你们谁的话我也不信。
1: 要不师兄，我能跟梁女士单独谈谈吗？
5: 好，你不要。
4: 哎，谢谢。
1: 梁女士，这是她个人出具的一份承诺书，您可以看一下。她只是想要一个真相，她说了绝对不会翻案的，也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因为她也跟我说过，在这个社会上，一个女人最容易被所谓的名誉所摧毁，所以她特别能够理解您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选择保密。如果您肯给他一个真相的话，他从此对这件事情永远会选择保持沉默的。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个人信息和我的名字签在上面。
4: 他自己怎么没来？
1: 梅先生怕您见到他会有压力。他说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他很怕您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您心理上还是可能会无法承受的。
4: 如果我说了，这件事就能过去吗？
1: 是的。那承诺书在这儿，选择权也在您。

0: 杨正所所有的合伙人在一起听一个故事。
1: 听个故事？什么故事？
0: 我们到会议室说吧。
1: 好。梅先生，合伙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听故事。
2: 是这样，十年前的一天，9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一，那天梁成所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梅先生夫妇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的受害人，他叫杨翠丽。当时这个强奸案马上就要开庭了，杨翠丽已经出具了是交易而不是强奸的证言，但是他心理压力巨大，所以他就想到梅先生这里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但是很不巧，一天于大良律师正好出差，梅先生虽然一整天都在律所的办公室里，可是始终都没有见到杨翠丽，反而现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很多人那天都见到了杨翠丽，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吧。
3: 我可没见过这个人，我是梅先生出事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的。
2: 韩律师，您那天是没有见到他，因为那天您被另外一件事情绊住了。
3: 什么事儿？我怎么不记得呀？
2: 陈晨，您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吗？
3: 跟他有什么关系？
2: 那天一早，现在已经离职的陈晨律师就去找梅先生哭诉。
0: 你先别说，你先让他把话说完好不好？行，来，你接着说。
4: 韩主任给我发的那些骚扰信息我到现在还留着，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3: 你别血口喷人，你们这帮女孩就是年轻就是神经质，我约谈你个工作你就叫骚扰，那你以后别工作了。
4: 梅主任，
2: 他哭诉的原因是因为他说曾受到韩律师多次骚扰，梅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就把韩律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恰恰在这个时候杨翠丽来了。

0: 您好，女士，请问您找谁呀？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找于大良律师。
0: 哦，不好意思，于律师他出差了，我不在所里。
1: 那梅律师呢？
0: 哦，那这样，您在沙发稍坐一下，我给您问问。
2: 梅先生，那天前台是给您打过电话通报的，您是否知道来的人是杨翠丽呢？
3: 当时只是告诉我有当事人要见我，我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着，他们呢一时不肯道歉，另一方要到律协投诉，就这么僵在那儿。我让我的助理去了前台。
2: 他是去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4: 蒋女士，你来了，你找梅主任？
1: 对，他在吗？
4: 他这会儿忙走不开，你是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啊，也没啥大事儿。
4: 没事儿的话，你看你要不要改天再来呀？
2: 杨翠丽找不到棉先生，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她不知道她出具的那份证言将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正当她失望的想离开粮城所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
5: 杨小姐，你好，杨小姐，
6: 我是梅主任的学生，我叫张志。梅主任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能忙完，让我来接待你一下。
2: 他把杨翠丽带到了会客室，在那儿，杨翠丽又见到了许多人。

0: 在座各位的照片我都一一跟杨翠丽女士确认过了，她认出了你们所有人。也就是说，在那个上午，你们这些人都在她的面前出现过，虽然说了不同的话，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她出具的最新的证言和之前给警方出具的证言不一样，那她将要承担作伪证的法律责任，甚至将要面临最长3年的刑期。这一切将会写在判决书里并公布出来，杨翠丽女士将不得不离开她这个好不容易才落下脚的城市，并将面对亲朋的鄙视。
1: 我今天回来啊，一不是为了翻案，二不是跟大家算账，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一个人心存不满，做出那些举动，那可能是他的问题。但如果大家不约而同，那肯定就是我们的问题了。今天在这儿呢，趁这个机会，咱们把它说开。
2: 好吧，我先说。梅先生，我上学的时候，您是我的导师。我过思考的时候，您曾经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更不用说我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是您把我招进了粮城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您曾经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可是，您跟于先生，难道就不知道当初在粮城所，你们是怎样的存在吗？
1: 我们怎么了？
2: 你们专横、霸道、说一不二。就算我们已经不再年轻，就算我们已经事业有成，但在二位的面前，在你们的眼里，我们还是小跟班，稍不顺从就变成了大逆不道。
3: 没错，梅先生，
4: 您大概早就忘了那件事吧？那是东方电子诉通达贸易公司的合同纠纷案。这案子呢，是我找来的，也是我主打的。我只是对分配比例啊稍稍提了点看法。于先生呢，就在开早会的时候当着全所律师的面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丝毫不留情面了。
1: 可后来我们分配给你的比你提出的要求还要多。
4: 可我在意的不是你们多给的钱，而是我被践踏的自尊。
5: 还有我，在我生合伙人的过程中，是您和于先生一再说我资历不够，创收不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平时喜欢顶撞二位，二位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看，对不对？
1: 我们还是让你成为了合伙人。
5: 那是我当你们的面低头认错以后才让我当的合伙人。梅先生，你们想过我向你们认错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吗？
1: 方丽红，那你呢？我们最欣赏的就是你，还替你当了创始合伙人。你不会对我们有积怨吧？
0: 梅先生，我觉得您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您和于先生的问题所在。你们认为对别人有恩惠，别人就得对你们感恩戴德。没错，我是创始合伙人，但是我有创始

0: 合伙人的权利吗？哪一次的合伙人会议不都是于先生开头，您来结尾，中间别人说的任何话就像空气一样。
1: 就在这个时候，杨翠丽出现了，是吗？
0: 对，但是我们哪个人都没有要故意去勾陷两位先生的意思，只是没有想到会造成那样的悲剧结果，为此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1: 这是全部的事实吗？
2: 当然。
3: 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0: 那你说事实是什么？
3: 你们的动机难道仅仅是因为梅玉二位先生在律所里面一手遮天，不给你们任何自主权吗？
0: 没那么夸张吧，但基本上就是这样。
1: 这事不会那么简单吧？
0: 既然梅先生都说了，今天把话说开，我承认是因为所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3: 只是巨大的风险，不是巨大的利益吗？
0: 你能不能不用你的价值观来判断一切事情啊，英子？当年的铸成案利益非常大，但是我们却没有分配的权利，可是呢，我们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是被迫才做出这些小动作。
2: 这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我来说，铸成案有巨大的利益，管理费最后超过了5000万，而梅先生跟于先生宁愿跟许卓来合作，都不用我们自己人。
0: 是啊，梅先生，你也知道当时铸成案您是用梁成所的名义接下来的，一旦出现问题，不止您和于先生，我们作为梁成所的合伙人都要共同的来承担赔付巨额赔偿款的风险。巨大的利益我们得不到分配，但是要共同承担巨大的风险，凭什么呀？所以我们就选择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里。
3: 可是当时你们并不了解铸成案的情况，到底是谁告的密，现在可以说了吧？
0: 事到如今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是许卓。
1: 这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的事实。铸成案，我们和许卓配合默契，利益一致。可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们？
0: 梅先生，看来您对许卓了解还不够多。当年他的律所刚刚成立，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但是您和于先生的作为相当于把他拉进了一个深深的泥潭，您觉得他甘愿去冒这个险吗？
3: 所以那天当梅先生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住的时候，你们大家凑在一起并不只是发泄对梅于先生的不满，你们还在讨论铸成案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正好这个时候杨翠丽出现了，你们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轻松地扳倒梅玉二位先生，从而把铸成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当然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当他们二位倒下的时候，他们往昔的徒弟蜂拥而上，抢走了他们的案源，剥夺了他们的利益，甚至包括他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和生命。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0: 都该为此而负责。
1: 我不接受这样的指控，我认为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说了对律所和那个女孩负责任的话而已。如果说我对不起梅先生的话，我承认，作为梅先生最相信的学生和合作者，我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梅先生，仅此而已。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我们的专横，我们的自负，我们无视他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棉线，哪来的眼棉线？
2: 我也不知道。
3: 信里提到的万和那串贵金属的确是真的。
4: 调查他女儿行不行？
5: 你让我白白损失了好几个亿，你这是渎职啊，许卓！
6: 责任首先是梁晨所，
5: 我见他问的是你，
7: 你等着接传票吧。
8: 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我们告了，向我们索赔2亿。
0: 那他们起诉梁晨所的依据是什么呀？

0: 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至于你们怎么看待你们当年的行为，那是你们的自由。
1: 作为律师，我还是想问大家最后一句话：你们还是不愿意承认，当年你们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法律人的底线，从而间接陷害了别人，是吗？
2: 梅先生都不这么认为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告诉他，作伪证要面临的法律后果。如果他没有作伪证的话，那何必害怕？我只是。 把强奸受害人和卖淫的法律责任给他分析了一下，当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我可没威胁他，也没暗示他应该怎么做。至于他如何理解的，我怎么知道啊？
3: 我更不会拿什么法律后果威胁他了。我只是对他说，强奸受害人和卖淫女的名声可不一样。如果是卖淫，
4: 这传出去是名声，还用说吗？哼！你们是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但是要把你们的话串在一块儿，杨翠丽就明白了。一旦他改变证言，承认是交易，即便他后来说的都是事实，也会被质疑是在做伪证，所以才在法庭上反咬一口。就是你们把梅先生和于先生给害了。

0: 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1: 你问我。咱俩平时穿衣服风格又不一样。
0: 哎，你就给我选的。
1: 我都选。
2: 点点点，哎，看这十七楼的房租啊，又涨了啊，咱给抓紧时间看，抓紧时间定了，不然将来还有可能再涨呢。
0: 那咱们预算够吗？
2: 说实话，有点紧张。但是要是咱们能够跟他砍砍价呢，谈下来的话，勒紧裤腰带吧，也还能凑。
1: 咱们为什么一定要租到梁成锁的头顶上啊？
2: 勿忘初心呢，小同志。咱们成立樱花锁不就为了这一天吗？
3: 你好，哪位是夏女士？
0: 哦，我是。
3: 我来取件。
0: 等一下啊。
3: 再和您对一下取件信息，
0: 取件码是3161，是一个小时同城达吧？
3: 是，给你再确认一下收件信息。景熙集团刘正军是吧？
0: 对。
3: 到付是吧？
0: 是，谢谢。
3: 好。
2: 不是夏叔，你给刘总寄东西寄什么呀？
0: 录音笔啊。
2: 什么录音啊？
0: 就是许卓拒绝调查万和海外资产的录音。哼，他告密害人，玩弄女当事人，坑害同行。总该有点报应吧。
1: 夏叔真有你的，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啊。
0: 我这是给自恋的中年油腻男一点教训，也算是为广大被枪害的女同胞和无辜律师一点贡献了。
2: 看样子，日主卫所又要掀起腥风血雨了啊。

0: 查清楚了没有？这封匿名信谁写的？
1: 刘总，我们正在查。
2: 信里提到的万和那串贵金属，的确是真的。
1: 刘总，你看。还有这个，您听听。
3: 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
4: 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
3: 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

0: 就是得花点小钱。
1: 多少钱？
0: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1: 先不需要。
2: 许大律师，我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呐。你说说吧，这段录音是怎么回事啊？

0: 阿雷，你可来了。
1: 怎么了？
0: 几个万和的债权人找到所里了，他们说他们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万和在冲账期间，万总的女儿买了一船的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冲账成功以后啊，没有靠岸，直接转移海外了。
1: 匿名信？哪来的匿名信？
0: 我也不知道，但他们说，匿名信里附带了一份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截图，看起来不是公学来的。他们现在情绪很激动，要赶紧上去。
2: 看，
0: 记上。
1: 把张志
2: 怎么办？
1: 赵斌，叫上一起。

0: 这段录音和这封匿名信已经足够说明你压根儿就没有做到勤勉尽职的义务，你的工作存在着重大失误，你让我白白损失了好几个亿，你这是渎职啊，许卓！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这封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刘总，
0: 许卓，你要小心说话。现在从你嘴巴里说出的任何事情，你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的人可都在录着音呢。
2: 我现在没有办法向各位解释，因为我不知道这封匿名信上所说的是否是事实。
3: 那方律师是否认有这件事情了？
2: 我没有否认，我只是没办法证明它的真伪。
4: 那看起来我们就到法庭上去证明真伪了呗。
2: 我们在做管理人期间，我们用尽了我们所有的资源，调查了万和的财产状况，把他们隐匿转移的财产也都依法追回了，就查出来2亿。那这个信上呢，突然说有3亿美金的资产流向了海外，而且还在公海上飘着。如果他说的是在公海上飘着的话，我想问各位，我们能用什么渠道能查到呢？
0: 你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万和不明去向的资金只有2亿，只有2亿还未必能追讨得回来。你当时劝我趁早赶紧拿钱走人，可事实呢？事实是有3亿美金啊，许卓。
5: 如果加上这3亿美金，万和的资产就超过30亿，这和重整之前外界传闻的基本是相符的呀。那我们拿回来的就不应该是30%几，而是将近60%。我们蒙受的损失，谁来买单？
4: 你们跟战略投资人齐乌集团在利益上是不是有什么交换？
2: 我以人格担保，我们和齐乌集团没有任何的交换。
6: 但是18亿和30亿接盘能一样吗？
5: 你们是牺牲了我们中小债权人的利益来成就了他一家，还敢说没有收到任何好处？
0: 我付给你1000多万的律师费，是让你负责每天监控粮食所的吗？
1: 要是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责任首先是粮食所，尽职调查义务是他们的。
2: 我们除了管理人的费用，没有多收一分钱。
5: 你们拿了5000多万，却对万和这么大的资产在外，你们一点都不了解吗？难道你们这些管理人就只会坑害我们这些人的钱吗？
0: 粮食所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的。我现在问的是你，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做的尽调呢？
7: 许卓，你等着接传票吧。
5: 咱们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聊的？咱们法院上见。
8: 夏总，夏总，
9: 等等，
2: 马总，
10: 这些人太
2: 凶了。李总，你听我解释好了，李总。
11: 咱们在香港，
12: 咱们你们这样搞。
13: 那封信是从哪儿来的？
14: 不管哪儿来的，截图上来看，应该是真的。方略，想想办法。

0: 韩主任回所啊？
1: 气势挺大呀。去我们所啊？有事儿？
0: 去你们所上面那层。
1: 干什么呀？
0: 啊，我们律所搬家了，正好搬到你们上面。
1: 哎呦，学会吹牛了。上次你就说要搬，也没见你们真的搬呢。
0: 嗨，上次是踩点嘛。韩主任，这以后你们16层，我们17层，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没事多走动啊。多走动啊，韩主任。
1: 都干什么呢？聊什么天儿？没事干了是吧？都好好干活。小田，发什么愣呢？不想干了是吧？啊？
2: 韩律师，所有合伙人都在会议室，方律师请你赶紧过去。啊
1: 啊，好好好。小刘，把我包放在办公室，都好好干活。
3: 算了吧。
4: 行，
5: 多多
4: 啊，对，啊，师傅，啊，抓紧，就我跟你说这事儿，
5: 属实吗？
4: 啊，对，抓紧时间落实，我心里没底。
5: 这什么情况？
1: 啊，怎么回事？这，
3: 您看看这个。
4: 好了，一会儿跟你说。
3: 对对，
4: 好了，这
1: 什么情况？这是。
6: 各位，今天是咱们律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遭人陷害，有人给万和的债权人发了匿名信，匿名信上指责我们在万和的资产上没有做到尽职调查，导致有3亿美金的资产外溢。刚刚我们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我们告了，向我们索赔2亿。
5: 这可不是小数啊，
7: 2亿啊。
6: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匿名信上所说的内容属实，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8: 2亿啊，我们砸锅卖铁，这一家人扎起脖子来不吃饭也赔不起啊。
9: 人家要索赔了，你们把我们叫来了，当初组织管理人团队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们
10: 啊？3亿美元的物资在外边飘着，你们愣是没有查出来。你们在这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解释啊？
11: 郝律师，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挣几十万，还有房贷，还有车贷。我老婆刚刚给我生了第二个孩子，
10: 刚生，
12: 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把我们卖了也卖不出2亿呀、啊！
9: 方律师，方大律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个人负责任吧？
10: 干出来个人负责任，
13: 谁负责？给个说法。
1: 那个我说两句哈、啊，这个方律师，虽然合伙人对律所负有无限责任，这不假，但是万和案是你们几个人做的，是吧？这个巨额的利益我没权利分配，那巨大的风险我也不承担。嗯，
9: 对，当初我想参与管理人团队，你们都不要了，现在想让我们一起担责，门儿也没有。
1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不担这责任啊，
13: 不担责，
10: 没门儿。今天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谁也别走。
0: 再说，怎么样？
14: 这确实是个好地方，关键是咱们租这儿能压2成所一头。
0: 秋华，你呢？
15: 我觉得咱们不再失气了，照样能赢他们。哎
0: 呀，可是这儿真的是我的一个理想。你想一鼓作气就把这里拿下？
14: 哎，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4: 你看，
0: 2成所被起诉了。
14: 这新闻上说，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2成所给告了，索赔2亿呢，还有鼎鑫要起诉卓越所，索赔几千万。
0: 2亿？那他们起诉2成所的依据是什么呀？

0: 你说呢？
1: 强哥，听说咱们所要赔2亿，防城所是不是要黄了？要不咱走吧。
2: 哪儿走？
3: 二哥，咱先走再说嘛。现在船要沉了，那可是2亿呀。
4: 管理员，管理员，哎，管理员，管理员，没事，
5: 没事，事情没有，今天我们来了，从今天那个，今天那个，大家别跑，快点，
6: 冷静一下，
5: 管理员，今天这个大事我说清楚了。
7: 分红在打官司之前必须把红给我们分了。
8: 没错，让我们交提成的时候你怪积极的，一到分红的时候你一拖再拖，如果现在不分红，等到对方查封咱们律所账号的时候，到时候咱们想分也分不了了。
9: 没错，黄律师，去年应该分我20几万，所里说要发展就没分，今年我还有20几万，你们只要把这50几万给了我，今后你们万科项目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有事你们也别来找我。
10: 还有这匿名信的材料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罗英子和秋华他们搞的。
11: 当初要不是你们把他们开除了，
10: 他们能跟咱们索瑞迪吗？
11: 没错，
12: 单开除他俩也好，还弄进来一个陈硕。那陈硕和罗英子啥关系你不知道吗？现在倒好，他们里应外合，把我们律所都给搞垮了。哎，曹律师，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引荐陈硕过来？
8: 这引进来也就算了，他和明山打官司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他切割，要不是因为你这么绝情，他现在能和罗英子他们联手打咱们所吗？
10: 就是
13: 陈硕是我引荐的，但是你要知道他给我们所创造了多少价值，还有跟他切割是合伙人会议共同的决定，怪不得个人头上
7: 说什么都没有用。
8: 方律师，
10: 方律师，
8: 你给说吧，
9: 话说了，方律师
8: 必须给他交代，
7: 你必须今天给我一交代，我挣不到钱我今天就不走了。说呀，
10: 快说！
1: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你们想听什么？自从梅先生离开梁城所，在这接下来9年当中，梁城所遇到多少困难？哪一次你们出面了？是不是我方立红一个人顶着？你们干了什么？现在大难临头，你们却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女人身上，你们好意思啊？
10: 哎，这
14: 是
10: 老板的事儿，
14: 别扯了，
10: 这
14: 有
10: 什么关系啊？
15: 老板，老板，去吧，老板，老板，老板。
16: 完了，梁城所完了，连他都自称女人了。陶正，你说几句。
17: 你有什么好问啊？你说。
18: 叫出去吧！放开！哎，想到是吧？让开！你把他带上！
19: 关你什么事？
18: 放开呀！出来！
19: 没
18: 关！你别管到行吗？
19: 出来！关
18: 你什么事？
20: 不能
18: 进！
20: 不能进！
18: 出来！
16: 大家动手！
17: 梅先生，
0: 王丽红呢？
17: 在里面。站住！
1: 老师。
0: 赶紧把眼泪擦干，哭什么哭？这律所还需要你呢。

我是梁城所的创始人，也是督导合伙人。我回来了，过去的事情我进行了反思，我和去世的老于做了许多不对的事情。

0: 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
1: 哎，别这样，没事。那个
0: 现在梁成所遇到了灭顶之灾，但是梁成所不能垮，梁成所必须要活下去，因为我们所有的合伙人对律所都负有无限的责任，一个都逃不掉。
2: 可梅先生，
3: 他们要咱们索赔的那可是2亿呢，
4: 这不是什么小数字。
0: 大难临头逃也逃不掉，抱怨没有用，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应对这次诉讼吧。只要对方手中的证据是真实的，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尽可能地把损失赔偿降到最低，也许我们会把梁成所所有的家当都赔光，也许我们每个人的资产都要用来赔偿，但这有什么关系啊？只要梁成所还在，一切都有希望，熬下去，东山再起就是了。我没有律师资格，这个案子谁能出庭？
5: 要不然我来。

0: 飞鸿，如果你这次退缩了，你这一辈子可就起不来了。你确定你不来吗？
1: 老师，我希望你能来挑挑我，你背后还有我。嗯，好，别试试我。
2: 但是我要求陶正、张志，还有老韩，一起来进来吧。我们讨论一下。
1: 好。
3: 事儿，
4: 不是他那个，
3: 各位，听我说。
5: 梅先生既然来了，那我们就等他们商量出结果以后再说，好吧？梁成锁还没散呢。电话记录以及监控记录。不是，看起来确有其事。
6: 当然，全部信息还需要他们递交到法院之后，我们才能看到。
7: 消息从哪儿来的？
5: 肯定是罗英子跟秋华，他们俩参加了卓越所的律师团队，对万和案十分的了解。
1: 再说那个夏叔在美国也有关系，难怪他们刚才耀武扬威的来看房，还专门看17层，这不想踩在咱们头顶上吗？罗英子，他在17层啊。我也是刚刚知道他要搬17层吗？
8: 我刚刚碰见他们了。
1: 老师，罗英子可是您的关门弟子，他对我们下手可真狠啊。
9: 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看房呀？真是太寸了。走吧，同志们，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我约了郝磊。哟，你说这会儿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8: 哎。

0: 梅先生，喂，梅先生，
1: 英子，你在十七层？
0: 啊，对，我们来这看房来了，正准备要走。
2: 我在你脚下，你下来一下，我有事想问你。
0: 在我脚下。赵律，杨律。
3: 梅先生，方律师，罗律师到了。
0: 梅先生，
2: 坐。
0: 您找我有事儿？

0: 您给我看这个，怀疑是我发的。
1: 我不问，你自己说。
0: 您不问，
2: 我也不答。
0: 这封信上面写的是真的，我知道。不管是不是我发的，梁成锁在万和资产调查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着工作瑕疵。今天如果被追究，那也是咎由自取。至于是不是我发的，就看各位的判断。还有别的事吗？
1: 没了。
0: 再见。
3: 肯定是他。
1: 不是他。
3: 黑象是个睚眦必报的。
1: 我觉得也不是他。
3: 那就是秋华，
4: 或者是夏初。
1: 不要猜了，他说的对。梁成锁在万科案中确实是有瑕疵。
0: 那他们起诉梁成锁的依据是什么呀？
5: 你说呢？
0: 这会儿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
5: 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0: 我回来啦！
1: 回来了，
2: 老姐。景星要起诉许卓的事儿是彻底传开了，连郝磊都知道了。哎，你说这许卓要真赔上几千万，法院不会连底裤都不给他留吧？
1: 你的录音功不可没。
2: 我的录音，我的录音充钱啊，也就是能证明许卓未尽勤勉忠实义务。还得是那封匿名信，横扫了卓越所，团灭了梁城所，还是邱姐牛啊？
1: 你也觉得是他发的？
2: 那不然呢？罗姐，你别多想，那许卓比我们可狠多了。你看他那样，不解气吗？
1: 可是，万和的许多债权人，都接到了那封信，梁城所也被债权人给告了，索赔2亿呢。
0: 我回来啦。
3: 哟，正好都在呢。哎，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情，万和的债权人要委托我们代理他们和梁城所之间的索赔诉讼，这个案子咱们能挣1000多万。哼，你们要没意见，我就跟他们签代理协议了啊。
1: 秋华，那个匿名信是你发的吧？

0: 是我。怎么了？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受到蒙骗的债权人，我做的不对吗？
1: 你没什么不对，我就是觉得，要不这个案子咱们就不参与其中了吧，好不好？
0: 为什么不参与啊？放着钱不挣啊？
2: 我也觉得有点别扭。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他们当初把咱们开除，他们内心有过不安吗？他们作为管理人，挣了大钱，却没有对破产财产进行尽职的调查，是他们做错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方失职，另外一方要提起诉讼，我们代理其中一方，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
0: 觉得我出卖人了，是吗？我没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啊。英子，咱们当初在许卓那儿工作了几个月，就因为你一句话，我们一分钱都没要就退出了，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我当时就想到了有今天，我才会同意放弃我们获得报酬的权利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得到一个大案子了，你们跟我说要放弃，
1: 没有，我也没那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没想清楚吧。要不然，秋华，你要是想代理，你就代理。我真的不知道。
2: 哎，要不我们代理鼎鑫吧？刘总对我们那么熟悉，我们现在提出要代理，他肯定会同意的。
0: 夏叔，你别说胡话了，行吗？你明明知道我们参与过卓越所的管理团队，我们要是代理鼎鑫的话，那许卓不是一下就抓到咱们把柄了吗？
1: 是。代理鼎鑫也不合适。
0: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就因为对方是梁成锁，就又触动你们的恻隐之心了，是吗？就显得我心狠手辣，手段卑劣呗？这不就是一个平常的业务吗？到底哪儿不对了？你们告诉我。当初我在梁成锁被老韩欺负，我去找方丽红诉苦，他同情过我。我们三个被扫地出门，他同情过我们吗？那陈硕为他们挣了大钱，出了事情，他们一刀切割，他们同情过陈硕吗？那怎么到了我这儿，一个正常的业务就不能做，就得去同情他们呢？
1: 秋华，你别误会，我也没这么说，
2: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行。你们都比我高尚，都比我有同情心。你们都是有钱人，放着钱不挣，显得你们有气节。我不行，我穷，我得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所接，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行吧？
1: 那行，我同意。你觉得呢，夏叔？
2: 秋姐，你这是要和我们分裂吗？
0: 我没这么说。
2: 那我就同意，咱们三个说好的，永远不分开。我们是一个团队。
0: 行，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我相信任何一个所都会求之不得。

0: 再说，我没做错吧？
1: 不知道。
0: 其实秋华说的是对的，可是我确实也是做不出来。这一个案子会把粮成所打成原始社会的。
1: 可是，不管是谁打，他们都会被打成原始社会的。
0: 你说的没错，我只是不想接自己的手。
1: 我也是。
0: 但秋华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伙伴？
1: 我俩不接，他还可以接，应该不会伤害到他吧？
0: 不知道。如果真因为这件事情伤害了秋华，或者说伤害咱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才是不值得。
1: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然后我们接。
0: 哎呀，他怎么感觉怎么着都不对呢？
2: 被粮成所轰出来才不到半年，咱们就有自己的律所。我把话撂这儿，等将来咱们搬到粮成所楼上那里，咱们会怀念这儿的。
0: 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你吗？咱们樱花所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只要不离职，就永远都是我的合伙人。

0: 我不能因为钱放弃大家，这次我走出去，我们三个一定会分裂。
1: 对不起，秋华，真的对不起，是我不好，但我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不起，秋姐，咱们这次就不沾手了，你放心，以后一定会有别的机会的。
1: 可你们知道挣钱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0: 我知道，你当然知道。
1: 我也知道，秋姐，我也尝过没钱的滋味儿。
2: 谢谢你。

0: 方律师，请问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什么看法？请问对梁成锁的指控是真的吗？
1: 您能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吗？走吧。
2: 方律师，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1: 劝您跟我们说一下吧。
2: 您说一下。
3: 不好意思，
1: 方律师，说一下吧，方律师。
3: 感谢各家媒体，我们现在要去开庭，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梅先生，
2: 方律师，方律师，麻烦您说两句吧。
1: 你们来了，
3: 我们来旁听，希望梁成锁能度过这次难关。
1: 你们带着祝福来，我们欢迎。

0: 就行了。
1: 没问题。
0: 啊，
1: 今天用咱铜钱砸死。
0: 好。
2: 代理手续交一下。
3: 没想到，刘总找你做代理。陈律师，喝同行的血，很高兴吧？
1: 这得问你自己啊，这个你最擅长的。
3: 好，一会儿对庭的时候别客气。
1: 肯定不客气，客气的话对不起你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儿。
2: 可以了。
1: 嗯。
4: 鼎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京北卓越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老公叫袁刚，他在一次潜水中发生意外了，现在脑死亡了。医生现在建议让我放弃，
2: 我同意了，但是我婆婆不同意，
1: 她想争夺袁刚的监护权。
3: 别接这案子了，英。
2: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让你接这案子。
2: 按理说陈硕不是这种人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0: 谢谢。嗯，哎，您也看出来了，我家的情况呢比较特殊，这次的事儿呢也麻烦您多费心了。啊，
1: 徐总，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家族财富传承以及企业家风险隔离的业务，我们会根据您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为您量身定制一套法律方案的。
0: 行，那总之一切拜托您了。啊，
1: 再见啊。
0: 哎，您怎么走？我送送您吧。
1: 哦，不用不用，这个地方比较偏，我已经叫车了。
0: 行，那咱回头约。
1: 好，谢谢您，下次见。来，再见。

0: 问的真是明白。
1: 快尝一口。
0: 啊，不用。
1: 尝一口，尝一口嘛。啊。好吃吧？

0: 接个电话。喂，秋华。
1: 晨晨，你在哪儿呢？你到家了？这么早就到家了？啊，那个我在外边开会呢。怎么了？没怎么，我刚接完一个客户，我就是问问你晚上回不回家吃饭。啊，回家吃饭，那个。
0: 你回家啊，就赶紧歇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家，我给你做饭，好吗？
1: 还是我做吧。
0: 啊，我做啊！你等我。
1: 那你先忙，我先挂了。

0: 对呀，哎呦，就爱吃烧茄子。
1: 你们出场今天怎么没留你在外面应酬？
0: 今天是那个开会，工作餐。你今天回来挺早的啊，还把饭都做了。
1: 我今天看见你了。
0: 嗯。在哪儿啊？
1: 你在吃冰淇淋。

0: 那个是我们这个部门服务部的女服务员，咱老乡。他爸就是我爸的手下，后来他来京北吧，找不着工作，他爸就托我爸找我，然后我就给他弄到单位，是个合同工，
1: 不用解释。
0: 按照你觉得对的去做就好。那秋华，你就没有其他的要说吗？你想听什么呀？ 你不追问什么了吗？我不都看见了。其实咱们俩走到今天，我是有责任的。结婚当天我去开庭，我也没跟你回老家办酒席。 到现在我也没去跟你度蜜月，我被开除，你一无所知。你爸帮我介绍业务，我也选择拒绝。咱们俩在一起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也是我让你的期待一直在落空。
1: 都是我的问题，我就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以后生个孩子，到老了抱个孙子。
0: 可是我发现，咱俩不在同一条路上，我跟不上你，你也停不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不用考虑我，照顾好自己就好。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情，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不要给自己还有你爸惹来麻烦。
1: 啊，走。哎，英子，
2: 哎，
1: 你有一个快递在桌上，还挺沉的，也看不清楚寄件人是谁。
2: 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也没买什么东西啊。

0: 还挺大个儿，你过来帮我个忙，把那抽一下。好，嚯，哎呀，呵，
1: 这落款，炳文书，炳文，
0: 我爹爹。
1: 哦，叔叔啊，
0: 嗯，叔叔给你寄这个干嘛呀？不会是要敦促你？坚守原则，好好做人吧。
1: 是是是，有这意思。我之前不是跟他吹牛说咱们要搬到那17楼上去了吗？
0: 嗯，
1: 他就说要送我一份大礼嘛，这不是大礼就到了。哎，字儿还行吧？
0: 相当行。那赶紧找地儿挂下来吧。
1: 是啊，我也想找地儿挂下来。我最想挂的就是那17楼，人家那儿视野看着多舒心。我就挂这儿，这哪有地方合适挂？挂我脑门上吧。
0: 你就别想了
1: 啊。
0: 粮城所这官司还没盖棺定论呢，咱们要是这时候踩在他们头上去，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
1: 我也知道呀，但就是不甘心。
2: 其实说实在的啊，咱要是真能租到那17楼，我跟你说，就那地段，这客户肯定比现在的多。那17楼啊，就是我心目中的摇钱树。
0: 咱们所现在有摇钱树，
2: 哪儿呢？你告诉我哪儿有树啊？这除了这些小破绿植以外，哪儿有树？
0: 夏叔啊，夏叔就是咱们所的摇钱树。你看看人家夏叔，给咱们所挣了多少钱了？那都是人家夏叔的业绩。你再看咱俩，还大股东呢。现在这小破所就靠人家夏叔撑着呢。
1: 那话怎么说来着？要给年轻人机会。人家夏叔
3: 来活了，来活了。
1: 你看，年轻人来了。什么活啊？
3: 咱们所有新案子了。
0: 新案子啊？
3: 啊，那在这儿呢，你们先看看。我太渴了，我去喝点水。
0: 快多喝点啊，别给咱们摇钱树给渴着。
1: 这是什么案子啊？这是？
3: 这是张兰姐介绍的，她有一闺蜜叫李媛儿，这闺蜜呢要跟她婆婆争夺丈夫的监护权。
1: 儿媳妇儿要跟婆婆争人家儿子的监护权。行，那约了吗？
3: 约了，人应该马上就到了。李女士，我们所虽然成立还不到一年，但是我们已经接过很多大案子了。罗丽秋丽，李女士到了。啊，这两位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个是罗丽，这个是秋丽。
4: 你好。
5: 你们好。
1: 哎，李女士，你们坐吧。
3: 您的这个情况呢，张安姐跟我说了个大概。但是详细情况还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4: 谢谢。
6: 我的这个案子比较复杂，
4: 嗯，
6: 它是和家庭婚姻有关的。
1: 哦，李女士，你也看到了，我们律所的律师呢也都是女性，所以您说什么也都会理解的。您可以放心的讲，我们也会对您的隐私做保护。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不做笔录。
6: 谢谢
1: 啊。
6: 我老公叫袁刚，他在一次潜水中发生意外了，现在脑死亡了。我们俩从认识到谈恋爱再到结婚，感情一直挺好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俩挺像的，真的。所以我们俩决定好不要孩子了，就踏踏实实的过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二人生活。我们都特别的喜欢极限运动，尤其是技术潜水。美纳多、安妮洛我们都是去过的，我们还约定好了，如果将来有机会要去尝试一下洞穴潜水。我跟袁刚不仅仅是夫妻，我们俩也是特别信任的潜伴。技术潜水这个东西吧，毕竟是极限运动，它处处充满了危险。人在水下面，你经历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就会造成恐慌，而恐慌过后通常就是死亡。在水底下，我们俩等于是把彼此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付在另一半的手上。我们这一次去菲律宾其实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休闲度假，但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公司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情，我就让袁刚先过去。就在等我的这两天里面，他出意外了。他们这次一组是5个人。

下去。然后在上浮的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乱流了，把他们冲散了。等他们再救到原缸的时候，原缸就已经昏迷了。

0: 们的生死观和咱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让我签字放弃，但我不甘心啊，我得让袁刚回来。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袁刚弄回来，现在他就躺在咱们的医院里面。
1: 那国内的医生后来是怎么诊断的呀？他们是怎么说的？
0: 你们看看这个，国内医生的诊断和国外是一样的。

0: 李女士，您来是想？
1: 我被袁刚的母亲告了，她想争夺袁刚的监护权。
2: 她这个时候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您的监护人资格。为什么呀？
1: 应该是因为我正在和医生讨论放弃对袁刚的治疗。

0: 他醒不过来了，他现在就是靠着呼吸机维持，让他的躯体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俩谈恋爱5年，结婚7年，12年了，我太知道了，真的，我太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他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医生现在建议让我放弃。 我同意了，但是我婆婆不同意，所以她这时候起诉我，希望夺回原刚的监护权。她希望原刚就像现在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1: 我只能欣赏我经历，你继续。
0: 罗律师他，
2: 罗律师他们家之前也出现过您丈夫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他可能就

0: 医生，我母亲这边这还能再抢救一下？
1: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如果您坚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对您母亲实施救治。以他目前的情况，必须做气管切开术，但未必有效果。这个决定还需要你们
2: 认真的考虑。

0: 我爱他。我知道他不想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活在世界上。
1: 可这不才过了半年吗？
0: 他的脑电波早就已经变成一条直线，没有任何活动了。从现代医学的意义上说，他半年前就已经死了。
1: 那他母亲有几个孩子？
0: 只有袁刚一个。
1: 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母亲不同意了。
0: 其实我也是理解我婆婆这样做的。袁刚他爸爸走得早，现在袁刚也要走了，我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即将失去儿子的这种心情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可能让袁刚再这样活下去。
1: 那有没有可能再等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这样的？
0: 你们不认识袁刚，你们。

0: 你不知道，他可臭美了，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健身，就为了守住他那点肌肉，常年轻食，非常的自律。这刚半年，他的体型已经变了。医生跟我说，如果再过一年，他的体型会彻底的发生变化，也就是从一个人变成一具皮肤松弛、大腹翩翩、双腿如柴的尸体。我们俩约定过的，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这种情况，一方是必须要为一方负责的。我不可能看到我爱的人变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袁刚也不愿意。
1: 李女士，您跟您婆婆之间有钱的因素吗？
0: 我已经放弃了对袁刚财产的继承。我跟我婆婆说了，我会为她养老的，但是无论我承诺什么，她都不愿意。她只希望袁刚活着，哪怕是没有尊严，哪怕就像现在这样活着。哎，其实我挺想问问你们的，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

0: 嗯，是。这个协议您回去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上字儿，然后给我们寄过来一份就行。
1: 好，不用送了。啊，再见。林女士走了。你们觉不觉得他做这个决定有点太着急了？
2: 毕竟袁刚倒下才半年。其实经历过这样类似事情的人，都能够理解吧。送最爱的人上路，活着的人是负担最重的。
3: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袁刚？我相信是爱。
2: 但是退一万步讲呢，其实这件事儿和爱不爱袁刚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毕竟袁刚已经承脑死亡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送他走。这样不管是对他身边的人，还是对他自己，都好。哟，这都要4点了，今天有点沉重，早下班吧，跟我回个家。
1: 正好，我有个约会呢。
2: 其实说的就跟谁没有约会一样。
1: 我没有。哦。
4: 那我今天也带不了你了，陈硕约我吃饭。嗯，你们都去约会了，我加班。
5: 走啦，
6: 田先生，您终于来了。
5: 来了，丽萨。
6: 哎，
4: 李文琴。
5: 哎哎。
2: 哦，丽萨，看来你是熟客啊，人都认识你。
6: 我们不熟吗？
5: 都不知道，在这给你留位留了多少次，最后都变我一个人，光交定金交了快5000块钱了。
2: 你跟我提钱干嘛呀？等会儿我给你报销啊。<笑>
5: 没门儿！不需要。哇，怎么样？
2: 很好看哎。
5: 多开阔。哎，
2: 陈先生，菜单。
5: 好的，给女士一份。
2: 哎，
5: 好，谢谢。
2: 好，我好机会啊，今天可以大宰我一顿。
7: 行啊，
2: 高级菜谱，真是花了心思的哈。嗯，点什么好呢？2份血燕，2份小笔疗身。<笑>
7: 好的。
2: 哎，哦，不是，我逗他玩呢，这些都不要。<笑>那个，您这有什么家常菜吗？
5: 哦，对不起，小姐，家常菜没有。
2: 他也逗你呢。<笑>没事，我点。
5: 2份血燕，嗯，花椒黄鱼羹，加双杭白菜，加1份蟹粉豆腐。
7: 哎，好嘞。
5: 谢谢。谢谢丽萨。
2: 什么意思啊？
5: 还没登记呢，替我省钱啊？不是你风格。
2: 那你还要不要？
5: 要。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就喝杯酒。
0: 为咱们撞车两周年，为我遇到了你，为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0: 咱俩都好了，住一起呗。干嘛呀？紧张啊？你要不想住我那儿没事儿，咱可以去你原来那房子。别皱眉，我强调一下啊，之前银行把你房子收走，让你无家可归，挺可怜的。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我比市场价多花600万吧，我把它给拍下来。我为什么？为的就想你有个家，为了把这房子还给你，感动吧？
1: 行啊，那我之后就住进那房子里面，然后每天我眼前就都是刘明的幻影。咱们三个人幸福地住在一起。
0: 啥不啥风景，提他干嘛呀你？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房子，我是永远都不会踏进那房子半步的。陈硕，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就不会把那房子再卖了，再重新买套新的？
0: 写你名呗。
1: 那我是真感动了。
0: 那行，卖了的给你买一套。不过你刚才说那话吧，老薛也说过。
1: 什么话？
0: 这仨人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空间里边，我跟某一个男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哎，
1: 你看人老薛说话多体贴多到位，你跟人老同志学一学好吧。
0: 行，可以。
1: 哎，我去趟洗手间啊。看来这地儿啊你是真熟。
0: 咱俩这叫默契啊。
1: 哎，反正我不认识李斯。

0: 怎么我这一回来变成烛光晚餐了？
1: 刚刚又是花椒又是雪燕的，穷奢极欲，少点浪漫。
0: 一块蛋糕，一朵玫瑰，几根蜡烛就浪漫了。
1: 还行吧。
0: 你别告诉我这蛋糕里面有什么猫腻烂梗啊，我可什么东西都不想见到。
1: 里边有一枚戒指。
0: 真的？
1: 哎呀，太暴力了你。
0: 还好什么都没有，要不然就太土了。还挺好吃。
1: 这里边如果真有点什么你觉得特别土特别傻是吧？
0: 傻，极致的傻，没有创意且很土，一点都不符合你精明又有品的人设。
1: 有品吗？
0: 有啊，自从认识我以后，有品多了。

0: 로렌사 자격
1: 你好，真的，很认真。遇到你之前呢，我没想过要结婚。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就这么一辈子，不去太爱谁，谁也别太爱我。可遇到你之后呢，我想法改变，我就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我想跟你结婚，我想娶你，让你做我老婆，做你老公以后。

0: 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别看很亮很大很配你，我就知道留下了，
1: 特别自信，
0: 特别自信。

0: 喜欢吗？给你配吧。
1: 那当然了，你送的能不配吗？哎，你帮着顶心打许卓那事儿怎么样了？许卓这人是不是特别不好对付？
0: 是不好对付，但得看谁对付他呀。放心吧，我让他蹦跶不了几天。
1: 那聊聊你的律所吧，这也开业了，也不让我去看看，搞得神神秘秘的。说吧，招了几个前台呀？嗯，我先告诉你啊，比我岁数小的一律不许要。嗯，还有，在创业领域当中，我也属于你的前辈。早点让我去看看，我还能帮你支支招。
0: 行行行行行，等收拾好了，我就请前辈去莅临指导，好吧？我这一段都累死了，代理着明山，还得跟明海谈判，手头上还有其他很多业务要处理，宝旭也帮不上忙，天就在那说什么岁数大了，如果让他多干活的话，那不成欺负前辈了。还有这方瑞，温室里的花朵，世家子弟，指不上的什么大事小情全靠我，这辈子都没操那么多心，太不容易了。哎，但我反过来想，嗯，你说我们这铜钱所一开就这么多案源，开门红是不是？
1: 不是，等会儿，你们律所叫什么名字？
0: 铜钱啊，相同的铜，乾坤的乾，同一片天空，同一个信念。
1: 这怎么那么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呢？你这个人有信念吗？明白了，同一个天空，同一个信念呢，我信你个鬼！你们律所是不是那个铜钱呀、啊？铜钱儿。
0: 哎，铜钱儿，知我者罗正义。
1: 我就知道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哎，不过铜钱儿也挺好的，外圆内方嘛，挺像你的。
0: 像我。
1: 嗯。
0: 你们呢？怎么样？没搬上十七楼，是不是心里搓我着呢？
1: 多少有点吧。哎，不过我们律所啊，今天接了一个案子。还挺特别的，是脑死亡患者监护权案，夏叔给介绍的。
0: 脑死亡的监护权案？
1: 嗯。
0: 你说详细点是什么？
1: 就是我那个当事人，她丈夫有一次在潜水的时候溺水了，就变成脑死亡了，后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国内外的医生啊，专家大拿的也都看了一溜遍。大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放弃治疗吧，没什么意义了。那我这当事人也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就觉得她老公这样也挺辛苦的。嗯，就在这时候呢，婆婆就出现了，不干了，就想把儿子的监护权给夺回来。
0: 别接这案子了，英子。
1: 什么就别接啊？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让你接这案子。
1: 不是，那你。不愿意让我接你，给有个理由吧？这么突然、啊？
0: 你当事人是不是叫李元？
1: 对啊。
0: 丈夫是袁刚。
1: 哦，你调查我？
0: 谁调查你啊？哪有那闲情逸致啊？我代理了他婆婆，他婆婆叫崔玉珍，要告他儿媳妇李元，懂了吗？
1: 所以呢？
0: 所以就别接了嘛。
1: 咱们俩在法庭上打对头也不是一两次了，那以后在这条路上还经常见面呢。难道结个婚咱们就不能打对头了？以后见面都给躲着走？你要是这么不专业的话，

0: 那谈个恋爱，结个婚就给这样？那你这戒指你还是收回去吧，我真不敢收。
1: 不，哎呀，我不是不专业，咱别的案子可以打对头，但是这个案子呢，特殊，不合适咱俩打对头。
0: 那陈先生，我问问你，你觉得咱俩打什么样的案子合适啊？
1: 不互相伤害的案子就合适。
0: 不是不是，陈叔，我觉得你这一点都没有说服力。要不然这样吧，你要是真觉得这事儿能够伤害到咱俩的话，你就去找你的当事人去说说去。你说我老婆这边不太同意，咱们俩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吧。
1: 不行，这样的我必须代理。
0: 那你太搞笑了，那这案子我也必须代理不可。除非你跟我说说什么原因，让我考虑考虑，不然我怎么退呀？哎呀，
1: 你怎么就偏得知道原因呢？不是你宁可接这案子伤害咱们感情，你得接是不是吧？是这意思吗？
0: 开始情感绑架我了，道德绑架我，PUA 我了是吧？哎，咱俩情感就这么脆弱呀？接个案子，就给崩了是吗？
1: 不是，你当我求你行不行？咱不接。今天这我刚求完婚这么开心，你为了我。好不好？不接。
0: 陈硕，我也跟你说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接，你必须要告诉我原因，不然这案子我还真就给接
1: 了。老薛呀，特别讨厌，就说咱俩是属刺猬的，互相靠近的话就互相扎、互相戳，就伤害对方。
0: 不是老薛管别人家事儿干嘛呀？他一玩归的，你听他的呢。
1: 行吧，行吧，接，啊，接。
0: 那带壳的哪儿懂带刺儿的呀？你以后别瞎听他的啊。

0: 怎么了这是？
1: 这干嘛呢？愣了半天神了，这魂不守舍的，怎么了？跟陈硕吵架了？
0: 来求婚了。
1: 哟，好事儿啊！你答应了吗？
0: 答应了。
1: 那怎么还不高兴啊？
0: 你说他多巧，里边那案子，
1: 嗯，
0: 陈硕跟我打对头
1: 啊。你是说他代理袁刚的母亲？
0: 嗯，但你说代理就代理吧，对吧？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代理李媛呢？就很奇怪呀、啊。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这婚还没结呢，就开始干涉我了。你说我这婚还怎么结啊？
1: 按理说陈。

0: 若不是这种人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 那我也不知道他难在哪儿，隐在哪儿，倒说呀，问了半天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我说那我都没干涉你打不打，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呀？那以后我是不是每代理一个案子，他要不认同我就不能接呀？那我这工作还怎么做呀？
0: 你们俩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别到时候因为工作上的这些事情闹得不愉快，这不值得呀。
1: 那你说我怎么着？那我就答应他我不接。那也不是我呀，我凭什么不接？
0: 公子，咱们抛开陈硕不说，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接这个案子呢？是不是因为阿姨呀？
1: 有一定的因素吧，但不是全部啊。因为当时医生是跟我爸和我说，让我们去做决定，是否要终止我妈妈的治疗。但是到了最后呢，做这个决定的人是我爸，是他签的字。所以我总是因为这件事儿心里过不去。
0: 我觉得啊，你可能是太把感情带入到这个案子里面了。
1: 确实是有感情的因素，但是，就是另外一半，对吧？就我说的，那我是不是一个职业律师？那我再怎么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因素，我也不会太感情用事去接这个案子的。哎，算了，不说。
0: 说实在的啊，不提陈硕，我觉得李元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
1: 那如果他就是醒不过来呢？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袁刚，有人来看你来了。
2: 他儿子就面色红润躺在那儿，他怎么可能放弃呢？
3: 袁刚先生没有死亡，为什么有人要这么急切地去结束他的生命？
4: 罗英子代理这案子，只是单纯的想挣点代理费，还是说他打心眼里边就认可了女儿这种想法？
5: 爸，是不是后悔当时给妈妈签字了？

0: 说实在的啊，不提陈硕，我觉得李源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
1: 那如果他就是醒不过来呢？
0: 那就算是真的醒不过来了，我也觉得李源这么做有点太绝情了。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我就不参与了。如果说服不了我的话，代理效果可能也会大打折扣的。
2: 早啊！
1: 哎，夏叔，
2: 早。
1: 你过来呗，跟你商量个事儿。关于李源的案子，刚才秋华也跟我聊了一下，他现在呢还是暂时无法接受李源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所以要不然这案子就咱们俩代理吧。
3: 妈，我得去公司了，您中午吃什么？我帮您订。
4: 谢谢，不用了，我在医院订好饭了。
3: 妈，别的都没事儿，我走了以后您一定要记得给他吸痰。
4: 你不用每次都这么叮嘱，我们都配合很久。我知道两个小时，准确的说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之后我就会给他翻身。行了行了，忙你的去。
3: 那您要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吧。
4: 好。
5: 李律师，
1: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给你公司打个电话，他们说你在这儿，所以我们就想说过来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3: 妈，他们是我找的律师，这位姓罗，这位姓夏。
6: 你好。
1: 你好。
4: 两位律师好。
6: 这位是
3: 我丈夫袁刚。
6: 他看上去好像就是睡着了一样。
4: 他就是睡着了，他早晚有一天会醒来的。你们看他的面色多红润呐、啊、哪像有病的人呢？这比刚回国的时候真的是好多了。袁刚，袁刚，有人来看你来了。袁刚，你听见了吗？有人来看你来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失陪一下，我在外面等。
1: 我和李女士还有点事儿要聊，我先在外面等你吧。
6: 好，
1: 好。妈，那我先走了。再说，怎么了？
6: 罗姐，我知道崔阿姨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了。她儿子就面色红润躺在那儿，好像随时会醒过来一样，她怎么可能放弃呢？
1: 啊，不好意思，确实刚才看了一下情况，袁先生躺在那里气色挺好的。他确定不会再醒过来吗？
3: 我带你们去见一下袁刚的主治医生吧。
1: 好，走吧。
7: 准确的说，袁刚不是植物人，而是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只是一具借助于器械呼吸的躯壳而已。事实上啊，李女士把他从国外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算是活着了，在我们医院又躺。

0: 3个多月，他的脑电波从来没有活动的迹象。
1: 可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会醒过来？
0: 脑死亡不会有奇迹发生，如果现在拔掉呼吸机，过不了几分钟，连他的躯体都会死掉的。他以现在这种方式活着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你看，除了医疗成本，还有人力成本，每隔2个小时就要给他翻一次身，大小便呢完全要靠人服侍，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并不能让他活过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他已经死了。
2: 你们还愿意代理吗？如果不愿意，我可以换人。
1: 殷女士，如果你现在选择放弃的话，你自己没问题吗？你会不会觉得对不起你曾经的感情？
2: 你觉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跟你们讲一件我跟袁刚的事儿吧。有一次我们俩去登一座国外的雪山，结果在山上遇到了暴风雪，必须要在山上过夜。虽然我们俩都不是什么户外小白，但是那天我们都觉得自己肯定死定。那时候我就问袁刚，你说咱们整天上天入地的，拿自己的生命去这样冒险，值得吗？袁刚说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会做出相同的选择。那个时候我们俩就约定好，如果当时我们俩活下去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必须要为一方负责，该放弃的时候就得放弃。我知道这个选择是沉重的，要担一辈子呢，但是我愿意承担，我得让他有尊严的走。
1: 丁女士，您真的太了不起了。
3: 你放心吧，我们决定了，我们会代理你的案子，并且会全力以赴地帮你去打这场官司，希望能够完成袁刚先生的心愿。
2: 谢谢，
1: 谢谢你们。
2: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得给袁刚再去办点手续。
3: 你也多保重，
2: 走了。

0: 47。
1: 哦，
0: 46，46，46，那个。
2: 对，谢谢崔女士。啊，
3: 来了，哎，来，请进，请进。
2: 杨刚，
3: 我儿子。
2: 好好，
3: 你们看他的气色，不像病人吧？
0: 不像，不像。
3: 来来来，请坐，请坐吧。坐坐坐。
2: 哎，又是还有被子什么？这是在这住是吧？
3: 啊，是。嗯，我跟李媛啊轮流倒班儿。
2: 嗯，
3: 他呢每天啊得擦洗两遍。
4: 哦。
3: 但是啊，每隔2个小时要给他按摩翻身，要不然呀就会肌肉萎缩或者是长褥疮了。来，你赶紧坐，赶紧坐。
0: 那就2个小时一次。
3: 是是。
2: 那您能应付哈？
3: 能，我喜欢干。哎呀，这不是长这么大，也是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起来的，现在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一样。还好，谢谢你们啊，这么忙还跑到这儿来帮我。
4: 哎，您别这么说，崔女士，我是觉得这么一直下去啊，您会很辛苦。
3: 谢律师，你只看到了我吃苦的一面。可你没看到这背后我还有快乐的一面。袁刚他爸爸在他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我们啊就是母子相依为命。我是老师出身，我深知道啊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儿子那要培养他独立的人格，所以啊他大学一考上我就让他出去自己住，自己面对社会，面对困难和挑战。他呢也还蛮争气的，知道我不容易，所以后来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他都没去，放弃了。他们结婚之后啊就在他们的新房旁边给我买了个小房子，

0: 便于他没事的时候可以常去看看我。我就在想，他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之所以不肯咽下最后这口气，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放心我，他不能够让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崔女士啊，我们这边呢也侧面呢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0: 嗯，
1: 李元跟袁刚呢，他们夫妻两个之前应该有过一些约定，就是说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他们呢愿意放弃积极的治疗，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我不相信，袁刚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哦，倒是有一个事情我知道，因为潜水，他们两个人呢，买了巨额的人身意外险，互为受益人。
2: 我没别的意思，
0: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们两个买了巨额的保险。
1: 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他们夫妻两个关系怎么样？
0: 出事之前还好吧？他们俩能玩到一块儿，要不是因为李媛的原因啊，我相信很多事情我儿子不会去做的。
1: 那比如呢？
0: 比如潜水啊，比如丁克。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知道我非常喜欢小孩，可是因为李媛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我儿子爱李媛比李媛爱他更多一些。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不怕你们笑话，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啊，还各自有自己的异性朋友。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找袁刚认真谈过好几次话，后来他说，妈你不要管了，这是李媛的意思，说你们这代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爱情观。我想既然是李媛的意思，那我就不好多过问了。如果真像李媛说的，她那么爱袁刚，那她为什么急于想甩掉这个包袱，急于要终止治疗呢？
1: 嗯，
3: 哎，有句话我必须得说，要不然憋死我。
1: 说，
3: 罗英子现在是要坚持代理李媛这案子。
1: 嗯，
3: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4: 是吧？咖啡。
3: 哎，
4: 烫了，
3: 谢谢。哎，这躺了也就才半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罗英子代理这案子只是单纯的想挣点代理费，还是说他打心眼里边就认可李媛这种想法？如果要是认可
1: 了，咱不说了，行吗？
4: 薛律啊，我觉得罗律师其实挺专业的，不就代理个案子吗？
3: 他专业我认可，我觉得你们两个同时代理一个案子，一定会影响感情。
4: 行了，我附近还有点事儿，不跟你回去了啊。
1: 送你呗。
3: 不用，很近。
4: 师傅，你别听薛律师的，我觉得崔阿姨质疑他儿媳妇的做法，这能理解。但是要是怀疑他们的感情，甚至觉得他儿媳是因为人身保险，这就是过了。

0: 是吧？你案子坚持要打吗？打。我不光要打，我还要打好，打赢。申请人崔维珍与被申请人李媛撤销监护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 当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以及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人民法院会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那么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李媛在有能力支付原告的医疗费用，且明确知道一旦停止其治疗，原告先生会立即死亡的前提之下。 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要终止对其的治疗。他希望或者放任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原告先生他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因此，申请人请求撤销李媛对于原告的监护资格，并且指定崔维珍作为原告的监护人，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1: 被申请人。

0: 自原刚事故发生至今，始终竭尽所能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并不存在申请人所诉的怠于履行义务甚至损害原刚权益的行为。他在对原刚先生的救助治疗等一系列活动中完全的尽责的履行了监护人的职责。原刚的国内外主治医师均宣布其已经脑死亡，希望被申请人可以尊重自己的意愿，放弃对其进行无谓的治疗。
1: 面对一个正处在昏迷，他有心跳有呼吸，且与申请人有时会有情感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讨论他是不是死亡了，难道不觉得残忍吗？他死亡了？他没有，原刚先生没有死亡，他此时此刻就躺在一个离这个法庭不到10公里的医院的病床上，与死神做着顽强的抗争。但我觉得遗憾的是，为什么有人要这么急切地去结束他的生命呢？原刚先生他只有34岁，各项身体指标跟机能是良好，只要给他良好的照顾，他可以活上很多年。那对于这样一个活着的人，我们为什么，或者说谁有权利来结束他的生命？谁有？
0: 请问申请人啊，您说您和袁刚先生之间还是有情感交流的，那您有证据吗？
2: 有，我看到他对我微笑。
0: 他带着呼吸机如何对你微笑呢？
2: 这是一种只有母亲才能看到的微笑。
0: 所谓您和他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除了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过，这难道不是您自己的错觉吗？
2: 不是错觉，是察觉，察觉。
0: 其实本案的焦点呢，就在于袁刚先生是否已经死亡了。如果他还没有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坐着参与讨论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是凶手。如果他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是否要让他有尊严的离开，以及解除活着的人对一具尸体的不必要的义务。袁刚先生死了吗？当然已经死了，国外国内的医院多次做出了已经脑死亡的诊断。申请人如果愿意承认的话，他应该记得在医院做出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的结论后，他不甘心，又3次请了院外专家来会诊，3次会诊均做出了同一诊断，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依据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袁刚先生就已经是死了。我们理解本案申请人和袁刚先生之间的母子情深，但是感情代替不了科学。袁刚先生死了，他不能因为申请人的不舍而复生。我方呢，刚才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表明，袁刚先生生前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多次公开明确地表示过，一个人应该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并且袁刚先生已经和本案被申请人有约定，万一有一天两个人有一方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要保证协助另一方有尊严的离开。今天当现代医学已经确定袁刚先生脑死亡的情况下，我方当事人正是出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出于当初两个人之间的承诺，才决定放弃积极治疗的，送袁刚先生有尊严的离开。这是他作为监护人的义务，也是一个妻子对深爱的丈夫最大的爱。
1: 杜大夫，您认为袁刚先生已经死亡了吗？
3: 依据现代医学的标准，袁刚已经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脑干反射消失，脑电活动消失，而且他持续这种情况已经有半年了，也就是说在半年以前他都已经死了。
1: 谢谢您，卢医生。那么请您告诉在座的诸位，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临床死亡吗？
3: 不能。医学上所谓的临床死亡指的是心跳和呼吸停止。
1: 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律宣告一个人死亡用的是哪种标准？是临床死亡还是脑死亡？
3: 是临床死亡。

0: 所以，我们不能说袁刚先生已经死亡了。可是现在医学从临床的角度来说，袁刚先生没有死，对不对？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袁刚先生他没有死，没有死，没有问题吧？卢医生，我国传统以临床死亡为死亡诊断标准，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医院。
1: 和家属接受脑死亡为死亡标准，对吗？是的。事实上，和临床死亡相比呢，脑死亡更符合现在医学的观念。
0: 如果一个人已经宣布脑死亡，他还有可能会被重新唤醒吗？
1: 不可能了。脑死亡对大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一个人一旦脑死亡，他的躯体虽然没死，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再醒过来了。
0: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床死亡和脑死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脑死亡和临床死亡的标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人如果宣布了脑死亡以后，通过现在医疗措施。 他的躯体还可以维持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医疗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脑死亡患者，起码需要一个壮劳力，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护理，进食、排泄，每隔2个小时呢还要翻身一次，擦洗身体。另外，像袁刚无法自主呼吸，他必须住进特护病房，费用昂贵。 但更重要的是，这巨大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患者不可能再恢复了，还带来了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家属的不堪重负。所以呢，从我们这个角度上讲，是没有意义的。
2: 陆医生，鉴于您刚才所说的，我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啊？只要一个人他有呼吸、有心跳，我们就不能宣告他死亡，是不是？
1: 是，所以。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必须征得患者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监护人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放弃对患者的治疗。卢医生，可是也像您刚才说的，袁刚是没有自主呼吸，也就是说他是依靠着呼吸机来维持呼吸的，对吗？
1: 是，如果关闭呼吸机，他的躯体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死去。
0: 我们完了。
3: 被申请人李媛女士，我想问你，是不是为袁刚先生购买过大额的人身意外险？
0: 对，
3: 总额有多少？
0: 被保险人如果发生意外死亡的话，理赔金额是120万。
3: 受益人又是谁呢？
0: 是我。
3: 李媛女士，你声称在婚后跟袁刚先生的感情非常的好，彼此很恩爱，这个是事实吗？
0: 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敏感，但也希望你如实回答。您在婚内有出轨行为吗？没有。
3: 你有异性朋友吗？
0: 沈科长，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被申请人李媛女士，她是一位职业女性，她怎么可能没有异性朋友呢？
3: 对方代理人这样的发问完全就是别有用心的。对异性朋友是正常的，可是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这个就不正常了。请被申请人李媛女士，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在婚内，你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吗？
0: 请问对方代理人，您是如何定义关系密切的？
3: 比如说，在袁刚先生还没有死亡，就可以代替李媛女士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业务的人。
0: 我知道你在说谁，但我认为你这样含沙射影是非常下作。没错，我确实是找过我的一位同事，异性，帮我办理过保险公司的理赔事宜。但那是我跟袁刚共同的朋友，以前我们还经常一起聚会呢。这奇怪吗？人身意外险不仅仅是在死亡的时候才去发生理赔的，当意外发生、治疗开始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义务它就已经开始了。 我每天都在医院照顾袁刚，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找我的朋友帮了帮我，这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问题，没有，您大可不必这么。

0: 激动，我就是问一下。你的这位异性朋友是单身吧？
1: 是。
0: 在婚前追求过你吧？
1: 追求过，
0: 对吧？
2: 对。所以呢，你想说什么呀？
3: 请问对方代理人，你在暗示什么？你是在暗示被申请人有第三者，并且是为了这120万元而终止了袁刚先生的积极治疗，对吗？那你方就要拿出确凿的证据了，否则你涉嫌诽谤。同时，法庭应该注意的是，不光是袁刚先生有巨额的人身意外险，李媛女士也有，受益人是袁刚，而且李媛女士很早就向崔女士表示过，一旦袁刚先生身故，她将愿意放弃袁刚一切遗产的继承，当然也包含了那份意外险。对方代理人的言辞不光是亵渎了李媛女士和袁刚先生恋爱5年、结婚7年的真挚爱情，同样也亵渎了袁刚先生本人。
0: 李媛女士啊，您很爱袁刚先生吗？请你不要笑，回答我的问题。
2: 当然。
0: 当然。你刚刚回答的是当然很爱，对吗？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袁刚先生刚刚昏迷了半年，你就忍心要结束他的生命？
3: 对方代理人，请问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吗？你相信吗？你是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还是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算计和利益交换呢？为什么别人对爱情采取的行动，在你的心里面只是为了钱、为了利益，还是你个人生活中对待一切问题就是这样的处理原则呢？
4: 代理人，不要在法庭上发表与本案无关的意见。

尊敬的法官，袁刚先生脑死亡才半年，可本案被申请人为什么要在这仅仅的半年当中要结束对他的积极治疗呢？因为爱情。正因为袁刚先生和李媛女士相知相爱，李媛女士才知道如何做是对袁刚先生最大的尊重。袁刚先生不是昏迷，他是脑死亡。 是他本人不愿意一具没有感情、没有知觉、只会呼吸和排泄的躯体活在这世上，作为这世界上最理解、也最爱他的知心爱人，本案被申请人是在帮助他达成自己的心愿。没有人会理解李媛女士做的决定会有多艰难。 他是帮助自己的爱人解脱，但是他同时也把重负背在了自己的身上。也许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也会问自己：当年他做的那个决定是最好的选择吗？是最对的吗？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 什么又是最好的选择呢？

本案的被申请人经济状况良好，而袁刚先生他有丰厚的资产，我到了，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他不可以这么做，原因就出自于他爱袁刚，他是尊重袁刚的选择的，他不想。 让袁刚违背自己的意愿，只作为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物活着。

对于现代化的科技产品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这个视频也是我们刚刚帮他恢复的，对于李清本案的事实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强烈要求法庭可以允许出示。

妈，对不起，你生病了，我也没能提前回来。我和李媛在查回去的机票，打算早点结束行程，争取马上回来。你好好养病，好好听大夫的话，把身体养好。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一定能长命百岁，健健康康，一直陪在我们身边。而我，你也放心，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一直守护着你。你好好的，等我回来。

李渊女士，如果你愿意承认这是事实的话，我相信你会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段视频是你跟袁刚先生去西藏登山，袁刚先生自己亲自录制。刚刚你也看到视频，在座的所有人都看到视频，袁刚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他就会一直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一直。可是他现在只是一息尚存吗？他的心脏还在坚强而有力地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一下，一下，一下跳动着。下面请允许法庭放第二段音频。

大家都听到了吧？这个心跳声是袁刚先生本人的心跳声。这个心跳声是一个人的生存意志，是对生的渴望，是对生的呐喊。袁刚先生还活着呀，他的心脏在这样一直的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 请问您和您的代理人，还有审判长、审判员，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谁有权利和资格去让这样的心跳声停止下来？

0: 玩笑，说点什么？
1: 没有。
2: 被申请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没有。
3: 全体起立。
2: 撤销被申请人李元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崔维珍为原刚的监护人。闭庭。
0: 哼，谢谢。
4: 嗨，没事没事，应该。
5: 律师，您对今天的判决怎么看？
0: 我们对判决的结果表示遗憾。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死观也应该改变了。当人只能作为一具躯体，没有尊严的维持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对本案的申请人的诉求表示理解，但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用自己的情感去绑架他人和死者。
5: 那你们还准备上诉吗？
0: 我们和当事人讨论过了，我们不上诉了，但并不表示我们认可此次判决结果。谢谢，让一下。
6: 谢谢陈律师。
4: 不谢，谢什么？应该做的。这回安心了。

0: 孙女士，法院判决指定您为原刚的监护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先讲，
2: 我儿子没有死，只要我活着，他就不会死，他会永远陪着我活着。我感谢法院做出的公正判决。
3: 陈律师，您在法庭的发言非常有力量，我想知道您认为本次案件的意义是什么？
4: 我
3: 或者您对本次判决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5: 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
6: 来，对，让一下，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陈律师，你们赶紧忙吧，我得去医院。
4: 您去，您去。
2: 好，
4: 崔女士，咱保持联系。
2: 好，
4: 好，方瑞，送一下崔女士。
5: 哎，好嘞，
3: 谢谢，
5: 慢点啊，
3: 再见。
5: 来，这边请。哎呀，我就说吧，别接这案子，多伤感。
4: 师傅，快去追啊！案子是案子，生活是生活，别混为一谈啊！哼哼，
7: 不追了。罗英子呢？没输过，他这次输了，我得给他时间去舔伤口。
4: 不想了，不想了，
7: 咱们不赢了吧？吃饭去，开车。
5: 走啊！

0: 爸，我回来了。哦，英子，
1: 哎，你怎么回来了？您给我寄的书法我收到了，就说回来看看您。没什么事儿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坐着啊，我把东西放屋里。
0: 爸，饭好了，吃饭吧。啊，英子，
1: 哎，
0: 你来。怎么了？嗨，我这手这个倒刺儿啊，总也剪不掉，老花了吧？你看，你帮我剪掉它。
1: 爸，你眼睛看不清楚就别自己剪了，你看都剪破了。等会儿啊，我给你拿药抹抹啊，先别剪了啊。
0: 陈硕这个人运气这么好，找了我这么个好女儿，有福气啊！你看，爸，啊，是
1: 想套我话呢吧？哼，能套出点什么吗？什么都套不出来，忍着点啊，有点疼。
0: 哦，
1: 忍着点。
0: 哦，嗯，
1: 爸，
0: 嗯。
1: 你是不是想我妈了？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从一进门到刚才就看您总看这只手，是不是后悔当时给妈妈签字了？
0: 从来没后悔过。可是当时，如果就这么维持着，万一有一天醒了呢？ 这个问题啊，我和你妈妈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一旦身体不行了，就痛痛快快的走。

0: 变得成为你的累赘。爸，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们怎么可能成为我的累赘呢？
1: 英子，我们俩先说好啊。一旦爸爸身体不行了，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走。哎，这个走之前呢，我就希望看到你有个人爱你，有个家庭。
0: 陈硕，是不是这个人啊？爸，你是不是很想见见他？嗯，其实一直没让您见他，是因为我怕您不喜欢他。我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啊？重要的是，你喜欢不喜欢？哈，又不是我和他结婚，是不是？行。
1: 那我回头就把他押过来，让您见见他，
0: 越快越好。
1: 好，走，吃饭去吧，这手啊，先别沾水了啊。
2: 好，
1: 待会儿吃完饭我给你剪指甲啊。
2: 哎，
1: 嗯。

0: 吴正义啊，那天法院门口转身走了，我以为你不理我了。等你这电话等得肝肠寸断的。少来啊！这我回来趟老家，说回来也没有个人接我呀，还给让我自己回去。
1: 你回家让我接你，你也没跟我说呀。再说了，你回家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让我见见我未来的岳父啊。
0: 点美脸面皮的啊，包子还没一撇呢。哎，那个，你有空吗？ 咱们俩见一面呗，
1: 干嘛找我算账啊？
0: 差不多这意思吧。我想跟你复复盘关于那个案子，怎么着啊？行不行？要不要见一面？你今天有空吗？
1: 有空，用不用去接你？
0: 不用了，我已经叫到车了。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陈律师，你一定得帮帮我，不能让他们离婚啊！
2: 不知道对方代理律师是谁，
3: 只要不是罗英子就好。
4: 要不这次我来吧，上个案子打完了，就已经影响到你们俩。

0: 的感情了。
1: 必须解决案子，不论谁解都比你站在我对面强。
0: 血氧在下降，医生。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5: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6: 是人生的高光，
7: 是你感动的泪光，
8: 是你肯定的目光。
7: 逐光而行，
5: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0: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1: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9: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1: 前路步履不停，
9: 故事精彩继续。
1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回去吧，啊，回去好好陪你妈。哎，
1: 爸，
0: 有个事儿啊，跟您说一下。啊，行就行，行就拉倒。我们领导啊，在兵和人武部有一个亲戚，他想提拔一下。
1: 不行，这事儿就拉倒吗？
0: 哎，
1: 让他找他们单位组织部门。啊，小乔，最近你可不止一次的替别人在我这儿说情了，我都没搭理你。
2: 往后稍纵这种事儿啊！哎，
3: 帮您慢点啊，看台阶儿。
4: 小小，你也是，你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心思多放在业务上。
2: 哎，哎，刘爷，这事儿有机会再给老爷子深讨深讨。
3: 啊，
5: 慢点啊，爸，慢点啊。
4: 这小子的脑袋瓜啊，太活泛，活泛的让人不踏实。现在就是小小这样的才混得开，死脑筋过时了。
5: 这叫啥话？做人就不能花里胡哨的。开车。

0: 你这是在找啥呢？
1: 哎呀，这么好的酒在我屋里竟然藏了这么多年，我还没发现你说，我要发现它早没了。算他老孔有口福啊。
2: 老丁，
0: 哎，他们来了。
1: 这样吧，一会儿咱俩呀，当着他的面使劲气热，好好演戏。
0: 你老不正经的。
3: 哎呀，来了。
4: 来了，
3: 哎呦，菜儿整挺硬啊！你这请我不用整这么丰盛的。
1: 依着我就俩菜，花生米、咸鸭蛋。这碗家穷方嘛，胳膊肘往外拐。
0: 老孔，这以前都是我吃你做的饭菜，今天你尝尝我做的。
5: 哎，上座。
6: 等会儿，我这个人直，说话不藏着掖着的啊。你们两口子今天这个饭局，有没有什么猫腻和埋伏？要是鸿门宴，我们两个立马走人。
1: 你们俩还是对我老姜不信任啊？我就考虑，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哪能这么一直别别扭扭的？是不是？你看，朋友来了有好酒，我拿你们当朋友。
4: 咱吃的喝的的不吃亏，坐。
0: 坐。
6: 啊，谢谢。
3: 哎，
7: 嗯。总算是没有全军覆没呀。
0: 把药吃了。
6: 没见你这么幸灾乐祸过。
7: 啊，没错，我就是幸灾乐祸。你说我这几个孩子啊，跟我都不亲，还不是竹子从中打翻啊？但是我是谁啊？我是身经百战的周大炮啊！哎。咱能出骑兵啊！我外孙跟我是一个战壕的，没想到。

0: 没想到吧？
1: 孩子那是顾忌主子的面子，表面上跟你不亲，那心里咋想的？你当爹的你不知道？哎，你说人家主子好不容易来趟省城看会小路，你跟竹子这争来争去的是犯得上吗？
2: 啥叫争来争去的？不是他教育孩子那方式，那都是土办法。那
1: 这五个孩子不都是他用土法教育出来的吗？我看都挺好。
2: 年代不同啊，当时啥时代，现在啥时代？
1: 哎，小小求你的事儿，你真不答应？
2: 那当然，别指望我去给他走那些歪门邪道。

0: 你要睡了，嗯，来，哎呀，哎呀，妈今天在饭桌上看到这一对儿对儿有说有笑的，妈就在想，如果小峰这会儿在你身边陪着你，那该多好啊！
1: 想想风了吧，我真的挺想他的。不过我知道他工作忙，我理解他，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嘛。
0: 要么这样吧，等小峰这次回来，你们就把婚结了吧。嗯，我听妈安排。哎呀，这几个孩子里边，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峰，平时呢。
1: 也经常不在家，这工作还忙。等你们结了婚，你就可以去南方陪着他。到时候啊，瑶瑶是愿意去就一起去，不愿意去呢，就跟我一起在鹤山。妈，那可不行，我跟小峰早就商量好了，等我们结了婚，就把您也接到南方去，瑶瑶也跟我们一起去。这南方啊，空气好，水土也养人，您也可以换个环境。
0: 行，等你们结了婚，妈就南边、北边两边跑，反正妈的儿女多，不愁没人照顾。嗯，是啊。
1: 哎，妈，要不这次您先别着急回鹤山了，在省城住一段时间呗。
0: 你咋的？不要妈了？你想把我打发了？<笑>
1: 你想哪儿去了？我就是觉得小柳这条件好。
0: 你要是在省城住啊，什么活都不用干，什么心也不用操啊。
1: 那不行，条件好也不是自个儿的家，嫁出去的女就是泼出门的水，她可是江家的人，咱姓啥呀？咱姓周啊。啊，不对，你们姓周，我姓石，石头的石，我硬着呢。
0: 我看您啊，就是嘴硬。您跟我说实话，这心里头是不是还藏着我爸呢？
1: 我闲得慌，我藏着他，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啥井水不犯河水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看到了，这小鹿才来省城两年，就跟爸这么亲。我看这次您真的先别回鹤山了，就在省城多住几天，待上个半年，跟小鹿好好亲近亲近。我就不信啊，您这颗菩萨心肠还把个小鹿弄不回来。
2: 真不愧是妈的好儿媳，我还真琢磨过这个事儿了。你说这小鹿三岁以前都是我带的，那会儿他没记性，这会儿好，让周青得逞了。不行，我得赶紧跟我的外孙子联络联络感情。我要让他周青啊孤家寡人，全军覆没。
3: 嗯，就这么定了。
4: 老胡啊，来了，叫老胡。
5: 老姜，你不用劝我。
4: 我能接受你的邀请，进你家这个门儿，我就已经想好了，翻边了。其实，我孔令高也不是个小气人，
6: 是，我们家老孔我了解，是个心胸挺宽广的人啊。
4: 闭嘴，琼芳，你知道啊。 其实我以前还真就是个小气人，咱俩有深仇大恨呢。我原来打算这一辈子都不原谅你，啊。

0: 我知道当年你把我从饭馆里赶出去，我在门外蹲了一宿，你就没想到你这辈子能原谅我。说实话啊，这事你能翻篇都挺意外的。
1: 对呀，老孔，你是咋想开的？
2: 跟竹子学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贼准。你看啊，周青那么对不起竹子，那竹子挥挥手过去了。还有你老姜，当年不也整过人竹子，人家不也早原谅你了，是吧？哎，熊猫，来，咱俩干一杯。干了这杯，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好吧？来，
0: 谢谢老孔。
2: 勾销了，消了，消了，
1: 消了，
2: 消了，
0: 消了。
2: 以后啊，你就跟着老姜好好过日子啊！看着你俩好，我也挺高兴。
3: 那我就祝你们俩恩恩爱爱，和和美美，顺顺利利，
2: 生个小。
4: 行了行了啊，少喝点吧，已经满嘴跑火车了都。
5: 没事儿，姐，你让他说，他呀前半辈子话少，给憋住了，这让他说痛快了。我这心里听着也敞亮。
2: 好，好，敞亮，敞亮。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再憋憋屈屈的活着了啊！哎呀，老姜啊，我也敬你一杯。以前呢，是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不过现在我老孔看你这个人吧，啊，还行。
1: 你看我今儿还行了，是不是啊？早就该认识一点。哎呀，你看看，咱们都啥年纪了，都是一帮老家伙了，还有多少年活头啊？嗯，按你说的，奔前头。啊，往远看，咱还有好日子过，再过他20年、30年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咱们为了美好的明天，咱几个老东西干上一杯，
2: 来，
5: 来，干一杯，
1: 干杯。
6: 姥姥考考你，你知不知道你是从谁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7: 我妈呗。
6: 没错。那你知不知道你妈从谁肚子里生出来的？你知道吧？姥姥告诉你，你妈是从姥姥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7: 哦，所以我管你叫姥姥啦。
6: 哎呀，真聪明。
7: 不对啊，老爷说妈妈是他生的。
6: 瞎说，谁见过大老爷们能生孩子呀？
7: 老爷骗我。
6: 可不吗，他就是骗你。哎呀，幸好姥姥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我这么聪明的外孙子得被你老爷骗成个大傻子了。哎，小鹿，你记不记得姥姥曾经带你去过鹤山的那条宽宽的大河？哎，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大河里面有鲤鱼还有大白鹅？都不记得了，这可完了。所以姥姥必须要带你回鹤山。哎，姥姥带你回鹤山，带你去抓鱼，带你去看鸡看鸭看鹅，好不好？哼哼，好。小外孙姥姥家坐门墩，长大了娶媳妇儿，娶
7: 我不娶媳妇，
6: 不娶媳妇哪行啊？

0: 长大了必须要娶媳妇的。
1: 我就不娶媳妇。
0: 好好好，不娶不娶，不娶就不娶吧。那姥姥带你回去看鸭子在水里头扎猛子，好不好？
1: 好。
2: 妈，
0: 哎，回来了你俩。
2: 小鹿，看舅舅给你买了什么。
1: 谢谢舅舅。
0: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0: 妈，姑父让我来省城上学，我不想来。我要是来了，河山就只剩你和奶奶了。
1: 瑶瑶能这么说，就说明瑶瑶懂事了。其实妈也想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你想想啊，你是奶奶的精神依靠，你要离开了河山，奶奶会想你的。
0: 你也当我是你的精神依靠吧？
1: 当然是了，在这个世界上，妈除了你还有什么呢？
0: 你还有小峰叔叔啊。对了，小峰叔叔啥时候回来啊？
1: 他答应过妈妈会回来的。看书吧。
2: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3: 妈，妈妈，您赶紧让他下来。小鹿，听话，快点下来。这姥姥腰不行。
4: 妈，您不能这么惯孩子啊！您这么惯孩子，这把孩子都给惯坏了。
5: 你们小的时候，我哪个没惯过？也没见你们谁变成坏孩子。
4: 我们小时候，您还真没惯过我们啊！从小到大，一根鸡毛掸子在旁边看着，这我们可是没少挨揍啊。
5: 那是你们欠揍。
2: 对，欠揍。看，
6: 小安，阿姨喜欢小鹿，就让他们玩吧。阿姨，您明天回鹤山，我跟小安送你啊。
5: 哎。
4: 那行，那我跟春梅先回学校了啊。
6: 哦，我们走了，阿姨。
4: 你早点让她下来，小鹿一会儿就赶紧下来啊。
5: 驾，
4: 驾，你来了吧？你们走，对，我们回学校了。
5: 驾，
4: 大外孙，大外孙。
2: 老爷，
7: 来，坐着。老爷给你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闭上眼睛，别让不许看啊。
2: 哎，
5: 周青啊，你搅和什么呀？
8: 啥叫搅和？啊？哎，教育孩子你不行。
5: 我不行，你行？哪个孩子是你教育的啊？再说了，我再不行，我也不会骗孩子。
8: 谁骗孩子？啊！我咋骗孩子了？
5: 你咋骗孩子了啊？你怎么跟孩子说的？你说你会生孩子，你会生吗？你生过吗？啊，小柳是你生的吗？你肚子疼过吗？
8: 我脑袋疼。
6: 小安，哎呦，
4: 彤彤姐，你们可算回来了，赶紧上去灭火吧。
6: 灭火？
0: 哎呀，准是我爷爷奶奶又打起来了。二叔，你们两口子怎么这么不负责任？看见起火了也不灭灭火。
9: 我们这不出来喊人来了吗？行了，我们俩学校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0: 走吧。哎妈，
10: 怎么了？
0: 没事吧？
10: 啊，没事儿，可能就是没睡好。快去看奶奶吧。
8: 好了，别哭别哭啊！老爷给修啊，修不好，老爷给你做个大飞机。
5: 做个大飞机我也给你摔了。
8: 你这，
2: 姥姥坏，姥姥摔了我的坦克车，姥姥是个老妖婆。
8: 来，孙子，过来。你不能说姥姥是老妖婆，不能这么跟大人说话啊！
5: 行了，甭在这装好人了。
8: 你看啊，挺好的东西。

0: 哎，这，
1: 爸，您别生气啊，妈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0: 好了好了，老爷先休啊，老爷先休。好了好了，哎，真是
1: 爸，您慢点啊。瑶瑶，我快去看看你。哎，小璐。
2: 你别跟我爷爷他生气了。
3: 没他这样的，不信治不了他。
4: 我爷爷啊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您呢是欲速则不达。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你给我出个主意。
4: 你把耳朵拿过来。
1: 舅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0: 不是，说这个竹子啊，净瞎扯，好孩子都让他教育坏，
1: 又跟竹子吵架了。
0: 你是，哎呦！
1: 你说你都成个老小孩了，哪还有个将军样啊？
0: 你这要出去啊？
1: 我去看彤彤去，孩子脸色不太对。
0: 你们这些当医生的，看谁都像患者。我怎么没发现他不对啊？
1: 你光顾着跟竹子吵架，哪注意这些了？彤彤脸色特别不好。
0: 真的？
1: 那就不是健康色儿。
0: 哎呦，那你领他好好检查检查，彤彤可不能生病啊。
1: 行了，消消气儿。
0: 我哪有空跟他生气？给我大外孙。
1: 小璐，还生姥姥气吗？
5: 不生了。
3: 那姥姥还是老妖婆吗？
5: 是，不是？
3: 哎，
4: 奶奶。
3: 哎呀，天哪！你啥玩意儿啊？你把毛巾戴脸上了？
4: 哎呀，你不懂了吧？这叫面膜，我小姑给我的。
3: 面膜是干啥的？
4: 就是修护皮肤，保湿补水，越贴越年轻。
3: 越贴越年轻，你还年轻呢，你再年轻就回你妈肚子里了。
4: 要不给你也试试？
3: 哎，不是，哎，奶奶年轻过。行了，快带你弟弟回屋睡觉吧。
1: 行，小璐睡觉去了啊。
5: 我走了。
1: 睡觉去吧。
3: 彤彤，要不你也去睡觉吧，我在这儿等大江跟小柳。
1: 不用妈，我陪你等他们。
3: 你这刚说着回来了。
6: 吴阿姨，
7: 妈，
6: 你怎么来了？
7: 快进来，快进来。
6: 哟，
1: 坐啊。
6: 刘院长来了。
8: 刘大姐。
6: 哎呀，这周青走了，你咋就来了？哎，
8: 我才懒得管你跟老周的事儿呢。那天吃饭，我看彤彤脸色不太好，我今天来是跟彤彤约一下。明天到我们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1: 阿姨，我自个儿就是大夫，有啥问题我肯定知道，不用检查。
3: 哎，不，还是检查检查吧，反正你刘阿姨那儿也方便嘛。检查了结果没事儿，咱们大家都放心，对吧？
8: 对，彤彤，你妈说的对，我们县的医疗条件没那么好，明天到我们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嗯，
1: 行，那谢谢刘阿姨，
8: 客气了。
6: 看你睡得香，又不忍心叫你，
1: 等就等呗，反正他是个大院长。大江和小柳呢？
6: 他们已经去上班了。
1: 行，那我走了啊。
6: 哎，你不吃早餐啊？
1: 放学不能吃早餐，我一会儿吃个苹果就好了啊。
6: 哦，好的。
1: 瑶瑶，行动。

0: 奶奶，你不等妈妈，也不告诉姑姑一声，就这样回来了，不好吧？
1: 没什么不好的，告诉他们，还能让咱带着小鹿回来。瑶瑶，你给奶奶出的这个妙计啊，真好。
0: 我给你出完这计策，我就后悔了。
1: 甭后悔，做事要敢做敢当，甭后悔。大不了咱们到了鹤山，给你姑打个电话就行了。
2: 会不会弄错了？
3: 院长，您是怎么了？您知道咱们医院的技术水平，也知道根本不会出错。您当了这么多年院长，什么病症没见过？这次是怎么了？
2: 没事，你先出去吧。
3: 哦。

0: 彤彤，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有点炎症，用点抗生素就好了。啊，那我看一眼检查报告。
1: 啊，别看了，都是些常规报告，没啥特别的。
0: 阿姨，我也是医生，生老病死我见得多了，有些事情我们会比普通患者要豁达得多。您不用瞒着我的。

0: 彤彤，现在就住院治疗，阿姨联合国内最权威的医生，尽一切的可能。
1: 不用了，白血病是很难治的。
0: 阿姨，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治疗和不治疗的结果是一样的。
1: 如果我妈知道了，肯定会逼着我治病。我承受不了那种痛苦的治疗，我也不想因为我的病给家人带来痛苦。这种痛苦有时候比病魔更可怕，尤其是我妈。
2: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瞒着她？
1: 不会瞒很长时间的。

阿姨，其实我是个很娇气的人，治疗带来的痛苦我承受不了。

0: 咋大门打开着呢？哎呀，我说了，快来快来快来！
1: 六儿，
0: 小六啊，快叫孔爷爷、孔奶奶。
2: 孔爷爷、孔奶奶，
3: 小鹿了吧？哎呀，长这么大了，你说，
4: 这小鹿跟你回来不上幼儿园了？
0: 哎呀，我不想让他在省城待，都让周青给教唆坏了，我把他给抢回来了。
5: 不是抢，是偷。
3: 偷？
4: 那不都一样？
3: 那小柳两口子不得急死啊？
0: 哎呀，对，老张，你家有电话，你去给小柳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到了。
3: 哦，那行行，我去我去。哎，
0: 进去啊，把这个带进去。
4: 竹子
0: 啊，
4: 那个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4: 前两天呢，家里被盗了。
0: 啊？
4: 哦，那啥，没事儿。那个贼啊，让老姜给抓住了。你看，这个钱包，你看看钱数都对不对啊？
0: 哎。

0: 彤彤，别着急，瑶瑶都是初中生了，丢不了。
1: 电话！
2: 哎，大半夜的，也不知道妈带孩子去哪儿了。
3: 妈也真是的，这大字都不是一箩筐，就带着孩子跑了。省城那么大，这怎么找啊？
1: 爸，
4: 哎，咋样啊？
2: 都别找了。
4: 啥情况？
5: 叔叔，我爸来电话了，阿姨带俩孩子回鹤山了。
4: 回鹤山了？
5: 哎呦！
1: 这个老疯婆子了，真能作妖啊！
0: 行了行了，找到就好了。
6: 小鹿，你玩啥呢？给姐姐看看呗。小鸡、老鼠，还有啥？这怎么还有一个老鼠？小鹿，你怎么把照片撕了？哎呦，哎呦，哎呀，小鹿！这照片是你撕的吗？啊，是你撕的吗？你这么多的玩具玩，你撕照片干什么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7: 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是姥姥不好。你去去把胶水跟日记本拿过来。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姥姥不该冲你发火，姥姥一会儿给你变魔术，好不好？
6: 变魔术
7: 啊！
6: 嗯，奶奶，嗯。你不挺烦爷爷的吗？
7: 你给我闭嘴，我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谁都不许说，我妈也不能说。
6: 行，这事就当我不知道。你说你俩都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还跟他较劲儿啊？
7: 谁跟他较劲儿啊？爷爷他年岁大了，退休了，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威风了，就剩下一样本事，就知道跟我争小路，是不是？嗯，我这次就不让他。我要跟他斗到底。

0: 嗯，好了，嘿嘿，阿罗，你看啊，我把它压在这个茶盘下边，等到明天早上，这照片就好了。
1: 果然跟我妈说的一样。
0: 啊，啥呀？
1: 老小孩啊。
0: 好了。
1: 好了，你走了，小鹿，姐姐先去写作业了。
2: 再见了，跟姐姐。
3: 哟，我吓傻了是不是？
4: 怕什么愣呢？孩子都找回来了，赶紧休息吧。
5: 你先睡，你坐一会儿。
4: 那你早点啊，明天还接孩子呢。

0: 看着玩。
1: 哎呀，都说这隔辈亲，隔辈亲，还真是的。你说他这大外孙子啊，一大早非要出去玩，主子还真行，还真带他出去了。哎呀，这小柳啊，发达了，趾高气扬的，不好伺候。竹子不在家，一般人还真镇不住呢。
2: 哎，啥镇住镇不住的？哎呀，这竹子在不在啊？这顿饭都得我来做。我呀，好久没练手了，手都痒痒了。小柳吧，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没你说的那么差劲儿。
1: 我什么时候说他差劲了？你别给我扣帽子啊！
2: 行了行了，咱俩别在这叨叨了，快做饭吧。哎，对了，那个小柳在电话里说了啊，周青也跟着回来。
1: 哎呀，你说竹子的钱包里啊，还放着他和周青的照片呢，说明他心里还有他，还放不下他。哎呀，这辈子做不成夫妻了，别让他们做冤家，是吧？
2: 嗯。

妈最近去省城了，所以没来陪你，寂寞了吧？妈给你念叨念叨省城的事儿。小柳跟大江啊，真是出息了，把咱家的饭店都开到省城去了。你外甥小鹿也长大了。 都快七岁了，可调皮着呢。你这个大舅如果还活着，肯定会喜欢他。哎呀，你们哥几个里边，现在最让妈省心的，就是小爱。小小呢，去了商业厅当领导，人模狗样的，挺会装，整天着端着个官架子。 但在妈面前，他倒是不敢端。不过妈总觉得这个小子有点变了，不把自己当老百姓看。官场上的事儿呢，妈也闹不懂。不说他了。老五跟彤彤还是那样，一直在通信。 不过就是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像牛郎织女似的。妈得尽快想办法，让他俩在。

0: 你说竹子把孩子就这么粗省成抱回来了，是够冒失的。
1: 哎呀，周兄退休以后啊，这心思啊都在他这外孙子身上。你说这竹子把孩子抱回来了，这就是跟周兄对着干。这下可倒好，人家追上门来了。
0: 这要咋办呀？
2: 这我哪知道咋办呢？
3: 你刚才还一套一套的，你别关键时刻掉链子啊！咱得向着竹子啊。
4: 妈，
3: 从头到从头到了。
2: 哎，
4: 妈，妈，
5: 哎呀，小柳啊，
4: 小柳，老周啊，
6: 庄爷，庄大爷，我妈呢？
0: 你妈带孩子出去玩了。
6: 哎呦喂，这老太太真够呛。
7: 那我去找找妈。
4: 对，就快掉点了，你快点叫她回来啊。爸，您先别着急了啊。
3: 小柳啊，那个，你孔大爷还想着今天给你露一手。去省城打打超市。
4: 嗨，孔大爷手艺我还不了解吗？嗯，那行，我看看。
3: 啊，走走走，
4: 我得问您，您同意。

0: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我用了一个让领导绝对无法反对的理由。我跟领导说我回来结婚了。
1: 嫁不嫁的他说了不算，妈说了算。要么这样，咱们来个先斩后奏，
2: 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可是我大胆地面对现实，接受小峰对你的爱，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

0: 你孔大爷还想着今天给你露一手，想跟你去省城当大厨师。
1: 嗨，孔大一手呀，我还不了解吗？嗯，
0: 那行，我看看。
1: 啊，走走走，
0: 我也得问您，您同意？
1: 哎呀，那除非把老爷一起带走，
0: 我当然舍不得了。

0: 起来，爱吃萝卜爱青菜，外外妙妙真可爱。小白兔，来呀来，两只耳朵竖起来。
1: 妈，哟，彤彤回来了。
2: 妈，嗯，爸和小柳找上门来了，爸生着气呢。
1: 啊？
2: 您要是不想让他把小鹿领走，要不带小鹿找个地儿躲躲？
1: 我不怕他，这是我的家，那究竟还能吃了我？哎呀，
3: 小鹿！
1: 哎呀，今天跟姥姥玩的乐呵不？
4: 真好玩！明天我还抓小兔。
1: 好的，明天姥姥啊带你抓小兔、抓蚂蚱、抓小蜻蜓，好不好？
4: 好。
1: 嗯，但有个条件，今天不能跟你姥爷走，要跟姥姥在一起，行不行？
4: 妈妈打我咋办？
1: 他敢，姥姥保护你。
4: 好，我不回去。
1: 嘿嘿，真乖。走吧。啊，对了，彤彤，刘院长带你去检查身体，结果出来了吗？有啥问题没有？
2: 啊，没事妈，就是有点炎症。
1: 炎症也不成啊，你自个儿是个大夫，知道吃啥药，记得按时吃啊。
2: 嗯，咱们快走吧，妈。
1: 好，好，咱们回家跟你姥爷干仗去。
4: 嗯。

0: 我的外孙，我一把屎一把尿的，从一岁
1: 说一声啊，那翘门腰就带走了，把大家伙急的。
2: 你这偷孩子，偷孩子什么罪过？
0: 啥罪过？啥罪过？咱俩谁有罪啊？
2: 你说。
0: 爸，你先坐啊。
3: 还你说呢，
4: 老佛爷，
3: 您看您带小路没问题啊，但是他是您外孙，您稀罕他，
0: 我稀罕错了，
3: 您没错，我不是，您看您，
5: 老爷，我不回去，你回去把坦克给我修好，等我回去再玩。
2: 那怎么能行呢？你得赶紧跟老爷回去，咱得上幼儿园呢。
0: 赶紧，嘿。我让你进的这个屋子就算对你宽大的了，你咋的？你还想说个算啊？啊！
2: 孩子就得跟我回去，还得上幼儿园呢。再说了，县城条件不好，他生病怎么办？
0: 条件不好，娇青，你算是忘了本了你。
2: 你不跟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反正今天孩子我必须带走。
5: 老爷，我不回去，我要跟姥姥学变魔术。
2: 变什么魔术？他哪会变魔术啊？
5: 你看我昨天撕了照片，他都给我变好了。

0: 小鹿，饿了吧？来，宝贝儿，
1: 我们俩去吃饭啊！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吧！有话你好好说。
1: 好好说。

0: 4岁了，站也站不呼了。
1: 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
2: 照片算啥呀？心都不知道碎了多少回了。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1: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
0: 哎，你说如果没有当初那事儿，现在咱们是不是一起给小柳看孩子
1: 了？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
2: 世上没有后悔药，咱得过好以后的日子，指望孩子们都好。

你和董董洋洋都好好的啊，有啥困难你跟我说，你要是真舍不得孩子，就让他在你这儿再住两天。

小鹿，你带走，我有瑶瑶呢。行了，你回去吧。我也懒得看你这张苦瓜脸，家里没做你的饭。

0: 我们走吧。
1: 好，
2: 爷爷奶奶再见。
3: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4: 哎哎，
0: 走了。
4: 常回来啊！
2: 哎，好。

0: 不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你刚才说的那个炎症问题大不大？
1: 没事儿，妈，没事儿，吃点药就好了。就是在省城这两天有点累，没睡好。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反正刘院长呢，现在管着个医院，又是个军区医院。那儿好大夫好仪器都很多，哎，你反正隔段时间就去他那儿做做检查啊。彤彤，你可不能病了，妈要靠着你呢。
1: 嗯，我知道妈靠着我呢。
2: 奶奶，妈，小叔回来了。
0: 哎呀，小峰回来了。
2: 小妈，
0: 小峰。
3: 那
2: 是小叔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0: 老儿子回来了。老儿子回来了。

0: 南方都有啥好玩的？
1: 南方啊，
2: 有金丝猴，你见过吧？
3: 没
2: 有孔雀，还盛产普洱茶。
3: 好喝吗？
2: 好喝。
4: 哎呀，行了行了，甭掺那小事了，咱去医院拿书包去，好好的问问他这两年去哪儿了。
0: 嗯，好吧，那我先回学校取书包了。
4: 哎呀，说吧，咋回事？
1: 妈，我从西南边境调回原单位后，在刑侦总队档案组工作。这些年啊，治安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逢年过节，百姓们高高兴兴团聚，我呢更要严阵以待。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我用了一个让领导绝对无法反对的理由，要不然我还回不来。
4: 啥理由啊？
1: 我跟领导说我回来结婚。
4: 结婚？哎呀，彤彤，哎，彤彤，你们啥时候商量的？咋不跟妈说一声，让妈也高兴高兴呢？
5: 妈，她乱说的，她自己要请假，胡乱编的理由。
1: 彤彤，我没乱说。妈，我这次回来啊，就是要和彤彤结婚的。
4: 我相信我儿子。哎，小凤啊，
1: 哎，
4: 他结了婚能调回来吗？
1: 妈，咱坐下说。我呀都安排好了，领导我已经说好了，等我和彤彤结了婚，我就给厅里打报告，请求组织帮助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到时候彤彤呢可以安排进那边的医院，瑶瑶也可以转学。啊，那边啊毕竟也是省城，教学质量肯定比河山强。
4: 这样也好，只要你们两个能够结婚，妈心里就踏实了。哎，彤彤，哎呀，哎呀，我的彤彤啊，总算是熬到头了。
5: 妈，小安和小小还没办，我们先办不合适。
4: 有啥不合适的？在妈心里，你们两个最重要，他们不重要。
5: 妈，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4: 有啥好考虑的？都考虑这么些年了，不用考虑了。
5: 你让我再想想。
1: 还有啥可想的呀？我们领导都说好了，你看你的工作问题，瑶瑶的学校问题都解决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你结婚的。再说了，
5: 你总是这样，什么都不跟我商量，自作主张。你这么着急结婚，自己结去。
1: 哎，彤彤，
4: 看到别扭了？
1: 没有啊，妈，我刚回来。
4: 那是咋回事？
6: 爸，你就不能让小鹿在火山陪妈多待一段时间？你这也太自私了。
7: 哎呀，这外孙子是妈的，也是咱们爸。再说了，这小鹿从小是爸带大的，老爷子舍不得也是人之常情嘛。
8: 你啥意思？你妈派你来声讨我了？
6: 爸，瞧您说，
7: 是呀，没您说的那么严重。我们呀，来就是想告诉您，
6: 老五回来了。
8: 老五回来了，真好。好啊，回来都不来看看我，心里是真没他亲爹呀。
6: 小芳的性格您还不知道吗？表面上一块冰，心里一团火。
7: 是啊，这老五啊也算是长大成人了。
9: 你们俩一天生的，瞅瞅你这说话的口气，好像你比他大多少似的。
7: 我比他大128秒呢。再说了，我的心理年龄他成熟多了。
3: 你拉倒吧，人家小峰回来这次是张罗跟彤彤姐结婚的，心理年龄能比你小哪去啊？小峰回来结婚的，
7: 可不是吗？哎，你说这个老五啊，结婚都接到他这两个哥哥前边，这不是诚心抄咱哥俩后路吗？
9: 嗯，彤彤会同意吗？
7: 人家两个人啊早就如胶似漆了，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高兴着呢。

小峰，对不起，这一次我可能要伤害你了。希望将来有一天你能明白，现在伤害你，就是为了保护你。我的日子不多了，我不能拖累你，我不能跟你结婚了。经历了这么多，我们终究是有缘无分，我绝不能把你拖进我的命运里来。小峰，我的小峰，对不起。

0: 这件事情啊，我做的确实冒失。
1: 我们的工作妈来做，不过这件事情是应该提前跟她打个招呼，这是起码的尊重。
0: 我没想这么多，只想着关心她，爱着她，只想着拼着一条命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凭良心讲，自打彤彤进了周家门就没过过一天正常日子。我想给她幸福的生活，我想照顾她一辈子。
1: 有你这句话，妈就敢替彤彤做主。嫁不嫁的她说了不算，妈说了算。要么这样，咱们来个先斩后奏，老亲少友街坊邻居的请几桌，给她来个包办婚姻。我就不信了，他还能够翻得出妈这条船去。

0: 丫头，告诉你个好事儿，小峰跟彤彤的婚事下个礼拜办，
1: 到时候啊，你把大家都给我招回来。
0: 你跟你爸也打个招呼，他要是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也没关系。哎，反正我看见他也心烦。
2: 真的假的呀？这么突然呢？嗨，这彪子也是早该回来办事儿了。
1: 行，我通知他们几个小的，
2: 让他们再忙也得回来。哎呀，这老五要结婚啊，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啊，
0: 那可不。所以呀、啊，哎，你跟大江腰粗，你们俩多出点呗。
1: 要么什么四大件啊，
0: 什么行李被褥啊，你都出了得了。哎
2: 呀，妈，您讹人呢。
0: 嘿，你这当姐姐的，那还不是应该的？你就说吧，你答不答应吧？
2: 我哪敢不答应啊！
1: 我都被您说糊涂了，这
2: 哪能在鹤山办呀？就在我们江柳大饭店啊！您放心，一切闺女全包了，
0: 用不着去省城，简单热闹就行。
2: 不能简单，你就听我的啊，就在我们这儿办。

知道你心里埋怨我，是我一再食言，我对不起你。这次我又冒冒失失的回来和你结婚。

0: 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1: 是，
0: 我不对。可我是为了我自己吗？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吗？
2: 小峰，有些问题，我觉得咱们应该再考虑考虑。也许我适应不了南方的生活，咱们也不能丢下咱妈不管。
0: 那我就继续打报告，调回省里工作，哪怕是一个不带枪的岗位，这总可以了吧？
2: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当警察，除暴安良是你的理想，你也天生就是这块料。我不能背负一个耽误你前程的责任。
0: 为什么？彤彤，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发现我这次回来一点都不高兴。
2: 没什么事情，我就是觉得你的终身大事应该慎重考虑。
0: 慎重考虑？十年了，我考虑了十年。不想再多考虑一天。就在这儿，你答应过我，等着我。我现在回来了，咱们可都要说话算话。妈已经张罗上了，这喜帖也下发了。这次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0: 这次我豁出去了啊，就办那种最流行、最西式的婚礼，鲜花、红毯，还有婚纱，就让它风风光光、气气派派。妈不是说了吗？让我整那四大件，那算什么呀？我给他全换新的，他那个自行车不行，换摩托车，还有手表都换进口的。家具吧，最新款，都从那省城给我运过来。
1: 都听你的，婚礼啊，就得大操大办，主要是让妈高兴。
0: 哎，乖啊，给你找零花钱。
2: 你说咱结婚的时候，姐能这么大方吗？不知道呀，反正我从小到大没有见我嫂子这么大方。
0: 我对你不行，你们的婚礼啊，不管。
3: 哎，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不乐意了。我和老五可是一胎生的啊，都是你弟弟，分两样对待，诚心厚此薄彼，啊，还不管我们？你说出个理由我听听。
0: 对，你和老五呢都是我弟，是一样。那赵莹彤和小蝶一样吗？啊，这一会儿让我管她叫嫂子，一会儿让我管她叫弟妹的。那现在我是人姐了，我得让人看看我不是个小气人。赵莹彤也是哈，这是人是妖啊？这一下笼络我们老周家两个男人心。
4: 嫂子，我可是你小姑子，你得一视同仁啊。
0: 就你最没良心了，我对你最大方了。再说你没听妈说吗？啊，能不能进我们老周家门，那得经过考验的。
3: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5: 啥主意？
3: 二哥，你之前不是说过咱们三个一起办婚礼吗？
5: 啊，
3: 当时老五这事儿不是没定下来吗？那现在既然定下来了，那咱哥俩莫不如搭他一趟顺风车，三个人一起结婚，来以三阳开泰。妈要是知道了呀，指定是骑驴吃豆包乐颠馅儿了。再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相信姐能一样兄弟

0: 两样对待，摩托车、进口手表、新家具。
1: 你看我干嘛？姐要是同意，我没意见。
0: 那小蝶这边也没意见了，就这么定了。
2: 我有意见，
3: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是吧？那正好，换一个不就完了吗？
3: 你就不能像二哥征求春梅姐意见那样，你问问我的意见。
0: 还拿捏上了是吗？那你嫁不嫁？
3: 嫁。
1: 哎，不是你们四个这当我们俩不存在啊？这干什么呢？啊，趁火打劫啊？这让我和你姐夫倾家荡产。
4: 妈妈，我要尿尿。
1: 真把我和你姐夫当土豪了？
0: 哎，小姑，你这个尿来的真是时候。
5: 你别那么多话。
0: 那是商量好
5: 了。你们，我告诉你，
0: 咱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6: 你姐这是同意了，现在就给妈打电话，还有咱爸。
7: 1600。

0: 妈，您干嘛呢？哟，嘿嘿，回来了。嗯，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的婚事儿就放在下个星期天。你们考虑一下，咱是在这儿办呢，还是去省城办？
1: 我没说错吧？咱妈呀，是有名的雷神奶奶，说话像敲钟，办事一溜风，哪都挡不住。
2: 吴总，你咋了？不舒服啊？
3: 没有妈，这事儿你们商量就好了。我一会儿要去省城给卫生所敬药，我先去收拾一下。啊，你去吧，去吧。啊，好啊，好，好，我有啥指示啊？你办事儿，我放心。好，啊，就这么定。 好了，我这三个儿子要一起办婚礼，小柳和大江给他们操办，这下我就放心了。特别是童童，我们老周家也总算给人家一个交代。哎，这件事儿，我是不是得亲自去请下齐司令？
0: 当然了，
3: 我得亲自去。

0: 老张，
1: 哎呦，
0: 欢迎，
1: 哎，
2: 竹子啊，我听斌子媳妇儿说，怎么的，你要给小峰和彤彤筹办婚事，哎，怎么跟我说一声呢？
0: 哎呦，别提了，哎呦，这个叫难呐、啊，那我这辈子就没遇到过这么难的事儿，
2: 这谈婚论嫁。这怎么还愁成这样呢？出啥事儿了？
0: 那人家家娶媳妇儿是一个一个娶，我们家娶媳妇儿，老三、老四、老五一块儿娶，一娶就娶仨。你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场面。
3: 妈，二哥、四哥和我们一起办婚礼啊？
0: 对呀、啊，刚才跟你姐就说这事儿呢。哦，嗯，
2: 哎呀，好你个竹子，你愁眉苦脸，你跟我演戏呢你呀、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喜上加喜又添喜，大三喜啊你啊，这好事都摞一块堆了，你开心不
0: 开心？这辈子都没试过这么开心。哎呀，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在等这一天呢。
4: 我得乐翻了天。
3: 妈，那我去给他说一声啊，您坐。
4: 哎哎哎！哎呀，你还乐翻了天，乐完了唱，唱完了跳，
0: 跳完了乐，乐完了唱，
4: 精神病一个，
0: 精神病两个。
3: 彤彤，妈刚才说让我们哥仨一块儿结婚。嗯，
5: 听妈安排就好。嗯，
3: 妈可高兴了，以后的每一天，我也让你这么高兴。
4: 你都记下来，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这是老子
0: 说的。记下了，记下了。
4: 对，
0: 一千二，三个，
6: 三个，三千六。
4: 什么玩意儿？三一千三个呀？
6: 戒指。
4: 哎呀，我忘了，
0: 三个戒指。

0: 是，
1: 每一个
2: 酒席得多少桌啊？
1: 酒席我估计得十桌。
2: 哎，那哪
3: 够啊？
2: 怎么也得
1: 三十桌，
2: 三十桌一桌200，6000。
3: 哎呀，那个酒水是单算的呀，单独算的。
1: 30桌，一桌一瓶。
3: 30瓶肯定不够，有的人一个人就喝一瓶，那老姜一个人一瓶都不够。
4: 哎呀，算了，竹子，
2: 别算了，钱不够我给你凑点就完了。
3: 凑点儿？
2: 啊，咋的？我说了不算呢？
3: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气了的呀？你又没儿没女的，你留钱干嘛用啊？多出点。
2: 这说句人话啊，行。
3: 我啥时候不说人话了？
2: 动手啊！
5: 哎，
3: 哟，
2: 别争了。
5: 哎，竹子，
1: 哎，
5: 这礼钱还没凑齐。
1: 哟，啥意思啊？怕我亏了你闺女咋的？
5: 三个媳妇儿一块儿进门，我不得替我亲家着急啊！
2: 您急啥呀？有小柳那大老板，你还担心彩礼钱呢？
5: 哎，老孔啊，一句话说点儿上了。你看。小柳是我儿媳妇儿，竹子要娶我闺女进他家当儿媳妇儿，让我儿媳妇儿拿钱，你说我。

0: 不对呀、啊，这念在罗里转，这亏是我老姜啊！这
1: 你可闹了！
0: 哎，我这
2: 哎呀！这老姜啊！
0: 哎，我咋没白听明白呢？这事儿呢啊？我还以为我撞着了。

0: 爱是私有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感情生活，这种内心的挣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其实啊都是各有各的滋味。爱又是博大的，是由此及彼的感情升华，但如果只顾自己，这样的爱就是狭隘的、自私的。阿姨，我怎么能用这种短暂的、虚妄的幸福毁了小峰的一辈子呢？
1: 彤彤，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你不接受住院治疗，你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你剩下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孩子，阿姨真的很想帮你，我相信大家都想帮你。
0: 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您，就是希望您给我出个主意，我不能跟小峰结婚。
1: 我知道你的苦闷，第一呢，你不想让大家知道你的状况，你怕竹子妈妈接受不了这个打击。第二呢，你不想违背她的安排。第三呢，你不想让小峰深陷一段没有前途的婚姻。你这三点别说是我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呀。
0: 我如果真的跟小峰结婚，我会毁了他。
1: 那你怎么办？你就没有为自个儿想想？
0: 其实我这么做就是在为自个儿想，我不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背负更多，我实在是背负不动。
1: 彤彤，没有办法，就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
0: 可是我，
1: 大胆地面对现实，接受小峰对你的爱，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阿姨帮你做这个决定也是有理由的。第一呢，大家都亏欠你的，周家人，上到周青竹子，下到小柳小峰。

0: 大家都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亲情。只要有亲情在，对你的人生苦难，大家也不能也不应该袖手旁观。这第二呢，就是人心和人心之间，只要有了爱，没有什么可阻碍的。在爱情面前，死神都显得这么没有力量。所以你要大胆接受小峰对你的爱，你要勇敢释放你的爱。
1: 你的爱是你生命中最灿烂的部分，你别把它荒废掉了。第三呢，就是爱一回，
0: 你要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不要辜负生命的本来意义。彤彤，听你妈的安排吧，还有我，一大家子人都陪着你呢。

0: 瑶瑶，你妈嫁给你小叔，同意不？
1: 同意啊，小叔在我心里一直就是我爸，从小就是。
0: 真乖，瑶瑶真是长大了，懂事了。
1: 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妈变卦了？她以前挺乐意的，现在又犹犹豫豫的。
0: 你小，你不懂，那叫害羞。女人嘛，哼，尤其是你妈妈，她跟你姑姑可不一样。你姑姑是个脸大的，你妈妈从小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
1: 嗯，
0: 知道吗？
1: 奶奶，
0: 嗯，
1: 这回你可高兴了吧？
0: 那可不能不高兴吗？奶奶这是又娶媳妇儿又嫁闺女的，嗯，这一辈子的大喜事儿都让奶奶一起给操办了。嘿嘿，这就叫骑驴吃豆包，乐点馅儿了。
2: 妈，
0: 嗯，
2: 红灯不是去省城给卫生所进药了吗？咋还不回来啊？
0: 哟，那你去车站迎迎他吧。
2: 行，那我去了。
1: 嗯，拜
3: 拜拜。
4: 彤彤，没有办法，就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接受小峰对你的爱，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

0: 回来了，
1: 。
2: 恭喜啊，好，您先坐一下，好吧，过来，谢谢，往里坐啊，我去门口上迎客啊，行，好好喝，
3: 好嘞，
2: 哎，姐夫，你帮我招呼一下我单位领导，你就知道给我，
1: 帮我招呼一下。

0: 快去化妆间看看，郑明明奇奇怪怪的，也不换衣服。
1: 不换衣服啊？
0: 你看这集市快到了，你赶紧劝劝他。
1: 行行行，我去我去啊！
2: 你帮我这儿招呼。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婚前恐惧症啊，咋的？
4: 彤彤，不是已经想好了吗？
5: 不行，真的不行。刘阿姨，你不知道，刚才我看到小峰，我的心一下就空了。我真的不能耽误他。
4: 彤彤，你坚强点儿，你这样小峰会更难受的。
6: 妈，
1: 咋回事啊？
6: 妈，彤彤姐不肯换衣服，劝半天了，刘姨还在里面呢。
1: 那你俩先过去。
6: 那
1: 你们先去，我进去。
6: 行，
1: 走，去，快去。
6: 哎，彤彤，咋的了这是？啊，彤彤，
1: 到底咋的了？刘院长，我跟彤彤说。
7: 好。
1: 彤彤，你是生妈的气了，不喜欢小峰了，嫌场面太大，还是想你爸妈了？
7: 都不是。
1: 那是为啥呀？你跟妈说，妈都听你的。妈今天要娶三个儿媳妇回家，其实妈心里啊，最想娶的就是你啊。今天呀，妈把周青的老上级、老部下都请来了，就是想给你添喜气。当年你跟小杨没有婚礼，都怪妈，妈欠你的。妈这辈子谁都不欠，就欠你的。

0: 求你了，你别让妈张罗的这个事冷了场好吗？
1: 爸，
2: 如果彤彤和瑶瑶愿意的话，我想带他们俩

0: 今天呀，妈把周青的老上级、老部下都请来了，就是想给你添喜气。当年你跟小杨没有婚礼，都怪妈，妈欠你的。妈这辈子谁都不欠，就欠你的。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没有特殊的理由是不会这样的。你快告诉妈，你咋了？是不是妈的安排你不满意？要么等回到鹤山，妈重新给你安排。妈这辈子都没有跟谁服过软，妈就跟你服软。妈求你了，你别让妈张罗的这个事儿冷了场好吗？
1: 妈，您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都听您的安排。我这辈子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做妈的儿媳妇儿。
0: 妈，今天是娶儿媳妇的日子，也是嫁闺女的日子。你是妈的儿媳妇，更是妈的好闺女。
2: 玲，
3: 怎么还不开始啊？等什么呢？
2: 对呀，不知道啊。哎呀，您先别问了。你妈，我先招呼那边客人
3: 啊。啊啊！你妈呢？快去吧，快去。
4: 哎，小柳，咋还不开始呢？
2: 哎，这新娘打扮呢，这这么重要场合，不得漂漂亮亮的吗？不急啊，不急，马上开始啊。
5: 吉时快到了，怎么还不来啊？
2: 还不是那赵宁同作妖呢。哎，行了，你别管那么多，用你的词儿，不别给我们家丢了。
4: 人呢？
5: 我和二哥陪你结婚，啊，怎么关键时候你这儿掉链子了呢？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厅里边所有重要的领导都到了，可不能出岔子呀。小强啊，再等等。
1: 这赵英童到底怎么了？性格怎么这么热？也不是热，彤彤姐性格就是比较矜持，不像咱俩，结婚高兴的睡不着觉。怎么还不来呀？跟你说，赵英童在这个家的身份非常特殊，别看她嫁给小峰了，

0: 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阳光明媚，歌声飞扬，
1: 欢声笑语，天降吉祥。在这春风荡漾、生机勃发、大吉大利的日子里，
0: 在这天地之合的喜庆之时，我们喜酒相逢，欢聚在这鲜花簇拥、喜庆浓郁的宴会大厅。

来，有请我的老丈人周青同志，我亲爱的妈石竹女士正坐高堂。接下来有请三位新郎登场。现在我介绍一下三位新郎，我的大袖子周小岸，人民教师；我的二小舅子周小小，人民公仆；我的三小舅子周小峰，人民警察。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欢迎

先冷静一下啊！现在我反着介绍，江振海也是我亲爹，一名老公安，梅云泽，大学教授，灵魂工程师。接下来这一位，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家。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孔大爷，在今天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他代表赵英童的父亲。我宣布。

三位新人，上前两步。一拜天。

彤彤，彤彤。

哥。

0: 彤彤，彤彤，好没好点？感觉怎么样了？要不咱们去医院吧。啊，竹子姐，上次我带彤彤检查身体，她的血糖偏低，今天是因为太激动了才会这样的。低血糖？哎呀，那你咋不早说呢？那走吧，咱们去医院吧。
1: 哟，我觉得也是，大姐。
2: 妈，
3: 爸回来了，高兴，我真的很高兴，一切都是天意。
4: 天意，你大喜的日子，你爸从天上掉下来，可不就是天意吗？
5: 彤彤啊，这些年啊，爸爸一直惦记着你跟妈妈呢。妈妈人呢？
3: 我妈没了。

0: 友。
1: 你对不住的人多了，你这些年去哪儿了？你今天不说个明白，我生吞了你。

0: 赵一彤的父亲回来了，怎么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儿，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你不了解情况。
0: 那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呀。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我就是有点担心老五。
2: 彤彤姐她爸回来了，这不是好事吗？
0: 而且你看那身打扮，这些年在外头应该混得不错。
1: 你懂什么呀？
0: 以前有海外关系吓死人，现在有海外关系羡慕死人。
1: 有什么可羡慕的？
0: 人家花美元的，你见过美元吗？
1: 美元啊，

0: 你怎么会有美元啊？像我这种职务，身边有几个做外贸的朋友，不是很正常吗？赵如海，拍拍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哪年你跑了，彤彤、月如孤儿寡母，你倒好，一走了之。你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月如那么善良个人，最终都没有一个善终，这都是你造的孽。
1: 周青被你背着黑锅，我们全家都跟着倒霉。
2: 过去的事儿啊，就别提了啊。要怪，只能怪四人帮了。
1: 别提了，别提，我凭啥不提啊？四人帮换了年景，没错，可是真金不怕火炼，打铁要靠自身强，不是因为你赵如海，还怎么能吃这些苦，遭这些罪吗？月如能走的那么早吗？我告诉你啊。
2: 我是个直脾气，我有话直说，但我没半点冤枉你，嫂子。我造的孽，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就是想向你们赎罪的。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回来照顾月如，还有彤彤。
1: 我不是你嫂子，也别叫我嫂子。
3: 赎罪，一句赎罪，你就真的没罪了吗？
2: 主子，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别再说了，都怪四人帮。
1: 四人帮，四人帮，我到哪去找四人帮？我就怪他赵如海，咋的了？当年你不是扛住了吗？他怎么就扛不住呢？你跑了就跑了，你甭回来，你回来干嘛？哦，好的时候你回来。
2: 不好的时候你跑了，你啥意思？你安的什么心啊？我真是佩服你，赵如海。
1: 妈，你别气坏了身子。我爸这些年也不容易，指不定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苦。
2: 嫂子，你骂吧。 骂的对，我有罪，百死莫辱。当年我从鹤山跑到内蒙，颠沛流离了好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联系上我国外的亲人，就去了那边。这么多年了。 离祖国，离你们。

越来越远，远到我觉得这一辈子我也再也见不着了。多少次我都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可是那些年只有一个信念支撑我活到现在，在大海的这一边有我的月如，我的彤彤，我得活着，我必须要活着，我想要回来看他们来，想向他们出发。

0: 咱们要不要下去看看呀？
1: 有什么好看的？一准又是妈在开批斗会。
0: 我就是担心老五。
1: 老五？
0: 嗯。没准儿他这次要面临一次抉择了。
2: 我大哥在那边没有子女，去世之后就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我一直小心地经营着，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我一直惦记着月如还有彤彤，想把他们接到国外去过点好日子。你们也知道，那些年国内政治气候变幻不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被通缉着。直到今年我去大使馆试探了一下，我才知道我没有被通缉，我这才回来的。大哥，我是在省城的侨办打听到你现在退休了，今天正好在这里办喜事儿，我就追了过来，没想到是我女儿的婚礼。
3: 不容易，不容易啊。
2: 现在月如已经没了，我也有外孙女了。我想如果彤彤和瑶瑶愿意的话，我想带他们俩跟我到国外去，我想补偿一下他们俩。我现在身体还硬朗，我可以让他们尽快的适应那边，好接手我那边的生意。啊，还有小峰，我既然要带走我的女儿，我也会带走我的女婿的。你现在年轻，到了那边啊，跟彤彤一起帮我打理生意，好不好？
4: 赵叔，您可能还不知道，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出国，而且我相信我和彤彤在国内会生活得很好。

0: 小峰啊，当年我走的时候你还是个毛小子呢，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儿了。这样咱们两个老爷们儿聊聊。
1: 好。
0: 叔叔呢就想知道，你是真心爱着彤彤呢，还是因为你大哥牺牲了怜悯他？如果你是因为怜悯才娶她的话，叔叔恳请你把她还给我，
2: 让我带她到国外去。
0: 你放心，叔叔会用剩下的时间好好的补偿她的。如果你是因为爱她才娶她，叔叔希望你能跟彤彤一起去国外。
3: 赵叔，彤彤也问过和您一样的问题，那您觉得彤彤会为一个怜悯她的人穿上婚纱吗？
0: 我明白了，小峰啊，叔叔跟你说，国内这些年啊发展的的确挺不错的，
4: 但是在经济和富裕程度上面来说，跟国外还是完全没法比的。
0: 你年轻人又聪明，到了那边之后重新开始，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叔叔跟你讲啊，
3: 赵叔，谢谢您的好意。外国再富裕再发达和我没关系，我在国内有自己的事业，而且我相信凭我的努力照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0: 那就是说想让彤彤陪着你在国内。
3: 赵叔，我向您保证，如果彤彤能留在国内，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她、呵护她、照顾她，我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但是，正因为我爱她，我尊重她的选择。
0: 小峰啊，彤彤已经答应我跟我一起去国外了，叔叔再一次希望你仔细的考虑一下，可以跟他一起去国外。
3: 赵叔，

0: 你真想去国外吗？
1: 妈，我爸年纪大了，他在国外，我不放心。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不能不管他。
2: 你只想着你爸了，那我妈呢？我妈一直把你当亲生闺女儿。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妈不会非要留在鹤山；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我爸和我妈也不会闹成这样。现在时过境迁了，有人要带你远走高飞了，你就忘恩负义了，你就要去资本主义国家享福了，
3: 姐，你别说了。
4: 阿武，童龙姐，你们这些年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你们才走到今天。我不明白，童龙姐，你今天这个决定是为什么？
5: 我是觉得吧，这事儿有点欺负人了。他当年说走就走，现在说回来就回来，还要把人带走，凭什么呀？
6: 你们都说完了，妈说两句。你赵叔叔这些年流浪在外，
7: 不容易。
6: 现在他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再说了，哪有闺女不心疼爸爸的？所以，彤彤跟瑶瑶去国外，妈同意。

0: 儿子，妈相信缘分，缘分让妈不能拦着，妈也只能让你别拦着。
1: 妈，你放心，我不拦着，只要彤彤能幸福，我就安心了。
2: 周小凤，你安心，你安心得了吗？行，都大爱是吧？都心里过得去是吧？张云彤，
3: 那你去国外吧，
2: 瑶瑶留下。你们哥俩说话呀！
4: 该说的都说了。

0: 妈，我不想去美国，我会想奶奶的。
1: 洋洋，你是你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妈是你姥爷唯一的女儿，让你们骨肉分离这事儿奶奶做不到，所以跟你妈一起去美国。但是呢，如果你姥爷吹牛，那边不像他说的那么好，你就跟你妈回来。

0: 对不住，你们一家子，更对不住月如，还有彤彤。别说这些了，都过去了。哎，其实啊，你现在真应该回来。你看看，你看看现在咱们这国家发展的多好，那外国根本就比不了。如海啊，到咱这岁数，该考虑落叶归根的事儿了，啊？
1: 可是我回来能干啥呀？我在那边，那最起码还有一份产业呀。埋骨何须丧子弟，我认了，死哪儿啊，我就埋哪儿吧。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你爱死哪儿死哪儿。反正我告诉你啊，彤彤。
2: 是我儿媳妇儿，瑶瑶是我大孙女，那都是我老周家的人，你不能把他们领到国外去。不，岁月不饶人呐，大哥，我老了，我在那边过得可孤单了，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只有对亲人的思念啊。现在我的生活条件好了，我把彤彤接过去，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啊？
1: 你这都是屁话。
2: 哦，你孤单了，你就想把他们领过去啊？我告诉你，彤彤不光是我们家的儿媳妇，我们拿她当亲闺女一样待。你把她带走了，竹子怎么办？今天是彤彤和小峰拜堂的日子，你出现了，你就要把彤彤带走，小峰怎么办？你让他们天涯海角从此就不安生。
3: 那彤彤她乐意跟我走啊，大哥，你放心。
4: 只要小峰也答应，我带着他们两人一起过去。谁答应也没用，老子不答应。彤彤，想好了吗？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我知道你去国外。 是为了躲避和小峰的婚姻，你不想让他经历这一切痛苦。其实你心里是舍不得他和竹子的，
5: 阿姨，我没有别的办法。
4: 彤彤，我觉得你不如把真相告诉竹子，那样的痛苦对他来说。 或许比这样的绝望，他会好受一些。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跟我妈带着瑶瑶一起生活，我们之间的感情。

早已超越了婆媳之间的情分。如果他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他会怎么样？我想都不敢想。我去了国外，他或许会恨我，但有了这个恨。 等我不在人世的时候，他或许不会那么痛苦。彤彤，照顾好自己。

0: 出茬，总出茬。你说这竹子就是个糟心的命。
1: 行了，别磨叨了，都磨叨一天了都。
0: 本来嘛，你说这挺好的事儿，这赵如海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赶这时候回来，把小峰和彤彤的好事都给搅了，
2: 还要带着彤彤和瑶瑶叛逃国外，
0: 你这不要竹子命吗？
3: 人家现在是华侨，不能叫叛逃了啊。
4: 对了，老姜，你那个时候不是没日没夜到处找他吗？你怎么就没把他给抓着呢？你要抓着他了，不就没现在这事儿了吗？
3: 万般皆是命，由不得人呐。当初司马钧带着军分区的人，把一个鹤山县方圆五里围的是风雨不透，满世界找也没找着他。不是我们无能，是他赵如海反侦察能力太强了。当年他在战场上也是说得出的英雄啊，没抓着，跑了。结果呢，人家现在回来是华侨了。世事难料啊。
0: 哎，老姜，你现在跟竹子可是亲上加亲，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你得多想想主意啊。说什么也不能让赵如海把彤彤和瑶瑶带国外去。
3: 这关键是人家彤彤乐意呀，谁拦得住？

0: 在你心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在乎过？十年，我爱了你整整十年。
1: 咋回事？房咋卖了？啊，你妈呢？
2: 这孩子主意太正了，你说他也没跟竹子商量就把房子卖了。
3: 你要照顾好自己。
4: 妈知道你舍不得妈，但你也舍不得你爸。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行了，都回去吧。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我就回你姐家了。嗯，好了，走了。你们慢点啊！
1: 好嘞，没喝酒吧？
2: 没喝酒。
3: 你们回去吧啊！
0: 哎，好，没事，走了，拜拜。
1: 慢点啊！
4: 嗯。
0: 怎么了？哎，你说好好的一个婚礼，让赵叔叔给搅黄了。
1: 这哪是赵叔叔搅黄？这是过去的时光搅扰了现在。我管他什么过去的时光，我只知道，他再晚回来一天，老五他们两口子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0: 还记得吗？咱们曾经说过，等老了，咱们也是这个样子。
1: 你怪我，我知道。
2: 你知道。

0: 你知道你还这样选择。张云涛，在你心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在乎过？十年，我爱了你整整十年，十年的磨难，十年的分别，十年的等待，我今天终于等到了你，我终于等到你为我穿上婚纱的这一天。就因为出国两个字，你把咱们的十年都毁了，把一切都毁了。张云涛，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1: 对不起，
0: 我不怪你，要怪就怪老天的捉弄。咱们两个从开始到今天，就充满了无奈，各种各样的无奈。从今天早晨到结婚典礼的那一刻，我心都在悬着，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我祈祷可别再出什么变故，因为我看惯了变故，所以我最怕的也是变故。可这场变故还是如期的降临了。我理解，一边是需要补偿的亲情，一边是刚要有结果的爱情。我相信换做世界上任何人都难以抉择。我理解你，可谁理解我呢？我除了无奈还能如何？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太自私，我要尊重你的选择，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亲情对你来讲可能远比爱情重要了。

要走了，回南方去。彤彤，我不期待你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也管不住我对你的思念。

小峰，你叫我一声姐吧，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

我说过，我不再叫你姐。不管你在不在我身边，你都是我的疼痛，永远都是。

0: 哎呀，您就在我这待着呗，每次就没待几天就走，贺山有什么好啊？
1: 贺山是妈的家，再说了，你大哥在贺山，妈时不时的上山跟他唠唠嗑，心里头就踏实。
0: 这省城不还有我们的吗？
2: 啊，准备好了，是吧？
0: 你该什么时候干什么去吧。
2: 不就是该送妈吗？
0: 不送了，让他自己走回去。
2: 妈，我听您的还听他的？
1: 不能听他的了，大江，不是我说你，你现在可是个大老板啊，你不能啥事都听你媳妇儿的，还不送我，让我走过去，你瞧瞧你把他惯成啥样了？
2: 哎，妈，你从小给惯大的，我这是接个班儿。
1: 我是我，你是你，你不能老学我呀。
0: 妈，您还有闲心管我们呢？眼下您那宝贝儿媳妇儿要带着您那孙女儿去美帝了，您回鹤山干什么？就您一个人儿？您就在我们这儿养老，有我和大江伺候您呢。
1: 养老的事儿，等妈老的那天再说。妈今天必须要回鹤山，妈要带你赵如海叔叔去你林阿姨的坟前看一看。妈要当着你林阿姨的面，把瑶瑶、彤彤交给赵如海叔叔。这样的话，他们一家就团圆了。
3: 你叔叔，
4: 不用。
3: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4: 定了。
3: 那我们去搬东西去了。
5: 小鹏啊，
6: 这房子就这么卖了？
4: 哎，
6: 那你妈回来住哪儿啊？
4: 还回来干啥呀？我带我妈去南方。之前给我妈。
6: 这孩子自作主张，你也不想想，你妈能跟你去南方吗？
4: 实在不去，就去省城。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鹤山，我不放心。
6: 哎，
7: 这孩子想一出是一出，还说让他妈跟他去南方，主子去南方能待惯吗？
6: 哎呀，多好个小院儿啊！
7: 说卖就卖了，你说？

0: 月如，如海回来了，她在外面混得不错，人模狗样的回来了。从今往后，我就把彤彤还给她了。我给你保证过，不再让彤彤受委屈。往后，让她跟着如海去享福。
1: 我让瑶瑶也跟着一块儿去，你反对吗？你同意吗？你不吱声，我就当你同意了。月如啊，我对不住你，更对不住咱女儿。
2: 我是你们俩的罪人。

0: 如果当初我没有落荒而逃的话，你们娘俩的命运不会是这样的。当初我去国离乡，真没想到留给你的竟然是一条绝路。你的离开是我这辈子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你放心，我会用我剩下来的生命和时间好好弥补我的罪过。我要带着他们娘俩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在我身边
0: 他们再也不会受欺负，会过得安康幸福的。安息吧。

0: 你们先下山，我跟他们说两句话。
1: 哎，陆汉，咱们先回去吧。

我很快就过去陪你了，咱们在一起，您不孤单，我也不孤单了。

0: 小杨哥，下面冷吗？我是不是要多带几件衣服啊？那边有电影院吗？你答应过我的，要经常带我看电影。但是你说话不算数，等我到了下边，你可不能再耍赖了。
1: 你们干什么？
2: 啊，这不是老家吗？这房子我买下来了，归置归置。
3: 买下来了？
4: 这是竹子不知道啊，这要知道还不知道。
1: 小凤，咋回事？房咋卖了？啊，你妈呢？
5: 这孩子主意太正了。你说他也没跟竹子商量就把房子卖了，还让竹子跟他去南方。你说你妈能跟你去南方吗？
1: 你妈同意了吗？
6: 她能同意吗？
1: 她不同意。你

0: 你跟你妈玩先斩后奏是吧？啊，你不抱你妈的家法了？
1: 江叔，我都多大了，还把她的鸡毛掸着？
2: 哎呦，站住！快！哎呀，哎，钱呢？快拿出来！
3: 哎妈！哎
2: 呀，
3: 啊，这竹子，
2: 这他这儿呢？
3: 哎呀，竹子，钱在我这儿呢。
1: 哎妈！妈！
4: 你说这是什么事啊？这钱也付了，合同也签了，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
2: 真是不好意思，哎，我们这个也是临时决定的。
5: 来，定金拿走。这房子不卖了，
6: 这个家
5: 我说话算数。
0: 啊，快走！
1: 哎，我就说你做不了你妈的。
0: 就是啊，这么好的房子留着养老多好啊，怎么能说卖就卖呢？
7: 这卖了也对。你想啊，孩子都住城里了，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啊，孩子会担心的。
5: 你给我闭嘴！你没资格说这话。我就是死也死在这儿。
0: 哎，小峰他走了。
8: 你周兴到现在还相信赵如海是清白的？
9: 嗯，他肯定是清白的。
8: 他都去了美国，入了美国籍，你还相信他是清白的？
9: 首长，这不能怪他，他也是被逼上梁山，还有历史的原因。那甭管咋说，他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8: 我懒得管。
9: 你看你
10: 这。也听他嘴上这么说，昨晚上你们走了之后啊，他就打过电话了。那个费劲不能动的关系啊，他都动了。
9: 你看我就说嘛，你看我老首长爱兵如子，他手下的兵蒙冤了，他哪能不管呢？好，我不打扰你了啊。哎，好了，净多嘴。
11: 啥？是你撺掇老五把妈房子给卖了，那老五真回去卖房子去了。
12: 这有啥奇怪的呀？
13: 那我能留妈一个儿子在鹤山呢？不过咱房子卖了，他要么就跟咱回省城，要么就跟老五去南方。那那么倔，那我就不来点邪的，先斩后奏能行吗？
11: 你说你是不是你妈亲闺女啊？就你那点小伎俩，你妈看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信不信？你妈一定把那房子赎回来，没准老五还得挨一顿鸡毛打。怎么了？
13: 你说妈含辛茹苦一辈子，你到头来赵英童走了，瑶瑶也跟着走了，我们儿女都在省城，鹤山就留妈一个人。难道我以后就眼睁睁看着妈一个人守着大哥的坟过一辈子吗？
11: 要不然这样吧，我们找小安商量一下，看一看有什么办法让妈留守城。
13: 商量什么商量？就那俩货，一个书呆子，一个官迷，连自己的事都搞不清楚。妈的事儿啊，还得咱俩谈。
11: 也是，这样吧，你想怎么着，我听你的。
13: 去给妈过生日的时候，一定得摆开机会啊。

别忙了，陪爸爸聊聊天儿，啊！红彤啊，跟爸爸说实话，我把你跟瑶瑶带走，是不是太自私了？太对不起你婆婆了。

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我日日想，夜夜想，不知道你还在不在人世。多少次我做梦，都惊得一身冷汗。我真想不到，您还活着，还能回来找我。

0: 你爸爸我才60岁，我告诉你啊，咱们呢还有好多年的好时光呢。
1: 爸，我看您带了这么多药，你是不是身体很不好？
0: 那些都是小病，没事。
1: 我知道您这么多年不容易。大伯是什么时候走的？
0: 呀，大伯去世十几年了。哎，他呀一直想回来看看，可惜没那个命，没等到这一天呐。
1: 您离开鹤山的时候才40出头，这些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吗？
0: 唉，你大伯当年也这么劝过我，让我再找一个人一起过日子。彤彤啊，你要知道，在爸爸心里面只有你妈妈一个人，别人。
1: 爸，那年您离开鹤山以后，我和妈一直都惦记着您的安危。现在您回来了，我妈却不在。
2: 唉，都是我的罪过呀。
1: 我婆婆说了，这不怪你。
0: 你婆婆真这么说的？
1: 我婆婆是个特别善良的人，这些年我跟她相依为命，现在要走了，我真是舍不得她。
0: 你婆婆她呀就是个善良的人，但他也是个命苦的人呐。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他周青当年他也平了反了，也提了干了，也恢复军职了，他怎么就变成了个陈世美？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0: 什么叫没办法的事儿啊？他当陈世美那也怪四人帮吗？啊，彤彤，爸爸想问你个事儿，你是怎么跟小峰走到一起的？
1: 其实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内心开始依赖他，牵挂他，时时刻刻都想着他。
0: 你们两个人这份感情舍得吗？
1: 他要是放不下我，会来美国找我的。
0: 好，那就好。哎呀，彤彤，我跟你讲啊，你大伯留下来的那个呀，那个产业呀，那是个托拉斯啊。哎呦，那一片天地完全足够你跟小峰两个人啊任意翱翔的。嗯，
1: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0: 嗯，我进去拿个东西。

0: 党籍和党籍是保不住了，待遇也没有了。可是下半生能做个清清白白的华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现在就等着正式的平反文件下发了。哎呀，
1: 他也不用一直背着反革命的大黑锅了。
0: 急死了，也有力度，几个电话打下去，这结论就下来了。
2: 竹子同意彤彤和瑶瑶跟着走了，你是咋想的？
0: 同意了。
2: 嘿，这个竹子，他真是虎啊！那彤彤和瑶瑶去了美国，他咋整啊？
0: 哎，他
2: 是考虑到他们父女久别重逢，想让他们在一起生活。
0: 瑶瑶是我周家的人，赵如海领走算咋回事？
2: 瑶瑶还没成年，当然得跟着妈妈了。
0: 竹子不是说了吗？这天底下最痛苦的事就是当妈的和孩子分开，他是不忍心看他们分开。哼。
3: 他倒是敢做主，我不同意。这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啊，大孙女儿长大了，快比奶奶高了，比你妈妈长得一样好看。奶奶，不想去。 那儿多好，我都不想去。你跟我妈说说呗，您别让她去国外了，她最听你的话了。我不想离开你。我知道你舍不得奶奶，奶奶也舍不得你，但是咱们也得为你妈妈着想啊。自从当年。 你姥爷逃跑以后，这世上所有的倒霉事儿，都让你妈妈碰上了。奶奶没能耐让你妈妈过上好日子，一想起这些，奶奶就后悔。现在你姥爷回来了，发达了，他来找自己的亲闺女，你说奶奶能拦着吗？ 对呀，指定不能拦着。还有啊，你是你妈的心头肉，你要不去的话，你妈咋活？以后的日子咋过呢？再说了，你能去美国上学，那将来得多有出息呀！ 你们奔的都是好前程，奶奶更不能拦着了，对吧？放心吧，奶奶打听过了，美国呢离咱们这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这坐飞机一天就到了。你只要想奶奶了，打个电话给奶奶，奶奶坐着飞机。 就飞过去看你了，对吧？奶奶，去给你小叔告个别。

好，太好了，谢谢季司令。哎呀，赵如海的事儿啊，有些论了。他历史清白，可是，临难逃脱，估计这军纪。

0: 往后啊，妈想跟你一个被窝睡都睡不成了。你到了美国，山遥水远的，往后咱娘俩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
1: 妈，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妈知道你舍不得妈，但你也舍不得你爸。也是，你爸年纪大了，身边得有个人照顾。你这么做是孝顺，妈不留你。人这一辈子分分合合是没办法的事。这辈子，妈的这颗心被这种事儿已经磨出老茧子了。

爸是有钱人，将来你的日子指定过得比这儿好。跟你爸一起。

0: 您真的不去省城吗？
1: 不去。妈要是觉得闷了，妈可以上山呢，可以跟小杨、跟你妈妈聊聊天。妈这些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早习惯了。
0: 妈，您死了就是死了，阴阳两个世界。就算您去了，他们也未必知道。您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往后也总上山了。
1: 妈还不至于腿脚不灵便到那个地步，放心吧。说实话，妈这些年都没好好照顾过自己。就你们都不在家了，妈就可以可着心的心疼自己。哎呀，你说这人心疼自己是个啥滋味呢？
0: 您这辈子净心疼别人，根本不会心疼自个儿。您不记得明天是啥日子了吧？
1: 啥日子？
0: 明天是您的生日。
1: 啥生日啊？
0: 哎呀，妈都不记得自己啥时候出生的。可是您跟我爸结婚以后，每年都同一天过生日，不就是明天吗？
1: 你说这事儿啊，妈过个生日还得沾他的光，妈可真够笨的啊。
0: 妈，您才不笨。您是活菩萨，以后无论我走多远，我都会记得您对我的好。
1: 好了，彤彤，明天带你爸去看看咱鹤山，让他看看咱鹤山都有啥变化。兴许啊，再过个20-30年，咱这儿也不比美国差。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回来。好了，快睡吧，睡吧。你到了那边，可没有咱这个暖和炕。
0: 是啊，那边没有这暖和。

0: 大黄啊，以后这院子就剩下咱们俩了。你有话要跟我说啊？就算有话说，我也听不懂啊。
1: 竹子，哎，竹子，
2: 来了，
1: 这我跟老张在家给你蒸的寿桃刚出锅。哎呀，这本来呢是给你过生日，倒成了招待的赵如海。你说因为这个人，这些年你遭了多少罪？
2: 少说两句吧，在家就叨叨半天了。
1: 闭嘴吧。
0: 我也是想着让他再吃上一回地道的家乡菜。那这些年流浪在外，哪儿吃去啊？
1: 知道，你呀是冲着彤彤的面子。
0: 如海这些年呢也不容易，你看他比老周小好几岁，可看上去啊比老周还要苍老。

0: 外国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1: 我咋就不信呢？
2: 那不还是资本主义那套吗？中国人就得学中国文化。
3: 我是这个家的家长，我说了算，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推得翻。
1: 彤彤和瑶瑶去了国外，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3: 一个人咋了？一个人咋不能过了？
4: 彤彤，尊重你的想法，咱们家欠施主和周青的太多了。

0: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庄台开始到现在，展集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腔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闪味儿。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了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美术啊置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些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就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当时那种感觉。
1: 这是什么？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一心鹅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顾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那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从那个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

0: 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一秦娥的每个重要阶段，它都有一些经典的秦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也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现在想的话，可能从演员转到导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被人推着走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一个是我的师傅刘慧宁导演，再一个是像任双友先生、张嘉译先生，他们给你创造了很多条件。这就是这个戏本来也要讲的，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成不了角儿。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这可能是我整个拍完之后的认知吧。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怎么样？经过鉴定，那份遗嘱是假的。我们太大意了，根本就没有核对遗嘱上的笔迹，就急着去市公所办理相关的手续。那谁能想得到保险柜里的遗嘱是假的呢？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大哥接管了公司，那公司会变成什么样？真的难以想象。
1: 莫非？ 我可以把我10%的股份给你9%，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2: 那也只有9%而已。